0: 风吹行大地，揭开了一天的序幕。一日之计在于晨，如何拥抱这良辰美景？欢迎来到复兴电台吴福金主持的清新小集的园地。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福金，欢迎您在每逢星期六的时候呢，都能够打开收音机的频率，与吴福金共度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提到戒烟，或许呢，很多吸烟者呢都想要过戒烟，但是呢，往往困难重重，会使人半途而废。我们呢时常可以听到吸烟者呢在谈论他们是如何的离不开烟，包括在什么时候呢，像是不如意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无聊的时候，或是需要思考的时候，烟好像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要烟远离的确是需要一些的方法，现在呢就提供几样让你远离吸烟生活的新选择。首先呢，就是说呢，当您想抽烟的时候，您可以做以下的动作。第一，暂时离开当下的环境。如果您正是坐在电脑前办公或是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有想抽烟的欲望，建议你可以暂时先离开当下的环境，起来走动或是改做其他的事情。第二，喝水200到300cc。想抽烟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可以喝开水200到300cc或是蔬果汁，其目的呢就是来降低烟瘾，并且分散注意力，帮助尼古丁的排出。第三，深呼吸5次或是做十指操的运动。在你工作疲累的或是心情烦躁时，这时候你需要适当的休息或是运动，可以做深呼吸5次到10次，这个时候可以让你脑内的阳气增加。十指操的运动呢，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提振精神。给自己5分钟，想抽烟的欲望并不是24小时持续存在的，所以呢，每次烟瘾来的时候呢，大约只有5分钟到7分钟。这时候就建议您给自己5分钟的等期待，告诉自己烟瘾很快就会过了。这时候你可以喝水、嚼口香糖、含薄荷糖或是吃低热量的饼干来降低你的口欲，帮助您度过烟瘾。接着呢，就是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调整生活当中跟烟有关的行为与习惯，培养新的嗜好，像运动习惯或是听音乐，选择没有咖啡因的饮料，试着减少浓茶跟咖啡的摄取量，选择喝白开水或是果汁。如果说呢，当烟瘾来袭，尤其是三餐饭后，因为呢，很多人都说呢，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难道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呢，当烟瘾来袭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三餐饭之后，这时候呢，专家就建议您马上刷牙或是嚼薄荷的口香糖，来改善口中的异味。接着呢，就是要塑造支持性的环境。要如何塑造支持性的环境呢？包括了移除烟灰缸、打火机、烟等会使您想吸烟的物品。在戒烟的时候，

初期呢，尽量避免到会让你想抽烟的场所或是聚会，多多的跟不吸烟的人相处，寻求支持您戒烟的朋友。接着下来呢，就是必须要有规律的生活。不规律的生活包括哪些呢？熬夜啦，应酬啦，这种生活习惯呢，都会造成的疲劳。疲劳的时候呢，会使戒烟的意志力就会降低。因此呢，你就必须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很重要。除了会降低想抽烟的欲望之外，也会改善肺脏功能。此外呢，也可以拨打免费的戒烟咨询专线，这是提供专业的国语、台语、英语等语言戒烟咨询跟咨商服务，就是针对戒烟者个人情况，协助拟定戒烟计划，主动进行持续性戒烟关怀。如果说呢，你认为说你已经戒烟了，但是呢又怕你的烟瘾复发的时候呢，要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些如何来避免烟瘾复发？这个时候呢，专家也告诉你几点作为参考。第一个就是说呢，如果习惯饭后抽烟，吃饭吃完之后起身离开桌子，这个时候你就赶快去刷刷牙或是去散步。还有离开喜欢开车的时候抽烟，第一，开车时候听一段喜欢的广播或是音乐，像复兴电台所播出的每一天每一时刻所播出的广播节目呢，都是可以陪伴您度过每一分每一刻的时间。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搭乘公共运输，并且刚戒烟的头三个礼拜，避免做你平常吸烟的时候，也就是在跟你一起会吸烟，而且就是最想吸烟的时候，那就是说呢，像看电视，坐在最喜欢的摇椅上。也因此呢，就是说刚戒烟的头三个礼拜，这个时候你就要避免做你平常吸烟的时候一起做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呢，在看电视，尤其是会吸烟的人呢，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会吸烟的。同时呢，也喜欢坐在最喜欢的摇椅上呢来吸烟。除非已经对自己的拒烟的能力有信心，这个时候应该是尽量安排自己参加户外有益健康的活动。假如说必须参加一个可能抽烟的聚会，尽量跟不吸烟的人在一起，找一个代替品。哪些呢？包括红萝卜、苹果、葡萄干、小黄瓜、无糖口香糖等。如果说你想吸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一个代替品，让您这个时候呢嘴巴不会因为想吸烟而去拿烟来吸，因为你嘴巴已经有东西在咀嚼了，这个时候或许就会降低你吸烟的那种想法。想吸烟的时候呢，要深呼吸十下，并且将第十口气把你要点燃的火柴吹熄。想吸烟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要刷刷牙，维持口气的新鲜。还有就是说呢，想吸烟的时候，如果可能可以冲个澡，改变自己的习惯，使吸烟变得不方便，像游泳啦、打网球等等。除此之外呢，也可以改变自己应付压力的习惯，做一些需要使用手的事情。哪些呢？像种花啦、拼图啦、魔术方块、打毛线等等。因为你手中有了东西，你手必须进行这些的工作时候呢，你的手就没有多余的地方来拿烟抽烟。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想吸烟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一些事情，那你手没有多余的想法，都是你手也不方便去握。

我的香芋兰溪，像种花啦、拼图啦、魔术方块、打毛线等等。除此之外呢，也要足够的休息，并且常常伸伸懒腰，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一种想法，只吸一根没关系。它有关系的，因为很容易让你再度开始吸烟。听众朋友，这就是在节目开始呢，我们提供几点简单的戒烟的方法，让听众朋友们，尤其是现在想吸烟的朋友们呢，作为参考戒烟的方法。接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欣赏歌曲，在歌曲欣赏之后呢，我们将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来认识有关于位于南台湾的屏东，因为呢屏东的风有山的香，也有海的笑，吹过田埂，穿过市场，绕进厨房，是土地最自然的语言。也因此在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将来介绍有关于屏东的六个社区的六种味道。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守住复兴电台频率，与吴金共度这清新小节节目，来认识屏东的六个社区的不同的一些的厨房的味道。

这里是复兴电台，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与您共度的这一个节目呢，是在每逢星期六此时所进行的清新小集节目。我是吴富金，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准时按时收听这节目。我们知道呢，人是以食为天，有了吃才能够创造你的活力跟精力，有了吃才能够提振你的精神，有了吃才能够增强你的体力，有了吃才能够增加你的思绪，有了吃才能够容聚更多人的喜好，共同的研究吃的做法，以及如何烹调，如何的集思广益，将自己生于同样一个土地上的各种的一些的蔬果以及一些的食材来加以的烹调，创造出每个大家所喜爱的风味跟独特的一些的美味，然后呢可以代表各个社区的一种特色。而提到有关于位于南台湾的屏东，可以说是屏东的风，它有山的香，有海的咸，吹过田埂，穿过市场，绕进厨房，这就是土地最自然的语言。而首先提到就是有关于屏东县的爱寮社区。爱寮它是以白虾跟莲雾果酱开场，咸甜交织，一口能尝到自然色彩。冬片的可可、火腿跟香瓜让苦咸甘在口中层次分明。丰港的洋葱鲜脆带甜，被称为世界第一名的洋葱，跟小黄瓜、明太子包入饼皮，弹出亮亮的阳光味。赤山用凤梨跟花枝呈现的酸甜清爽，新农带来故乡自豪的龙胆石斑，以照烧酱还有萝卜薄片跟梅子酱煮出全新风味，温风则以咸鸭蛋和潮味端上生活的咸度。提到爱寮社区呢，那就是顺着沿山公路往县道187号方向，车子驶过了三岔路口，这个时候您就很容易就错过了爱寮。爱寮西呢，左岸的黄前一直都是男子的小花，带着青草跟泥土混合的独特香气，

早年的平埔族，原住民是把它当作生活工具，还有驱蚊、净化、除瘴、做扫把、做工艺、做仪式。但是长久以来呢，它只是长在路边被遗忘的东西，直到社区把它重新捡起来，黄金才变成一种新的眼光。从地景开始，慢慢变成品牌的骨架。社区跟产学的团队一起，把黄金从采集、干燥、萃取一路做到二级加工。于是呢，黄金变成了不精茶，也就是把叶子煮成的淡香茶。纯露、香皂、舒缓膏、洗沐用品、黄金蛋、小礼盒、香气伴手礼。如今呢，有关于金爱185的这个名词，既是产业，也是爱聊的自我介绍。可是呢，一步步成为这村落的名字，也成为这里的气味。它的产业重心呢，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进一步的来更了解它。那就是说呢，有关于爱聊呢，这个社区呢，是以平埔文化植物，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黄金、埔姜子为主，导入品牌爱聊185的，建立产品线，包括哪些呢？包括了香氛、沐浴、饮品、黄金蛋，结合了品科大的研究团队，强调全株利用、零废生产跟地方的回击的机制。他的餐桌行动呢，就是举办了黄金石爱聊室餐桌活动，结合了料理、导览、手作、音乐，打造从山林到餐桌的风土体验。空间文化是沿着185线打造香草步道、吴若水圳的导览动线，跟老屋的时光穿越墙，形成了有香气的村庄，象征着推动的慢旅活动。接下来呢，我们是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了解的这个社区，就是温峰社区。温峰社区呢，就是沿着屏东的海洋，临边嘉东、芳寮、芳山到东港，一片片的渔湾在日光下闪着银色的光。这里是全台布拉希最密集的产地，300-400公里的一些的养殖面积，它是占了全国80%以上，一年产量突破了10,000公吨，它的产值超过了16亿元。咸水跟淡水交汇的土地，地下水的围岩，缓慢呼吸的朝夕，还有共同孕育的属于了屏东的海味风土。提到布拉希呢，它是屏东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因为呢，布拉希它是肉细、油脂丰润、干煎金黄脆、清蒸细致鲜甜，煮汤呢则是带着海风的清爽。所以呢，布拉希呢一直是陪伴着屏东家庭长大的日常的记忆。它的养殖的产型呢，就是说呢，他们将低洼密度的养殖结合教育的导览跟品牌的推广，发展的友善海洋养殖示范区，文化跟餐桌。有关于温峰社区呢，它是举办了一些开发的友善海洋的下午茶，以永续海洋打造一些文化空间跟再设计，建构海洋版一日小旅游的路线，串联了海堤、彩绘墙跟湿地的步道。在听完了两个社区之后呢，我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再了解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呢也是大家想知道的，那就是赤山社区。提到赤山社区呢，它的凤梨经济，这个凤梨经济呢是从田间到品牌的185线故事。屏东是台湾凤梨最重要的核心产地，到底呢它的种植面积有多少呢？

屏东呢是台湾的凤梨的最重要的核心产地，它的种植面积呢是有5500公顷，年产量超过了20万公吨，大约占全国的1/3，也就是说呢，目前大家在市场上所买到的凤梨呢，有1/3呢都是来自于屏东。而主要的产区呢，它是沿着金黄带路，在高树、盐埔、内埔、万兰等乡镇，以金盏17号为主力的品牌，每年的3月到7月交织而成的产季，也就是说呢，现在正是凤梨的最盛的产期，是南台湾呢最热烈的农产季节。外销市场它涵盖了日本、中国跟香港，近年呢也积极的拓展东南亚跟欧洲，让屏东凤梨成为台湾热带农产的亮眼代表。也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呢跟屏东县农会呢近年来推动了产业的整合，从冷链的物流、精致包装、产销履历到凤梨果干、凤梨果酱、凤梨酥、凤梨果汁的产品，还有凤梨酒品料理应用，逐步的形成了跨越鲜果跟加工的完整价值链，加工体系延长的产季也带来市场的一些的分流。而有关于赤山社区，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是以凤梨呢来如何的行销呢？他们有关于在行销的方面呢，是80%居民从事凤梨种植，老厝54%成为加工跟展示基地。它的量产果干、果酱、丝根跟洗木商品，打造了赤山风味。而餐桌跟体验是什么呢？推出了田野的享宴，有关旅游的串联呢，要如何去旅游呢？是串联万金圣殿的圣母的一些圣殿，还有万峦车站等，万峦的艺术火黄，形成了凤梨的一些甜蜜行销。这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介绍了位于南台湾屏东的三个社区的一些食材方面，他们是如何来运用，将自己各社区的一些的特有的农产品，然后再加以的来行销包装，创造出各个社区的品牌。接着请你欣赏歌曲。

这里是复兴电台，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与您共度的这一个节目呢，是在每逢星期六此时所进行的清新小集。我是吴富金，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这节目。在今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各位听众朋友们走入位于南台湾屏东县各个社区，他们代表性的一些食品、农作物，以及经过了大家精心的行销烹调一些的厨中的一些的产品。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的就是爱寮、温峰和赤山。由于呢，这三个地区呢，包括了山产，也包括了海产，也包括了一些以凤梨为主所打造一些的农产品的行销的主轴，让所有的一些在地的跟土地上有密切关系，由大地万物所孕育出来的一些我们大家能够品尝得到的一些水果，还有一些的海产跟山产，能够在经过一些的厨师们的烹调加以美味之后，来品尝到它这些东西最精髓的一些的产值价值。接下来呢，我想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了解，那就是也是位于屏东县社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三个社区的代表的一些厨房的美肴，接下来就是青叶社区。青叶社区呢，可以说是它是属于部落的山产经济，从林下空间到品牌的价值，在屏东的山区部落里，林下的经济已成为新的农产路线。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的青叶部落是其中的代表性典范。这个地方的族人世代采集青叶

山胡椒、野菜、野生蜂蜜，并且耕作小米和红梨。这些作物既是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也是族群文化跟仪式重要的一些的代替。近几年来，在屏东县政府的辅导、合作社跟青农返乡的力量之下，青叶逐渐地发展出一套以山林资源为基本、以加工跟品牌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模式。提到小米，它原来是作为祭拜的仪式的作物，它的可以说是现在呢，透过了干燥、脱壳还有包装等初级的加工，转为市场可以辨识的特色的主要的东西。红梨呢，因为营养 的密度很高，所以呢耐旱并且具市场的话题性，所以呢红梨呢也成为部落气作的主力，并且延伸出谷物、饼干以及能量棒等食品。山胡椒、蜂蜜跟野菜则跟小米、红梨相互搭配，形成了多层次的加工产品，包括了调味料、天然酱料、茶包和健康食品等等。整体的农产品逻辑强调于低密度的采集、林下共生、生态友善、生产文化，让部落在维护森林的同时，也为下一代保留可以持续的生活方式。而青叶呢，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也就是星空响宴，更是宁夏经济结合品牌和文化叙事的成功的范例。这样子的从产地到品牌的路径，使青叶的宁夏产业它走出了传统生产的框架，正式迈向经济的结构化、品牌明确化跟市场可持续化，为屏东山地部落提出了一条兼具生态、文化跟经济自主的未来路径。而它的行动是如何的展开呢？包括了山林的风味，结合了卢凯族的青叶、山胡椒还有野菜等食材，他们发展出青叶风格的品牌的料理，跟主厨一起来共同研发菜单。餐桌的品牌是什么呢？推出了星空响宴的系列的餐桌活动，结合了部落迎宾仪式、音乐、DIY 跟导览，成为代表性的一些的文化餐桌品牌。在文化教育方面呢，他们是如何的行销呢？建立了部落的学校跟无墙教室的概念，来推动了青年的导览、耆老的说古，还有孩童的学歌，传承族语跟山林知识。此外呢，在认识的位于屏东南台湾的屏东的青叶社区，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山产的经济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认识一个以不同的一些特产还有它的特性所做出来的一些食的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品，那就是现在所讲到就是以海产为主。而提到海产就提到是石斑鱼，石斑鱼呢当然就要提到一个代表性的社区，那就屏东的新农社区。新农社区呢，它是海的力量跟屏东的骄傲。为什么呢？它是石斑鱼。我们知道有关于沿着屏东的海洋，它的海岸清晨的风带着海的咸味，吹过了屏东的芳寮、屏东的嘉东、屏东的林边跟屏东的东港的渔湾。这里是台湾石斑鱼的心脏地带，450到600公顷的养殖面积，这个面积可以说是占全国

将近一半，它一年的产值动辄数十亿元，它的龙胆石斑还有龙虎斑青斑

提到那石斑鱼呢，就是屏东的渔业的旗舰。温暖水温，稳定的盐度，加上累积多年的养殖技术，使这里的石斑肉的一些肉质呢，可以说是非常紧实，胶质饱满，是台湾人餐桌上的高级盛宴。所以呢，它是常年外销，在市场代表着非常大的实力。而此外呢，我们提到呢，就是要如何去推广这些的行销，当然要提到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推动的智慧养殖渔业，让南方的海鲜走向世界级的生产的标准，透过使用感测器、水质监控、循环水系统等的设备，让科技走进渔温，使养殖不再只是一种经验，而是可以量化、预测跟守护的专业。沿海社区加入自己的方式，屏东的嘉东温风，还有刚才提到的屏东芳寮的新农，它是以食鱼的教育、渔温的旅游、主厨餐桌重新的来讲述了这条鱼的故事。孩子学着来辨识鱼种，女人捞起第一尾的石斑，厨师呢把当天现捞的一些纹理端上桌。石斑鱼不再是只是产区，真正是走入生活，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至于呢，屏东县政府在这方面呢，他们是要如何的在行销这方面的一些的特色呢？那就是养殖跟餐桌，全台首例的龙胆石斑鱼苗的开发呢，打造了没有菜单的一些餐桌，一日渔夫的体验，建立前中后场 SOP 跟教学的教材，让服务跟上菜节奏更流畅，将养殖转化为观光品种。餐桌行动，它是渔村的料理概念，推出海洋式的餐桌，龙胆石斑的汤饭，还有海味的套餐，木拉黑的一夜干，还有手做的鱼丸等季节海味，在地的一些蔬菜，展现可以说是渔村的风味。然后呢，他们利用红树林公园作为海洋餐桌跟生态教育的舞台，来结合导览跟一些食鱼的教育。我想这就是有关于新农社区，他们是如何以自己这个社区的代表的一些海产的代表性的石斑鱼作为主要的主轴，然后加以推广，让全国的人都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特性。在节目最后呢，我想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认识有关于高市社区。或许高市社区它的概况以及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文化，有关于族人的他们的未来的动向，如果听众朋友们都有听清新小集这个节目的话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也曾经访问了高社市区的理事长，在节目当中已经详细做过介绍。那也就是屏东的林下经济，刚才已经提到一个屏东的林下经济，接下来呢，这个屏东的林下经济就是高市社区，它可以说是让山成为产业的起点。屏东的山不只是风景，更是产业的起点。近年屏东县在原乡山区部落推动了林下经济逐渐形成，在不破坏森林、不改变地貌的前提之下，利用林地的阴湿环境、生态系统跟天然资源，发展椴木香菇，还有放山鸡、山茶、蜂蜜、野菜、山苏等友善生产模式。而提到过去呢，山村的经济往往是被局限在耕作、狩猎或者是兼职外出打工，但是呢，现在时代的改变人类的思考行动方向都已经跟往日不一样，所以呢，现在呢，屏东是以从山开

起的生活经济的为方向，支持部落青农返乡团队共同投入，透过产销班、合作社的制度以及政府单位的辅导跟青创品牌的加入，屏东的林下经济正逐步的形成一条完整的地方的产业线。上游是生态生产跟林地管理，以永续方式来赋予林相，维护水源，改善步道的动线，兼顾生态的栖地跟生产的需求。而中游呢，就是加工、检验、包装跟品牌建立的，从原木、香菇到山茶、蜂蜜，以部落为单位建立初级加工跟产地的标章，让产品有更清楚的辨识度。而下游呢，则是串联的文化的体验，石龙教育跟山林导览，让游客从采集、烘干、料理到品尝，将产业转化为可以体验的生活旅游。这不只是一种经济的策略，更是一条山村转型的道路，让土地被好好利用，也让文化跟生活重新的来连接山林的动脉。而有关于这方面，高市社区呢，他们是如何的来推动他们目前以山林经济为主的一些的行销呢？在屏东县政府的辅导之下，他们所完成的未来动向是什么呢？他们是以山产核心推广山产入菜的计划，然后呢发展放山鸡、山雉鸡还有野菜等在地的特色的食材，跟提客色的国际的一些餐饮团队的共创菜单。餐桌行动是哪些呢？他们是以产地的餐桌展现风土，还有鲜嫩野菜、海域的龙螺、在地养殖的鱼、一些无锅鱼，还有招牌的佛泽兰的一些的香菇，可以说是让这些呢是最代表能够代表高市社区呢他们山林气息的一些的甜点。他们的生态跟文化是如何的融结，如何来行销，如何将山林的经济让全国民众都知道，同时能够更引起共同的响应，介绍原住民他们目前山林经济未来的动向呢？那就是说呢，是给社区结合了一些的导览、文化讲述跟餐饮共享，让一些旅人呢深入了部落的生活，推动部落的走读跟山林导览的行程，串联列进石板屋传统的技艺跟生态教育，发展文化的生态走廊。听众朋友，这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以各个社区各个土地所生产的不同的一些农作物，以及他们所代表性的一些农物的主轴，不管是在渔产或者是在农产或者是在水果方面，经过了所有的社会以及社区的居民们共同研发、共同努力、共同行销而所算造出了未来的经济形态。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六个社区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刚才听到节目当中的介绍的时候呢，一定知道我包介绍的这个六个社区呢，包括屏东的爱寮社区，还有屏东的新农社区，还有屏东的自己刚才所提到以凤梨为主的赤山社区。此外呢，还有就是以海产渔产为主要的社区，那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白，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石斑鱼。而石斑鱼呢，就是新农社区。而在那个山林经济方面，

这边呢所提到就是高市社区，还有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青叶社区。而青叶社区呢，目前大家都知道它的代表作包括了就是红梨以及青叶、珊瑚礁、野菜、野生蜂蜜和小米跟红梨。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很想来品尝，同时呢也很想来走入这些的以山林经济为主的部落的生活的话，你们不妨呢也可以在家的时候休息的时候能够进入这些社区，来了解他们是如何的利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农作物，经有了人与人的新的创联，然后加以的开发，加以的研发，加以行销，将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所提供的一些万物的资源，让我们共同的来珍惜它，共同研发它，然后呢加以行销，让大家都知道每个社区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所创造出了不同的一些生活文化。时间过得真快呢，一转眼呢，今天的60分钟的亲近小集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不过呢现在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介绍就是有关于餐桌上的飨宴。当然呢餐桌上的飨宴或许听众朋友们也想去品尝一下，体验一下，了解一下刚才所介绍的六个社区的餐桌文化。可是呢根据屏东县政府表示说呢，由于呢他们这些要为大家准备一些的食材，或者是更多的美好的一些的料理，或许呢在人力上没有办法应付所有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所以他们提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想要走入这些刚才所提到这个六个社区，来了解他们一些餐桌的精髓，以及他们的特地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社区的文化、社区走向，来体验他们真正一些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话呢，您可以跟屏东县政府去联系，或许呢他们会安排你时间，让你们不会因为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时候而匆匆忙忙的到了这六个社区，却是因为没有充裕的时间而没有办法得到你满意的结果。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到说呢，如果说你们真的也很想去了解刚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这六个社区的餐桌文化以及他们行销方式和他们教育的辅导跟教育的推广，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跟屏东县政府去取得联系。节目进到这也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你收听，夫君在这跟你说声再会，祝福你幸福愉快，不要忘了在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现在时间上午九点整。
1: 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非常非常
2: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非常有意思的节目。节目是在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到十点钟的时候播出。你被 AI 了吗？还是你 AI 了吗？好，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呢推荐的这本书呢是 AI First 自我升级革命工作者的终极进化指南。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生硬？其实并没有，但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师级的人，哇，讲到他的这个来历呢，欸，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用 LINE 吧，对不对？好，但您知道我们的 LINE他到底在台湾地区的总经理，还有 LINE Pay， 我们也现在都常常在使用吧，对不对？好，董事暨总经理是谁呢？如果知道这个产业的人，大家就会知道呢，就是我们的陶韵智老师，大师。好，那他呢，现在呢，也是台大创业学分学程的兼任教授，他长期呢活跃于企业数位转型点点点点点，然后呢指导过超过500家的新创跟上市的企业。可是呢他自己呢最近的这本书呢一个 AI 的时代，然后呢他自己呢是不是 All in AI 的一个实践者呢？欢迎我们的陶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ting。
0: 好，陶老师看起来就是很像那个很文青的学者的那个
1: 、啊，有吗？
0: 有哎，欸，okay. 有非常像那个学者的感觉，这样子。
1: 是是，谢谢。
0: 好，我们今天呢，其实呢，要跟大家谈的这本书哈，就是说，现在这个 AI， 我们是无时不刻，我们真的都会被 AI 给影响到了哈，不管你用或是不用啦哈。那我们如果把过去几次的重大的变革放在一起看哈，比如说像是工业革命啊，让人类从手工走向机械嘛，哈，网络革命就让资讯流动速度加快啊。那有在书中有提到说，其实 AI 它到底是所谓的工具升级，还是它是整个的工作的模式的重构呢？哈，如果我们就用一个具体的比喻来说的话，就说 AI 这一波，我觉得这一波的这种风起云涌，哈，你觉得它会像是一个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改变，还是它是整个游戏的规则被重写呢？
1: 我想我的看法是全部都是哈。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工业革命，那刚好我刚才在来电台的过程中听了这个 DeepMind 的创办人讲话，他说这一次的变革会是工业革命的10倍，十倍的变化，其实十倍就我觉得用白话文就叫做面目全非了。然后工业革命用了几十年，那他觉得这一次的 AI 的革命可能对产业、整个社会、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的文明的变化的时间，这个巨大改变的时间可能会缩短成10年左右，而不是几十年。那所以这次的这个 impact， 那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升级，当然也不是说再复杂一点的工作流程效率提升而已，它一路就是会让我们从整个，如果10年后回顾，就会觉得10年前我们大概又是在手工业状态，那10年后其实难以想象。这是我的看法。
0: 可是我觉得现在对于 AI 哈，就有一些人呐，哈，可能还是停留说，他这样子真的写文案比较快哈，然后或者是说做简报比较方便啊。但事实上呢，可能呢，老师有讲到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思维转换的部分哈，我们的 AI First 哈。那如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喻，就是说，它会比较像说，我们从用导航到会看地图，还是从开车变成会搭飞机，还是甚至说从自己做事变成一个职。会一个系统在帮你做事，其实中间有一点的落差是不一样的。那大部分的人都可能会听着就觉得，有啦，有真的时间有变得比较快一点，可是他就很 AI 感，写出来的东西真的就很 AI 感啊。
1: AI 就是那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是线性思考的，我们以前怎么做事，那现在怎么做事，那我们当然很难想象说这个如果他明天变10倍好了，那所谓的10倍是什么？例如说我现在写文章写报告，那我也能做嘛，我努力做个半天一天，我也能做出一个还像样的报告。好，那缩短了一半的时间，那我们就觉得很高兴了。那 AI 最常用的应该是 我在书里面会有讲说是可以考虑三件事情，一个是降本，一个是增效，一个是增加新商机。那降本就刚才讲这种成本的下降，成本时间钱下降，那增效呢，增加效果可能是增加了产出的种类，

0: 如说写一个报告，现在变写100个报告哈。那增加新商机是本来你完全不会写的报告，或者是那件事跟你没有关，跟你的专业没有关，跟你的 know how 都没有关，你却能去做啊，增加了你自己的新商机或公司的新商机。其实 AI 可以做这整个三件事情。那、啊、可是我们当然一般会想的这个线性的想法就是，降低了50%有什么不好？很好啊哈。那就我自己使用 AI 的感觉是，一定要降到1/10的成本。假设我本来花一天做，那假设是8小时，那我后来应该是只要花0.8小时就把它做完。
1: 嗯，
0: 这是基本的。那增加效果呢？我同样给你1小时，你可以产生1份报告。那我同样1小时用 AI 跟 AI 相处之后，可以产生10份报告。那刚才有讲 AI 感，我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哈，有 AI 感，这不是目标，其实它是可以写出来没有 AI 感的。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经过努力，经过努力学习，所以产生的报告是又能产生10倍的报告数量，深度又可以增加10倍，然后它的文章的文笔的写的好的程度又比我原本好的再10倍。那当然这里就还有新的东西，就是我想现在大家都可以拿 AI 来画图，我想绝大部分人是不会画图的。那AI 也可以拿来生成厉害的管理策略报告。那我自己做管理策略做了几十年，25年、哦、那我当然管过很大的公司。诶，那假设你没管过，其实你写第一版管理策略报告可能写得比我还好，比我手写还好，就看起来跟真的一样。那这就变成 新的商机嘛，新的机会。那本来 可能他只会做产品的，他也可以去跨足做销售，然后他该讲什么跟客户讲什么话，那 AI 也可以帮他生成第一版，也可以生成很好。其实这时候 AI 可以AI 可以让我们知识工作者的时间的节省跟产出的巨幅增加。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从10倍为基本的角度来想的话，然后来想我们使用 AI 中间可以做什么改善，其实这个就是我从去年到现在先是改变了我的 mindset。 我本来也是觉得 AI 就快一点吧。那我 all in 的时候是觉得可能我看错了什么，我就去学怎么把我的结果做到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以现在来讲，我当然跟这里做个结尾啊，就是说我讲十倍，其实我讲的是基础。如果没有把 AI 用到效率增加10倍，这个产出增加10倍，时间节省到1/10的话，我是觉得这等于是没有在用 AI 的意思。
1: 嗯，
0: 那从这个来反推应该做什么学习。那10倍是基础，100倍是正常，1000倍我想会是常态。哦，所以写这本书就是也希望跟这个各位读者分享这种我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从觉得还好到觉得很厉害，到后来我以1000倍10000倍为目标，而且是以我不会做的事为目标，这样在做。嗯，
1: 汤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哈，像现在这样子，它可以帮我们简化大部分我们很多的时间哈，都可以完成。甚至它有着 PowerPoint 其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好，然后甚至是他们的简报之类，还是他们的什么学术报告，什么都可以啦。好，但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把它放在职场的结构来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说，其实未来真正被淘汰的，其实不是能力不好的，而是还是用旧效率在努力的人？那这种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这种的工厂机械化的时候，最辛苦的反而是最先失业，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这样看得出程度嘛？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用 AI 之后，然后呢，如果经由就像陶老师，你也可以都可以学习到 all in 的话，那很多他经由学习之后，可是他这个就是还是 AI 赋予你的这样子的能力啊，并不是完全等同于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职场是或者企业是需要是很会操作 AI 的人，还是他真的需要是有很好的能力的人？
0: 这个问的实在是太深了，太好了哈。那我在想怎么样最直接来回答，就是刚刚我的确哈，因为 AI 日新月异，我刚才看到一个职缺被在我的 email 里面被抛出来，他说他要找一个 AI orchestrator， 指挥 AI 的人。那再看细节的话，他是要一个人能够设计 AI agent AI 代理人，然后指挥一群 AI 代理人这样的工作职缺。那我就觉得很兴奋啊，

0: 啊，这跟我在做的事情一样啊。欸，如果那个很高兴的话，我还蛮想去应征的哈。那目前在这种 AI 使用方向上的话，从职场里面看，被取代的，我们刚才讲的可能很辛苦的人，不如说很辛苦的人手上的很辛苦的手工业工作，这肯定会被 AI 取代。
1: 对，
0: 这手工业工作包括什么？读资料、翻译它、摘要它、整理它、结构化它，然后把它放到漂亮的简报上、排版、注意逗点、句点啊，放一个图片，反复的改版，每次改就到半夜了哈。那这些其实是手工业，真正的它的价值是来自于这个报告最后产生的商业的 impact 策略的指导啊，会议中的这个让老板能清晰的理解，然后决策资源的配比嘛哈。那我们每次做报告的时候，其实真正我不相信有人是喜欢整理报告的啊。我相信人们知识工作者真正有成就感的来源是老板 approve。然后最后结果做出来的那一刻啊，证明了你果然高瞻远瞩，你是这个对社会非常有用的人。那个有用跟我们去整理资料这一个具体过程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升到一个经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在指挥属下做他当年手工做的事情。再往更高层走的时候，是连这都不做了，我们直接做决策管理哈。所以，在职场上的实际变化会是啊，会是什么呢？会是人人都应该做 AI 的老板，不管你现在是不是老板，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管人，在 AI 时代下，你就是要指挥调度 AI， 然后你负责判断，负责这种决策哈，负责这种最终的负责任这件事，然后指挥 AI 产生知识型产出。也就是说 AI 就是我们的属下了，而且是很聪明的那一个属下。那我们把它带得好的时候，其实总产出是不变的。那现在当然会担心什么问题，说那你做跟我做有什么差别？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就把它想说，一个组织，每个组织都有老板，有的组织就是中小企业，有的组织就大企业啊，有的人运筹帷幄啊，打下整个江山，有的人呢他就是在做比较小的营业额的老板哈，那其实都是跟格局管理以及他的判断、他的赌注等等都有关系了哈。那我想，接下来知识工作者很明确的路径是什么哈？我自己使用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手上过去的 best practice， 就是我以我为例好了，其实我是蛮会做策略报告的，我蛮会做管理的，我蛮会做行销的，对吧？我也知道怎么去分析各种案子，然后去拟一个行销文案。但是这些我在整个 all in AI 的过程中，我承认自己的无能，因为 AI 带得好的情况下，它可以产生比我自己做还要好十倍以上，快十倍以上的结果哈。那意味着我就可以，就像管理者一样，我就叫他做事，然后看他的产出。当然产出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要变成 AI 的老板，那我就去跟他讲哪里不好，哪里好，哪里不好，请他改善。经过迭代两次之后，我跟你就不一样了。经过迭代十次之后，我想真正的胜出点就在于这过程中的每一次的判断力。所以事实上结果不会是一样的，在第一版会一样，但是真正的决胜点可能是在第十版、第一百版。那这中间最重要就是这个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1: 以前我们其实进入这样子的职场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是要花，可能也是至少十年以上的这种经验值，然后就一路慢慢去学习，或者跟着师傅学习的，对不对？或前辈学习啊。可是如果现在有这样子的 AI 的话，它也许呢，可能就一两年之内，它就有一个武功秘籍，它就从 AI 它就可以做到哈。那这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是说未来的这些他们是真正有底层能力的，还是只会操作 AI 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这种就是快速成长跟真实能力之间的落差呢？
0: 对，我们过去的确，若回顾我们的工作职业，比如说做25年又认真的啊，又做过又看过大世面的，那他总体的这种含金量就比较高嘛哈。那年轻人刚进职场的时候，的确就是要么师傅带，要么透过案子来磨练。 那我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过去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其实蛮主。

0: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那个场景可以磨练。好，就算可以磨练，我也没有，他也不，他在忙，他也不告诉我这件事是该怎么做。哦，我若真的一直问一直问，他就会想说，哎，这是职场，哎，这不是学校，哎，对吗？所以每一个人即便在职场中成长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也是成长的不均匀啊，很不均匀哈。但现在 AI 来了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赋能的机会哈，尤其年轻人可能要好好把握，这也是我这样看哈，就是他正好24小时都可以问，
1: 对，
0: 而且他看过的书比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长者或者有智慧的诺贝尔奖得主好了都还要多，多很多的多哈。那我都把它想成说，像我是台大物理系毕业哈，我在想说，哇，爱因斯坦变我属下了，牛顿变我属下了，我要怎么问他？
1: 嗯，
0: 我是基于这个角度来提升我的能力的哈。那么年轻人能够把握这样的 AI 的赋能的机会，就是学习的机会不再只是工作中被赋予的那个案子，我们可以去假想一个案子，然后请 AI 来帮忙挑战啊，产生这个例子啊，然后跟我模拟那个案子会怎么进行啊。好，我们一般讲模拟可能就说啊，那都假的，哎， AI 可以模拟的非常真实，因为他看过的东西，他被训练的基本原理就是他几乎都看过了，不管是论文的，不管是书本的，还是实际新闻的商业案例的，他都看过了。那所以这时候他来做我们的 mentor， 然后他又讲的话是我可以听得懂的，如果他听不懂，我就再问一次，你可不可以讲简单一点？那我们的学习效果跟实际案例就会提高。所以假设一年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他愿意努力学习的话，跟着 AI 学可能会是最好的。那再来 AI 其实可以帮我们产出结果，例如说我们没有作品嘛，没有作品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网站，以前真的非常困难，你可以做出一个 APP 自己去上架，你可以做行销文案直接去下投广，你可以做蛮多事情，以 outcome 来说我的履历就丰富了哈。
1: 嗯，
0: 所以其实今天把 AI 操作好，不是只是降低我做以前做的事的时间，说要变一半，这样很高兴，因为这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到，而且一半太少了哈。真正的是差距，把它想成一千倍的时候，是谁先抵达那个一千倍的成长斜率，谁就可以在这次的变革革命中胜出了。这是我的看法。嗯，
1: 那如果是说以后每一个人他都拥有同样强大的 AI 的工具，而且现在的 AI 工具特别多不同的，那你觉得最后拉开差距的是不是只剩下关于判断力这件事情？那这个判断力呢，它是可以被慢慢训练的吗？还是它其实你的人生经验？但是问题是你太依赖这些的 AI 的时候，你的人生的经验其实就会变成被剥夺了吗？
0: 我的确觉得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判断力是最重要的。我们本来知识工作者，这社会上当然有 很多种角色的人，但是我们大部分是知识工作者，我们不是劳力工作者，大部分的哈。那知识工作者在这一次的革命中是所谓的会被淘汰的，会被取代的啊。知识工作者要再往上变成老板啊，提升自己。那老板做的事其实就是判断，
1: 嗯，
0: 老板做的事其实就是提问。提问题啊，老板做的事是学习。老板是干嘛的？老板是无中生有一个商业价值的人，然后他带着团队把这件事做出来，然后就赚钱，然后分给大家哈，然后自己分很多。那老板最厉害、最厉害的能力就是问：这件事只能这样做吗？还有其他做法吗？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他来做这一题，他也会像我这样做吗？然后接下来他提了这么多的，我们一般如果是他属下就会觉得老板很无聊，你问太多了哈。那可是你不问这么多，你怎么样 differentiate 你自己的产出跟别人产出的差别？那问了很多之后，接下来就要去判断哪一件事更值得做啊。那这也就跟品味有关，跟用户的这个价值、社会的价值，哪一个市场哈？这整个有关。那判断完之后，有些事情其实有大部分的事情，老板也都不会啊。你有看过哪一个老板什么都会？

0: 会的，我们是员工都很会啊。啊，老板事实上我们在看他的时候都什么都不会，是当然，这是一般人们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我跟很多老板相处，老板是一个强大的学习者，他对于不懂的，他会透过问题去把它问出来一些解释嘛，然后在综合了各种解释之后，他已经学会了一些重点了，对吧？那最后他就去判断，决定这个要做，这个要赌大的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大家都的确哈，当执行不是真正的决胜点的时候，因为 AI 可以执行嘛，因为就如同主持人说的，也是我的看法啊。AI 事实上问什么 AI 都会答了，而且答的跟真的一样，
1: 对，
0: 那他都能答，对你答，他也你问他也能答，我问他也能答，模型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如果一样，那我们的答案，可能就差不多一样好，那我们是没有差距的。可是就在于这个可是哦，可是人们不会问一样的，那本来问题加解法可能重要性是一半一半好了，因为以前执行就很困难的，能执行就不错了，现在执行的重要性可能会降到零，知识通膨了，那行动也通膨了，那真正造成差距的就是那一个问题了。那在这个时代下的问题力、判断力、学习力变得无比的重要啊！这个是跟我们学校学的完全相反，我们学校学的是有问题来我们来解它啊，我们学了很久啊，所以一时间这个要扭转也是不太容易。那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当然我很喜欢学，我很喜欢做事啊。不喜欢做事，我们怎么可以工作那么久？那可是现在不用做事了啊。所谓的不用做事，就是不用做以前那种手工业了。
1: 嗯。
0: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其实看到很多人会彷徨，但是所以我要做什么？好，那你要做什么？对，现在是时候仔细想这个问题。那做什么？有那么多可以做，你为什么做这一题？你要判断一下，那你可不可以做你喜欢的那一题？可以，那你要学习怎么去带着 AI 把那一题做出来。
1: 嗯，可是老师问一下，就是说，好像很多的那个管理者或者是老板哈，他们其实可能不愿意学，自己动手去学 AI 啦，好，然后反正想说，反正我底下员工这么多嘛，那其实很像是说，很多的将军啊，就是出一张嘴，反正或者只是看一个报告嘛，对不对？
0: 好，
1: 那你觉得像这种的管理者，他如果现在的 AI 时代，他还会有竞争力吗？他有可能会被第一线哦懂 AI 的人给反超吗？
0: 先讲会哈，那可是整个竞争其实有很多种要件在里面哈，例如说竞争要件可能有。假设开餐厅好了，它有一个东西叫 location， 那 location 可能跟 AI 就没有关系，我已经占地为王了哈。那可是有的呢是知识工作比例高的环境哈，那例如说可能贸易业好了，那它有客户关系这件事，可是它更重要的是提供给客户优质的产品，或者是说更快的回应时间、响应时间哦，那这个是可以改变你跟客户之间信任关系。所以，他会不会被淘汰？我觉得长期来看，他绝对会被淘汰，因为其他要素就看他那个要素控的多，例如说资本密集好了，那可能很久之后才会这个被取代哈。但是知识含量高的，这时候老板他不知道。AI 的威力的话，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会发生他指挥不当、资源配置不当、要求不当啊。例如什么资源配置啊？我们明年业绩增加一倍，你再多雇一倍的人吧。好，那他下这样的指令，那这个应该会被淘汰。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个老板他很懂 AI 的，他明年要增加业绩一倍，他可能会多配备 AI 的代理人的投入。他会多把资源预算配备到 AI 产品的订阅，把 token 费用宁愿花一个月，像现在很多人没有花钱，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有花钱可能花20块美金一个月，可是懂的人他会觉得20块美金是600块台币实在是太便宜了，他会把实习生不雇了，他去雇10个 AI 的订阅嘛，这样就6000块。用觉得太棒了，他把它升级成每个 代理都用6000台币的月

0: 费，那这样乘以十是六万，
1: 嗯，
0: 那六万才刚好是一个人而已，就每个月每个月比的话，一个很懂的老板他会知道先用哪一个东西来取代过去设计的工作流程以及雇用人的方法，然后把它融合到他懂的市场里，然后把整个成本降低。成本是最恐怖的事情，当我的成本是你的成本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不管你做的多厉害，当然 你如果那个是很独家那是一回事了哈，那我是绝对会赢的。然后速度呢也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做出来的工作流程是会自动的，
1: 嗯，
0: 会这个同样做一个报告啊，我们在现在都看到了，做一个报告可以是20分钟内完成的事情，不是过去两周，我们讲的是深入研究的报告，各国市场根据当地语言做的即时的市场报告，这件事在过去是不可能可以做的。你用泰文、日文、瑞典文去研究当地社群媒体上2000则发文，并且在20分钟内交出一个很棒的分析报告，这是不可能的，以前都不可能，不管你雇哪一个大学毕业的都不可能，不管几个人也都不可能做不出来。那现在用 AI 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出来，那老板如果自己没有用，他是不知道这件事，他 KPI 也会下错，他资源没有配置就算了，他会说哎，你没关系，你就用一个礼拜去做一个报告，去研究半年前看这个台湾有没有什么研究单位他做了一些研究，你去读一下然后给我一些报告。他会下这样的 KPI， 为什么？因为他是过去的做事方法，而且这是过去最正确的做事方法，他也没错啦，只是那是过去。那现在的话不方方面面呢、啊？都应该是 AI embedded 的，因为 AI 就是个人，知识工作者那个人，他会在那个角色上认真的把资料读取、消化、整理，然后 reasoning 啊，控制它往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前进。
1: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呢，待会呢再跟大家呢推荐呢在天下出的这本书哈 ，AI First 的自我升级革命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陶韵智老师哦。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邀请到的是陶韵智老师，然后他在天下出的这一本书哈 ，AI First 自我升级革命啊，我其实呢。跟陶老师，我今天跟他讲说，今天是我第二次看到您这样子，然后我本来就久仰大名了，
2: 啊、谢谢
1: 然后我还跟他偷偷讲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真的很巧，就是前两天的时候，翠上面居然出现陶老师，哎，然后而且还正好我瞄到，因为你是用英文本名字嘛，哈，然后我就瞄了一下，我想说，哎，这个不是我过几天要访的嘛，因为有一个照片就是你在书店前成品的照片嘛，想说啊，那我因为我想说，因为你看不到我的名字，我的那个Trace是用我的那个英文名字嘛，好，然后我想说，那你反正也不知道我是谁，没关系，反正我就这边是说啊，我说我已经邀约了，然后怎么怎么，然后陶老师那因为也不太晓得我是谁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有追踪我嘛，好，我就心想说，哎呦，怎么会这么巧这样子啊，很有趣啊。后来我又再回陶老师说啊，那个4月8号见这样子啊，他就可以大概去对照一下，说哎，我4月8号通稿是排谁这样子啊，哈，哎，请问一下，您刚刚就说这就是演算法，对不对？
2: 对，
1: 因为我就说我们两个从来也没有交流过，然后呢，怎么会突然就还是缘分天注定？
2: Meta 的Thread 演算法做得非常好，他就把可能你会有兴趣的主题，我不知道他怎么做了，但是就是很厉害。他显然后面也使用了 AI 来帮他做演算法，
1: 对，好想说真的是太巧了哈。然后呢，我觉得像现在 AI， 很多人会你知道那个有点恐慌的那个感觉是说哈，就觉得年纪大了咧，然后我们这样子学好多东西就好慢，然后他现在的新的东西不断出来，文生图图生文，然后还可以影片还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时候，就觉得你就来不及跟上这样子。好，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要问陶老师是说，假设熟龄，我们讲熟龄哈，他现在学他还来得及吗？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这种的比喻让他理解是说他现在的机会或他的风险，尤其是我前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我觉得他也是演算法的，我又不晓得怎么冒出来的这样子，我跟他又不认识，同业朋友，好，然后就前阵子 TVBS 他们在裁员嘛，好
2: ，OK，
1: 那就大家就有一批的新闻工作者就被裁掉了，这样子啊。可是呢，他们已经在这个行业这么久了，然后又是到现在已经是熟龄的时候，他就有一点会觉得他不晓得接下来是要怎么办， yeah. 知道吗？好，我其实看的有一点点的感触跟感伤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媒体工作者，虽然我跟他是不认识，可是我也知道是说有些的。工作你本来就得要有危机意识，你本来就不能够依靠单一公司，那你就早要培养出你的底气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那在这样的新的自媒体的时代当中，你要怎么样运用你原生有的技能去转到现在的自媒体，或怎么样利用 AI 呢？
2: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像我本人1974年生，其实我也是51、52、
1: 嗯，
0: 然后我去年 all in AI， 经过一年后我觉得我 AI 很会用，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请问我是特例吗？但别人可能说啊，你聪明啊，没有没有没有，肯定跟聪明没有关，因为我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是用 AI 的时候都在鬼打墙，
1: 嗯，
0: 那第三个月第四个月干眼症，然后第五个月觉得哇我是神，哦，因为做出来的结果证明了我是神，
1: 啊，
0: 可是第六个月想一想我到底会什么，我都靠 AI， 那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我只要会指挥 AI 就好。好，第一个是说以我自己的经验，我绝对不是因为我聪明，因为聪明人多得要死，哦，如果真的要讲聪明就可以把 AI 搞定的话，不要这样想，哦，因为我实证不是这样，啊，我也实证年纪不是个 issue， 只有一个东西有问题，就是我们是多么的守成，我们是多么的固执，以前的做法是不能改变的，这两件事倒是我的强项，就是我在遇到一个新东西，如果我客观的使用它之后发现它真的很强的时候，我是愿意整个放下，
1: 但是你有实验精神啊，
0: 对，所以我已经实验成功，
1: 嗯，
0: 所以透过书本或者透过这个节目来告诉大家，哎，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好，我再往下推展，一定会成功的原因是因为 AI 这一次的技术简单到不行。
1: 嗯，
0: 讲话就好了，谁不会讲？打字就好了。当然你打字肯定比较慢，但是打字就好了，没有要学新东西。它更像什么？我们以前职场上有师傅，你可以问，你怎么问？你也是用白话文问嘛？那我们已经有经验的人学了很多技巧。哎，师傅，请问这件事？这样做吗？啊，师傅生气了。请告诉我三种啊，我可以快速上手的方法。哎，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做？我们会反问吗？你可以给我更简单的例子来告诉我啊，第一步是什么吗？其实发问的技巧，有经验的人跟年轻的人，我想应该有巨大的差异才对。那透过发问就能学习，就是这一代 AI 给我们的好处。我们不是说去学习操作按钮，或者学习你一定要这样问，不用啊。这一次的 AI 是用人的文本训练出来的，就是人本来就这样讲话，他已经懂了。那，啊，你就啊，他的文本都是我们写的，啊，就是我们这种人写的嘛。那写出来的，你就用对正常人的方式去使用它。其实这一次的革命是不用学新东西的，不用学新的操作界面的。
1: 嗯，
0: 不用想说它很难，因为它一点也不难。不管是一用它来写 code， 写软体，可能会说哇，写软体很难很难，是因为以前很难。那我已经教了差不多上千人用 AI 写软体，其实1000个人不管他是谁，几岁都一样，70也有，他一样都可以写出来，只要用了那个正确的工具，把它打开。打字进去就结束了，那用它来做报告，用它来生图，你就用就是了。那这时候焦虑感是不用了，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是要去当老师嘛，我们就是要解问题而已。你只要有一个付费的方案，其实就可以开始了。例如不是 Google 的 Gemini， 就是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然后只要付多少钱？600块台币。那你不高兴？隔月不要付就好了，你损失600台币就可以开始。以我为例，我最后一个给大家的这个告知，就是其实600，你剪头发不要剪，就600了。然后只要一买了，你就要把它弄到干眼症，就是把它用到他跟你讲啊，对不起哦，你用太多了哦。那为了要把它用太多，你就会告诉他所有你年轻时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事，你在公司被裁员前，公司你提案他不让你做的事，你全部都叫你订阅那个 AI 做，你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老师，那请问一下哈，以前呢，我们可能要完成一个，比如说上级交付的任务的话，他必须是团队合作嘛，对不对？好，然后每个人负责一部分，有人负责美工，有人负责文案，有人负责什么什么这样子，好，然后大家都团队合作。那可是现在的这样子的 AI 的时代的时候，是不是呢？它就变成一人流都可以完成，然后呢，你的同事已经变成是那个ChatGPT， 你的同事已经变成是 Gemini 了。

0: 哎、对，肯定是这样。现在戏骨
1: 以后会不会变得很孤单，都没有同事，就是我都可以自己搞定，然后我就可以一人留自己在家里头做事了。
0: 戏骨就是在等一人独角兽，
1: 嗯，
0: 一个人带领着成这个千万军马，
1: 嗯，
0: 然后做出1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
1: 嗯，
0: 哎，那我们讲社交，社交你可以跑去打高尔夫球啊。因为你没有在做事啊，你叫 AI 做嘛，你已经把它
1: 你就说省下来的时间

0: 朋友聊天啊，但是你要构建出一个军团啊，
1: 嗯，
0: 那构建怎么构建？那当然就会很会用 AI， 很会设定 AI 代理人，这个 AI 代理人是行销的，这个 AI 代理人是业务的，这个 AI 代理人是产品的 PM， 这个 AI 代理人是法务，然后把它自动跑，
1: 嗯，
0: 然后让他们自己聊天，
1: 嗯，
0: 然后最后打高尔夫球回来的时候去审核结果，再给新的指令。我想这一定会是这样，即使现在你难以想象，我可以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经过非常多次的科技变革，那我很有信心啊，我们可以打赌哈，3年后一定是我说这样，而且是所有人都会很习惯这样用。
1: 嗯，
0: 那现在就开始用比较好，尤其年纪越大，使用起来越有优势，因为正好你看过非常多的春夏秋冬，对 domain know-how 是非常了解，只要不要太僵固哈，你是可以做出你原本待的公司也做不到的事情。原本公司里面我最常听到老板讲的就是啊，我们 prioritize 一下这件事不能做，我们以后再做，然后很多 good idea 就石沉大海。诶，石沉大海你都听过吗？你现在带着 AI 全部把它做一次，然后全部把它推到市场，不用等另外一个什么行销帮你做行销。我有一个产品就是卡户德的 copy，啊，然后这时候我做出来之后，我自己上课可以使用。那我把它放到美国的 Reddit 上面，那我把它放到泰国的这个 X 上面。啊，我会不会写泰文、行销文？当然不会啊，哎，不会嘛，啊，不会，所以给 AI 做，啊，AI 就写了泰文的行销文，我就把它贴过去嘛。那我就把它贴去法国啊，把它贴去哪里啊？然后我整个网站有多国语言呢，啊？那目前的话，当然还小小的，它是我 part time 的一个平台。那他现在每个月有50000人用全球，
1: 嗯
0: 哦，我就会看到，而且其实蛮爽的，啊，然后他也增加了一个可能的新商机嘛。现在50000，明天说50万，后天500万，
1: 嗯，
0: 500万月活要用户的时候，我应该会赚蛮多钱的。
1: 嗯哼，
0: 那现在50000就是开始嘛。哎，它不是零哦，我们以前要做一个这样东西，光是给一个人用、两个人用，你大概就要10个人的团队做半年以上。可是现在是我一个人 part time， 我一晚上追韩剧，白天演讲啊，上节目，去台大教书，然后晚上做一点点，就有这么一个产品。事实上我不是一个，我现在做了大概100多个产品。
1: 其实现在就是讲的是说哈，很多以前我们可能要花，就是老师讲的成本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讲动画这个东西好了啊，像要做动画的话，它其实要做一集，其实成本非常高
0: ，那个人是不可能的。
1: 对，那一定要有投资金主，嗯，可是现在发现用 AI 它还可以帮你完成，
0: 对，
1: 而且还蛮快的，
0: 没错，而且品质尚可。
1: 对，
0: 那有品位的人他可能可以做更好，
1: 对，
0: 有创意的人他会抓到AI， 就说这种去上课来不及了，一定是自己 try 之后就发现自己的秘诀。上课的话会学到通用的秘诀，我觉得那个没有竞争力，而且马上过时，只要学了就是过时的。最好就是买了订阅，然后把那个动画想法就给它做下去。这个动画是我的弱项了，啊，制作是可能很多人的强项，但是我的弱项。但是我最近在做一个游戏叫文明，因为那个以前我玩那个文明六，反正就3D 的电脑游戏，啊，里面有很多地形地貌，古时候的军人啊，这个用战车啊，还是火箭，他们在打架的这种动画，我也叫 Gemini Pro 3.1 自动去生成。
1: 嗯，
0: 啊，我现在看起来我的游戏也有模有样，就跟那个卖钱那种游戏也很像啊。那但是我是没有游戏的底蕴的嘛，那如果一个有游戏的底蕴，他来学习，他所谓的学习只是说跟他讲这张图他产生了啊这不好，对他来讲他很容易判断，我比较难判断，我要学习怎么判断，那游戏里面怎么结合，怎么游戏机制会好玩，怎么样行销全世界，做 3D 游戏对我来讲是等于是从零，可是对那个人他就不是从零，他根本是从99分开始做，他只差那1分是没有团队帮他做，啊，AI 弄进来刚好而已。那制作人刚才讲的影片，我觉得这是广大的蓝海市场。那现在大家都不算会，现在就进来做出第一支让你千万浏览的短影片，应该是可以视为一个短期目标，大家都应该来 all in AI 这样。
1: 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他怎么样，老师会给建议是说他如何利用 AI

0: AI 去把它的内容价值转换成影响力啊？
1: 现在这个世界刚好怎么样，我们通往用户的路蛮多元的、例如有很多部落格网站，有很我们根本自媒体 Facebook YouTube 是没有人做审核的、没有人在检查你不可以上传上来，所以通路不是问题。那接下来是内容、内容当然你不是说你有内容就应该卖了、那你的内容要抓得到用户需求啊、能够抓不到的时候要怎样，要迭代、所以第一步就是例如说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假设是我们就讲影片类的好了，开一个 Podcast 频道，那开了之后要迭代，迭代里面的不管是文案内容还是这个主题内容、然后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又不一样，现在看回馈是立刻可以看的，就我可以把它 po 到脆上面，然后结果就没人鸟我啊，没人鸟我，我就会开始想，那怎么样会有不同啊？是要加个 hashtag 吗？还是要怎么样吗？然后要研究别人很容易，为什么他的会那么多人去按赞分享？啊，我们很容易看到他嘛，啊，我们就可以学习他。所以做自媒体。这个逻辑是这样，以前都是 gatekeeper 的角度，我拥有一个所谓的独有的资产，只要占地了就为王、那当然这时候离开公司就没了、那可是现在更大的影响力是来自这种自媒体的，那自媒体里面就纯粹看用户的回馈了哈，又会因为可以立刻看到，所以学习的速度 cycle 可以缩短。那这时候比较的就是我学的速度比你快，则即便今天只有一个 follower， 可能一年后你是1000万 follower 的 YouTuber， 这是说不准的，这是没有人能够限制说你一定做不到。但如果在古时候三台的时候，说你明天会变，会变谁？会变一个。台湾第一名的这个明星，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除非你就先过 gatekeeper 那一端，然后又拿到了非常稀缺的资源。现在的真正稀缺资源是自己的学习力、判断力，然后跟 AI 协作的产出的力。虽然这样说哈，这是鼓励大家的，这也没有很简单。但是它真正的没有很简单，不是做不到，是。有没有开始做第一步？
0: 老师，请问一下，那意思是说，其实 AI 呢，预估在几年内呢，它淘汰的，也许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职业别的问题，可是呢，应该还有一部分是它淘汰的，应该不是算年纪，比较是心态，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去学 AI 的话，对不对？那所以是不是？比如你会分析说，哪一类的人其实他真的要开始要去学了？要去接触了，不然他就真的很容易被淘汰哈。还有就是说，那有学 AI 跟没有学 AI 的人，但是以后就带这两种。那他中间的那一个部分的人呢，他也会被消失了吗？
1: 我觉得接下来只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带 AI 的人，一种是被 AI 带的人。带 AI 的人就是 AI 的老板。我用 AI 来产生我的专业结果啊、被 AI 带的人就是有一些演算法呢。请你去做事，你就去做事。那这两者的收入差距，我猜，我认为会扩大的比现在还大。好啊，那谁应该学 AI？ 我当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要投入，把自己有兴趣的事用 AI 来做，那把自己的专业用 AI 来把它产出10倍、100倍的变化，那。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开始 AI， 你大概但这 我看是不太有了，大家大概都有用 AI， 但是你应该没有达到10倍、100倍的产出的居多。它里面大概会有几个要注意的项目，就是第一，态度。态度上AI 有幻觉所以不能用、不如把它想成改成这句话AI 有幻觉我知道怎么跟他合作，减少他的幻觉，提升他的产出到10倍。他有幻觉不需要你来讲，而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带着他把能产出的商业价值提高，把那一部分提高。那再来是这个

0: 通常会低估啊它的未来潜力哈、啊，然后就想说没关系，等到它好了我再来用。哎，这个也不太好。等它好了的时候，别人的经验值已经累积了非常久，它已经在新的跑马圈地的地方圈住了这种它的 know how 了哈。那等到你来做的时候，你只是买系统嘛哈，你的成本结构也跟它不一样。那而且你也不是真的会，你只是弄了一个套装的进来用。你不是真的，就是说你的劳动力不是数位劳动力啊，你不是 AI agent 劳动力，你只是好像买了一个套装。总而言之呢，现在我觉得是最便宜最恰当的时机。现在 AI 的 agent 的发展正好在今年，我觉得它做到堪用。那现在工作流程中一定有一部分可以用它来取代，那现在就应该来，一方面是增加产出就换现金，一方面是增加经验值，把工作流程做重新的配置的元年，然后到三年后，我们配置的就会比三年后才起步那个人还好，我就会在我的行业里面站稳，大概是这样。
1: 就是今年的那个春晚的时候，那个机器人的出现有没有？嗯，很多人其实非常的惊讶，
0: 嗯，
1: 进步如此快速这样子，然后就心想说，有我哥就跟我讲说，哎，我们要考虑以后，如果可以买机器人来取代劳力工作的话，这样我们就不用洗碗了这样子。那我们两个每次为了洗碗，然后两个就觉得很烦这样子。好，意思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人力真的不是被 AI 取代，真的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了。
0: 对，
1: 那剩下的我们这样子为人我们怎么办了？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变机器人啊，可是我们可以去学 AI 是吗？
0: 机械的社会一定会比这五年后的社会一定会比今天的社会更舒服更方便。
1: 嗯，
0: 我们现在只是不知道五年后的新工作职缺是什么。啊，刚刚我在一开始有讲说有一个职缺叫AI Orchestrator、不错，好，就是我管一堆 agent 嘛。好，那在明天会不会又产生另外一种跟什么 AI 相关的新职缺？我以前没听过也没想过的。我想一定会有，在每一次历史中都这样，一大堆工作内容被消灭，然后一大堆全新的工作被产生，然后全部的人都过得更方便、有时候会过得更辛苦啦、更累、因为太多事可以做了，因为我们要去服务别人，全部的人都变服务业，那服务业就蛮累的嘛。像我现在虽然好像我现在没有写code，可是我因为同时间我产生100个网站，只要有一个用户在美国他说你可不可以加这个，天哪，我晚上就又要指挥我的属下做事了嘛。其实我的工作量比以前还多了哈。那以小亏大啊，反正五年后的整个社会应该会更方便。我每次想到这个就会想说，以前这个秦始皇他都没有我爽，秦始皇要到山东要一个月，然后他过程中死掉，然后结果还没有人知道啊。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随便一天就可以去哪里哈。那其实我们现在过得比那个时候这个丰富的程度实在多太多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造成的是加分呐、就是生活会更便利，不要再执着于用手工业来赚钱。能够不做事就不做事，我们本来就不喜欢做事，但是我们的产出价值还是能够换现金，然后我们生活会过得更好。那我想，所以不用担心，就是会有更多做不完的事，然后创造未来方法就是现在参与，大家都参与，然后就会走到那个未来，很忙的那个未来，很丰富人生的那个未来，收入很多的那个未来。嗯，
1: 我最后问一下老师一句话，你喜欢现在被 AI 的这样子全面改变的生活，还是你有怀念以前我们那种很淳朴的那种年代啊？
0: 在每次科技变动的时候，应该说科技变动的那一刻是蛮累的
1: 啊，
0: 因为毕竟要本来假设我升到这么高位置，我们就是出一张嘴就好了。好，可是呢，这时候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别人没有停啊，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爽的话，一年后大概我就消失了
1: 啊，
0: 对吧？大概这样想
1: 啊，所以你现在这种 AI
0: 蛮累的，
1: 你 AI 生活很开心啊、
0: 我很开心，但是也蛮累的
1: 哦，
0: 因为太多事可以做，所以蛮累的
1: 哦。
0: 这个开心，因为太多事可以做，而且我看到我的竞争力应该会比别人都强
1: 啊，
0: 那所以是蛮开心的。那所以这里就 但如果是客观来看是

0: 蛮辛苦的。
1: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在世界变了哈，哎，从那个 LINE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世界变，从今天反到，对，我们突然就发现我们今天居然就访问到的是那个 LINE 前总经理，好不好？但是呢他现在呢在天下出的这本书哈， AI First 的自我升级革命，就是说世界变了你要不要跟着变了，因为 AI 不会等人，但机会会选择那些准备好的人哈。今天我们陶明正老师呢跟大家呢分享这一集，最重要是大家去买书去看了哈。我觉得大家能想想是说哈，不是 AI 会淘汰你，而是呢你如果一直活在旧世界里头的话呢，其实呢你不但是被世界淘汰，你可能也淘汰了你自己，这样子哈。然后今天呢跟大家呢分享再度对大家推荐的这本好书呢 AI First 的自我升级革命，我们天下出的，谢谢我们的陶老师，谢谢
0: 谢谢。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0: 你我何其有幸生活在宝岛台湾，这里有丰富的人文风貌、自然生态，处处充满着动人的情怀。就让我们继往开来，珍惜传统，勇于创新，携手迎接崭新的未来。每周六早上10点到11点，就让抒情在复兴广播电台陪伴您一起迈向
1: 宝岛新时代。
0: 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我是抒情。您去过金门旅游吗？提到了金门，您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过去我想很多人会直接联想到金门的战地文化，这是因为两岸对峙所形成的一种

非常特殊的军事景观，最知名的就是发生在西元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还有西元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这两场战役确立了金门前线战地的地位。而过去的金门因为长期在军事管理下形成了特殊的战地文化，包括了墙上的精神标语、军事色彩浓厚的聚落风貌。岛上保留了密集的坑道、碉堡、反空降堡等防御的工事。不过随着战地任务的解除，这些特色就转型成为独特的战地风光跟历史教育的场域，再结合上了闽南文化跟战地的记忆，演变成为观光的活动。像是金门县政府已经举办了多年的老兵召集令的活动，让一些老兵重回金门，回忆过去军民一家的那种温馨的气氛。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带您一起来分享金门县金沙镇斗门社区的在地特色，还有社区经营的理念。斗门社区是2023年老兵召集令活动的主要举办地点。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几年来有系统的透过社区营造，还有微型旗舰计划、农村再生以及社规师等多项计划的补助之下，有系统的发掘在地的故事，并且结合了绿美化工作，创造出了社区更多的特色跟附加价值。而目前斗门社区已经盘整出了聚落的百年古树群、南风系古道、古厝、洋楼、风师爷、民房坑道以及宗祠庙宇等自然及文化的资源，并且积极的推动首座风师爷昂古柜的体验，还有古树巡礼等小旅行活动。究竟斗门社区拥有什么样的在地开发历史，在社区经营还有在地特色的推广下又做了哪些努力？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斗门社区发展协会的陈奇德总干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先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马上进入今天的宝岛故乡乡单元。

0: 永续传承福尔摩沙的精彩，邀请您一起来守护
1: 宝岛故乡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我是舒晴。今天的宝岛故乡乡的单元，我们要聚焦在金门县金沙镇的斗门社区。斗门社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聚落，社区的居民以陈氏为大宗，社区内有四间陈氏家庙，每到过年的时节会举办重大的宗祠祭祖活动，增强聚落宗族的凝聚力。斗门社区的地理位置朝向太武山的骑马岭，太武山下有一个颇具有历史的斗门登山古道，这条古道过去是因为军管而保有了原始自然的风貌，沿途的景观开阔，生态丰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往登山游憩。斗门前方是山路下大片的冲积平原，村内有斗门溪，沿着斗门溪流而下就是斗门黄连木及古榕保护区。斗门社区居民主要的职业是以务农为主，因为聚落位于太武山下大片的冲积平原，由高坑水坝蜿蜒而下的斗门溪水源终年不断，在溪边的两侧都是重要的农业带，种植的农作物夏天是高粱，冬天小麦，休耕期则种植黄色的油菜花，大地一片花海，也成为过路旅客驻足观赏、留影拍照的重要景点。

斗门社区发展协会成立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却积极地投入社区营造，透过农村再生跟绿美化，盘点出百年古树群、南风系古道、风师爷还有闽南古厝等文化特色。他们还善用了酒瓮装置艺术来改善空间，创造休憩互动节点，同时也发展了生态跟文化体验的绿色风师爷在地微旅行，成功整合了地方资源，打造出具有魅力的农村生活环境。近几年来，斗门社区积极的经营聚落游程，已经成为金门具有代表性的社造典范之一。斗门社区可以说是金门各地特色的缩小版，不但有古厝宗祠、占地坑道、古树、庙宇、风师爷，还有百年酒厂跟馆站文化的传承。斗门社区当年的社造脚步秉持着什么样的理念，又有着什么样未来发展的愿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

0: 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地方创生，多元经营，在地好生活，尽在宝岛万花筒。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我是舒晴。今天在我们的宝岛万花筒的单元，我们要带您到金门县金沙镇的斗门社区，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在地特色，还有在社区经营营造上的一些经历跟心得。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斗门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陈其德陈总干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做分享。陈总干事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总干事，在一开始我们要请你先来简单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斗门社区哦。我知道你们社区是一个开发历史非常悠久的聚落。
2: 对对对，我们金门县金沙镇的斗门是一个聚落的一个社区啊。
1: 是。
2: 那我们斗门是位于太武山下的一个斗门溪中下游，整个村庄前面是一个太武山。
1: 是，你们是太武山下的一个骑马岭，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后面是一个凤龙山，就是黄龙山啊。
1: 是，
2: 前面是山，后面的山是海边的山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由来。然后我们的居民呢，大部分都是姓陈的，
1: 是
2: 因为我们金门姓陈的有13个地方，13城，叫沙丹，我们斗门达孟丹就其中之一。
1: 是，我们知道在金门好像很多的社区聚落都是一单姓的聚落，就是一个姓氏家族的聚居所在地。那你们斗门社区这边的陈姓聚落也是金门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支，对不对？
2: 对，从早期到现在整个一个延续啊。按我们斗门哦，整个村庄姓陈97%以上，但是呢我们整个斗门有两个分支来源啊。
1: 哦，是哦，
2: 一个是我们一进村庄前半段，我们俗称那种顶民呐，上面的姓陈是以陈大义为始祖，大小的大，教育的义。陈大义他是在宋咸淳四年呐、啊，就是1268年科举的进士，他是宋朝的进士，官做到金陵御史大夫啊。
1: 哦，
2: 1278年到79年呐、啊，从福建。漳州这边的永春县、啊、大陆那时候在内乱，内乱以后他15世的子孙陈贵州、是在乾隆7年、啊、高中进士、贬顺天两广提督学政，所以姓陈的我们关楼定这边有一个灯号叫做三神提督，
1: 是
2: 三姓铁汉、所以说我们这一支支派的子孙是位于进来村庄的西边。早期我们斗门有一个古官道的经过、所以这一派他的称号叫做官路甲派。早期的古道的由来是从官道，
1: 是
2: 官道上岸以后走走走走，这条官道那时候应该是走到旧金城的所在地。
1: 是，那另外一支陈氏的家族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
2: 另外一个家族是以姓陈的25郎公为始祖，
1: 是
2: 他们哦，灯号又跟这边的不一样。我们是三省提督三姓铁汉，他的灯号是南城文贤家，
1: 是
2: 他是在我们村庄的东边，称他斜考甲派。
1: 是，所以这两个陈氏家族并没有血缘关系，对不对？
2: 来自不同的地方，
1: 是
2: 来的时间不一样，他都是姓陈，不是没有血缘关系，是有的。
1: 是彼此社区之间大家分得清楚您是哪个家族的吗？还是说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很模糊了？
2: 对，不会不会不会，像那个东边的他们的家庙就有一家，
1: 是
2: 我们三姓铁汉的家庙就有3家。
1: 大家都说斗门社区里面有4座陈氏的家庙，其实有3座跟另一座彼此之间并不是同一个家族的。
2: 对对对对对，它一座不一样。
1: 是，你们社区这一带过去大家是以务农为主，而且自然环境条件的关系，其实

0: 是很适合从事农耕工作。
1: 对，因为整个金门的水系都是在太武山嘛，太武山的整个水系，我们斗门的上沿就是那个太武山下来有一个晴天水库，
0: 是
1: 整个金沙水系是有一个斗门溪跟一个光前溪，两条溪汇成才变成金沙溪，在金沙水库那边出海。
0: 哦，
1: 所以说整个太武山下水源最丰沛的是斗门跟光前两个地方。
0: 是，水源是农业耕作最主要的一个条件。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你们社区这一带过去有种植像是高粱啊、小麦啊这些东西都有。
1: 高粱小麦早期是基本作物，但是呢、这几十年来变成是两大作物，现在都机器化了嘛，所以高粱跟小麦是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但是在早期五六十年、四五十年那个年代，这两样的东西跟其他的杂物啦、甘蔗嘛、西瓜、芋头，以前台湾没有什么物资可以进来的话，都要靠这些农产品卖给阿兵哥租金啊。
0: 是，
1: 以后土地重化，机械化，所以现在的两大作物就是小麦、高粱两大作物。
0: 哦，斗门社区其实拥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还有文化的背景哦，这些对于你们社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资源。你们在社区营造的经历当中也非常的重视这些，也希望把它们凸显出来。不过讲到了社造哦，你们社区的社区发展协会成立大概也才七年的时间，其实蛮短的耶，你们蛮晚才成立社区发展协会的。
1: 我们是108年七月份那时候成立的，
0: 是
1: 算金门五乡镇在金沙地区，整个金沙现在有31个社区，我们差不多是垫后了一两个。
0: 是，社区发展协会成立之后也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地发展的组织，你们就开始去盘点社区当中的一些资源，还有你们所拥有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故事啊，在地的历史。你们有发现社区当中有很多很值得去发展跟推广的东西。
1: 对，我们以前还没成立社区之前，我们叫做村庄啊，曾阿桃哦，
0: 是，
1: 其实很早就有在做
0: 哦，是，
1: 只是说因为现在政府的辅导哦，借由社区的这个平台，可以发展出更多的东西，各方面的一些政府的辅导比较有多重的管道可以来帮忙。
0: 是啊，因为成立社区发展协会之后，很多的补助啊或计划就由这个单位来去做申请，比较有更多获得外部资源的一些机会。
1: 资源的部分，对对对，不然的话我们社区还没成立之前，我们年轻人就成立了一个起点协会。我们成立的这个起点协会也是内政部还有从县政府组成，我们最早没有社区之前的两个协会就是斗门社区起点促进协会。
0: 是，这个协会目前也还在运作？
1: 现在也在应用。这个就是社区里面的供庙，我们供奉是保生大帝，因为每年都会有绕境啊各方面的，所以说我们年轻人在社区没成立之前，我们就有成立了这个起点协会。
0: 是
1: 老人家的部分，社区没成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斗门南管业。为什么我们社区没成立之前会有南管业？因为我们斗门在南管业在金门这个区块可以说是一个项目啦，就是说师资的部分，就是我们斗门社区的一个文化宣传奖的得人陈金潭，80几岁咯，算是国宝级的南管业大师啊。
0: 是，他也是你们陈氏的子孙嘛。
1: 对对对，所以说金门有很多南管业都可以看到他的踪迹，他在教在辅导。
0: 是、啊、
1: 所以说我们整个社区没成立之前，我们在静海堂就是保生大帝的
0: 庙宇
1: 庙旁边，我们有的西嘎西就是休闲的地方，就是老人家农闲的时候在那边唱南管。所以说社区没成立之前，我们斗门村庄就有两个，一个是年轻的喜欢动的一个
0: 体
1: 验班，这个是宗教的，一个是老人休闲的部分，就是一个南管业。所以说社区没成立之前的也有两个社团，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哦，所以社区本身凝聚力就蛮强的，不管是从年长的老人们一直到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团体在发展，只是说社区发展协会成立之后就更有机会去透过像农村再生啊、社区营造啊各项计划的补助支持之下，整体的推动社区的发展。
1: 对，就是因为后面大家县政府啊各方面政府部门也一直在辅导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们为什么不去成立？
0: 是、
1: 所以说是在108

0: 八年的时候，有这些年轻人，还有里长，还有一些祈祷，大家出来就成立的我们社区发展协会。108年到现在才几年，我们的理事长
1: 是
0: 还是第二任理事长而已啊。
1: 难怪你们社区发展协会的干部志工跟其他的社区比较起来是比较年轻化的，因为你们本来在社区成立的时候就有年轻团队跟长辈一起来共同成立的，所以很多年轻人的加入啊。
0: 所以说我们刚成立的话是各半都有，
1: 是、
0: 我们也要接种我们社区的一些长者的一些经验传承。像我们现在是第二届，第二届干部的部分都比较年轻化，
1: 是，
0: 而且这些年轻人的一些主轴用心用意，社区年长的那么多、我们社区能成立，可以透过政府部门的共餐，可以照顾这些长辈，所以说年轻人很乐意的在投入，而且老了也很欣慰，年轻人现在也都会走出来，
1: 是啊，
0: 所以说那个关怀据点我们也做得不错
1: 哦，你们的关怀据点服务了非常多的长辈，让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些课程还有共餐。
0: 对对对对，共餐是主轴，把老人家照顾好，像我们现在金门的一个福利就是说65岁就可以到社区来用餐、不方便的你可以把共餐的那个提回去，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志工把它送到家里，像我们从今年开始都90个到100出，每天中午是这样子，我们的共餐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都有。
1: 是，您说你们服务的有90到100个长辈，有这么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关怀据点是在河斗里里面有的关怀据点。
1: 是
0: 啊，然后我们河斗里有4个社区，斗门社区、
1: 哦、是
0: 河柱社区、刀根社区跟南柱社区，
1: 同时服务这4个社区的长辈。
0: 对，他们的社区他们会来我们这边共餐。
1: 哦，100多个蛮多的耶，原来是有4个社区的加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各半啦，我们斗门社区就一半。
1: 是。
0: 啊，他们三个社区像高坑社区差不多6个到10个啦。南树社区也差不多8个到12个。他们三个社区差不多是一半，斗门社区是一半。
1: 是，我看你们斗门社区的社区发展愿景是希望能够文化创生、幸福共享。幸福共享就是希望所有生活在社区当中的，从小孩子一直到长辈都能够过得很幸福，而且大家共享这片家园。
0: 对，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哦，整个金门的也都有好有坏，有些是新兴社区，都是一些外来人口集合起来的。
1: 哦，
0: 啊，这种社区跟我们这种村庄的传统的聚落社区有好有坏。
1: 嗯哼，
0: 以我们斗门社区的话，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说，再怎么样都是自家人嘛。
1: 是，
0: 环境的整理啊，或怎么样的话，年轻人有空，大家主动会出来。
1: 是，
0: 啊，像那个共餐的部分，我们年轻人。像我们有一个理事，他是在卖菜
1: 哦，是
0: 常常提供哦，整箱整大箱一大篮的什么高丽菜啦、萝卜啦什么的，这个是年轻人的服务、
1: 嗯、
0: 哦。啊，像有些年轻人他去大陆回来啊，顺手买一些大陆的一些什么香菇啊，做菜的一些那个球螺，就是像小干贝啦，或是虾米哦，给老人家共餐用。
1: 哦、
0: 啊，我们社区自己这些老人家啊，就出一些哦。因为我们老人家在门口都会有一个小菜园，他们自己会种菜，
1: 是自己种一些来吃的、
0: 哦啊、对，像过年前哦，很多高丽菜啊、大头菜啊
1: 吃不完，
0: 萝卜吃不完，哎，大家就会提供免费给共餐送到社区、跟长者分享，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整个社区跟别的社区不一样，年轻人会想说他要怎么样出自己一份心力，
1: 对，回馈社区
0: 照顾好、啊，老人家他自己种的，哎，大家又要分享给大家，
1: 是，所以大家彼此之间情感是非常好，也很愿意去照顾周边的人，跟大家分享自己所拥有的。
0: 对，因为我们有共餐嘛，所以大家干哪好，哎，有什么物件交给你去，啊，咱就提下姑类似分享。哦，啊，如果说哎，老人家有课程上课，逢年过节有拜拜啊，或拜拜的一些水果饼干的什么的，大家都会就是会拿出来这样分享，或是说我们碰到逢年过节啦，或社区这些老人家，因为老人家就喜欢拜拜嘛，
1: 是
0: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会拜拜，社区有时候就是买一些材料做红菇粿啊，做花粿啊、我们不一定是说像其他社区的什么端午节八卦团啊、中秋节办活动啊，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在这些重要节日的其他零星的这种小庆典，
1: 是、
0: 我们会让老人家动动手啊，做一做红糖糕啦什么做一做，回去可以拜拜，因为老人家的心态就是很简单嘛，拜拜很重要。
1: 是。

0: 复兴广播电台的两岸资讯网。我们的收听频率是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请继续收听抒情主持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我是抒情。今天在我们的宝岛万花筒的单元，我们要带您到金门县金沙镇的斗门社区，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在地特色，还有在社区经营营造上的一些经历跟心得。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了斗门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陈其德陈总干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做分享。总干事，你们斗门社区哦，最近几年来也非常努力的在推展社区的观光休闲这一块，对不对？你们社区其实有很多的点跟很多的历史文化是可以跟大家介绍跟分享的哟。
1: 我们的斗门社区，我常常讲了一句话，斗门社区是金门旅游的一个缩小版。
0: 哦，你是说整个金门的特色都可以在斗门社区里看得到？
1: 对，你来金门就是当地文化嘛，侨乡文化嘛，
0: 还有风师爷，对不对？
1: 对，几乎都会有侨乡文化。金门有两大特色，一个是浅水头它不会建筑，跟我们金沙镇的山西平顺文化村都是看闽南建筑嘛。
0: 对，
1: 但是光我们斗门社区早期这种闽南建筑100多栋，现在保留下来的有翻修过的，有整理过的，现在我们也30几栋。
0: 是
1: 在闽南建筑的那个燕尾啦，
0: 对，
1: 马背的我们都有。宗教的信仰金庙保生大帝，我们的一个地方的宗教信仰也有。家庙的部分我们的比人家多，我们有4个家庙，
0: 是4座城市家庙。
1: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一个闽南建筑的区块，还有我们的那个环阿老，我们的陈景城环阿老
0: 是
1: 也有在我们文化局的历史建筑物有登录的。所以说在这种文化的方面，我们斗门就有了嘛。好，
0: 对，
1: 山地文化你来到金门，除非那种宅山跟那马山那种是公共的比较重大的之外，你去琼林的地下道
0: 啊，
1: 我们斗门就有地下坑道。
0: 这个地下坑道不是军方建的，算是一个民防坑道，对不对？
1: 对，我们是早期67年、66年是军方进驻在我们家庙里边，还有进驻在我们民房里面。
0: 哦，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斗门坑道的一个特色。按我们斗门坑道有办法开发，也是透过政府部门水保署的一些农村再生计划的一些补助经费，慢慢的整修，今年是第3期。
0: 是，
1: 然后闽南建筑占地文化，再来观光的部分，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像我们斗门的清朝我们那个祖先建的延春酒坊，也把它做调查，然后不被什么也慢慢的在恢复。我们酒坊的部分也透过了一些方案，结合酒厂的一些退休的酒坛，我们也把它融入在我们社区。
0: 是，讲到了这个元春酒坊，其实它是在早年的时候有在产制生产地瓜酒的地方。
1: 对，它是做到41年福田将军来的，做了金门酒厂以后，民间的酿酒业就停止。
0: 哦，所以他还保留着过去酿酒的那些比较传统的一些器具，是不是？
1: 欸，对，他有一个很自傲的一点，就是现在还保留了制酒器、木桶、哦、还有里面的俗称的弹弓、和情桃、和尚头。和尚头它的是一个席的一个产物，
0: 是
1: 这两个也有它的历史存在。这是酒坊的部分。
0: 哦，这个酒坊应该是私人的吧？
1: 对，私人的。他是讲主厝啦，老宅，诶，翻修得很漂亮，一道是夹头国兼火灵。现在诶，透过乡村整建，整个他现在的门口都是红色的，也都很漂亮。我们现在旁边也在帮他做立面化，啊，他旁边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阿寇写考的城市家庙就在他旁边。
0: 是，所以这个酒坊他现在是要朝向休闲观光酒坊来发展，是不是？
1: 哦，我这个有跟他们家族有讨论过，我们现在就是透过社区的能量去帮他做一个酒坊的一个文化调查。
0: 是，
1: 把他整个调查出来以后，结合他整个酒坊复原的一个周遭景观、哦、然后我们未来会透过这个酒坊的平台结合

0: 和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作物，像他现在的一个沙鸡公啊，他已经也退休回来金门，他现在就会去采山苦瓜，
1: 是
0: 野生的山苦瓜，小山苦瓜，他自己就在那边酿酒泡酒。
1: 哦，
0: 我们也跟三叔公讲，因为他每次他回来，他也很热情。哦，我们社区的一些辅导团队啦，长官来莅临的话，他都会拿来请大家。
1: 哦，所以他们还是有酿酒的技术的。
0: 对，那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不能叫酿酒，因为我们叫做泡酒
1: 啊，是不一样的。
0: 哦啊，如果说我们未来的形象，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平台跟一些合作的伙伴。我们的酒坊啊，未来的方向有五种酒的一个主轴。我们不做地瓜酒，因为地瓜酒原本是老祖宗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呢，现在就是社区的发展前后的问题。我们何处社区它整个一个地瓜文化做得很好，所以说我们的地瓜酒就不做。我们未来的就是说，哎，山谷瓜是一个特色嘛，野生的一个特色，能保留下来的一个东西。还有我们现在种的那种葡萄酒，传统的那种葡萄种，
1: 是
0: 我们小时候也自己会泡啊。还有那个桑葚，现在桑葚呢
1: 是
0: 盛产的，都很漂亮。除了吃以外，怎么泡桑葚酒？哦，葡萄、桑葚、苦瓜、梅子酒
1: 啊、
0: 哦，像这样我们推广梅子酒、冰藤有没有什么比例？这个叫泡酒，我们不敢讲说是制酒，先走传统的东西，让人家分享品尝。
1: 对
0: 哦，还有一个现在我们的洛神花
1: 啊、哦，洛神花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拿来做饮料的东西。
0: 洛神花来做果酱也好，做腌制品也好，做酒也很漂亮，
1: 是颜色也漂亮。
0: 对，五种酒的颜色也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做的，如果未来啦找酒厂或委外一个开发，我们的酒精浓度也不会很高，因为酒精浓度的白酒，我们整个金门的金鸡母的高粱酒
1: 是、哦，
0: 那是我们
1: 已经有代表性的福利。
0: 我们就不会去做那高浓度的酒精的酒，我们就做年轻人喜欢的低浓度的酒，
1: 是
0: 大家用品尝的方向，最主要是说把特色保留下来，让历史能够延传，是这样子的。
1: 是，所以这个元春酒坊就会变成是你们的一个社区酒坊、社区酒庄的一个概念，未来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不管是参观或者是做一些体验的。
0: 对啊，这个我们现在元春酒坊透过我们地方艺人的配合馆也好，或是说我们透过社区第一期做了一个元春酒坊周遭的一个绿美化工程，这个是营建署的驻地设计师的规划案、啊、酒庄何处去，
1: 是
0: 我们做的第一期。然后我们今年现在正在做第二期，我们就是酒庄入口意向
1: 哦，要在入口打造一个意象、啊、
0: 对，像我们现在整个村庄进来入口，我们做了五棵金门酒厂退休的那种酒坛，1000公升的酒坛，我们五棵加30公升的酒坛，我们做了一个意象，斗门欢迎你，就是在我们社区入口。
1: 哦，你们社区入口不是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斗门两个字、
0: 哦、那个是环岛北路的入口。
1: 哦，是
0: 我们讲的这个是新的入口，是进来村庄社区活动中心200公尺右前方。
1: 哦，这个入口、
0: 这个、也是一个入口、嗯、啊！你讲的那个大石头是在环岛北路，我们每个都有一个石头了嘛？
1: 是，
0: 每个村庄都有石头刻的，那个是另外那个。按我们现在讲的入口是这个。
1: 哦，所以现在这个入口，大家一进来看到酒坛，就知道你们社区有这个酒庄了。
0: 前面有三个国旗，哎，有三个国旗，那个都是1000公升的大酒瓮，比人高啊。
1: 是，总干事，我很好奇，在金门在地，除了金酒之外，这种私人的酒坊过去是不是也很多啊？
0: 哦，在41年以前都很多。
1: 是，
0: 那个干嘛点自己接自己买？以前是没有管制的，是酒厂成立以后就管制，整个就不能私酿。
1: 对，就不能私酿了。
0: 私酿可以，你不能贩卖
1: 啊。是，
0: 就像我们原住民的小米酒啦，自己煮菜用的。不能贩卖，如果你要贩卖，你就要有酒厂啊，合法。
1: 对，
0: 是这样子的。金门的我们刚才讲了一些桑葚，我们讲泡酒，不是制酒
1: 哦，
0: 自己泡、自己练嘛、自己分享啊，
1: 是
0: 这个的由来啊。如果说我们为什么会找到这个元春酒坊？元春酒坊就是金门县志里面有记载
1: 哦，
0: 不是我们自己村庄老一辈祈祷动口述的。我们会做这个文化调查，是根据金门县志有记载的，把它发挥出来，设计要发展。然后我们现在的县长、县政他们也讲说， 村村有公园啊，巷巷有彩绘啊，户户有盆栽，我们是

0: 是透这个理念，透过跟酒厂说你们的这些淘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透过社区卖给社区，然后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结果呢他们也同意了、
1: 哦、
0: 结果我入口一向做的大酒坛以后，驻地社规制作的第一期以后，我又做了一个白酒坛的一个酒墙，
1: 是
0: 刚好入口进来我们静海堂旁边的一个空地，立美化的一个空地，我们用30公升的那种猪肝红的那个30公升酒坛、
1: oh.
0: 一个墙摆了100颗，然后每个酒坛上面有一个酒字，
1: 哇，
0: 这100个酒字字体都不一样
1: 啊、oh, 为什么会100个刚好都不一样，还是你们特别去弄的？
0: 就特别给他弄，我们就叫他白酒墙。
1: 哇，这看起来应该很棒哦。
0: 这个是在农历年前完工的嘛，农历江河吹杯，我们静海堂有在做那个天空酒，县长来看了，哇，好高兴。
1: 是，
0: 我说这期透过这种政府部门的一些怎么去延续，又可以帮我们酒厂打广告啊。今年的第二期是做百福墙，结果他那个酒瓶库存淘汰的量不够，所以我现在又改成和平哥的一个和平墙。
1: 是，
0: 会为什么会改那个和平？福跟和平是一样嘛，战争无情嘛，和平无价。
1: 哦、
0: 酒坛又是金门的特色，酒也是金门的金鸡母，然后我们斗门社区又有延春酒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三个想法让那和平无价幸福。所以我们今年正在做的刚好是我们坑道的一个出口处，
1: 是
0: 地下坑道出来就是一个碉包嘛，我们就坐在碉包的旁边，就是这样子一个和平的一个概念。
1: 是啊，这又跟大家对于金门战地的一个背景哦，刚好可以做一个呼应。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对于祈求和平的一种向往。
0: 因为小时候抖炮弹抖怕了啦，
1: 是
0: 以前小时候在吃晚餐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碗筷换了一半赶快跑出来躲进防空洞
1: 哦。
0: 我家旁边这个防空洞下面就是近距离防空洞嘛，在连接坑道啊。
1: 哦，所以这个坑道对你们来讲也是大家都有很多回忆的，因为过去曾经真的躲在里面。
0: 对，真的有这个回忆。67年68年我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老兵召集令的时候，我一个想法，我也要想把我那个舅舅找回来。
1: 是，
0: 因为我舅舅是姓王嘛，啊，这个老兵呢叫王世传，传家之宝的传。他退伍的时候还给我一张照片，然后还写他的地址电话。我去翻老照片找出来的，我去年有去三峡，透过当地的里长
1: 是
0: 还有立法委员的服务处去找，结果真有找到，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1: 啊、哦！是，
0: 我是很有心的，因为我也是想说，如果说能去把他找到的话，可以透过他去找他们当年的那些港铁，可不可以再回到我们斗门，让我们这些长者一起再回忆一下当年那种情景。
1: 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你们从2023年就开始举办这个老兵召集令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曾经在斗门社区这一带当兵的一些老兵找回来，而且你们还聚集他们去打扫这个坑道，对不对？做了一些系列活动。
0: 对， 对，因为我们是借由这个老兵召集令配合县政府辅导我们，老兵那时候没有分说是一定要从事这个坑道的老兵，只要是金门这附近的老兵回来，我们就集合在家庙的门口，因为当初的阿兵哥就是住在
1: 家庙
0: 的大通铺嘛，就在门口坑道里面做一些那个清扫的工作，把那些淤泥透过早期那种洗脸盆嘛，以前阿兵哥洗脸盆也是工具，也是洗脸的用具，这样子一个情景，把坑道整理一下，再出来百年老树的树荫底下，透过我们社区的这些长老做的安骨个，就是头灵个嘛。
1: 对，
0: 但我们社区是在推广风师爷安骨柜嘛，大家能分享。当初经济不好嘛，金门最丰富的餐就是米刷嘛，面线
1: 哦。
0: 以前真的就是面线是很好的招待客人哦，因为面线比较便宜嘛。海鸥啦，自己拿的嘛，一些自己的菜自己种的，但是不是在那物质的好坏啦，最主要是说阿兵哥来到金门当兵，为国家的奉献那么辛苦，
1: 对、
0: 哦、然后我们能做得到的是一点心啦，感恩的心啦，所以说金门早期很多来当兵的感受到现在有在继续

0: 联络在交往还是很多，故事金门的故事真的很多啦。
1: 哦，很多老兵也想透过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这样的机会，回到过去曾经服务过的地方，也回想一下当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记忆吧。
0: 那是绝对的，因为现在老兵他跟他的子孙讲说，他早期在金门当兵的辛苦，讲说在金门当兵前线的那种生死未卜的很严重的那种金马奖的那种，
1: 是
0: 跟子孙讲他体会不到嘛。
1: 哦，
0: 唯一的办法来金门找到他自己当初的部队海边的碉堡是怎么样，让他的祖孙去回想，才知道说真的辛苦在哪里，住的是什么的地方，要让他自己来感触。所以说我社区有做昂古哥老兵，不要说老兵啊，就是说团来的，然后祖孙三代来的有很多，甚至我们的风味餐他们吃了以后也会回忆说当初这个是最好的，是这样子的、
1: 记忆当中的味道。
0: 对，很简单的一道菜嘛，我们百姓种的芋头，
1: 对，
0: 阿兵哥猪肉罐头，现在我们这道菜算是传统也好，或是算战地美食也好，这个是推广的很不错的。
1: 是
0: 去年年前刚好冬季是芋头的盛产最香的时候，不能我们的管政文化的中坡塞煮的是排骨芋头，我那一次还特别跟那五洲的观光客讲说，我今天的芋头是当地现采的芋头，透过金用罐头猪肉罐的味道，你们这样子的料理，你们吃吃看那芋头的香味
1: 哦，
0: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才会想到说这道菜也是一个金民合作的一道菜，真的可以讲金民合作啊。
1: 是因为只有军方有那样的罐头吗？
0: 对对对，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在卖啊。
1: 哦，
0: 现在不是金方的，市面上有在卖。
1: 是
0: 台湾我不晓得，现在的很多来金门的一些观光客去特产店或是杂货店可以买到当初金方的猪肉罐、牛肉罐，买得到。
1: 是啊，因为有一些罐头好像在一般的通路买不到，都要特别到那种军方的超市啊，或者是那种地方才看得到。
0: 对对 对, 对，军方的超市啊，那个有它的特色在。
1: 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很难忘的滋味，也不一定。
0: 真的啊，因为金门有些东西哦，像我们买一些料理的东西，台湾买不到哎。
1: 是。
0: 甚至有些观光客来吃的豆腐乳，我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豆腐，用台湾买不到。
1: 哦。
0: 我就跟他讲，杂货店就有了。啊，真的台湾买不到，就是应该是早期哦，有些东西是应付金门这些十万大军饮食的一些伙食文化，
1: 对，
0: 应该是这样子来的。
1: 是，这个就是在地的滋味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了陈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为我们介绍了斗门社区在地的一些特色，还有你们在照顾长辈跟社区营造上的一些经历。我知道斗门社区在地方发展上还有很多的亮点跟你们正在投入的计划。
0: 对，
1: 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陈总干事聊到这里，在下个星期的节目中，我们会再度的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继续的聊一聊。那今天我们就先谢谢陈总干事了，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所有听众，谢谢主持人，谢谢，感恩。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在下个礼拜六早上的10点钟，请您别忘了锁定复兴广播电台，收听我们的宝岛新时代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再会了，拜拜。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1: Three, two, one。
2: 艺术生活有节奏，文化声音在穿梭，微风轻拂吹巷口，故事缓缓上心头。台湾土地有文化，生活艺术到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 AM594 千赫，在每个礼拜六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生活一起走，闲话给说到顶家，我是不明显的帅展群阿Dan，陪你展开文化走入人群，台湾土地有文化，闲话给说到顶家，咱的故事拢伫家，欢迎各位来收听。
1: 声音来传承，艺术感动心，艺文传心声。
0: 今天的节目来来到我们的明华园新制戏剧团，那么来邀请我们的陈子权执行长，一个我们的当家的小旦也是小生梁琼文老师，两位老师呢要跟我们谈这个伪装机密，我们知道说这个角色来出来的时候，我们曾经要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说这个服装，这个穿出来我们知道说什么样的角色，现在呢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伪装一出台，咱就看到讲，伊到底这是三花，或者是小仙，还是苦段，是三八的吼，还是咱这个店铺等等哦，可能为咱这个啊，这个妆容方面啊，伪装的，咱看出一清二楚。来，咱邀请老师来甲那个听众朋友问一下来。
2: 我是明华园车厘子团的执行长陈祖权
0: 老师，你好，
3: 我是琼文，
0: 你好，两位是非常这个间谍情深的贤伉俪了哈。
2: 感恩
0: 那两位应该是在这个事业上实在了结婚的嘛吼？
2: 当然你讲，
0: 所以讲那个琼文老师嘛，就是今后的这个这个贤内助呢吼。
2: 对啊，目睭白无金啦。
0: 对的，那这个有当时我讲过，言而又折倒了哈。你讲，咱家己，咱讲家己政治上看五百人，我修行修道拢家己来啊嘞。
2: 其实
3: 就甜。
2: 其实，个太太就是安尼啦。我刚因为当时一开始接戏班吼，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接这个彩礼戏的团了吼，啊，然后哎，阿妹。三花无人呢，阿兰都开始学三花，阿仙桃无人扮呢，阿兰都学仙桃。
0: 是，
2: 阿怪哎，阿编剧哇贵呢，阿兰都来学编剧导演，就是拢安尼啦。所以阿太太嘛是啊，可能注重介交往了，哎，可能看这杂波哦，未歹，介年轻混搭，
3: 家己导演，家己本来袂操作。
2: 啊，就讲啊，我啊欠小生啊，就做小生啊，欠小导就做小导，拢安尼来。
3: 是后边啦，拢后边。
0: 为什么恁开到讲到这，我叫陈子权老师真厉害。因为本身我们是知道说新制团明华有八个子团嘛，天地玄黄日月星辰大龙展演，不过妈妈还有一团叫圣秋嘛，这团你也是要去倒三工嘛，是
2: 因为一开始有什么呢创立圣秋呢，圣秋是在我们民国九十二年时候在高雄市的时候成立的，那当初因为我们明华找你那个团这个招牌明华三里可能人家说有一些学生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创作，包括他们做到一线的主演，所以当初爸爸妈妈说不如我们来创一个圣秋，让这些学生们可以挂主演，但家己来做编剧，
0: 类似嘛，就传承的概念，
2: 就是
0: 培育新秀。哎，
2: 甚讲一开始有淡仔想要实验剧场安尼，去试验因的作品。那慢慢啊来，有淡仔变作是阮家己的新剧发表，拢是为先手出来。
0: 对，
2: 啊，互因较无压力啦。啊嘛，因为安尼其实先手嘛。造就了即马做者演员啊，虽然讲啊即马拢无伫个剧团啊，但是因伫个歌戏啊，因嘛开始发光发热，哎，但是因为即个武圣秀呢，平台啊，人讲踏板啦，可以。

0: 让他们越上更高的一个。
1: 难怪我头先看圣秋也以这戏路较无同款哦，或者我新人有一个下舞台当空气天天都对。
0: 因为当初圣秋创立的时候，咱知影讲咱歌戏大部分的经济来源是来自庙口。明皇阮找你迄个团，伊庙口的演出活动肯定较济，但是圣秋一开始成立的时阵，因都唔是为着庙口所创立的，伊就是为着这文化店。
1: 文化店，
0: 所以是，所以走路上无同啊。
1: 啊，哥，另外一个，我伫个粉丝，伫个粉专内底有看子璇老师在分享来讲，连个歌剧团。
0: 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啊，
1: 咧，故事啊，
0: 这个故事咱可能要搁开一个专案，搁来讲咧，讲着传承这个。
1: 对啊，小歌小歌大节，咁咁咁连个故故。
0: 这应该是安尼讲啊，因为连个这个另外一个故事是，我爸爸妈妈有一个较早迄个年代老战友，啊，嘛是我伫个歌戏界一个最好的一个师大，伊叫做周桂美小姐，啊，伊这個。这团队无简单啦，因妈妈是阮介有名，人咧讲诶，当军金妈妈，
1: 是
0: 啊，伊诶较早伊三八诶介有名，
1: 是
0: 啊，伊伫阮明皇界，阮即系所有长辈啊，伫阮陈胜在老师啊，啊是阮在陈胜国老师，伊拢熟悉即个长辈，啊，阮介即做过未介好，伊就跟阿阮妈妈同款，伊讲妈妈年纪差不多，
1: 对，
0: 啊，伊嘛甲我真正拢做成家己诶。家里是谁？因为因后生本身拢家己伫个因的事业拢有已经有成就啊，所以因可能较无惊寡气传统的这代。那因即马惊甲因一个年代来，因可能刚刚年岁啊有啊，伫个工课上可能较无多，有淡仔力不从心啊，啊个加上因那是谁无被接，啊所以伫个旧年时阵，就家己靠啊，就讲阿姨。想要把这个班找一个人家承接起来，伊嘛有讲伊讲，其实承接了，伊希望就是换命要紧。
1: 是
0: 啊，那会使团员伊就问看伊要留无？啊，那要留啊，就希望阮家伊全部收起来。啊，那无的话，就互因各自看是要发展伊家己的头路啊，啥啦？那我听到我是该感动，因为我刚刚讲，伫个较早年个戏剧团，因伫个因迄当阵的年代已经足强呀。那我无希望伊安尼都无去，因为真很瞬间，你知道？我听到迄通电话，我感觉迄是足瞬间的代志。我讲好，伫咱的能力范围会使，我就甲你成就起来啊。伊当阵就用一个足诚恳，嘛该尊重大家的心情，去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讲咱接的本意是啥？那这个周桂梅阿姨对我介好，伊讲。帮我那没别人，我都怕生无要做，我都专心顾孙。啊，那是你接的话，伫我阁有能力人做，我都继续跟你斗三工。哦，我听着就就感动啊嘛，因为安尼，所以伊的团员全部拢留
1: 落来，哇，非常感心吼。咱一开场呢，就讲到咱有三戏班的这容貌啦哈，咱的深秋跟咱的新制团跟连接了哈。好，这是咱的整个歌仔戏团的容貌了哈。咱今麦阁较有来讲一下，咱的。演员的容貌，角色的容貌，这是讲吼，恁了解的讲，其实咱都有讲啊，咱一个出场到底伊是什么款的角色哈，甚至咱想讲较早有这种的大花脸，即摆可能无啥看到，较早古车也搁咧画大花脸，哦，啊，即摆开始拢无啥看到哈，对。
0: 这应该是安尼讲，因为阮的总大部分是较早行的方式，会以行剧的。真卡为主，那慢慢发展，因为较早行叫真卡，比如讲因为小声音，因为真京剧装跟歌仔戏装可能比较不一样的是讲，因行叫的真，因敢那画眉毛，画因的眼线，但是因较不画，我咧讲的假霜啦，假定唇这种物件，
1: 哦，
0: 一开始可能较无，那一开始我的歌戏装开始是，我看我。妈妈、爸爸应该早，但是咱时代相片，因拢无画定顺，
1: 拢无画定顺，
0: 拢无画定顺。对，较早的时代，因为种，所以迄当中我，伊讲起来，我对伊这个歌戏伊正确的挽留，这我可能较无了解。但是我看到就是讲，我歌戏因为伊开始咧画假霜啊，然后加一寡伊的颜色的色水，已经拢较无共较丰富啊。那因为较早我感觉，因为可能舞台徛远嘛，为什么人讲有大花脸？因为贵宾伊就是因为个性，比如讲按演关公，伊就是爱拍一个大红面，
1: 红面的，
0: 好代表正义、正气凛凛，包公嘛代表体面无私，好来拍黑面，好啊，左侧来为。白面，看起来较干，
1: 哦
0: 啊，而且为个白戏啥个，小生的白是无同的，哦啊，就是这种物件，就是讲，因为较在舞台较远，一台个规个面拢拍个规个灰里浓烟，哦，用一个做 足鲜的颜色去吸引人个看，啊，我这就是大红面，我这可能红面啊张开，伊就代表较正气凛然啊，这种的啊，那是关公的，啊那是哦，这因来用颜色去做区分。啊，唔过即马时代进步，哦，咱慢慢啊会改，嘛是够回避，唔是无。

0: 咱只是加改变较无同，比如讲啊，咱即卖种，咱加一挂无同款的图腾，都去做代表，是，这是慢慢来种的一个演变。是，
1: 我看较早想讲印象深刻来讲，迄瓜叶面拢粉红色的无？规个这个
2: 染红，
1: 染红两边染红吼。伊是一个讲画个红光光，我讲你有当时画妆个作红个，我你是咧做瓜叶哦，一般人个开玩笑咧讲了对吼。但是即卖已经无画加这个部分啦，即卖妆比较淡妆，较属于跟咱讲
2: 个淡是淡妆，就是讲，感觉我其实我的底拢介高，嘿啊，只是讲就是像我家己啦，我那嘛，俺就是查某囡仔嘛，本身俺大卡嘛是就是诶爱水个啊，会想要化妆嘛，对啊，但是咱就也是想讲，有诶即卖妆吼。一定爱搞加红吗？啊，无加红，大卡卡看会到。其实爱迄样去调配一种的比例啦。比如我爱看来，爱去研究讲安怎看起来，其实嘛你嘛该亮眼。
1: 对
2: 对。对，因为按以刮起来讲，我就是买啊，搞我第二时阵就是用微顶唇啊嘛，就是画甲霜的啊。像我较早的版本就是，因为我读戏剧系哈，按戏剧系的课程里面有一个也是要自己学化妆嘛。
1: 是。
2: 对，那。啊，请问底下现代剧来的爱为烟熏妆，安怎是讲起来就是爱目眶的爱贵的，就接近是比较深色。
1: 对，
2: 啊，不点嘛是爱红，爱好观众看的是你的眼型，好爱看你的目睭底的嘛，这是上个重要。而且按关系嘛，常常在讲啊，人讲小段嘛，不要爱看电视，眼型对我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物件，所以。因为我假霜的目的跟那个拉放大的那个眼线，其实都是要放大你眼睛跟眼神的代表。最主要其实都是这个目的。啊，只要讲咱抓到这个重点了，啊，你其他比如你的红啊，吼，你的腮红啊，还是你要安怎穿，其实要看你这个演员你本身有啥你的面型，吼，有人会适合的程度。对，啊，像我家己来讲，我有做小生，我有做小段。我做小生，甲做小段，我迄个我红啊粉。就是的腮红，我就是用两款不同款的色。
1: 哦，
2: 因为我演小段，我得用它粉红啊，就是比较粉嫩的颜色。
1: 嘿，
2: 啊那我这个小型，我就是用它偏橘色的，橘色系的，但是它很大众的感觉。因为你得想象讲是男生跟女生的。现代人的话，你嘛无可能两种妆是通用的嘛？
1: 对 对, 對，
2: 我是用这种概念，我得去分，而且我的 NG 我买分分色最嘛是安尼。我首先我得一卡马色的这种颜色去，我因为我两种其实我马其中画的很红啊，或者是很粉这样。啊，跟我家底我就不习惯这样子的妆容，我就找到我自己卡适合我家底。我那有这种。想法去改变，我相信我有这种想法，其他少年演员嘛应该拢有这种想法啦，对吧？
1: 其实我感觉讲这化妆，像咱平时啊咧化妆来看，我感觉琼老师讲一个上个重点，讲以咱家己的特色来去画上个重
2: 点。对对对，
1: 因为咱伫舞台顶来看吼，用当然。咱只舞台顶来看，讲有分作一种哈，像我讲较早，我印象中可能湖南啊，迄就讲讲阿哩做歌戏，做阿哩吼，啊，也是讲大花面，这拢是看咱讲伊做什么角色，拢知影这种的吼。啊，过来慢慢来讲。过来，我有听人讲，看是讲这个电视妆啦，有人想那个解说啦哈。那一种来讲，有可能你目睭焦色类啊，我都看画到咧，目睭足大类的哈，啊个电线个倒起的，啊个假睫毛个倒起的，可能看真足立体的哈。里面片啊，都较画较立体的哈。
2: 对对
1: 对。基本嘛，这种的基本的这画法，拢有这种的课程给恁教嘛。
2: 有些基础底的啦，对啊，其实你比如讲，以我来讲，我多少是学着两个。拍戏就是，一个是歌戏嘛，啊，就是阮伫个学校进行学诶。其实嘛，学校了，我拢有教，拢有请迄个专业的老师来帮我教化妆嘛。当初嘛是安尼啊，老师就讲你就要上鼻影。哦，对，甲歌戏嘛是要上鼻影，因为目的拢是要互你的面看起来较立体。啊，像现代中老师的就要求我们做修容，就是要去修饰你的，就是哪里要打黑阴影，嘿，还是安那，还是讲因为你的角色你老，还是安那你得爱。可能在两颊爱看毛诶，因为年老了或什么，我的还是讲你的病，就是那个太阳穴的地方也会去打阴影。
1: 是
2: 啊，像刮起的眉，伊就较眉一样呢，就是只讲你若要修容，就是因为你可能是小短，你的脸爱看起较细，你只要打好腮帮子就好，他不会去打到其他的地方啦。啊，独一公是真正讲你做着什么老先老短啊，迄种你开始去画疗损安尼呀，其实就是做安尼差别啊，根据。其实你比较两边咧比较起来，其实伊个共通点是介济，就是伊个目标拢是同款，只是讲可能迄个技巧会调整。啊，像我安一点阿伟，就是一种欧哥，就是黑眼线，就是要

0: 就是丹凤眼。
1: 对
0: 啊，那个丹凤眼的由来，我相信也还是秉持着像那个京剧的那个状况，
1: 是，
0: 就他还是要保留那个，因为古典美还是以丹凤眼来讲，是它有勾定的一种水啊，对啊，但我认认知是安内啦，然后当我们在讲这些信息，到底有健康不会健康，那个就是讲在我安内两边安内家己合合适比较起来，因为像我诶为我那很大的戏剧中，安都没有一种眼线啊，安都是为一般爱的好啊。对啊，假睫毛嘛，免到个遮尼啊高啊，就是薄诶，啊，这个人较长安尼就会使啊。对啊，因为像那第一刮起来的，伊假睫毛一定爱，就是把睫毛一定爱到迄种爱高诶，爱长诶。啊，因为你的乌哥已经遮尼高啊，你搁到迄油诶薄诶，根本就看袂出。
1: 是啊。
0: 所以你只能一天搁塔过一天，啊，好，你把睫毛就是。
1: 不过咱等远看来看，伊并不得作势，无感觉讲伊到遮尼那高。
0: 对对对。
1: 经过哦，目镜无奈在等边
0: 啊，对。哎，就是你话，就是因为你讲啊，台卡盖台顶的
1: 迄种
0: 距离啊，迄种有差。
2: 其实我感觉这应该就是讲，这当然这个观念是阮家己想出来啦，不代表说是真正的它的历史由来就是安尼。因为我感觉，总的演变的由来就是，咱较早歌戏中就是NQ。京剧嘛，因为我感觉在演完，因舞台真正是距离，伊要会看起来较立体，所以我感觉以京剧中来讲，伊的总是伊的线条会较立体，比如讲伊线条会较明显。但是因为咱即马时代演变，即马相机啊、镜头啊，因为即马包括来看戏啊，啥物，咱有淡薄较近距离啊，所以咱会要求讲演员啊，咱个会较卖遮尼啊，卖遮尼啊华丽啊，卖遮尼啊浮夸哦，啊较自然的，啊因为咱即马距离已经缩短啊嘛，所以咱会开始也要求较精致淡薄啊。你再好比讲，我进前去看人诶做诶。cosplay 啊，我来去看下 cosplay。哎，刚才我看人咧用啊，因其实嘛拢未去画假妆，但是我发觉最近即个 A 呢，因嘛是会去 N， 慢慢去研究哎画假妆，甚至因会去画卧蚕。
1: 是啊，
2: 对，就是因为我哎，这是不是日本咧流行吗？还是韩国咧流行？
1: 应该有可能去研究过。
2: 对，所以我刚刚因为迄卧蚕看起来，你唔看像伊刚刚有一种卧蚕哦，就够做一种大眼美少女安尼。但是你近看讲，哎呦，你我讲我较只粗啊，迄个也是一个距离之美嘛。你唔看讲就水，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妆其实嘛，可能随着时代，即卖咧流行啥？比如讲啊，即卖的流行啊，咱的眼妆哦，比如讲以即卖白白带安尼画，即卖韩国流行美妆爱安尼画。好，安国语的讲啊，我难得我一点嘛，像诶韩式妆容，好啊，也刷掉，我像较早后旅行讲，目睭爱看足长诶，啊，无讲啊，即马无安尼，慢慢啊，
1: 嘿，
2: 即马较无安尼的，自然就好，嘿，啊，无较早迄刷掉，但系足粗诶，啊，白白的啊，足粗诶，啊，即马无，啊，即马就自然，伊咧白白型，啊，咱叫一个小声哦，我就讲小声，你讲小段差啥物？咱咧讲小声就是爱为健美嘛，
1: 哦对，
2: 哦健美嘛，啊小段咧。一台为柳叶眉嘛，啊，就是白白，较幼淡薄啦。啊，花面的咧，哦，咱除了拍大花脸，像咱的观众秀、百家奖安尼，啊，咱若要改较改用的白白，咱台为较粗的嘛。
1: 是，
2: 比如讲要做山大王，要白白在长起哩，
1: 啊，
2: 做张开，哦，咱若无讲啊，无拍大花面，哦，咱若用改用的，即马就是即马较现代方式，哦，咱就可能讲面泡乌。哦，啊是讲面泡白，啊怪迄白白画又粗，
1: 是，
2: 嘿，啊大腮胡啊用画，啊是用黏的用大，安尼用这种改变的方式，哦，白白会比较先容易去区分，哦，这个角色啊像三花，咱就讲啊，咱简单的白白吼，目睭安尼，咱看着目睭只甲往下看起较衰嘛，所以讲三花那该用的，八字眉
1: 是，
2: 那就跟着请问京剧赶快嘛，
1: 对对对，
2: 京剧有什么人有没有用豆腐脸？
1: 是，
2: 因为特别看你看起讲，足搞笑，全员足衰啊呢，足衰足好笑啊呢，
1: 从他的面貌上那个看出伊的这个
0: 对
2: 对对
0: 角色形态。
2: 那叫我来看，我感觉寡戏诶，他会用这种妆容，他无赶快，我感觉上盖重要是伊的目眉区别，我感觉啦，除了眼妆的部分，那是眼妆大部分即马拢是为一定的眼线以外，还会再画一层假霜。然后我上盖重要无讲，就是讲啊，生旦净丑也差的也目眉，
1: 是嘿嘿嘿。所以咱了解了讲这个从他的眉毛、他的貌相、从他的化妆的技巧，然后看出讲伊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区隔啦。好，咱稍等一下，大哥邀请两位老师继续跟咱分享。

0: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 M 五九四千赫，在每个礼拜六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生活一起走》，闲话给说到顶行，我是不明显的帅展群阿 Dan， 陪你展开文化走入人群，台湾土地有文化，闲话给说到顶行，咱的故事拢伫遮，欢迎各位来收听。好，你今天节目呢，邀请两位老师来到咱节目当中来分享咱的妆容之美哈啊，两位老师是咱的明华园新智戏剧团陈子权执行长哈，也是咱的导演，要给我咱的小生小旦，我们的梁琼文老师。咱都家底这个节目当中呢，一我已经了解了，讲这个妆容呢一出现，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什么款的分别哈。来，接下来哈，咱来请教两位老师讲，咱普通时啊在化妆的时阵哦，要上台哈啊，大概拢差不多要开偌久的时间，搞这个妆容会有好势。
2: 哇，这其实嘛是爱看个人，
1: 看个人角色。
3: 我两个差足济哦，
2: 你爱看？
3: 我两个差足济哦。
1: 伊三会开会嘛？
2: 不，我是看我是看钱啊。比如讲，我今日里面为10块的妆，还是为500块的妆？
1: 两分哦，
2: 十块就是2分钟嘛。啊，我不撇撇的，十块。啊，颜色能性
3: 嘛？开玩笑啦，你讲。
2: 本来其实个龚静姐。精致度开始有差啦，精致度有差啊，因为
1: 工匠角色毛差的对
2: 啊，角色毛差，因为工匠小型个小段伊个整卡伊个西装，咱先讲妆的部分啊，咱阿未讲着西头，因为所谓的妆容是包括讲你妆围起来了后，包括你的头，
1: 是，
2: 我们讲妆法嘛，
1: 对，
2: 但是你外面的面妆，
1: 是，
2: 加你的发妆，其实这东西算我的妆容
1: 一体的，
2: 啊，小型小段开始要演比较无卡。高刚，尤其是小段，
1: 是，
2: 小段是较，伫阮所谓工序内底，我讲小段是较复杂，因为较早传统诶，比如讲小生就是目白起好啊，咱诶目睭线起好了后，再就是白头，白头其实就较简单，
1: 是，
2: 嘿，像即卖现在是够两鬓角啦，啊，即卖较咱若传统诶，他较唔
3: 免，
2: 啊，就加别一个上妆，哦，你有看咧，
3: 还有
2: 上
3: 妆，像那伊个乌金那个大大诶，
2: 但是小段都无啊，小段伫古早时代伊是爱白大头，
1: 白大头的，
2: 哇，迄个大头伊爱个两米诶鬓角，哇，迄讲真正速度紧诶，我看过上紧诶白大头，安尼白起来差不多十几分啦，
1: 十几分，
3: 我
1: 前辈几点钟的呢？
3: 前辈拢十几分
1: 的，
2: 因为伊迄已经刻到足自然的，而且伊可能伊熟身，伊爱家己的迄个，
3: 检查拢爱先，
2: 用准备好啊，
3: 物件拢爱先准备。
2: 所以伊可能伊要化妆就化好，伊物件就是打，已经熟能生巧。因为我刚刚这家演员个人，伊家己本身有熟悉迄个工序无？即像咱看做兵咧倒枪啊，倒枪啊，你无你
1: 讲，哎，
2: 这就是我讲熟能生巧啦。啊，我刚刚相对当然是首先来讲，也是三花，也是这个画面呢，因为妆容可能就较固定，因为咱的传统就是叫白伊的头盔安尼就好啊。那现代来讲，就小生会较麻烦，就是因为起码因那个两鬓角，然后爱洗简单的盖用头，甚至因那画的较高刚的，因爱两头套，头套起码因来讲相对是较。简单呐、啊，较方便的呀、啊，因为即马有分，地区都啊，边界两毛水安尼就好啊。但是伫个面皮来讲，我呢，因为有当时啊，可能因为即马一顶头套做起来嘛是爱4万5万，即马拢无俗啊，因为镜头脏，镜头摸愈来愈少嘛。啊，所以有诶演员也哦，那不难得。买一个较好的鬓角，咱量鬓角，咱量鸡掌来量头套，就像看起来洗起来像咧量头套，但是伊个功法都。会无梳小段洗头啊，因为就是同款哦，妆画好了，也先家己头毛绑起来，然后用一个假掌先家己倒起哩，倒起哩了，也开始量鬓角，啊，洗好水，啊个倒一个掌，所以他的工序其实已经也不输小蛋了，
1: 真的，
2: 哎，真的是小型小段。
1: 所以刚才 Andrew 讲第一步安就好办了啦，
2: 当然，因为这等于个看 Andrew 讲，咱咧讲啊，传统戏加的古老戏加 opera 戏，咱咧无讲，因为你传统戏咱可能把自己上妆，咱咪刚出奇怪，但是你若我陪他去，你把这个三张，那得看出搞笑，
1: 格格不入啊！
2: 对啊，所以这就是开现代，他总卡不赶快。那我刚刚他无麻烦的话哦，我刚刚那是以进角来讲，我刚是也中上麻烦，
1: 是
2: 因为做回民的来讲，伊人伊要拍掉传统的回民，伊的迄个 Q 线，
1: 是
2: 迄个时间就真正无讲啊。比如讲，我刚刚像我有一个兄哥，我刚可能我长辈伊。

0: 会较要求这个状况，像咱有一出戏叫做《黄巢走犯》，
1: 黄巢走犯，
0: 黄巢走犯，
1: 就是非常精彩。
0: 嘿嘿，大东调黄巢啊，因为祖国团帅黄巢，伊是一个青面八卦兵嘛，青面獠牙八卦兵嘛，他就是他的脸很像青面獠牙，因为传说伊是地藏王菩萨的卡力，都甲吉利风、吉利火来转世嘛，所以我来搞卫生，我看是为哦，山亚兵。还是好面、啊、可是就是有尖啊獠牙哦啊，一种裂嘴，然后有八卦脸，那是青腮哦，一种诶感觉安尼、嗯。那琼文哥哥也得较讲究，比如讲咱第一集黄巢刺剑的时阵，这当中黄巢是多出书，
1: 对，
0: 因为阮这个黄巢主演伊是连本戏嘛、嗯，所以伊伫第一本伊当黄巢咧出书的时候，他都要上考场，要复课，他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1: 是，
0: 他是满怀志向，所以伊这个回民赶快去青云、嗯，他就不会画獠牙，
1: 哦，
0: 嘿，伊的比如讲也画一个简单的嘴，然后他的八卦在。然后他的眼睛是相对比较温和的，马戏灰兵呢也耍起来，你完全还没有那么杀气这么重。
1: 对，
0: 这就是第一集，到一第二集已经带天命啊。
1: 是
0: 哦，而且让九天你甲讲，哦，你是带天命出世，你是独角麒麟头，你带台南八百万会老三千里，哇！这个时候他要自带杀气了。
1: 是是，
0: 嘿，安尼一边啊，野兵目睭爱开始藏起来啊，开始要台南啊，野八卦爱开始有什么全张扬啊？嗯，然后也他獠牙要出来了。
1: 是，
0: 到黄巢一直抬，到就讲哦，因为做发明抬起抬到六万为止。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抬了八百万，一共八百万呢、欸？我那可能抬一个圣洁，抬一个圣洁啊！所以我们做当时开始抬，做发明抬起抬到六万，我能等到六万、哦，六万这个人出现，我给抬起啊，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2: 功德圆满了，这样
0: 对。可是到这个时候。也嘛差不多忝嘛，抬价也忝嘛，所以这个时候的黄巢，他的妆容呢，你会感觉他有点疲惫感，獠牙在，但是不再犀利了。所以我刚刚这是可能喜欢长辈，汪哥哥，我刚刚汪哥哥给我的这个，当时他讲这个故事给我，
1: 东西林布尼娜这戏出来戏中的妆容，
0: 对，赶快东西成名，但是一夜灰兵，他你就会感觉他的细节不一样。对，我刚刚讲
1: 观众看出来，观众看出来吗？
0: 我觉得如果有认真看的，他们就会看得出来，因为我刚刚妆容是很，他是最容易带情绪的，不是讲灰兵，你敢那回，我刚回兵弄了。所以刚全部刚讲，其实不是。所以我刚刚在提汪科良的汪长辈的教导，
1: 没错，
0: 比较细腻的改变。
1: 对啊，你若无听子群老师那分析，咱无知影讲，我今仔只要讲两只羊肉，咱普通人看就讲那翻肝，可能是吐白，
0: 对，
1: 一般人较容易看的嘛哈。是不是咱想讲看到讲杀猪婆这种的女生的角色，也穿无同款的衫裤，
0: 嗯，
1: 还是讲也去为了吹角无同款这样。
0: 基本上，
1: 口袋安尼啊，
2: 拍四点金嘛。
0: 我咧讲拍四点金，
1: 嘴角个位置凹凹安尼，
2: 啊个鼻啊，
1: 鼻啊，
0: 看起来较酷，
2: 较酷，较酷咧。一直我靠，受尽红霜啦。
1: 而且是跟他讲一鼻一大个出来安尼，当然后加出来，哎，跟红霜不能头先介华丽，阿边更老济啊，哎，就开始变
2: 妆。阿是讲会拍油面，我讲拍油面就是，就是
1: 靠架安尼。
2: 好厉害，感觉是用靠
1: 靠架
0: 老较贵咯。哎，你真的嘿，拍油面就是因为伊惊英文靠袂出来。
1: 大家看咧金金安尼，
0: 哎，全靠靠着听。
2: 刚刚
1: 一帮赛卡就甜
2: 了，
1: 起码免
0: 拍
1: 油面
0: 啊。可能
1: 起码口短不靠个这样甜甜了。
0: 时间的关系啦，我嘛是有当着前辈伊，我因为一届我当着伊头前伊是陈金小姐出台嘛，然后伊嫁吼，然后类似像王宝钏是西边过长头嘛，到后边伊第二届要出台时，哦，我看伊哦，婴儿有无？婴儿有无？然后伊要拍油面呐，嘿，但是要看起来就可怜，哇，婴儿有用修遮，也中到灰。
1: 对、就是
0: 啊，所以啊，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就是慢慢的演变，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比较较无共的方式去改变啦，系啦。
2: 就是以传统的，就是这前辈有他们前辈的他们的做法跟传统啦。哎，小舅妈妈讲，小那边婴儿油，我讲是不下妆嘛？我无爱要拍油，我小那拍油面，哎讲。像开始搞完工，就讲有阵下做老先
0: 生，
2: 因为老先生有阵是查甫的做进前，阵下查甫，哎讲查甫卡。较硬吧，噶较好袂出来。伊讲要学迄个口短可怜可折，就是爸爸也要怕点一点点的油在上。
0: 比如讲钢筋衫，你先怎么
2: 见？
0: 阿姨可能查甫可能
1: 考袂出来。
0: 系啊，
2: 因为我等下女生前面拢做搞考诶啊，三秒都可以落泪。
0: 我自己嘛做搞考诶。
2: 现在输要，
1: 哎，
2: 我
1: 可能
2: 脑输
1: 要。对啊，你伫咧台顶啦，做几公较感动的戏哦，台下人嘛也真感动。
0: 对对对对。
1: 一般咧，像讲咱这个文化上来讲。人家是用内心戏去抓出来，
2: 就是

0: 嘿呀，
1: 就
0: 是用我
2: 内
0: 心
2: 去。这个是硬实力啦，
1: 硬实力哈，对，而且还尽量够实力的。
2: 不要不要不要，我嘛是爱拍右边的。
1: 所以你在中央方面嘛，真侪种技巧甲技术的来对嘛，是就是讲老方法，会让这个传承
0: 啊。
1: 啊，
0: 还有一寡就是比如说一定要的符号啊，嘛是爱看迄个角色啊。
2: 哦，比如讲像我迄当中，我来讲啊，包公，但是哪有符号的是？
0: 一样月亮包公。
1: 但这包公吼，有人听人讲这包公的这月牌吼。哎，刚才袂当为正，个为颠倒变向，有这个有这个解说吗？
2: 我听讲是有啦，嘿、嗯，就是我感觉这是因为真正包公神在安怎，讲真正我嘛唔捌看过、嗯，所以我感觉这种物件都是
0: 后人传说
2: 的，后人传说。比如
1: 讲，但是咱看电视的包公，伊讲乌面，但是伊是讲较拍卡呢，较乌安尼，颜色较褐色安尼，伊并无去画灰面嘛。
2: 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我刚刚讲比如讲这类角色，真正历史真正有这类人，历史上真正有这类人。啊，为什么那有这個神仙？我刚刚比如讲，伊真正有生一个蜗牛吗？不可能啊！那在咱的现代比较较现代的思想的去讲、嗯、啊，伊可能有一个伤痕
1: 、
2: 啊，就很像月亮，
1: 对这样对，有可能疤，对对对。
2: 啊，伊为什么那蜗牛变的啊？伊的。较乌嘛，头发较侪嘛，咱得个想象是安尼嘛。啊，所以咱因为咱。底下传统一个，那得用较夸张的方式
1: 是是是是
2: 哦，所以
1: 戏剧化，
2: 嘿，他怕回避，那为起来为牛、嗯、哦，
1: 对对对，
2: 代表也印记啊，比如讲像钟馗，
1: 对钟馗，
2: 下头一定要为啥，嗯，一定要为一只蝙蝠嘛，
1: 是，
2: 以前的图腾就是只蝙蝠嘛，
1: 对对对，
2: 啊，人家诶，蝙蝠颜色够分哦，
1: 是，
2: 比如讲伊底下要戏进前，嗯嗯，好、哦，伊是袂当为金咩哦，哦，嘿，伊的蝙蝠该当为白哦，
1: 是，
0: 白，
2: 嘿，到伊。得到哦，以前只叫红星鬼王的时阵，伊开当点金嘛，系咱咧讲神明点金，
1: 吼，那用个差别
0: 就对了。对对对对，金的金色一定爱是你是神呐、
1: 啊。不过咱即摆看咱个这钟馗这三皮来看，拢是修仙来演嘛吼，伊要画甲规个面拢用少少画半面啊。
2: 这其实是阮阮解用诶，但是咱后代在宋哥即摆新一代，为修仙伊可能因为咱画画面吼，为虾米画面画面咧画伊面爱大片？爱面较阔、嗯嗯，啊，当然我知影之前有外面的有前辈是伊、嗯、是正修仙，然后有尝试为回民，因为这对修仙来讲是一种无同款的尝试，嘛是一种挑战。好，我刚刚讲啊，不过有的修仙伊面就是因为伊都瓜子脸，啊，伊面拍袂起来，所以咱要那个给呈现用较现代方式，因为这嘛是受到电视剧的影响
0: 啦。
2: 系系系，比如讲像阮上届中央戏剧当中，阮咧做一出叫做《水东演义》，阮咧做李元霸。甲乌门熊都哦，伊、嗯、是天下无敌霸王，啊，第二乌门熊都是天下无敌将军。那台湾较早的时代，伊是安那演呢？因为较早明皇查甫会坐嘛，啊，查甫伊要登天，我天下无顶呢，伊要安那天下无顶。霸王台位，焦阿明因为相传伊是雷神、雷波，最后一个正神下凡投胎转世嘛，所以伊来为一个雷伫个下头，然后伊来为焦阿锤，但像个雷神呢，总卡安呢，但是。到今嘛，无敌霸王也是该唱啊！
1: 是
2: 啊，我先讲，我买当这无敌霸王啊，是但是伊无得为回民呐、啊。
1: 对，
2: 安尼要安怎？啊，安得改这雷，老诶，伊赶快为先行中，
1: 是
2: 就是一样是无形诶红色，落去诶马戏会使，因为这寡戏的是
1: 象征性的
2: 对啦，对对，包罗万象啊呢，嘿啊，可以去诶，比如讲，啊伊那不爱为叫出会使，咱改伊图腾，像比如讲雷诶一个图腾为伫伊。双面脸颊落去做，这就是即马拢现代慢慢啊改变的啦，改变啊。
1: 但是刚才无看讲，给无做一个面具个挡的，都
2: 好。面具
0: 影响
2: 到咱
0: 表情，表示在台北，公台北影响到表情。
2: 因为咱讲咱挂面具嘛，但是我感觉当然咱以这国语来讲，我刚刚伪装这个物件吼，我会把它称为是一个。很像很神奇的魔法啦，也可以说是第二次的整形啦，因为刚刚讲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嘛，比如说这两个人真的长得不怎么样的，比如说像我好，我的先这样呢，我这种其貌不扬，好，阿哥
1: 总体你
2: 好像还是人模人样哎，
1: 这叫通地来看呢，
2: 真的是但你讲哎，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嘛，对不对？对对，
1: 舞台效果，
2: 对，所以我刚刚讲以伪装来讲，开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神奇的。魔法
1: 真的真的所以讲这妆哈，在咱这舞台顶呢，当可能大家啊，整个这演馆呢，当出神入化来做一个演出啊，那哈好，那也鬼鬼这妆来对，您刚什么款妆上该排位，啊什么款妆上该合位？
0: 对我来讲哦，我当然嘛是刚刚就是回民啊，因为有当时买正经嘛，比如讲我们的就压台的关角色嘛，比如你头前可能嘛是正经的小生小旦，啊个你的戏耍啊，不要可能爱出

0: 个还是八个是爱要爱打面的，
1: 嗯，
0: 哦，当时我们来讲，今天你跟救啊救啊，可是他自己也要忙他自己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就不会画图腾，因为我们女生来讲，我们看不二点黑嘛，就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就讲，你还想吹头啦，你还想吹头吹我，然后家己就是要一样画葫芦啊嘞，对啊，请问来对群英英群英报告公公，哎。他们的色水会分什么爱心味，啊，什么用白还是什么颜

0: 不我爸讲哈，喂哦，我就讲，比如我客，我客的，我就是喂的。你讲你死啊你，我讲啥呐？
1: 无救啊，
0: 无救，因为其他的先拢踏未起咧，
1: 踏未起咧，
0: 啊就是规面都太高啊。
1: 是，啊，个电位啊
0: 咧，都没糊，哎，那也没糊啊，就是只能那样子出去，就也有啊，嘛是五百八那经验嘛，对我来讲，我讲迄就是就困难就痛苦，
1: 靠经验的对吧？
0: 对，都在靠经验啊。我这罗恰马马毛啊，因为它又是魔化的，而且我们自己新编的版本，它是魔化，
1: 也
0: 是
1: 对。
0: 然后我因为每次一直在一点想讲啊，不要那回一个魔化，因为我是人家变成三头六臂出来。嗯嗯嗯。但是它我们有做两个假的头、假的面，可是问题我的脸还是我的啊，所以我要怎么去在那个短时间冷爬瓜，我按怎变出来？嗯嗯嗯。对，啊，独料工可能。用一挂加装，像你如果讲挂棉裤，可我只有挂的，也可能我的上半部是外下头迄个所在，因为伊卖影响我
1: 开嘴，
0: 啊个我的目睭，啊个我其他所在嘛爱开看啊，爱加减嘛是有一种拍跨面的感觉，不像是可能只有上半部。
1: 对，
0: 啊来当拜托，就是爱我边下快换啦，爱当岗位啦，
1: 还有卡丘，
2: 跳一挂，然后跳一挂刷掉啦，
1: 刷掉。
2: 因为咱的眼线这种物件，比如讲啊，伊就是正。因阿先哦，也刷掉得看因阿款，但是伊即马已经三条六臂，已经有淡薄变成老虎金刚这种哦金刚法相的这种物件，咱来较威严的。但是瞬间咱无都去家己眼线加大，咱无都家己眼线加大，咱只好改画啊，较浮夸，比如讲伊目睭只刷尾，咱甲扣一条落来，哦，类似像伊目睭像哦。灯大绿，
0: 就是要狰狞，狰狞
1: 加个一比一的无同款，
2: 加一比落去，啊，就能看起来全较无同嘿，安尼。
0: 啊，像咱这是固定的戏，啊，就比如讲爱当开当研究，但咱首先去做准备的，真正有气中，我爱想气，第八个第八个讲，啊，你今仔无代志，你就
1: 先
0: 我微微气看麦，啊，再啊，无你连连刚你吹你的白虎，啊，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实验。
1: 一般人拿的戏台咧看来，讲想演到姜魁正面之后，姜魁假面之段戏来讲。你若讲迄个小生来演姜魁，特别个背面来讲，迄伊也被卡笑足紧的吼。
0: 对啊，迄个
1: 拍面都关紧的，啊个换衫裤啊，这个系列角色反差足大的嘛吼。
2: 这个是因为迄当中我会记为什么来讲姜魁这么，因我伫个民国92年就是93年的时阵，我系当中我是做姜魁家妹去参加地方戏曲比赛。
1: 对对对对，
2: 那。迄当中，因为姜魁这个角色是我妈妈演的，
1: 是
2: 啊，我有看别个前辈演，就是因为伊就算是小生，伊咧做姜魁这个角色，伊只足以出台，伊就画一个画面啦，
0: 是，
2: 伊就页面就拍好，因为咱咧讲画画面确实是需要时间，但是迄当中我就是咧想讲，我讲毕竟小生的，因为咱知影讲伊挂起这个。剧情来讲，小生就是较重要嘛。那那嘛不是讲较重要啦，就是咱以小生的戏份较重。那我刚刚讲哇，啊一个画面第一，我惊演员嘛站袂掉，而且迄个光呐流落来，那么不影响到衫要安怎？
1: 啊，佮惊观众接受多，
2: 嘿，接受多，咦，我都接受无。但一个画面演规下暗的戏，啊，尤其咱来讲演戏，哦，咱来做姜魁计划，咱嘛知影讲伫后壁啊，所以当阵我。第一个尝试就是，我虽然是去个比赛，我做上演，上演，你让咱讲啊，小生会当上演嘛？
1: 对，
2: 就比如讲一个叫小，两个主演都会演，姜魁嘛会使啊。啊，对，当初我的班有一个真厉害会面的演员，我就甲讲安尼好，我头像这个姜魁，咱头像讲啊，你要呈现讲啊，你都天生歹看面，咱都有一个小生的妆，但是你加一个图腾的啊，怎样讲啊，你就是。这个图腾歪起，你就是歹看面啦。啊，观众接受度嘛高。到你后边你得到红星了，红星鬼王啊！哎，咱家真正大回面出来做上演，果不其然，去当中是大受好评啊！
0: 气势，
1: 你从我有看。
2: 啊，是，
0: 气势白
2: 卡。啊，那演员家己本身因地因呢，家己的能力范围也蛮当发挥。那他不讲啊，你一个姜魁回面的，你做鬼暗夜啊？
0: 来来，唱感情戏，
2: 是嘛？怪怪，
0: 客客嘛，不是伊专长啊？
1: 没错，
2: 对。
1: 好，又管这姜魁 game 哦，那一些明华园新制团也在呈现。跟一般的这个戏都较无同款啦吼，来咱休困一下，咱过来继续邀请两位老师来做分享。
3: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收听好心情。
4: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 M 五九四千赫，在每个礼拜六上午11点到12点播出的《生活一起走》，闲话给说到顶行，我是不明显的帅展群阿 Dan， 陪你展开文化走入人群，台湾土地有文化，闲话给说到顶行，咱来告诉。

0: 拢伫遮，欢迎各位来收听。今日节目非常欢喜，咱邀请着咱的陈子权老师的那明华园新制戏剧团的执行长哈，马吉那导演哈，还有我们的小生小旦梁琼文两位老师呢，跟咱分享的那歌仔戏里面的这个妆容之美哈。咱有听到之后，知影讲这角色哦，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啦哈。为什么讲的角色，为什么讲的妆容，咱一看就知影讲，伊到底是咧演什么款的这种的这个角色了哈。好啊，所以讲这个。伪装呢，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对于这个因这种演技世家来看呢，对来讲呢，因嘛是在学习啦哈。平常有没有请老师来教大家怎么化妆吗？
1: 伫我咧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讲真正无人教我教伪装，
0: 是无师的自通啊。
1: 我安那有这个懂得学伪装呢，应该想讲，因为我自细汉的时阵，我伫妈妈巴肚的咧看歌戏啊嘛。当伫我出世的时阵，一开始啊，时代叫阮去演一挂囡仔角色，是我的成名作，就是李靖张良的迄个囡仔嘛，嘿，看嘴的。哎，当初的妆容是妈妈搞画，就到一条靠一届吼，我妈妈搞画，我妈妈去打拍，打拍就是白虎啊。哎，讲你先等下啦，我要白虎。哎，当初囡仔嘛，叫我要白虎啦，你紧搞画啦。伊讲我特别白虎，你叫啊，当我阿哥。那当中的我哥哥叫陈静心嘛，天智团的执行长，也讲阿伯哥哥给你画啦，哦好好哥哥你搞画，伊画迄个妆了，我搞我家己讲，我以后一定要给你二画妆，因为真正就卖，我就就容易改咯，我就我企咧行起来笑掉面，我哇靠卖呀，我哥哥就一直在笑，伊讲哎你代表，可是讲真正，因为就是安尼咱靠家己动力，阿德。但不是在面戏当中，阿人就开始家己学话，看人安那话，咱就看时代啊。比如讲，你这目睭安那翘，阿人就家己学，学家人时代人的慢慢讲，你这安尼话唔对啦，你这得安那翘啦。
0: 嘿，
1: 自然就有一挂长辈会慢慢啊，就家来讲加讲咩那话。啊，我感觉大部分呢面戏演员。拢是安尼，用
0: 家己要画就对。那因为是讲足厉害呢，迄爸爸我咧画个咧病管个病大条。
1: 这可能个人呢，
0: 真正个人呐。一般的左右手到底得解啊哈。
1: 不，因为拢是同一只手嘛。我自己嘛，不要用左手画呢。
0: 没有错啊，是讲咱得安尼左手啊，别个画倒边。我是讲有当时咱
1: 对
0: 画正边可能较顺，画倒边就未顺
1: 啊。啊，这就是画画面上介厉害，你别讲迄画面吼，尤其你看迄观众秀八家将，因为为什么呢？我画个足对称，迄嘛是足厉害，
0: 足厉害
1: 的。哎，伊 Q 爽，所以我刚刚
0: 跟有老师在讲画啊。
1: 啊！我家己画嘛是同款呐，我像我家己，我画面有，但是我家己画啊。所以像都只有一第一个问讲，咱刚刚上面妆上困难吼，对我来讲上困难的是微笑型妆上困难。
0: 为什么？
1: 我因为我刚刚我 Q 无只幼老，因为咱我弄卡大而化之嘛，咱咧耍就是啊，有得好，
0: 哎，
1: 咱速度紧啊，有得好。啊，不过小心哦，我诶，我刚刚只以为哦，咱这咱可能真正的。对我来讲，系较困难呐。
0: 真的，
1: 系啊，系啊。所以，我即卖演员大部分，因可能拢是有兴趣，开来戏班要学戏，所以因的妆，因家己伫厝，拢已经学了会晓啊。
0: 是，
1: 系啊。比如讲，我有一个妹妹，伊家己国中，伊伫国一的时阵，伊伫国小就讲要来学啊。啊，唔过迄当初我想讲，啊，年纪小细，到伊国中真正要来学的时阵，我讲安尼，妹妹你先化妆好啊。讲真正，我看伊迄个妆画起来，我当时啊，我长辈有讲讲一句话吼，即个演员吼，伊我都上叫哦吼，你只看伊化妆你就知啊。
0: 真的哦，
1: 真的。啊，这我本来嘛唔相信呢。啊，可能经过咱这几年吼，啊，伫咧滑板吼，啊，佮看即个演员看嘛看啊，不哩啊济啦吼。确实有影，我感觉讲，即个演员吼，伊咱咧讲吼，唔是讲真正画了介水哦。我感觉是。有食盐无？
0: 是，
1: 你有上盐无？啊，你有人盐无？你这种有下你的面无？
2: 清气无？
1: 有清气无？
0: 清气无？
1: 系啊，你像我迄个妹妹一来，伊多礼拜伊嘛无演过，伊就头一盖化妆，画起来我讲，哎呦，妹妹你的妆画得很好哎，我讲你袂歹，你我就觉得哎，我只讲。对哥哥，对姐姐，我给你抓，嘿，咱就要紧把这个好的苗子给收起来。啊，可是咱就知影讲啊，真正演员哦，伊注意我都上大叫小无，伊家己本身伊这个妆吼围起来，咱就知影讲他是不是个绝，真正哎，像有的长辈吼，伊妆围起来吼，讲真正，咱近看其实伊的迄个线条就粗啦，咱咧讲的就都是无只幼咯，但是足奇怪哦，伊迄个长辈围起来吼。都是有大将之风，
0: 是
1: 嘿，就是嘿，这包括我的时段嘛是啊，我这阿伯啊，我其实你要讲伊的线条为了介精致吗？无，真正无。但是唔知为什么我这阿伯，

0: 而且包公就是包公，
1: 对
0: 哦，啊，皇帝就是皇帝，我讲我迄就是迄个气势加迄个妆容了，所以你咧讲妆的细腻度吼，是不是？我刚刚在加伊本身的演员，迄个气场有关系。
1: 没错，没错哈。咱在那些讲，起码这个演员呢，真难不简单了哈。咱在讲，有可能咱顶几集有讲，就讲这个服装有可能家己穿。
2: 对。
1: 啊，起码这妆的部分，你咪家己穿吗？
2: 对啊。
1: 一寡瓶瓶罐罐拢家己穿啦。
2: 我拢是安尼压大鱼，全部拢是家己。
1: 拢家己扎的对。
2: 全部拢是家己。
1: 所以家己计时头嘛是对的对。
2: 啊，拢家己完成。
0: 因为这。有淡薄啊，个人卫生的问题。
2: 对啦，啊，第二是你是想，你也是以上实际方式去方式去想，压台戏的成本较偌济，以及电话戏金偌济。啊，你那可能真正甲你请老师，甲你化妆，这是上基本的。
0: 我会记得吼，我会记得我较早细汉咧学戏的时候，这可能真正喜欢明华园系列，那我儿时记忆啊。卡出来吼，我拿小型小段，包括你讲，确实有拢家己的伪装 K 啊，
1: 是，
0: 都喜欢个人弄
1: 专属
0: 的伪装 K 啊。但是，你当中我会记得我家族啦吼，比如讲我第一当中，我虽然是伫皇子团大汉的嘛，阿妈伫中团嘛，妈妈做过，
1: 对，
0: 你当中公司拢会款一个叫做帕敏 K 啊，
1: 哦，
0: 上面叫帕敏 K 啊，通用的，就是大家用，因为迄个帕敏 K 啊，就是
1: 打底的啦，
0: 不是
1: 打底，
0: 帕盔来的东西专门为回民用的，像比如讲，我有一出叫《蓬莱大仙》，
1: 哎，
0: 后边不是有迄个百家将，所以俩厉害嘛，
1: 厉害点。
0: 那因为讲起帕敏这种物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准备那些打花脸的颜料，所以公司拢会款只帕敏 K 啊。那这个物件，我去到黄志团去当中，我感觉较早嘛个有，黄志团嘛是拢。公司弄一款叫帕敏 K 啊，但是给大家用。阿怪，我去选这款，
2: 我们也有啊。
0: 嘿，我看
2: 新团在一开始最早也有。
0: 演用，啊，不过到后边就是因为管理问题，
2: 啊，没人要管，
0: 嘿，啊，就愈来愈太高啊，连那客个咱都会感
2: 觉，
0: 我们唔敢用诶，
2: 太高一个。
1: 所以自己管理是最好
0: 了。所以到尾后边就是，所以
2: 家己地鼠要啥，你家己去传地鼠要。
1: 你要即个那是跟咱个人的卫生问题哈。啊，不过你若想讲那公园里头请老师来喂啊嘛，对，
2: 就是
1: 啊，是恁家
2: 先。以阮团来讲啊，就阮团来讲，就是那用这所谓的传统歌仔戏，我都拢无请。啊，但是阮古尼这明星阿嬷，我都有请老师。啊，因为老师就是他是以现代装的妆容去做处理。啊，因为现代妆容他讲究的是拟真嘛，讲拟真，因为要接近真实，所以就必须靠那个老师来帮我们。啊，像我当中，我都有，都我有分两部分的演员，一部分是现代剧，一部分是我像我甲，虽然我有参悟到现代剧的演出的表演方式，啊，个我伫戏内底，我戏中戏我还是演戏曲的。
1: 是
2: 啊，我中我只讲，我家己话。
1: 对。
2: 因为老师可能伊等到尾，把尾假装黑，可能等到伊没擅长，伊较没擅长。啊，我无得是老师，都要我的角色啊。我五季的三戏演完的角色来，都是都是剧中剧，就是都是演戏曲的，好像是演寡戏。然后我就是讲家地位，啊，其他我就是用我请老师来为六七个演员的部分，就是会问的我这种来区别啦。
1: 是，
2: 嘿啊。
1: 所以我今晚指出你呈现现在不简单的，
0: 因为像现代中甲传统中诶无同的是，阮传统戏曲演员伊落笔会较重，
2: 阮拢落较重。
0: 比如讲粉，那你讲诶粉会较高，
1: 对
0: 啊，线条会较深，啊，看起来你像浓妆艳抹安尼啊。讲真正，你有当时要叫阮修吼，阮诶修甲可能较。不自然，
1: 是
0: 啊，所以当初在这样子让大家专业的，
1: 较优柔的，
2: 对对对对，
1: 肯定秀
0: 很优。就比如讲，有可能拢是电视咧拍电视，
2: 啊，老师是拍电视的，啊，用那种小三届老师，伊在讲，啊，也讲做设计，伊在讲讲，啊，就是伊在讲，你是几岁年纪？啊，比如讲，叫可能这两个人，比如我两个人，我拢爱演中年好啊，啊，为着互阮无共款，伊就会。去一挂无同款来幼咯，
0: 它会藏底，粉底买无同，
2: 也它会藏在里面，对，也它粉底会故意用不同颜色，可能色号去区别。好讲，比如你是开雍容华贵，给你会较白；，还有你是开一种它就是按一般属龙公凶安尼，伊就给你会较
0: 轻
2: 一挂，是讲你可能有在招种诶，你得用这种细腻度去区分。我讲这是按无同领域诶，无同款诶。门道啦，
1: 是。那我一天上次有提到那种所谓的服装的，讲爱经过设计师啊，可能会测过出来吼，然后就变款。不过咱的妆容的部分，加这些头饰的这些装饰，伊个咪整体话也是讲个人服装俩，包括这些一体考量吗？
0: 伫个较早确实是较无这尼讲究啦，
1: 啊，因为
0: 即马即阵啊，咱随着时代咧变啊，大家嘛

0: 可能比较专注在家，所以我在戏中的部分其实我都会先来翕剧照，
1: 翕剧照，
0: 比如说我比如说一出戏我们的剧本出来之后，我们大概这些东西都定掉嘛，所以我们当时在剧本我们还没排练，甚至我们刚在排的时候，我们先要求服装设计师，你先给我做几首啊，
1: 几首啊，
0: 然后另外我可能做的时候，像我以外的习惯，我若一出戏做的时候，我会比如说这个主角即出伊也穿三书衫，但是我也希望伊做四书，
1: 对，
0: 就你为做四书，还是做五书？那有穿着，咱就穿；无穿着，咱老诶。咱以后看是要面戏用，还是白出伊即用马紧？为虾米那要安尼呢？就是因为咱第一翕剧照时阵，咱得当先试，啊，互伊看讲啊，即整体有符合无？啊，有符合，咱就甲留。
1: 啊，万一若无符合，咪是够两个。
0: 先留咧，
2: 嘿，
0: 这是预防万一啦。啊，不过因为我这是我会安尼做，但无代表讲白团
2: 嘛是安尼。我顶摆，我的明星阿妈，我其中就是，我剧照翕出来了，我刚刚无下，
0: 对，
2: 我
0: 得淘汰，
2: 得挖，得东归用挖掉，而且啊，所以那个东西也没有露出，
1: 是是，
2: 就是我们在文宣上，我们就直接就是收掉，就是那个就不要。
1: 就以那个确定版的为主，
2: 对，就是以确定版为主，然后跟形象是符合的，
1: 是是是，
2: 我们就是还会有这种手续啊。
0: 对啊，真看嘛是，比如讲一开始我咧化妆的时阵的迄个化妆师讲话，我讲哎，这个妆干哪像老呢，啊你讲咩呐，不要紧。哦，就是造型，你讲我去改装，所以我同一个时间我未讲啊，专属于一个演员去翕剧照，这特定是我的气妆的部分啊啦，嘿，啊，因为这个镜头翕起来，咱买当好导演看，啊，好，即演员家己去感受，嘿，啊，有哈无哈安怎更改啊？
1: 两位到目前都一个造型，这个妆你上该改的角色。
0: 哇，足济，
1: 因为演过足济啊嘛哈。
0: 如果那要以我讲的话，其实我较介意我家己改编一出迄个台湾豫剧团的王月英棒打陈瑶晶，哎，这出原本是阮伫个2023的年底，等于2024的年初，而且个接班人计划，
1: 对，
0: 啊，一开始是要演这个哦，干那要做阮两个，哎，让阮看台湾豫剧团这出王月英这出，我感觉我就介意，因为就是咧做王月英甲听甲金的故事嘛，啊，简单来讲就是听甲金有钱啊，做官要娶小姨嘛，啊。唔过，靠！我真正要演的时阵啊，我一种的主办单位希望我这个家里，我这一挂，我家己少年演员家里嘛，我想安尼未使呢，因为咱啊做传统的版本，第一我惊讲咱的讲一定对人未对，而且咱时间上的问题，我得做大胆，我得把咱这个名保留掉，但是所有的剧情，全部拢是以我想要表达的方式去加做一个改编，啊，编写了后，有淡薄人咧讲，我刚刚你写这出，刚刚写咧写你加穷人的故事咧，
2: 啊，开始伊安两温两诶，一种
1: 生活上
2: 个性，
1: 个性，
0: 啊，开始马戏，
2: 参考介济，
0: 所以那边伊我讲诶话，我是开刚刚这出
1: 陈咬金的角色的，啊，穷文丽的，所以
2: 其实讲伊多讲的马戏，因为迄出咧当初诶妆容加伊个服装诶设计，就是。我们有很明确，但是因为我其实原本就是还是我讲定调是与伊我们两个人在做的状态是，我们要棒打嘛，所以是我是怕出框出汗的女孩，所以我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套出来的主视觉的衣服就是我后面是那种已经是乡村野妇的那种丑陋人的造型，对啊，到尾也是到伊全部改下了。以后我回推啊，我前就是有可能有前因后果这样子的时序之后，我们才又回推去做其他的造型的衣服啊。但是在那个最草创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觉得那个形象，就是很符合我那个角色。然后，为啊嘛，必出基础戏，就是几乎的主要视觉啊，还是定妆啦啊，甚至我拿上把咧单位，我要推这个演出，我可能讲我某一系列都得聚到好一件，因为我嘛写经的戏书、戏书、迄个形象，代表讲迄个造型对大致的剧
1: 是，
2: 他是非常 match， 所以他可以很代表这个形象角色。
0: 这个是他妈像明华园总团，可能你也别讲啊，他们有什么代表作？
1: 是，
0: 他们可能会推蓬莱大仙、济公，
1: 哈，
0: 对嘛，哈，
2: 这样的概念
0: 之类啊。但是我刚刚呢，如果要属于我们新制团，我会觉得可能是王月英。
2: 对，我的那个王月英是我个人，
0: 或者是哪吒。
1: 哪吒，
0: 我的新编版的，我们新编版是跟传统的又不一样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刚好在服装造型上，我们刚刚剧情改编了，我是包括我的服装。

0: 道行，我拢是最用心的去做，我属于我自己的往外演个听个听，阿妈是属于我。这个造型是可能别人较无
1: 诶，诶诶，
2: 因为阮那车是有三头六臂，
1: 是，
2: 对啊，我
1: 一般较无人去做到这里嘛，
2: 吼。嘿，啊，阮比这讲，阿云真正伊个法相内底就是有，其实他是三头八臂啦，阿云是不然我迄背起手出来就这啊，就是迄就卡啊，我一两的他死了，啊不然他排下这个手就是修修好杂吧，啊所以我们把它剪坏，还一样就是讲三头六臂嘛，啊当中就是为着各种的符合啊。伊要决定要改呢，我讲哈，爱去改呢，但是我要安怎生出迄个造型？
1: 是，
2: 对，爱的伊的家姐们那个蛋红来的，哎，当搞完这这个道具设计，讲你去想办法，我讲你家都要求
0: 了。好啦，我有怀疑的概念，
1: 所以他还是克服出来，
2: 还是克服。
0: 这当然是感谢我呢，道具组的小帮手。
2: 啊，就是啊，因为伊做迄个手料，爱想做下手，我可以下
1: 啥？啊，可以下动作，
2: 可以下所有的衫，系啊，像我那阵，因为你拄只毛进只毛问着，讲捌捌讲过，讲你也穿着衫，啥物困难就，我两只总教我两只手总用两只手，啊，但是就是总容易拱着啦，啊，当时伊个就是用纤维做，
1: 对对对，
2: 就等伊
1: 啊，等伊啊，对，
2: 我手就等伊啊呢，我大人讲，今日我手等伊啊，接骨衰进来，
1: 接骨，
2: 对，我是大条条的办案呢，
1: 是是是，
2: 套扎搁在排。个咧总最后最后走牌那个大舞戏，啊哎呀，哎波浪你嘛要做啊？
1: 对，
2: 我就往后等咧。我老师要老了，我是已经紧张，我要老师要老。
1: 对，那个麻烦呢，迄个有那个玻璃窗，
0: 所以还得下及时反应去应变。
2: 对，而且伊的，伊讲原因为他原本他有好意啦，伊好意讲要好伊做。可以有点弧度调整啊，所以他就可能关节做活，可是那个关节活的是不注意奥迪的记忆。
1: 对对对，
2: 我讲你不用管他可不可以好不好看，你得要回定。
1: 夹起的好啊，
2: 你敢夹起你的？然后后来我们开玩笑讲啊，何家仔，我来带我姐夹骨塞。
0: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感觉这种名言的是因为无可能嘛，因为公正讲，我感觉目前诶会做出这种比较。电影电视化，因为这种物件，咱伫诶传统的戏曲内底，可能敢那动画较快。
1: 没错，
0: 嘿，那比如讲像咱咱的工装龙啊，和有啥物有当时啊，有一挂京剧装，伊咧显示三头六臂，伊就写为两个面底诶面嘛，
1: 对对对，
0: 就画两个头在脸。但是我会觉得，真的美学，我们怎么再去跟很呆
1: 是，
0: 或很呆观众，我都可以可能跟耳目一新，更加无同诶一个体验。所以咱就开始想讲。这戏剧手要让它变出来，
1: 只能用道具去呈现。
0: 啊，要让它变，对了，变了主人，何况其实
1: 电视好处理啊，因为可能用过动画的那个处理。
0: 啊，所以我到后边，我是真正是也是沿用我刚刚民间的是用传统的手法，我就是诶，我们大家都在讲的架机，
1: 对对，
0: 传统的大架，
1: 大架，
0: 我们是用碑
1: 去延伸出来
0: 大靠的方式去把它做成那四
1: 只，真的，
0: 就是一样用这种背带的方式，然后怎么去用服装去包装它，
2: 去把它盖住遮住它不好看的地方，
1: 所以用心啊，创意就
0: 对，
1: 答案就来了。
0: 其实它的基底还是传统，
1: 没错，
0: 还是传统的东西，那是用传统的物件，比如讲我这个去韩国嘛是同款，因为那物件起有限嘛，
1: 对。
0: 那我有一段的故事是要展现讲。哎，咱即马传统的庙口文化的歌戏的形态是安那？
1: 是是是。
0: 那我就想，哎，传统的形态，咱敬神落林嘛，敬神嘛，大家有神尊下降的迄个感觉嘛。
1: 对。
0: 啊，神尊下降，我想哇，要安那呈现像诶烟火炮仗，
1: 对，
0: 会要安那来？我讲啊，旗啊，唔过咱德国有限啊，我讲啊有啊，咱甲迄个架旗，就传统的大靠迄个架旗的旗啊，咱甲画成火的模样。
2: 用火。
0: 火的旗啊，
1: 对。
0: 然后伊用旗棍啊，处理人人的料，就像那是哦，薪火相传。
1: 是是。
0: 然后一插碟，
2: 就是伊转折料，就是我叫后边演员就是拍，我给架到，然后我那边穿大架，迄种大架到拍，我就是在流动中甲插起，伊的八卦就是拍不起。
1: 对哦。
2: 就又形象又
0: 就形象，哎，就变成一个。很像那个看孙悟空插大旗，赶快的概念，
2: 还
0: 变成武将，
1: 就那合理化的。
2: 对啊，那就是我们的
0: 传统给它很大，
2: 而且是用的符号嘛，符号低也掉，伊就是有迄个意义，
1: 没错，
2: 它就成立。
1: 对对对对。 谢谢，今天感谢两位老师收短了这样的精彩的内容，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啊！
3: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 AM 五九四千赫，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每个礼拜六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生活一起走》，闲话给说到顶点。我是不明显的帅展群阿 Dan， 陪你展开文化走入人群。台湾土地有文化，闲话给说到顶点。

0: 的故事都在这，欢迎后次再收听，请记得锁定复兴广播电台 AM 594千赫，继续支持生活一起走，生活艺术到顶行，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1: 现在时间12点整，
2: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网。

0: 来来来，他家里共客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粗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亲子剧哈灯怪。第那个新年二十四号，阿婆在我脑底下先祝愿祝别师登场，还会为周生头就跟新祝愿政府。竹北施工所还有紫风车剧团哈，空下来举办那个出席记者会，哈菲菲作为顾修菲表示哈，那个灯怪从新年二十七号到新年二十六号连续哈三日的时间咯，对啦，竹北市政府哈啊县政府呢来演出哈。顾秀飞作为出现了今次啊，新竹县县长杨文科，还有竹北市的市长郑朝芳哈，以及县政府一个所属的团队，向下来支持跟促成灯怪的一个演出。唔单止呢，听说那个佛堂的重梯哈，还有那个学校接送啦哈，沟通的运输的规划啦，宣传等等呢，相关的事宜哈，也本来自北埔、峨眉哦，咱们偏乡地区的生意呢，可以圆梦，来到人口持续成长的竹北，冲下来欣赏无相同的剧场的艺术。古秀飞主位有更多灯怪哈，还能以后用跟陆地共生的一个故事背景，加油瓜族跟灯族的奇幻冒险哈，来传递金田享福啊，准冲刺眼的一个核心的精神。李杜文呢，有个巧妙的用念客家话，以及丰富的客家演出，来打出个优质的亲子剧场哈。由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哈来携手打造的灯怪，从去年的七月分龙就底下台北两厅院艺文广场来首演，陆续呢底下高雄、苗栗、台南、屏东哈，总共有五个地方来演出呀，吸引有差不多七万人人次来观赏哈。啊，竹北呢还呢灯怪巡回 T 六的演出，哈菲菲跟紫风车剧团合作。16年来哟哈，持续来加油表演的艺术来推动，那个客语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啊，那个灯怪呢，更加是目前台湾规模最大的客家的亲子剧的演出的制作。灯怪呢，哈，在那个新年24号到26号呢，俺不头听竹北市县政府六路哈，来连续演出三场，不是前了哈，
1: 大叫得得不猛，在这里哦，下那么大的雨还没有离开，我要看看冷空气，干车。
2: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灯怪，是紫风车举办的，觉得很有趣。
3: 我觉得这种感觉蛮新奇的，因为
4: 客家囡仔有舞台上，舞台上的新主人的上台上，讲会六万，讲时尚的，讲妖品的，会分享啊你的客家文化。
0: 我其实我来跟大家报告的都会有关哈，浪漫雪拍的童话，全台湾哈华丽 B 玻璃，开封。

种啦，所以哈维诺吼串联全台湾是什么颜色的盘里泥囊泥柳同花季哦，那个系列不同。那礼拜呢，吼，咧苗栗啊、宜兰呐、啊，吼，基隆还有中花天气吼，接日来吼，来登场。哈维诺住为顾秀菲呢，吼，也去到苗栗的斯坦乡而出席。熊统西路聊聊那个苗栗佛堂，邀请大家行业合作来展开一场结合山拿葡萄文化体验的市集小旅行的那个春日之旅哈，那个西旅行来讲述合作特有的刺眼的人文风景。古秀飞主委表示呢，哈，童话季那个推动二十多年来哟，哈，各地的童话的景观，哈，哇，天伦自然环境，持续的一个变化，每摆哈都到那个花季哦，哈，花季哦，山呐就会展现出这么丰富的样貌，所以他讲行业山呐，不单只可以欣赏到那个。通话去讲吼，也可以感受到自然带来的可以疗愈的力量。很多年来通话之后，也慢慢的朝向那个地方自主那个发展。感谢各地的政府跟民间团体的投入吼，推出很丰富多元的活动，也带动媒体啦、店家啦、旅行的入闸啦，主动来参加，所以变成了个活络的一个文化观光的一个模式。古秀会主委呢也进一步讲到哈，因为彩画法修法以后哈，地方的一个财源哈增加啊，中央对地方补助呢哈减少的啊，中央跟地方的经费哈。分摊比例啦吼，跟所有的那个经费做个调整，也希望吼大家吼可以理解啊，向下来成就各种的文化观光、旅行跟相关的建设的一个发展。啊，苗栗燕政府今年呢吼就串联那个斯坦啊、三义哈、台府还有周桥。苗栗斯等等的地方吼，来规划山拿葡萄的那个践行，还有各种文化体验，一个在地的在地的那个市集等等的多元的活动。其中呢哈，明凤古道哈，那个人工的种子西路啦，就会非常重要的那个路段之一，可以讲兼具自然生态跟文化人文历史的价值。他讲到行啊，底下嘅期间吼，我感受到同化故土之美，也可以加入那个客家嘅语文嘅展演吼，还有手作嘅活动，一个老家嘅巡礼吼，感受在地嘅客种风情。啊，其他颜色嘅同化嘅活动咯，也非常嘅多样啦吼。从宜兰嘅那个。掀起同花践行的一个主题，也推出过多重次的那个成都的践行体验哈，还有基隆的北港的记忆哈，来揭开序幕，结合秘境导览，还有音乐的展演，还有市集，还有传统的手作，带领他家呢来探索马林山城自然的一个风貌哈，中花呢就以八卦山。那个山脉作为主轴，而规划那个践行的体验的活动，来带领大家深入认识客种的神话风貌。哈维维也表示呢，那个童话季的系列活动哈，会持续到5月初，所以邀请全国的民众哈，行业客种来体验自然跟文化交织的一个春日的风景。另外呢哈，童话三行诗哈，那个甄选还有童话摄影展增建的活动也同步的展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哈，踊跃来参加，共同来打出全民参与。春季文化一个行通。

0: 三一啊，风妈祖哈，那个呢，台湾民间宗教的盛事，明年的农历三月23，还有妈祖的一个三一圣诞哈，台湾的民众哈，在那个妈祖上前后呢，就专门热烈参加那个绕境，也是经常的活动，嗯，但是呢，还有庙里白沙屯的供天宫北。讲的那个经常哦，也是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的绕境，参加人数呢高达都哇，几下10万人也100万人次哈。啊，今面呢从那个历史角度来看哈，妈祖信仰啊，祖妈的话按风靡全台湾哈。俺来谈那个客家天师台的于远炫记者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妈祖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他在1960年的时间出世，他出世时间呢，无物该晓讲话，大家就点到讲，点点人，做物该唔讲话，点点唔出声，就该命很多人灭，我听人讲，很多人灭娘，人灭娘细细时间唔讲话，太咧都懂晓讲话，人家嘅福开人，还有摸波人是懂好。啊，当好其实你只爱保护家嘅乡民，家其他五村成法，成法到16岁时间，国家变成宋朝咧，都变成宋朝人以后呢，佢都28岁嘅时间啦，发生一件大事，因为佢在9年嘅时间得到海里边，本嚟太海嘅打造，佢得到海以后呢，家嘅身体就本人发现啦，其实28岁是死脱咧，但是相信。妈祖婆的人呢，因为讲，伊在28岁9月初9两年，登高变成神仙。俺来看到两种图，昌城宫伊去救救荷兰人的人，啊，伊救救荷兰人之前呢，其实敬拜了妈祖婆，敬拜妈祖婆，其实利用太久的时间，通过台南的农业门水土，农业门水土对。今日俩推广内海来救走俩荷兰人。啊，看到张淑芬俩石龙，石龙是嘛啥呢？石龙是属福台湾的人，也是清朝的水师，伊嘛是敬拜妈祖婆，敬拜妈祖婆，然后来台湾属福，属福以后呢，奉天都东方去，这是一个奉天是孔乙奉天，孔乙奉天呢，伊感觉个妈祖。妈祖的贡献动态，故说就让妈祖封为天宋姓母。清朝的时间有一个复杂很多超越，超越是讲妈祖婆呢，其实9年的时间会因为改名啊，有所无重用。当然讲，其实妈祖的时间其实会夹夹来，因为年纪妈祖其实会上来流难，然后来夹夹来帮助你，但是。你要很给田宋姓母，给田宋姓母给实现，你就会打扮啦，你就会化妆啊，要留时间，故事呢就慢慢的来，然后妈祖婆的故事哦，稍微的下一时间来去讲，妈祖人田宋姓母还无重用诶，到日本时代时间呢，日本人呢，无嘛该上个俩妈祖庙是来拆掉。但是到国民政府的时间，妈祖庙的越起越多。多里呀，妈祖庙全个是有1000多间。那看到高雄市里有175间最多，台南市141间。第三名是台中，台中有110间。那第四名是中华烟市里有109间。你要全台湾有1000多间的太小间的妈祖庙，大家看到妈祖了。懂崇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讲新闻。

0: 不说书堂的黑福音广播电台两岸自信庙书堂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收听福音天台，收听两岸之声。
1: 福音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收视堂的节目，欢迎来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比如讲，我推广客家音乐文化，沙屯发言中华民歌，建言。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优秀。
1: 但真正咁唔睇神嗬，诶，大家见边啲名人专访，当然啲都喏，非常之朋友介绍嘅都系我哋客家嗬，江土传家，啊，就系你我哋客家人对文史十分的一个印象嗬。啲那个客家地区呢，我哋时常可以看得到，那个圣基亭嗬，那个圣基亭就很多石狮亭，也系金狮亭嗬。可以来从金炉用的，不过一类社会都会那个有下士的字哈，所以今天俺们来给社会都会归有名的那个龙潭的圣基亭。
2: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光绪年年四年1875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水台。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粉丝对社会文明的重要。龙潭圣基亭经过八多年的建立，始于1955年老露台改乡，韩国做了两排石顶，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这几年每老露大发动多摆，将有乡下山景色的庭院样的，一间庭院做得看到动尘动发，二间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间露台头前是几时重结的神塔，贵初露台

做三册，从下头到上头，推表过去，八卦、思想、韩国乐器，发现东王浮雕铜像，中间迄路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结丝，恰当高个符号推表此言个流传，四个个带捧水刻有黑铁片个装饰，很多磁梁吞角，有撇下个阴影。

用他们身体挺黑头眼提起丁斯挺黑推表空间东范周公董优保存完整黑列下诗厅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的头摆特殊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的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遵从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拜地推杯转一天的事。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客运巴士，黎明农山还会夜夜输烟，不拉不的行相动。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那日落风中。我仍然思念天外边的米诺，我旧模看到的门后吞人情。有一摆转身行啊，到日本的米诺，我详细甲拍山的形款，随意留发人的笑容，很美很美，更重要。

学堂的幽灵神雄所带来的学堂的歌曲本命龙的情歌。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弥撒的给你非常感谢兄弟朋友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来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发节目给你就非常感谢什么按自身有限张来了。

0: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1: 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2: 欢迎收听两岸。

0: 两岸风华是千台文物保存史，是军事历史平台，在娓娓道来动人故事中，提供观察两岸新视角。欢迎收听《两岸风华》。大家好，欢迎来到《两岸风华》，我是节目主持人胡慧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孙立人将军的袍泽情谊，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中华民国军事新闻研究会总干事罗广仁罗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罗老师，我刚刚已经有这个破题讲孙将军的袍泽情谊哈，我想我们也常在坊间有看到文章，或者是说听到您演讲哈，可是比较没有机会能够比较细腻的去描述孙将军跟部署之间的袍泽情谊。那因为您的父亲是这个罗超群先生，是孙将军的摄影官，我相信他近身的观察，他留下的记录应该可以让您感受到说，诶，孙将军他跟袍泽之间相处的一些情谊，一些小故事，是不是您今天可以跟我们都分享一些这些小故事
1: 啊？谢谢主持人哈，让我有机会能够分享这些啊。当然其实你说他的袍泽情谊啊，那当然其实我是很多一来是听我父亲的讲述啊，还有他一些以前过去的一些这些袍泽啊哈，谈到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孙将军过世的时候啊，这个其实在隔一年啊，他们有出了一本勇思录啊、勇思录，那里面收录了很多的这个文章啊。其实你看到那基本上这样有一两百篇哈，其实袍泽在纪念孙立人将军的
0: 是。
1: 那其实后期啊，其实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那回去看那本这个勇思录，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哈这些袍泽啊，他们以他们自己个人亲身的经历啊，去讲述跟孙立人将军的一个过去的一些接触啊，还有一些情谊啊，对他的一些敬仰啊，这个部分啊，这内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其实就我父亲我们家的那个关系来讲，孙立人将军的时候，因为知道我的母亲在大陆，对不对哈？到民国43年都还一直申请都没有办法出来。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到庙里面这个去拜拜啊，还会帮我父亲去求啊、他说这个。那罗超群，我在帮你求你的太夫人啊哈，夫人今年应该可以出来
0: 啊，是，
1: 那真的应验。
0: 所以他心心念念，就是他，
1: 就是说他对于部署都会关心到这些比较细微的这部分。那事实上从此之外啊，其实我之前有写过一篇这个叫做发不出去的勋章啊，其实那一篇东西是我看到一些资料来讲令我非常感动的哈、其实我那时候写那篇叫做发不出去的勋章啊，将军的一生悬念啊，是为什么？其实真的是在孙立人将军在晚年的时候啊，其实他一直透过啊，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两岸也交流了那这个他透过过去的这个部署哈，因为后来他们会回到大陆探亲啊什么哈，那他请这些部署呢一直回去去找一位张琦营长的这个家人啊、那张琦营长是谁呢？张琦营长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仁安枪战役哈、第一位牺牲的国军的这个官兵他当时他是营长哈，带兵冲锋陷阵去解救英军哈但最后阵亡了哈他其实到这身负重伤啊，其实他站到最后一刻哈那我们在仁安枪战役可能大家只比较知道这个早期知道孙立人将军，还知道我们还有知道这个刘放武将军哈他是113团的团长那其实第一个牺牲的哈是张琦营长那张琦因为仁安枪战役之后我们有这个盟军啊有这个颁给这些有功官兵的这个勋章那特别是其实像这张琦营长他因为是这个英勇的这个殉职那他有被颁授这个美国这个银星勋章银星勋章
0: 是
1: 那这个勋章因为当时他虽然过世颁证了这银星勋章之后这个勋章就一直留在孙将军手上那当然因为你看经过抗战以后对不对抗战以后其实这个抗战胜利之后来又国共内战对不对又政府迁台所以这个勋章一

0: 在孙立人将军的手里。
1: 嗯，
0: 啊，那当时啊，他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勋章啊，能够呢发还给他的这个张琦的家人
1: 家属、嗯。
0: 但是因为后来国共啊，那让政府、嗯、国军迁台，政府迁台，对不对？两岸隔离了那么多年、嗯嗯、啊，那这个所以在解禁这个两岸这个。特别是解严然后两岸交流以后孙立人将军一直就是透过这个部署、啊、回到大陆啊千辛万苦、嗯、终于找到张琦的家属、
1: 哦啊、
0: 最后呢、嗯、也请这个他的这个孙立人将军也请部署呢他还把自己呢哈、啊、他自己也给了因为其实孙立人将军也没有多少钱对不对
1: 嗯嗯、
0: 啊、但是他还是这个给了1000块的美金
1: 啊、哦，
0: 还有、嗯、还有给这个，还有他们那些部署也捐了一些钱啊、嗯，大概总共有2000块的美金呢，
1: 嗯、
0: 请部署呢带到这个大陆呢，找到张琦家属哈、啊，除了把这个勋章哈、啊
1: 嗯，
0: 给这个、交还给家属以外呢，还有把2000块的奖金给他们，
1: 啊、
0: 希望能够帮他能够就是能够因为当时他在那边英勇殉职嘛哈、啊，希望能够把他有那个。牌位啊或者是祭祀啊、
1: 嗯嗯、
0: 去办这些一方面抚恤他的家属、
1: 嗯、
0: 所以从这边你可以感受到、
1: 嗯、
0: 就孙立将军对于这个部署的一些情谊、啊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常从父亲的他所拍摄孙立人将军的一些影像、啊
1: 嗯、
0: 我们也看到孙立人将军他会到这个部队里面呢、
1: 嗯、
0: 其实他是很关心官兵的、啊
1: 嗯嗯、
0: 他不但就是说在训练过程当中他会亲自的示范
1: 嗯
0: 哦、然后呢也会看这个官兵他们比如说戴这个钢盔啊头盔啊、
1: 哦、
0: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正不正啊、哦、有没有影响到整个、
1: 嗯、
0: 这个作业啊、
1: 哦嗯嗯、
0: 还有看他们的设计姿势啊帮他们调整啊、
1: 哦嗯嗯、
0: 你看他虽然已经是一个当时、啊、他做陆军总司令他是三星上将啊但是他不挂第三颗星、
1: 嗯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当时他这个晋升这个上将啊、
1: 嗯、
0: 这个跟这个周志柔啊还有桂永清他们当时这个三军总司令嘛、啊
1: 嗯、
0: 他们当时约定好说哎、我们啊反攻大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任务啊反攻大陆我们再挂上第三颗星、
1: 哦、啊
0: 但是啊只有他做到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孙立人将军很多照片啊他只有2颗星
1: 嗯
0: 我不晓得你到时候你大家可以去查哈、啊、真的是他只挂2颗星他自己升了陆军总司令啊升上将他只挂2颗星
1: 嗯
0: 从来没有很少除了他在晋升的时候这个蒋中正总统跟他挂第三颗星啊这张照片其实我也没有看到啦
1: 齁、嗯嗯嗯、
0: 但是一些场合里面他只有挂2颗星
1: 嗯
0: 齁、啊、那他当时其实他是一直都是很就是训练部队啊看部队啊齁这个是很是他的最重要任务那他这个到部队里面齁、啊哎，他这个还有就是说，他会去检查这个部队一来哈，他会让他们脱掉鞋子，
1: 嗯
0: 啊，然后呢，他会蹲下身来去看他们的脚，啊好，去检视他们的脚，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真的有这些照片，
1: 嗯、
0: 当时我说，哎，这为什么是检查他们的香港脚还是什么？
1: 哦、
0: 他说，因为孙立人将军那个，因为当时啊，很多人有脚气病。
1: 嗯
0: 啊、哦，所以呢，这个孙立人将就怕这个他们这个有感染或干嘛啊，他会要这个军医要帮他们去做处理啊，哈、啊，帮他们医治、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他就是会请那个台糖啊，哈、啊，这些、
1: 嗯嗯、
0: 他们早期会弄那个健素糖
1: 啊，健素糖，
0: 哎，对对对，好、嗯啊，一来就是对他们这个身体啊，好好、
1: 嗯、
0: 健康这些有一些补充营养，有些帮助这样子、
1: 嗯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像他去看这个幼年兵啊。
1: 啊、
0: 哦，幼年兵当时这些幼年兵来讲是很需要营养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孙立人将军他就自掏腰包，
1: 嗯，
0: 好、哦，然后呢去帮他们就加菜
1: 啊、
0: 哦。那还有一个，他当时也透过一些关系跟美军哈、哦，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提供奶粉
1: 啊、
0: 哦，帮他们补充营养，
1: 嗯，
0: 啊、哦，这也是
1: 因为幼年兵都还在长的阶段，
0: 还在长的阶段
1: 啊、嗯
0: 哦。那其实他对这幼年兵是很用心啊、哦，就是说他觉得因为当时。很多这些小兵来台湾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觉得在部队里面、哦
1: 嗯、
0: 基本上就被等于被使唤啊打杂物对不对、
1: 哦、
0: 他觉得他们正式发育而且是应该要念书
1: 嗯
0: 啊所以人非常重视教育非常重视教育这一块、
1: 嗯嗯、
0: 所以就把他们集合起来弄幼年兵啊、
1: 嗯、
0: 然后幼年兵总队然后呢还会要你青年大队啊去帮他们上课啊这样子教他们啊，那所以又让他们念书，然

0: 啊，也训练他们的体能，还给他们营养。
1: 嗯，
0: 好，这个所以从这些来讲啊，就说像女青大队也是一样哈。
1: 嗯，
0: 女青大队其实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嘛哈。
1: 嗯嗯，
0: 那他们很多当时在大陆招募啊哈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啊，后期啊，还有这些青年军啊，这些招募，
1: 嗯，
0: 那还有招募这些女青哈，
1: 嗯，
0: 他们其实来台湾之后，孙连江对他们也非常照顾，
1: 嗯，
0: 那就是特别，因为孙将军那时候跟这个张金英女士哈，他们是没有小孩的哈，
1: 嗯，
0: 没有小孩，其实他把这些不管是幼年，比方女青年训练大队哈，
1: 嗯，
0: 这些女兵，他们都当作是自己的儿女在看待。
1: 嗯，
0: 哦，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照片，他那时候女青年大队他们在那个屏东的阿侯寮，其实就是屏东市啊，
1: 嗯嗯，
0: 那孙连将军官邸啊行馆啊，也就在屏东市里面，
1: 嗯嗯，
0: 他们逢六日呢哈，他就是会让这些分批哈，让这个女青年训练大队的队员呢来他们这个孙连将军官邸哈，他就是弄自助餐给他们吃。
1: 哦，
0: 对，有很多照片可以看得到啊，哈，哦，就在他们那个花园里面啊，
1: 嗯，是，
0: 哦，然后弄自助餐给他们啊，然后呢，
1: 嗯，
0: 就大家聊天啊，这样子啊，嗯，哦，这样子，那他就说，其实就有些女性的口述就说，孙连将军跟他夫人就跟他们说啊，就跟女性说，他说我们没有儿女啊，哈，
1: 嗯，
0: 你们都是我们的女儿，
1: 嗯，
0: 哦，你们有什么事情呢，哈，哈，可以跟孙夫人讲，啊，哦，报告，哈，
1: 嗯，
0: 哦，然后呢，你们。那个放假就来家里玩，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些来讲，我们就说从后来的一些，我们作为新闻记者，常常会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会想说，就说你现在虽然做这么好，你以后会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回过头来，我们到了一定一个时间以后，会反过回来去检验当年是怎么样。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像孙连将军过世的时候。
1: 嗯
0: 啊，还有他在他过世之前，就是他那个九十大岁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部署？
1: 嗯，
0: 哈，这些他们会其实他们都自动自发去帮他祝寿。
1: 嗯
0: 啊，那时候女青年大队还朗诵哈
1: 对
0: 朗诵啊，好，每个都穿旗袍啊，怎么朗诵？然后呢，
1: 啊，
0: 这个向这个孙将军跟夫人致敬啊，他们跟夫人的感情非常好，
1: 嗯，是
0: 啊，这样子，然后那个。那当孙将军过世的时候，
1: 嗯，
0: 这些幼年兵啊，还有第四军官训练班啊，还有这个叫女青年训练大队这些，他们全部都，啊，都带孝，
1: 哦，
0: 带孝
1: 是，
0: 哦，
1: 嗯
0: 啊，当时那个场面在台中啊，他攻击的场面，哇，
1: 嗯，
0: 那个团体多少啊？当时这些音乐部队的这些哈，啊，分成，
1: 嗯，
0: 他们都一团一队的这样子啊，就是来致祭，
1: 嗯，
0: 啊。那我们后来现在还有一些影片都可以看到啊，
1: 嗯，
0: 除了在这个攻击的这个场面以外啊，他出殡的时候，台中是沿街路祭，
1: 哦，
0: 到大坑山哈，
1: 嗯
0: 啊。那我们过去路祭来讲哈，啊，其实可以比较看得到，
1: 嗯，
0: 大家有可能有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像，
1: 嗯。
0: 这个蒋中正过世的时候，还有经过先生过世的时候，
1: 对，
0: 对不对？好，
1: 嗯，
0: 那早期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有些是还有这个陈诚啊，陈诚过世的时候啊，这个会有路祭啊，这些
1: 对
0: 啊。
1: 当年那个胡将军啊，
0: 哎，
1: 金门那边也是
0: 、啊，
1: 从上义机场
0: 对，
1: 一直到水头码头，
0: 对 对，
1: 这样路祭。
0: 那
1: 我看那个照片哦，哦，整个上义机场满满的都是路祭，
0: 对啊，
1: 嗯。
0: 好，那当然，因为其实早期，因为像，
1: 嗯，
0: 这个蒋中正总统或经过先生来讲，
1: 嗯，
0: 啊，他们是国家元首或什么哈，其实有的，我比方有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学生是动员啊或者什么哈，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像孙连将军是，他等于也后来也是一介平民嘛哈，但是就是这些故旧来讲，
1: 是，
0: 哦，很多自动自发，啊，
1: 嗯，
0: 这么沿街路祭，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可以完全感受到他们的一些情谊在内。
1: 嗯嗯。
0: 好，那还有一个是，我还记得我父亲那时候有提到有位他的这个同乡叫李波文哈。
1: 嗯。
0: 啊，这个先生哈，其实他跟我父亲同乡，其实他们在后来也常有书信的来往，住在新竹。我常常就看，反正逢年过节就会这李波文先生就会寄贺卡或什么给我父亲啊，就是他们都会有信息联络。
1: 嗯。
0: 那后来我才看到这个。为什么我不应跟李波文这么好哈？后来我在永书看李波文，他有写一篇，
1: 嗯，
0: 他说他当时他在部队里面啊，
1: 嗯，
0: 他因为这个好像是射击训练还是什么，其实他眼睛受伤了，
1: 嗯，
0: 眼睛受伤，但是呢，就是要赶快要送医哈，就是要去医治嘛

0: 但是当时的部队来讲啊，就是说部队军医也不行，他要送到外面的医院啊。但是他那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规定啊，或什么，他根本没有办法。
1: 嗯。
0: 然后刚好碰到去部队巡视嘛，哈，他看到我父亲啊，
1: 嗯，
0: 其实他那也是。根本以前也不认识了，哈，就在那边，
1: 嗯，
0: 然后跟我父亲，然后就是因为摄影嘛，哈，
1: 嗯，
0: 然后他就拉了我父亲，然后那个他听我父亲的口音啊，就想的是广东老乡，然后就跟我父亲用广东话就讲起来了，
1: 哦，
0: 然后就讲述了他的状况，
1: 嗯，
0: 我父亲哦有这个事情，然后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孙立人将军报告，
1: 嗯，
0: 孙立将军非常重视，
1: 嗯，
0: 马上就是哦就把这个李波文哈就请部队就把他。赶快带到外面的医院去，
1: 嗯，
0: 去医治。他说因为特别眼睛的东西来讲，
1: 嗯，
0: 不能够脱，
1: 嗯，
0: 那也是这样子，他差点就失明了哈，
1: 嗯
0: 哦，后来他眼睛是当然就医治好，当然会有一些后遗症，但不致失明，
1: 嗯嗯，是
0: 啊，哦，就让他也一生的感念，
1: 嗯嗯，
0: 感念很多是这样。还有一个是好像是有部队里面有兵被就是欺负啊，
1: 嗯嗯
0: 哦，也有人就是跟我父亲有反映过这个事情，
1: 嗯嗯，
0: 那我父亲就可能有跟孙将军有提到说，哎，今天在部队啊，
1: 嗯，
0: 有人提哈，这个部队有些状况或什么，
1: 嗯嗯，
0: 这样子，孙元将军马上也是很重视，马上就也是就是请人下去了解去处理，
1: 嗯嗯，
0: 立即处理。他就孙将是个赏罚分明的人啊，哦，
1: 嗯，
0: 那对于其实很多的这种部队里面的。他认为管教当然要管教，好好，他在训练的时候他是非常严格，但是他对于这种不当的管教啊，或者是有些兵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哈，或什么，他也非常重视，他也是马上会处理的，对，
1: 是，嗯，所以听您这样描述这些故事哈，从孙立人将军九十大寿的照片。
0: 哦，
1: 谈起
0: 当时有人拍影片，对，
1: 所以那个可以了解说，哎，点点滴滴这些小故事啊，都是很温馨。那也可以知道说，孙将军他也很细腻，很细心，
0: 嗯。
1: 那孙夫人也是跟他一样，哦，就把这些当孩子们啊，哦，在照顾。所以这些孩子们，我相信他们一直到自己长大成人，到年纪也长。这个孙将军那个九十大寿的时候，他们一定就好像帮自己的亲人长辈在过寿一样，
0: 是啊，
1: 那样子的心情。
0: 对，就像我刚刚早前几集有提到，像我父亲的时候，啊，孙连祥解禁了，
1: 是
0: 我父亲啊，每个礼拜都要坐游览车，
1: 对
0: 啊，像
1: 还要炖那个
0: 燕窝跟什么雪蛤，
1: 炖补品，
0: 雪蛤，那个雪蛤还要去挑一些，
1: 对
0: 不对啊？那很麻烦，
1: 而且燕窝也要挑那个毛，哎，
0: 对，
1: 嗯，
0: 哎呦，父亲在现在搞这个，然后呢，哎，
1: 那个就是您父亲那个最大的这个，他觉得他那段时间他应该是很快乐，
0: 然后他也做得很快乐，
1: 嗯，
0: 哦，这个感情，这个有时候就是。可以从这边去感受到，我觉得是蛮温馨的，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这些部署对于他这个这个感情，因为我看到不只是我父亲，
1: 嗯，
0: 哦，我还看到很多其他的同僚啊，啊，他们的这种热情啊，哈，还有，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就很多人就很一个感受就觉得说，哎，孙将军照顾他们，把他们带到台湾来的时候照顾他们，
1: 嗯，
0: 好，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很多的从历史上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孙将军他的一个概念哈，
1: 嗯，
0: 就是他对于这些兵，他当然我们要打他，他也是个很人道主义者哈，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说战争是不得不的一个经过嘛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抗战八十年哈，
1: 嗯，
0: 我有办一个讲座嘛，叫做抗战忠魂哈，
1: 嗯嗯，
0: 其实当时就提到说。孙立人将军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抗战胜利的啊，新一军去接收广州啊，
1: 嗯，
0: 他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去找一块墓地啊，
1: 哦，
0: 一个他要建新一军公墓，
1: 哦，
0: 因为
1: 是
0: 啊，那我们从当时这个远征军驻印军啊，在这个义勉战场啊，留下了很多这个照片影像，我也发现，
1: 嗯，
0: 好多地方啊，像巴莫、密支那、哈腊戍，
1: 嗯，
0: 很多地方，
1: 嗯嗯，
0: 都有什么新一军留下来的公墓。
1: 嗯，
0: 好，哦，所以孙立人还有南家哈，哦，这样，所以孙立人当时他回到广州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一心一意就说他要把这些

0: 我们留在异域的这些公墓里面的英灵啊，要把它迁回什么？迁回大陆哈。
1: 嗯。
0: 啊，这个特别就是他当时选在这个广州嘛哈，白云山、
1: 嗯、
0: 啊，他要建这个公墓啊，要把这些遗骸哈，宗魂的遗骸要迁回来。
1: 嗯。
0: 当时实际上真的有带了部分的回来哈、
1: 嗯嗯，
0: 这样子，他还商借美军的飞机把这遗骸带回来，所以建在公墓啊，好、
1: 嗯，
0: 建了公墓之后，大概两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放在这个公墓的那个塔下面，
1: 嗯，
0: 啊，那当时还请这个，还让这个日本的战俘啊，
1: 嗯，
0: 去盖公墓，
1: 哦，
0: 啊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我们当时以德报怨嘛，哈、啊
1: 嗯嗯，
0: 但是孙权将军说这些没有，就是说我们以德报怨，哈、啊
1: 嗯嗯、
0: 那但是我们也是遵守这个公约嘛，哈、啊
1: 嗯嗯，
0: 啊，这个我们不会去虐待你，但是呢，
1: 嗯、
0: 你们还是要付出你们代价，
1: 嗯，
0: 啊。你当时我不让你流血，但我让你流汗，好、
1: 嗯，
0: 就是说你要为啊、这个我们牺牲的这些英灵啊、
1: 嗯，
0: 啊，你们要帮他们盖这个公墓。
1: 哦，是，啊、
0: 当时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就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方这个英灵对不对哈、啊？他的这些、
1: 嗯、
0: 当时他其实他一个概念，他常希望是说，我今天部队虽然我们带出去打仗，但我希望你们把他们带回来。
1: 嗯。嗯
0: 啊，这是他很中心，就是他的一个中心的概念、啊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都带回来。
1: 嗯，
0: 啊，所以连这些可能这些过世了哈、啊，就是当时在殉职的哈、啊、这些英灵的话，他也希望能够把他们骨骸一定要带回，不要让他流落在异乡。
1: 是，
0: 对，
1: 所以等于孙将军他其实经历过很多的战役，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有些。对于战死的这些英魂哦，
0: 嗯，
1: 他也都是要把他们的如果当时的情况没办法带回去，就盖公墓，
0: 对，
1: 就在当地，
0: 对，
1: 然后要盖公墓，
0: 对、
1: 哦，这样子来安葬他们。
0: 对他当时都是盖了公墓嘛，
1: 嗯、是，
0: 但是啊、我们刚才也知道，他盖公墓，他还是有放留守人员哦，
1: 啊、哦，是，
0: 要放留守，一放留守人员，他心里就是说，我现在虽然盖一个临时的公墓哈、
1: 哦，是，
0: 但是呢，这个。就是战争结束以后，我还是要把这些英灵要带回来，
1: 是，
0: 所以他还是完成了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后来盖了这个新一军的公墓嘛，
1: 嗯嗯嗯、
0: 其实真的，那有些照片我觉得也是蛮特别、嗯嗯，就是他那个公墓啊、哦嗯，其实现在呢，他短时间就是说我虽然打完仗了哈，之后他清理现场之后、
1: 嗯，
0: 他还能够在很短时间把那个公墓盖起来，
1: 对。
0: 有些公墓有碑还蛮高的嘞，
1: 对对对，
0: 哎，真的是这样子。
1: 嗯，
0: 哦，那像在那个好像是巴莫那边哈、
1: 嗯，
0: 你可以看到那个公墓的那个它的那个门那个那牌楼啊，那个、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国军的有些很多忠烈祠的外面那个牌楼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就上面也有我们的国徽啊，好好这样子。
1: 嗯嗯，
0: 我觉得其实还蛮细致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不过也可以理解，因为孙权将军他本身是学土木工程的。
1: 哦、
0: 他在去维吉尼亚军校去进修念军校之前、
1: 嗯、
0: 他是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1: 哦、
0: 所以他对。
1: 他是普渡大学
0: 土
1: 木工程。
0: 对。
1: 哇。
0: 还做了大概半年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当时因为我们抗战嘛、
1: 哦、是吧，
0: 他就还有这个内乱啊这些、
1: 哦、
0: 他一心就是要从军啊，
1: 所以要去念。
0: 所以他要去念军校。
1: 哦。
0: 念军校。那当然他最早他们这次庚子赔款清华那批出去念书、
1: 嗯嗯嗯、是
0: 啊，那这个可以就是也这种报国的心理啊，
1: 是
0: 啊，那是他很多我们可以看到追随他的一些将领啊，哈、
1: 嗯，
0: 很多也都是留外的哈、啊，就是在美国留学啊，后来这个就是回国从军报国的哈、
1: 嗯
0: 啊，很多人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孙权将军他因为他这个事件哈、啊，其实很多。
1: 嗯，
0: 当年跟随他一些将领啊，哈、
1: 嗯，
0: 这个上校这些军官，其实前途都是不错的。
1: 嗯，
0: 但因为他这个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对于孙立人将军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他心里很大一个遗憾跟打击。
1: 嗯，
0: 所以他一直都觉得说他影响了这些人哈，
1: 嗯，
0: 啊，这些人因为他而受影响，
1: 是
0: 啊，他觉得就是对他们是有愧疚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其他的事情，他都觉得他都无憾，
1: 嗯，
0: 啊，他也没有觉得什么。他认为历史会给他一些公道，会还给他公道、
1: 嗯、
0: 事实上也是、
1: 嗯、
0: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1: 嗯、
0: 就知道说可能历史的这个到底他最后的真相是什么、
1: 嗯、
0: 啊检察院的报告也可以是证明他并没有要、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兵变啊这些事情、啊、
1: 是
0: 对
1: 对、
0: 哎、
1: 所以其实

0: 历史的真相它是存在的，
1: 嗯，
0: 那我们透过我们后人透过一些资料一些佐证，
1: 嗯，
0: 能够去验证，那孙立人将军当年在那个当下他的心态他怎么样去度过他的晚年，这个都是非常重要。
1: 对，
0: 那我们这一段我想我们先分享到这儿。
1: 好
0: 那我们待会再让听众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
1: 好。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107.8兆赫。

0: 高雄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两岸风华。欢迎回到两岸风华，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孙立人将军的袍泽情谊，邀请中华民国军事新闻研究会总干事罗广仁罗老师。罗老师，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孙将军他跟袍泽之间他关心他的部署的这样子点点滴滴的小故事，我想我们回过头来谈到您的父亲那跟孙将军他们之间的一些情谊，好不好？那是不是可以来谈一下说您的父亲跟孙将军是怎么样的一个缘分的开始啊？
2: 其实我父亲来讲，他本来他就是在广州嘛，他是个摄影记者是个摄影记者。那其实我们也是祖父他们也是这个地主的家庭啦，那我父亲其实他会接触到摄影这一块来讲最主要是因为其实可能因为早期地主，那因为我们在广州嘛那也常会出入香港这些那会比较接触一些新潮的事物那当然其实当时这个照相这个是好像我们现在玩这些空拍机或 iPhone 这些就是很新潮的玩意儿那我父亲他很早就接触这一块这样子，他自己也很喜欢当然其实他当年其实家里也算是有点钱嘛那其实根本也不在乎说要做什么然后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么多要做什么这样。那后来其实因为摄影，然后后来就进报社嘛在广州的大光报这个报社。那其实就是这个记者其实是个蛮自由的一个行业啦然后他又喜欢拍照又是摄影记者就是基本上就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后来其实这个日本这个侵华嘛整个来讲后来广州也沦陷这个当时这个像大光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些政府机关报类似这样，他们有迁到惠阳那边，那但我父亲就没有办法离开嘛就一直留在广州那当日本人来就当然就接收了这些报纸接收了这些报纸这些媒体这样子。那我父亲呢还留在那个单位里面所以他当时这个大光报就改为这个南知日报南知日报因为他那个日本这边叫南知部队还是怎么样这样指挥部这样。那我父亲反正他就拍照嘛一样就是这个工作。那但是呢就是当然其实日本在广州沦陷那其实也是蛮受气的啦这样子。那其实有一段比较好玩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怎么跟我母亲认识的我母亲呢其实当时他也是在念完这个学校学院之后那我母亲其实就是有在教小学小学这样子。那日本人来了之后基本上就是要你一定要学日文要教日文什么。那我妈就一定会拉去一定要去受训。所以我妈早期也受到一些日文的训练这样子。那我父亲因为留在报社嘛那也是会学一些日文这样。那我妈妈这边就是因为其实她在学校这个她会日文然后又教书这样子。那事实上有几次就碰到这个我们那个街坊邻居就是可能跟被日本兵刁难就是问话因为大家语言不通嘛那我妈妈就去帮忙做翻译有时候就会帮化解一些这个大家其实语言不通一些事情也会帮忙这样子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可能碰到一个很无理的日本士兵嘛我听我妈妈讲那其实也就是我妈妈就被刁难那后来就是有一个少佐一个日本少佐来一看我妈妈会讲日文然后就沟通了一下就知道说其实他们的兵很无力然后就当然也化解了这个事情这样子那后来跟我妈妈讲说就是说如果说以后有什么事讲不通的话你可以来找我这样子或者是我

他因为他们可能在那个区域里面嘛，哈，这样子啊，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坏人嘛，哈，有人其实他们有些也会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军人呐，哈，这样子，那我妈妈可能就是会因为有几次这种状况，那但是就是有些被传言的不太好听，就是有些街坊邻居啊，因为我的外祖父哈，是这个

0: 台中高雄 AM594 台中 FM107.8、进入亲子包包2，刚刚我们在这个前一段的时候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沉醉，对，沉醉其中哦。那我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也跟罗老师讲，就是说其实我对于导演选三行这个地点，因为它是东北一个真的是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是比较这个它雪景非常漂亮，比如说我们去这个东北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讲仙台嘛，好，仙台那个地方你要如果要到那一带，或是我们讲鳌鸭嘛，庆森，好，那都有时候都会经由山行，喜欢游东北的人的话当然都会到那地方去玩，那地方的雪景非常的漂亮，所以我想导演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它的寓意，就好像我们在台湾如果说今天我要设计是一个出生在是一个比较本土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主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什么，比如说选布袋啊，或者选什么台南的某一个乡下官庙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哎，我一听到他是山行来的时候，我就马上要去回扣我自己在那个地方旅游的印象。
1: 他好像山行是不是也是很多鲑鱼回流的地方家乡？因为他这里面有出现鲑鱼回流，还也出现大雁来，他是不是某些
0: 没有因为这些人他们，比如说我们看说很有名的连续剧阿信，
1: 是
0: 阿信也是一个从小在山行县，因为非常困苦，
1: 是，
0: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其实在他们原生地方其实没有办法有非常没有办法就地就业的，
1: 是，
0: 所以他们都要都市里面去奋斗，就好像我刚讲说哦，你是南部的小孩啦，比如说我是宜兰嘛，哈，那你在早期，但现在宜兰因为它可能是台北后花园，你如果留在原生的地方你还可以工作，像我们早期的地方很难在那方有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你一定要到台北来奋斗，
1: 是，
0: 所以某一种状况他其实就是一个他为什么需要到东京去工作，可是现在他回到家乡了，某一种返乡的意味，我觉得
1: 是，所以你们会出现鲑鱼回乡，
0: 对，
1: 导演常常用很多的里面很多的物件跟事件来谈，
0: 对，
1: 所以
0: 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说哎。这个李医师他本来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是很光鲜的很优雅的一个大提琴手，然后回去之后反而这是一个反差非常大，他成为一个殡葬业者，
1: 是，
0: 对，所以刚讲说哎，他去请本来阿姨以他作为一个榜样来训斥他的儿子，
1: 对，所以这澡堂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我们现在接下来谈他导演他这里有很多的细节，这细节又很自在很家常，可是其实也充满了寓意，也可以算是一种隐喻，也可以算是一种象征，那我们比如谈到澡堂，澡堂就是洗沐的地方，洗澡，活人洗澡的地方，所以当他帮他第一次工作是那个很可怕的已经死了很独居的老太太，已经死了很久，尸体都腐烂，所以他身上很沾染的这个腐烂的过程，
0: 对，
1: 他就，所以为什么古代日本称这样的从事殡葬业屠宰业，他们比较叫做会多嘛，就因为跟佛教相关，你这太就处理在这种血啦，这样其实很多宗教对于血这个字也很忌讳嘛，那些都是等于就是都会带一点这污秽的感觉，所以他那种就冲到澡堂洗澡，那澡堂这经营者是他的以前从小的阿姨，这阿姨非常了解他，所以后来当大悟跟妻子曾经有来一次来带着那个妻子来澡堂洗澡的时候，那个妻子就和澡堂老板娘聊天了，老板娘就跟他讲说你要好好支持这个大悟，说这个孩子他叫他阿大嘛，这个孩子很体贴，再多的苦都往内心里面吞，他父母分手的时候他说他从来不在母亲面前哭泣，一个人就到澡堂里面静静的哭泣，他说你看看这个阿姨还观察的细腻，小小的肩膀就颤抖着，他说这个大悟就是这么贴心，所以其实他是个艺术家，所以他这么贴心他才有办法去做这个第一个音乐的工作大提琴，第二个贴心就是他才有办法去做这个礼仪式的工作，
0: 对，那刚刚罗老师讲到就是说他这几个感情线里面，从这个广末凉子这个妻子无法接受，那当然又讲到这个朋友们一讲到他的工作的时候，哎，从原来很优雅
1: 很
0: 工作，对，到后来不同这样的反差，可是其实很重要，我们在刚开始节目讲到就是说他跟他 这个跟情人私奔的父亲后来也最终和解，
1: 是是。

0: 就他过世了，
1: 对，
0: 这个过程很特别，如果他安排的很有趣，所以他这一段澡堂的阿姨对这个妻子讲，其实是有寓意的。他因为妻子在正常感情当中，他当然已经支持他的先生，当他要卖那个大提琴要卖掉，然后要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自己就支持他，跟他毅然决然回到山形。为什么？他妻子说我是网页设计师，到哪里都可以工作嘛，哦，然后妻子也都很支持他。但是所以妻子，这个妻子是一个温柔妻子，是一个体贴的妻子，是一个美丽的妻子，所以在我们正常所理解的生活的态度上都会支持先生。可是唯就甚至包括他先生自己买，他当然小小的责，也不叫责问吧，就是疑惑，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你买，你花了1800万买来大提琴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因为大武就说嘛，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吧。所以妻子说对，就确实如此。然后这一次澡堂的阿姨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能够体谅他。这体谅两个字，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很简单，就妻子体谅先生。可是我们知道看过电影的这个体谅，当然这个澡堂的阿姨也不知道他从事的这个工作，其实但是我们看看的人或导演，这个体谅两个字就变成非常深刻的。所以他当妻子后来发现到他是从事的殡葬业，要求他离开的时候，也问了同样话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告诉我。大武也同样说，因为我告诉你一定会反对。那美香就说你要辞职，说这个工作实在是没办法。大武不当然，大武这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因为他体谅到，你了解到说做这份工作某种庄严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过去日本叫的会多嘛，因为这个工作，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他从中间切断，他们出去帮那位又是既是男子又是女子的，应该我们叫他女子吧，这从事的工作，他已经他的一个专业手法，他的细腻的态度，他的温柔的表情，就呈现某种尊严跟美丽，就是让这个导演有点先让我们体会到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纳棺的过程当中是一种非常动人的华丽的但是又优雅内敛的仪式。
1: 对，
0: 所以
1: 对我的感觉来
0: 是，
1: 我在看的时候，我当然我一刚开始也会觉得这个工作反差像非常大，
0: 是，
1: 那我捕捉到的那个导演的感觉反而会，我自己从我的角度上来看，我会觉得导演想要表达的应该是说，这好像看起来是在社会芸芸众生当中大家比较不是这么重视的一份职业，可是其实他要说明的是这个职业其实承载的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因为它可以让一个死亡者，不管这死亡者生前是多么样的华贵的人，或是他是一个多么样普通人，可是让他可以好好的跟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或是这个活着的世界说再见。
0: 其实他是一个重要的职业，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肮脏的职业。
1: 对，大家说
0: 的，所以也是一个忌讳的职业。在过去里面，是啊，虽然明治政府说已经把这个就这个职业已经颁布了，因为之前过这个，他们是一个简直就是被称为部落民，在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你不能进到。反正意思说你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阶级，你是一个非常最低贱的阶级，所以他被称为部落民，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部落民地图。确实是到现在，他们说你现在已经明治政府已经颁布，已经将这个歧视取消了，可是人的内心存在还是有一个对这个事情的一种那种我们说成见在。包括之前我们曾经看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恋恋同谋上》里面讲那个汉生病嘛，也是大家对他也会有歧视。所以当现在的日本虽然看起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阶级，可是他据说他们因为有一部落民地图，他们就算后来的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子孙的工作可能就不再是这个工作，很做这个可能在社会上还蛮有体面工作，可是当论及婚姻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查你的出身。如果这出身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屠宰业、殡葬业和类似这种会多，其实会这个婚姻上就会充满了那个会有困难的，有的人就会排斥掉，所以这部电影当中是把这个工作里面的撇开他的一个阶，就是我们说过去讲的一种阶级的那个贱民的这种身份拨开来，而回应到哪里？回应到这个电影它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让过世的人却像活着的一样那种感觉，就像里面那位常常当澡堂洗澡那个阿伯，那个阿伯其实是在那个应该是叫做在，他不是葬仪社，他是在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就人死后就会要那个火葬场担任那个火葬工作的人，他那边就讲一段。

0: 意有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的工作就是帮这些死过世的人推到这个我们说火葬场的那个炉子里面烧，可是他觉得那个他就像是一个守门人，那个就是门，他说死亡只是一道门，通过这个门人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然后他洗完到澡堂洗澡，因为他对这个老板娘很尊敬很尊重，老板娘先生很早就过世了嘛，那曾经在有一次圣诞，就是今年的当年圣诞年，他就来他的那个老板娘已经有预感了，这个阿姨有预感说自己可能会走，特别邀请这个火葬场的这个管理员说，你是不是将来可以跟我来经营澡堂。那他讲了一句黑色幽默话，他大概因为我很会烧死人，就很烧东西，就可以，因为他的澡堂是用木材来烧，所以他说水虽然很热，但是不会刺痛人，所以他是很会烧。所以这种
1: 里面有很多很多
0: 很多这种细节，对
1: 对。
0: 所以当那个美香觉得他现在不愿意放弃工作，他说要回娘家。可是因为他之前哈，因为这样，因为中间有个过程，就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那个我们该说那个独居老人死亡多日的那个尸体很臭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哦，那种没办法吃下任何的那个活生生的食，就那个食物嘛，
1: 就
0: 是生食、或者熟食，反正食物都没办法吃，都变成尸体了。然后这时候眼前他妻子这么的动人美丽，他当活色生香，他当时跟他妻子有了一段缠绵，就这个过程，因为他要透过这个缠绵，他回到一种生命的一个新的那种活的感觉，不然他之前接触的太恐怖，他第一个工作居然是这么恐怖，因为老板都跟他说你太不幸了，你运气太不好了，第一个工作就这么恐怖的工作，虽然是他老板来处理，可是他必须要帮忙啊，这过程当中看来蛮恐怖的啊，然后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面来对照他妻子活生生的这种美丽的酮体，他有一种等于在他妻子的这个产品过程当中他得到一种救赎。所以也在那一过程让她怀孕了，可是她妻子不知道。所以当她妻子回娘家的时候，后来大概回到娘家知道怀孕了，后来过了一阵，她当这个本木雅弘也没有，就是那个大悟也没有挽留她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影里面带回来，她已经经手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纳棺的工作，每次都行弱势，而且中间还搭配什么？搭配她拉大提琴小时候。
1: 对，因为片中反复出现她那个
0: 大提琴的。对对对对，然后在
1: 那些影像，
0: 在原野上，在什么？这里面都有暗示了，
1: 就
0: 因为很多我们也没办法一一细数啊。那大提琴是一个很个人的生命，她自己一个人拉大提琴，这也是自己应该叫做无伴奏大提琴嘛，那就很个人，跟她之前在乐团里面，她只是某一个角色，可是确实融入在整个贝多芬欢乐颂那种欢乐气息，是这完全一个欢乐跟一个这个内敛优雅的音乐是一个对应关系。那后来他妻子回来了，妻子回来就想说挟着自己有小孩子，他也许丈夫会
1: 有些谈判条件，
0: 对，丈夫可能就会愿意为孩子换了工作。就他跟他讲说，问他说你能改换工作吗？你可以对你的孩子自豪自己的工作吗？不过这时候刚好碰到一件事情，就是找他们阿姨过世了，他们大家请他来打电话，就是他们的公司请他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妻子对这个澡堂阿姨也好好感，就跟着过去。也就在这个他那个大悟为这个澡堂阿姨在处理最后仪容上妆，然后更衣沐洗的时候，妻子就看到她丈夫的一种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命，一种优雅。中间有一个他本来之前他要回娘家之前，大悟要挽留妻子抱他，妻子把他手甩开说你手很脏。可这时候你看他这样那个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那种自在优雅，他妻子其实慢慢的整个生命改变，你看他一直凝神的盯着他的这个大悟的工作，他整个眼神就不一样，温柔。包括那个阿姨的儿子，他的同学也看到他对他大悟对他的母亲这么的周到的处理的时候，整个然后看到把他母亲化妆的像生前那么自在。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日本真的都如此，可以把过世的人化妆就跟生前一样，像台湾就化妆就好像就像那个蜡像一样，我们都经历过家人的一个都有这长辈的，每次看到那个化妆都觉得实在是难以言喻的，就觉得说既熟悉又陌生，你感觉像是个蜡像，好像是化妆化的很奇怪。可我不晓得日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我深度我不了解，但是至少在片子里面
1: 我们没有参与过他真实的
0: 葬礼。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无论如何，导演能够处理的绝对是比现实生活当中更加的美好。 他毕竟还是提供我们一个很

0: 美好的一个想象。所以当片里面反复出现这个大提琴哦，
1: 是
0: 以我一个观众来说的话，我其实会很感觉，就感觉到这个大雾呢人生的低沉和它的宁静，我是很强烈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它里面还有一个石头信很重要，这个石头是他小时候他在父母面前拉大提琴，然后他跟他父亲聊聊他们那所以那个大提琴是他儿时的，等于是儿童版的或者是青少年版的大提琴。然后父亲带他去河边的时候就捡石头，然后那个石头呢他父亲送他一个粗重粗粒的石头，他送他父亲一个小的石头。他们说在还没有，那大雾后来跟他妻子讲说在还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那个石头变成一种像一个信，当我把你要知道对方的心意，那对方就会把他捡到的石头给你。如果光滑细腻的小石头，那代表一种温暖跟平安，所以他送给他父亲一个小石头。那父亲送了他一个大的粗粒的石头，那个石头就是代表那种粗粒感，代表内心的那种挣扎或是粗糙或是生命充满了冲突的石头。父亲送他石头，他那时候把他石头放在，那父亲离开之后他把石头包起来放在他那个大提琴里，结果没想到掉下来，他看到他父亲的石头。最后他去处理父亲，因为他父亲
0: 对，因为我们可能要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也是对于他怎么样子跟父亲，电影当中他怎么样跟父亲做一个和解，
1: 是
0: 尤其是父亲曾经在他小的时候就跟爱人私奔，我觉得这对于一个这个儿子，这个小的儿子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伤痛。
1: 是，所以当他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到后来他妻子谅解他，他们本人在山行过得很平静的日子，突然妻子接到就是邮差的他拿来信说他父亲死在一个渔港的当中，
0: 对，
1: 要他们看到他的整理他的遗物知道这山行县这个地址就来通知他的妻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大雾的母亲也很早就过世了。那大雾的妻子美香就把这封信打电话要联络大雾，整个过程当中里面反正就后来大雾他不愿意回去，他觉得他对他父亲完全陌生了，他不想回去，而且他对他父亲有一种很深沉的愤怒，他不恨他，愤怒很复杂。可是后来他走一走的时候，就是他本来要冲出那个办公室门，他妻子在外面看着他也头也不回要走，就走一走一半，他突然觉得我们知道他生命可能有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呼唤，他就回去了。回去他决定去了，然后去到一个渔港去，然后那个他的父亲遗体躺在那边，可他不认不出来，因为他父亲已经那么多年，
0: 对，
1: 然后里面那边的渔会工作人说这个人是来这边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就他一个人每天老老实实在搬做工作，他不谈自己的身世那突然就走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就觉得很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去，他觉得应该是，可是你没完全是陌生的感觉这样。那到后来他要帮他父亲处理纳棺的事情，为什么呢？本来那个葬仪社的那个当地的葬仪社老板要来谈他父亲，他说他要来亲自处理。那葬仪社老板觉得说你怎么意思说你怎么可以有办法处理，他妻子你看这时候你会发现美香其实完全接纳他的，他说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是一个纳棺师。当他在他帮他父亲在处理过程当中的时候，其中有一段最感人，就是他父亲他中间有一段过程要把他那个僵硬的手透过一个动作，一个应该算是扭转的动作吧，然后旋转的动作让他手
0: 变
1: 僵硬
0: 柔软，
1: 就放在胸前，结果发现他那个有一个手一直握紧，一直僵硬，那么一直没有办法，他就把他手拨开来，发现一个石头掉出来，这个石头就是什么，他小时候送给他父亲的石头。你的父亲一直抓住个石头，就抓住他送给他平安带他思念，他知道他父亲思念他，因为中间里面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父亲从来不回来看他，然后在他帮他父亲整个化妆在整理的时候，慢慢他小时候记忆出来，突然看到那个就画面，就是他父亲把这个石头交给他的过程，
0: 这个
1: 脸突然就形象就清晰了。他这段当中里面他就一边帮他父亲在整理，一边流着眼泪，他们就和解，然后后来他就把这个石头，妻子把石头给他，他就把这石头放在他妻子的肚子，因为他已经怀有下一代的，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寓意的，就是表达他们一个传承的感觉，所以是个非常非常的那种温暖。
0: 他可以回扣到本来似乎他是在这个纳棺师，他本来是要帮助

0: 别人好好的跟他的人生说再见。
1: 是、
0: 哦、那最后应该这样说，他也等于跟父亲和解，也让父亲好好的跟自己说再见。
1: 是，而且很有趣，他把弄完他父亲就像生前的样子，那种非常的温暖。本来世金当然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僵硬的一种的过世的那个遗容嘛。经过他整理之后，他等于把他父亲重新回到了一种生命的那种尊严跟那种非常的温暖的气息，这样。
0: 是，所以这里也。我自己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反复不断的出现那个大提琴，似乎也是在表达一种说不出口的爱，所以不断的用那个大提琴的那样的一个表达来呈现出自己的情感。
1: 是是是，
0: 所以
1: 这部片我刚刚提到说，还有一段过程当中，就是他之前不是因为他没办法吃下这个食物，就到后来他要准备要，因为他妻子要离开，他要辞职。他辞职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他的那个女同事说：“你要辞职，你就跟老板讲，老板在楼上。”他上去那个楼上，老板在二楼正在吃东西。结果那个老板的那个上面的房间充满了植物，生机盎然。老板在旁边拼命吃的那个很美味的食物。
0: 老板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
1: 对对对对，然后旁边有老板自己的妻子，老板说他的妻子是他第一号作品。他帮他妻子准备的美美的送走，他从此以后他就踏入这个行业。而老板跟他讲说，人活的就是要吃，他叫他吃。他本来因为他本来想辞职，因为他妻子要回娘家，他觉得很痛苦。
0: 对。
1: 结果他慢慢也跟着吃，吃香美味的时候，慢慢也，你会发现这当中里面整个人生慢慢气息也改变。从另外一段吃，就是在圣诞夜的时候，他那个到那个，因为妻子已经。回到娘家了，他就跑到这办公室跟老板还有那个女人一起吃东西，他们一起吃鸡肉。
0: 对，
1: 之前那个鸡肉他
0: 跨出去了。
1: 对对，是好吃鸡肉。然后那个老板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拉大提琴？”他说好啊，他就拉大提琴。那他就问老板说：“你想提什么？”老板说：“你有没有什么宗教性？”老板说：“什么都可以。”他就拉圣母颂，圣母颂的音乐。这个过程中就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
0: 非常的有意思哦。那今天我们。重新再讲之后，对我来说哈，就是回扣到当时那种非常风靡这部片子的一个心情。
1: 我有个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哈，因为同样这个演老板这个很有名的那个演员山崎努，之前我们说他曾经演过《一丹十三》的葬礼，《一丹十三》也在处理整个葬礼的一个以繁复的仪式过程，可是他是讽刺跟那个幽默。那他的过程是当时日本高度进入工业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仪式变成形式化，造成一个整个对日本人民的一种挑战。可这宋先生确实把这个仪式的美呈现出来，这两个之间可以相互的对照来看。
0: 对照来看哈。好，我们谢谢今天罗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样的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一部片子哦。以上就是我们这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样青春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一样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周末。

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和平、和解、和好、合作，以高度的智慧缔造华人之光。欢迎收听《两岸面面观》，本节目由金迪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大陆外交部消息，澳洲外长黄英贤28号到30号应邀访问中国大陆，这期间与大陆外长王毅共同主持举行第八次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就大陆和澳洲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澳洲外交部表示，澳洲政府始终致力于与大陆保持稳定建设性的关系，这样符合两国的利益。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总统扎达里也在日前展开赴大陆的行程，这期间到访湖南和海南。综合港媒报道，黄英贤27号宣布在本周出访日本、大陆、韩国。黄英贤强调，澳洲和大陆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受益于深厚的经济联系，支撑两国供应链、投资及民生。直接对话有助于两国推进共同利益，管控分歧。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大陆和澳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向好的发展势头。大陆方面期待透过这次能够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陆澳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扎达里与湖南省省委书记沈尧明会面的时候表示，湖南在农业科技和设备的优势有助于巴基斯坦提升生产力，他有意在种子技术、农业研究和现代农耕操作方面深化与大陆的合作。我们继续来看，伊朗希望透过三阶段架构突破与美国谈判僵局。根据外媒的报道，伊朗向美国提出三阶段新谈判方案，也就是首先讨论终止战争，再谈荷默兹海峡议题，最后才处理核问题。如果能够绕开核问题，将有助美伊更快达成协议。但如果美国先解除海上封锁并止战，川普总统手中的筹码恐怕会大缩水。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向斡旋国提出分三阶段推进的谈判架构，并表示如果美国接受这个方案，谈判就可恢复。谈判架构的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确保战火不会在伊朗和黎巴嫩重燃，如果第一阶段达成共识，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荷默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方面希望与阿曼方面协调，推动建立管理这一战略水道的新法律架构。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而伊方只会在前两个阶段达成协议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美国媒体也报道说，美国已经收到伊朗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新谈判方案。新方案与上述三阶段架构类似，首先聚焦于解决荷默兹海峡危机和美国封锁问题，作为该方案的一部分。

部分，停火将被长期延长或同意永久结束战争。核谈判只会在荷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封锁解除后才开始举行。美国媒体指出，伊朗提交新方案的着眼点在于绕过其领导层内部对核谈判让步幅度的分歧，透过优先解决荷默兹海峡危机来突破谈判的僵局。然而，如果美国先行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川普在后续核谈判的筹码恐怕就会大幅缩水。川普希望迫使德黑兰交出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至少十年。这两点是其发动对伊朗战争的核心谈判目标。伊朗外长阿拉奇25号赴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与巴方讨论了上述新方案。阿拉奇随后26号访问了阿曼，傍晚再次抵达伊斯兰马巴德，当天深夜离开，随后到访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会谈，讨论中东局势。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两岸面面观节目。美伊战争持续近两个月之后，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场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尾，以及它会把多大的代价转嫁到区域和全球。到目前为止，战局已经从高强度军事打击转入了停火延长、封锁待续、谈判停滞这样的僵局状态，这表示了战争没有真正的结束，只是从猛烈交火转为更长期的政治、经济与战略的拉锯。这场战争的可能结局，第一种是有限停火、长期对峙，也就是说双方避免再回到最激烈的轰炸阶段，但封锁、威慑、零星打击、代理人施压与谈判破裂会反复的出现，战争形势转为低强度却高不确定性的长期消耗。第二种可能的结局是美国取得了军事的可观成果，却没有能够换来稳定的政治秩序。换句话说，美国即使摧毁了目标，也未必能够消除威胁。第三种也是最危险的结局是战火再次外溢为更广泛的中东危机。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的交火都已经说明这场战争不是单纯的双边冲突，而是可能沿着代理人网络、海上航道与盟友体系不断扩大的复合型战争。这场战争最直接的外溢效应是能源与航运安全恶化，其后果会经由油价、物流和金融市场直接转化为全球通膨压力与产业经营成本，迅速传导为全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外溢效应就是美国战略注意力被重新拉回到中东，这对原本强调印太重心的战略布局势必会形成牵制，从而影响区域的稳定。在全球化时代，远方战争可以很快变成本地风险。对台湾的启示就是：一、能源安全需要有制度性安排，包括更充足的战略储备、更多元的进口来源、对航运风险的情境规划，以及维持产业与民生稳定的机制，以建立足够韧性。二、供应链安全不能只谈科技，也必须要纳入能源、物流与保险成本。对台湾来说，国际局势一旦恶化，风险不只是原料来得慢，而是整个交货体系、成本结构与企业资金安排都会受到冲击。第三，就是现代冲突已经不只是传统战场的胜负，而是军事打击、代理人战争、封锁、经济压力与谈判僵局交织的长期博弈。这提醒台湾，国家安全不只是防卫能力，也包括了危机沟通、金融稳定、民生物资调节与社会承压能力。总之，美伊战争

0: 争最可能的走向不是其中一方彻底的胜利，而是某种形式的不完全停火与长期震荡。战场或许降温，风险却不会消失。这场战争仍然可能在任何一次误判之后重新升高。它带给台湾的提醒也非常的清楚，最可靠的安全是先让自己撑得住，台湾仍然能够稳定、自主而有秩序的运作。这是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庄益琦，他在《中国时报》的社会观察上所提出的美伊拉锯战的警示这篇文章，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两岸面面观节目。美国总统川普4月25号晚上8:36以总统身份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就在川普要上台演讲前一刻，一个持枪男子强行闯越安全哨，让晚宴瞬间转为生死临界。川普与夫人被迅速撤离，现场没有人伤亡，却没有人再能够把这个晚宴当作晚宴了，因为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政治是携带着风险的。31岁的枪手艾伦，他出庭以3项罪名被起诉，包括企图暗杀总统、跨州运送枪械及暴力犯罪期间开枪。如果暗杀总统未遂，这个罪名成立，他可能就要面临终身监禁。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川普这10年的政治生涯，他至少遭遇了5次暗杀未遂，在他还没有当选的时候就险遭枪击。第一任期期间遭生化武器威胁，2024年宾州中弹，子弹只差一寸就打中脑袋。当他说政治是危险的行业，是一种反复验证后的结论。然而这次真正令人不安的就是，不只是枪，而且是人。这个凶手科尔托马斯·艾伦是一个白人，高学历，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在于加州大学完成了硕士，曾经在托伦斯担任家教，曾经被评是当月最佳教师。这样的一个人，本应已踏入主流社会，维系社会稳定的一部分，但是这位才31岁的刺客却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来做他的激烈的政治主张。他从加州出发，搭火车横越4400公里，耗时70个小时，提前几天入住了华府饭店，行动前10分钟寄给亲友一封1200字的电子邮件，嘲笑维安，宣誓仇恨，甚至扬言要清除所有官员。这看起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更让人惊悚的是，事发地点在室内，目标容易对准，不能四散逃逸，所有宾客只能躲在桌子下面。川普只距离凶手60公尺，如果枪击得逞，不单川普，高官及媒体人都可能遭受重大的伤害。

亡。长久以来，美国习惯把政治暴力归因于极端组织、外部势力或社会边缘，但是这起事件揭开了残酷的现实。极端主义早已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当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正常职业的人仍然选择以暴力作为政治语言，那是民主信念的崩解。这一夜没有流血，子弹可以被挡下，可仇恨却绵延不绝。根据美国民调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川普的施政是不满意的，尤其日前他大肆批评教宗及圣经，原本许多坚定支持他的基督徒及天主教徒就弃他而去了。近来更因为美伊战争导致油价大涨，80%的民众怪罪川普。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嫌犯艾伦被逮之后，27号首次出庭，检方指控他涉犯企图刺杀美国总统、非法跨州运输枪械与在重罪中开火这三项罪名。如果遭定罪，艾伦最重将面临无期徒刑。本案首次初步听审预计是在5月11号举行。根据现场媒体的描述，来自加州31岁的艾伦身穿蓝色囚服，在几名法警戒护之下首次的出庭。在步入法庭之后，艾伦环顾四周，大约有40-50名的媒体在场旁听。媒体形容艾伦在法庭上态度冷静，以轻柔的语气答复他的全名、年龄、学历以及是否知悉自身权利这些问题。不过艾伦在庭上的发言不多，基本上都是以是的、法官、不是、法官来回应而已。目前检方指控艾伦犯下了三项罪行，包含意图刺杀美国总统。若本罪成立，艾伦最重将面临无期徒刑。试图犯下重罪，非法跨越运输枪械，本罪最重可处10年有期徒刑。在暴力犯罪中开枪，本罪最重也可强制加10年的刑期。除此之外，检方未来仍可能对艾伦提出其他的指控。联邦助理法官夏伯在法庭上向艾伦告诉他面临的指控以及他身为刑事被告的权利，但是艾伦并没有在这次听审中认罪。艾伦并接受两名资深公社辩护律师阿贝·欧姆代表辩护。检察官巴兰廷指出，艾伦携带散弹枪、半自动手枪、3把刀抵达华府，主张因为艾伦被控犯下恐怖主义联邦罪行，申请审前羁押。艾伦的辩护律师们则主张他并没有前科，也应该被推定无罪。最后夏伯决定继续拘留艾伦，并排定30日由治安法官乌帕德西亚开庭决定是不是羁押艾伦，而艾伦的首次初步听审则排定

在5月11号。根据周一公布的起诉书，艾伦在犯案前10分钟发送给家人的信件中，他表达了对家人的歉意，但是强调刺杀川普政府官员是他的职责。他计划枪杀是因为他强烈反对川普政府。根据联邦金融记录，艾伦曾经在2024年向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25，以支持当时代表民主党角逐总统的贺锦丽。据悉，艾伦被逮后一直不配合调查工作。

0: 中东地缘政治的改造。阿联王储哈利德访问中国大陆之后，随即成立了对华投资专责机构。与此同时，沙地阿拉伯王储与北京高层通话，确认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科威特最高政治领袖米沙勒也明确地表达，考虑将其2035国家愿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这一系列密集的战略调整，伴随人民币结算机制的确立，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成熟，海湾国家开始将资本重心从欧美市场转移到中国。这样一个转移是代表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将从单纯的能源贸易伙伴跃升为构建未来的战略伙伴。转移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对国际局势剧烈动荡的反思，特别是爆发的美伊冲突，伊朗与美军封锁和墨兹海峡，威胁海湾国家的经济命脉，能源设施在冲突中蒙受损失，传统盟友却自顾不暇，未能提供庇护，让海湾国家惊醒，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石油换安全，这样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这场危机不仅为海湾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暴露单一依赖西方安全保障的脆弱。对这些海湾君主国而言，当保护者反而成了风险的来源，寻找新的战略支持点就成为了国家生存的必要课题。无论战争结果如何，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难免收缩，石油美元体系也可能松动，随着美国频繁将美元体系武器化，海湾国家对过度依赖美元产生了不安。为了防范潜在的制裁风险，沙乌地与阿联开始在对华能源交易中试点数位人民币与本币结算。石油美元若衰退，将不仅是金融现象，更象征美国对全球能源定价权与资本流动控制力的削弱。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金迪，现在进行的是两岸面面观节目。美国总统川普25号出席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时候，突然遇枪袭，枪手艾伦犯案前大概10分钟寄给家人一封反川普宣言。纽约时报26号引述两名知情的执法人员的报道，这份约1000字的宣言显示了艾伦就是冲着川普和他的政府官员而来的。范闲艾伦在这个宣言中自称友善的联邦刺客，并影射川普是恋童癖、强暴犯和叛国者。刺杀的目标是川普政府官员，且将按职位与官阶高低排定优先顺序。出席晚宴者都是川普的共犯，但唯独排除美国联调局长 FBI 巴特尔。31岁男教师艾伦是来自加州托伦斯，他已经被羁押，他面临了袭击联邦官员及开枪这些罪名指控。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布兰奇说，相关调查仍然处在很初步的阶段，必须要了解范闲的进一步资料，包括

与其他人往来的文字书信，而且范闲拒绝配合调查。布兰奇还说，当局研判范闲先搭火车从洛杉矶到芝加哥，再从芝加哥到华府，过去一两天就先入住即将举行这场晚宴的饭店。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取得的反川普宣言，内容并没有直接点名川普，但他的信中写道，一想到这个政府一切的所作所为，我就暴怒。艾伦并写道，自己锁定的目标是美国政府官员，不是饭店员工或房客。他也向父母、友人、学生等人道歉。他说，我不奢求原谅，再次致上诚挚歉意。艾伦还写道，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不是基督徒的行为，而是压迫者罪行的共犯。艾伦声称，为了降低伤亡，我会用鹿弹而非穿透力较高的毒头弹。他也明言，只要能达成目标，自己愿杀害晚宴现场的所有人。对当天的安检措施，艾伦嘲笑说，我一走进饭店，立刻感受到那种傲慢。我带很多武器进场，却没有任何人认为我可能构成威胁。我要是伊朗间谍，大可以带一挺 M2 机枪进来。我真心希望等到这个国家又一次出现有能力的领袖时，这个问题能得到修正。对此，川普26号则在美国福斯新闻节目周日简报中指称，读艾伦的宣言就知道此人痛恨基督徒。巴特尔27号表示， FBI 将和特勤局及国土安全部等联邦执法单位合作，吸取这次的教训。另外，本案发生后几小时，川普亲自召开记者会，他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交给白宫记者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华裔记者姜伟嘉，并对他大加赞赏。川普说，主席女士，我只想说，你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当天枪响的时候，身为主席的姜伟嘉正坐在川普身旁，并在范闲被捕后镇定地对现场惊魂未定的宾客宣布最新状况。姜伟嘉在中国大陆出生，并在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乡间长大，双亲在当地经营一家中餐馆。美国总统川普26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60分钟专访的时候指称，25号遇刺时自己一度想留在现场，因此不断要求试图紧急带他撤离的维安人员等一下。该节目主持人欧唐纳尔回忆，25号川普遇刺时，他就在川普不远的地方，现场有疑似枪声或骚动，有人还闻到火药味，大家纷纷趴倒。对是否担心有人因此受伤，川普答道，并不担心。他说，我了解人生，我们活在一个疯狂世界。川普回忆，当他被维安人员紧急撤离时，其实很好奇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会场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我想看看究竟怎么了。他一直对维安人员说，等一下，让我看看。
维安人员则一直请

他趴下，但川普强调，并非在趴下时要求维安人员先让他看现场的状况，而是先跟着他们离开，紧接着他们才请我趴在地上，于是就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一起趴下。川普说，我当时心想，自己以前就经历过几次这种事，但梅兰妮亚没有，至少没遇过像25号那么严重的状况。尽管如此，梅兰妮亚在如此压力下仍然表现得可圈可点，她非常聪明又坚强，当下就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始终保持警觉。另外，川普26号也在自创社媒真实社群借由本案写道，昨晚发生的事正是我们伟大的军方、特勤局和执法单位，还有出于各种不同理由，过去150年来，每位美国总统一直要求在白宫内新建一座大型安全又设有防护的宴会厅的原因。上述斥资4亿美元的白宫东厢改建案包含一座地下碉堡，但美国联邦法官3月下令地面工程必须立刻停工，直到国会批准，但联邦上诉法院4月裁定地面施工可持续到6月。川普26号接受美国福斯新闻访问时也说，这次遇刺唯一的好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项建案有多迫切了。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5号又遇刺，令美方对他5月访问中国大陆时的维安更紧张，尤其本案的范闲艾伦仅借由提前1天入住饭店，以一张房卡就突破川普的维安防线。艾伦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还嘲笑安检措施，不知道特勤局在干嘛，他们只关注活动当天，却没有想到有人要是提前1天会变成怎么样。美国和中国数百位的官员正紧锣密鼓筹备，以确保两国集团 G2 领袖会面时说对话、走对路，时安更不能出差错。2017年川普第一任访中的时候，双方维安人员就曾经在人民大会堂走廊爆发肢体冲突。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川习会预定5月14号到15号举行，这是美国总统近9年来首度国事访中，而且正值美中在贸易、科技与台湾议题上的互信恶化，所以这期间的任何手势、站位，甚至红地毯及登机梯的安排，都可能被解读为某种外交讯号，因此目标是零失误，但各中难处在于每个环节皆可能出错。国事访问的标准行程通常动员数十人随行，分批搭多架专机，美国总统防弹坐车野兽与安全通讯设备也将提前部署，特勤局与白宫通讯专家将先行进驻，以完成清场且建立防窃厅的空间，并与地主国协商能有多少名携带武器的美方人员能在中国境内行动，而任何枪械与对讲机等通讯器材都必须先透过

外交照会申请，医疗团队也将随行，空军一号也有完整的外科手术设备，菜单将逐道确定，食材也必须筛检，以避免包含暗杀或一般的食物中毒。曾协助安排美国前总统布希2002年访中行程的前白宫国安会主任韦德宁指出，这些行程是以15分钟为单位来精准规划，连谁坐在车队中的第几辆车都很重要。前美国国务院副助卿华自强曾协助安排2017年川普第一任的访中行程，他坦言，对筹办的人来说，这些访问行程很折磨人。有外交官提到，一场峰会通常需半年到一年筹备，但鉴于这次川习会的时程被大幅压缩，因此安排也更仰赖个人风格和临场决定。听众朋友，这是为您报道川普遇刺之后，他的访中维安就更紧张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复兴广播电台，
2: 我们在历史时光隧道寻找宝藏，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中看见光芒，像万花筒般的多彩多姿旋转视角，看见千变万象的时代脉动。欢迎收听 Armani 制作主持的复兴万花筒节目。
3: 欢迎收听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万花筒节目。复兴万花筒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30分播出，我是主持人阿玛尼。复兴广播电台即将在明年116年迎来开播70周年这个大日子，我们目前正在筹备台庆活动，也在收集电台相关文史资料。过去复兴广播电台在全台湾设有30多座分台，而基隆分台是其中之一。目前基隆分台和许多分台已经走入历史。曾有电台资深同事提过，基隆分台位置就在基隆港区旁山上的基隆地标周边，其他的对于自己来说是一无所知。基于自己对于基隆分台历史的好奇，以及在最近发现一本好书《基隆的气味》，

的气味。因此呢，邀请《基隆的气味》这本书的作者郑丽儿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基隆的好吃好玩，以及老师生命中关于基隆的体悟感受。节目开始之前，为大家选播24小时基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由新生代网红创作者黄小梅在疫情减缓后的2022年为基隆量身打造。歌词内容传达基隆是一个能够全天候愉快畅游的地方，将基隆的魅力浓缩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到复兴万花筒节目。许多事情有时候就是会串成巧合，令人啧啧称奇。而这本再版新书《基隆的气味》是双作者形式，由郑丽儿老师搭档郑顺聪老师合写而成。《基隆的气味》给人的气味，这本书在去年底上市。

0: 并且举行发表会以及摄影展。当下翻读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篇章脉络提及复兴广播电台基隆分台。基隆的气味主笔就是在地的基隆女儿郑丽娥老师，就让我们欢迎今天复兴万花筒大来宾郑丽娥老师。老师您好。
1: 复兴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阿玛尼您好。
0: 我特意在一月份某个周日下午前往基隆踏查，就在出发前几天经由郑丽娥老师提醒，从中山一路113巷巷口沿着阶梯往上走就能找到基隆分台旧址，不过呢目前是个杂草丛生的地方，必须特别留意，否则走过可能会错过。当天呢骑着机车行经中山一路，放慢车速，同时也留意路旁的门牌号码，说时迟那时快，咖啡馆招牌出现在眼前，而这家咖啡馆的故事自然也是郑丽娥老师在书中的其中一篇，当下决定停车登门拜访。推开店家大门，视线由近到远，里头有一组客人正在享受悠闲时光，老板则在吧台专注冲煮咖啡。叮咚，脑中内建人脸辨识系统响起，那位盯着手边资料的客人不就是郑丽娥老师吗？为求慎重，马上向老板求证， Bingo， 正是郑丽娥老师没错，一切就是如此巧合，
1: 一切非常的巧合。
0: 在2015年，当时刚好是基隆港城市再生计划大力进行的时候，无论是重塑港区的风景、修复历史古迹、社区景观设计，还有文创书店兴起，以及年轻文史工作者的投入，对照当时郑丽娥老师和郑顺聪老师以在地的情感、文学的叙述、外来的发现，藉由共同执笔《基隆的气味》这本书，揭晓了基隆独一无二的魅力，带领一股基隆热的风潮。十年过去了，在刚刚挥别的2025年底迎来《基隆的气味》十周年再版发表，请问郑丽娥老师，在现在这个时间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基隆呢？
1: 基隆当然是十年前跟十年后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首先假设你进到基隆的门户的时候，不管是从基隆火车站或是你搭国光号到转运站，你就会觉得整个城市有不同的面貌，不管是软体或硬体，特别在硬体的方面啊，像是东岸的港务区外形像一艘船，这样一个重新的开放，迎接很多国外来的一个邮轮。那西岸的西三码头，西一、西二、西三码头也整个都是有拉皮，转运站也建成了。还有在港边原来有一个星巴克，一个圆弧形的楼，它也拆掉了。也就是说，它让我们在视野上可以跟这个港、这个海洋可以更贴近，它更有你在俯瞰它的时候那种全面性。
0: 老师刚提到这跟海洋特别贴近，其实在那天在古迹咖啡和老师相遇的时候，老师就是有分享了老照片，那就是店家主人他的父亲摄影家郑尚熙先生。哇，原来以前的基隆港那个海水就是近在咫尺的感受啊。
1: 对，就在旁边而已。我觉得在我们旅行到全世界很多那种港式城市哦，那也很少就是说有一个港，有一个城市它的主体就是一个海港。那我觉得这是基隆比较奇妙的地方，也因为海港的关系又分为东岸跟西岸。
0: 是，我们知道城市书写对于作家来说如何拿捏角度、衡量分寸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隆的气味这本书是由在地基隆女儿郑丽娥老师以及基隆女婿郑顺聪老师合作书写。基隆的气味分为风起、山岚、雨落、潮声以及人气等等五个面向专辑，请老师分享当时候您和郑顺聪老师以及出版社编辑之间如何订定这些内容以及如何分工书写。
1: 因为我本身是基隆成长的嘛，当然对这个城市啊，不管它的市区或郊区甚至在海洋

0: 这个部分我都很熟悉哦，所以整个大纲是我来拟定的。我们知道看海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在风起的地方，就是比较山上，因为基隆它就是绝大部分也是绵延的丘陵还有海洋组成的。像我从小是在山上看海的，所以在风起的地方，山上看海的地方跟近海在看海的感觉又不同，所以那时我们就分为就是风起还有山岚，就是说基隆也很多的山脉的一个绵延，
1: 是
0: 当然都是比较丘陵式的，像七堵啊软软那一带，然后雨落当然就是基隆就很典型的渔港，
1: 一定要带一把雨伞来基隆，
0: 是
1: 没错。
0: 讲还有潮生，就是海洋的部分跟人气，当然就是描述到基隆很有名的小吃啊，这样子。还有就很著名的，它曾经是整个台湾引领风骚第二座银座的概念，
1: 是
0: 对，它是文化的流行。所以在人气的部分，我也描述的不光是说在饮食是放在附录，但是主体我就放在中原记，中原记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哈。还有像例如就是说市区也很热闹的委托行的文化，还有咖啡馆这一些。
1: 特别是刚刚老师提到这本书，当然它这个五个专辑面向每一篇内容都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耐人寻味。最后其实还有附录了基隆百大的那个小吃啊，其实这些不管是老师您或者顺聪老师，你们里面自己口袋名单啊，就是你们自己的非常钟爱的这些爱店这样子。
0: 我们还分区啦，就是按照不同的区域，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觉得还蛮好的一些小吃店做一个分享。那十年了嘛，有些店它可能改地方或是有的不见，
1: 是
0: 那我们重新又有再 update 了一次这样。
1: 所以有兴趣的读者其实不妨可以来对照2015年跟去年2025年再版的基隆的气味，可以两相来对照一下，其实还是有读起来不同的趣味。

0: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1: 欢迎回到复兴万花筒节目。节目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四点三十分播出，我是阿玛尼。节目来宾是《激动的气味》作者郑丽儿老师。《激动的气味》出版前言里面，郑丽儿老师提到，当年任职文学杂志主编的时候，受到作家东年先生鼓励，写一本关于基隆后火车站的码头文化小说。这段话让人不禁联想到公视台语台开台大戏《苦力》，当中的戏剧主轴就是基隆港码头作业场景以及工人文化。郑丽儿老师，您从小就是在后火车站扎那寮安一路34巷内这里长大，您的父亲经营理货行，带领着一群码头工人辛勤从事劳力工作。请老师回顾当年的码头风景以及周边扎那寮刷的人文点滴，然后我们顺着脉络再回到现在，当基隆人回家以及外地人进到基隆市区，映入眼帘的就是地标 KILONG 这座 LED 灯招牌，对于老师来说意义是什么呢？
2: 我先介绍一下扎那寮刷好了。扎那寮刷它是在基隆火车站的后火车站，它海拔差不多110公尺。在我小时候，山上就有一个太平国小，那时候还没有基隆地标，那个山在它的旁边还有个虎仔山，所以他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从扎那寮刷到虎仔山，它是沿着中山一路这样子绵延而去。那里就是著名的西岸码头，从西一、西二、西三到六号码头、八号码头这一些这样子。当时那里当然都是停泊着一些轮船一些货运的轮船。我父亲早年他就是开了一个理货行，他就是旗下有很多的一些就是码头工人，那时候就是进行那种散装式的那种货运。所以很多时候一大早就要起来骑脚踏车到码头那边，就有很多的货轮进来，他们就要开始工作。我们家那时候是从流民船隧道那里就搬到扎那寮刷这里，也是因为我爸就是要去码头工作比较方便。那里的山有一个特色，它是住了非常非常多的码头工人，因为那里就是就近可以到码头工作比较近。从小就热爱文学，就搞文学这样子。之后在联合文学当执行副总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顾问作家东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船长，他自己当然也写很多关于船的这些海洋的一些小说，所以他当然理解就是说那个中山一路就是码头功能的这些文化特色，所以他就很鼓励我可以写类似这样一个小说就是来描绘这一群那个跟货运还有跟海洋接近的这样一个底层的人物的故事。我后来在基隆的气味的时候，透过这些书写，在写扎那寮刷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一个再做一个书写跟大家分享。
1: 非常感谢老师分享您看待您父亲当年养活一家大小，老师提到从流民船隧道

0: 那边，然后搬到就近这地方，
1: 是是
0: 当时候你们的居住环境其实是算客难吗？
1: 对，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啊，那时候是五六零年代啊，整个普遍就是比如说一个很小的房子就都养了一家几口，就跟眷村一样。所以那个年代比如我们在那个咱俩聊刷哈，我们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也很有趣，我们就会把那个进到山上的这些好像民工一样的游走，去学校的路上这样子，也会带给我们生活中不同的一些趣味。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欢迎回到复兴万花筒节目，节目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四点三十分播出，我是阿玛尼。节目来宾是《激动的气味》作者郑丽儿老师。我们在节目一开头聊到和郑丽儿老师在咖啡馆的奇妙初次相遇，至于咖啡馆就是专属郑丽儿老师的美好时光。节目进到尾声，就请老师分享您当您沉浸在咖啡馆的时候，您常听爱听的歌曲。
2: 我正好那一天跟阿玛尼在咖啡馆碰面的时候，因为他那里很妙，他都是会放一些黑胶唱片，那老板跟我年纪差不多，所以我们听的音乐都差不多，我也蛮常在那里听音乐。那天遇到阿玛尼的时候，正好就放了新天堂乐园，但就是一个意大利很著名的电影，这个世界知名的电影，他也描绘一个导演他怎么样回到他小时候，然后因为

0: 一个放映师的一些陪伴他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正好对应我们那天遇见的场景。
1: 非常感谢郑立叶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朋友们分享再版新书《基隆的气味》《给人的气味》这本书，相信大家意犹未尽。在下一集呢，继续邀请郑立叶老师分享基隆海岸线以及在地的精彩故事。复兴万花筒阿玛尼，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1: 小宝贝，你做了什么梦呀？
0: 我梦到我是一个魔术师哦，魔法棒挥一挥，就把小朋友心中的愿望通通变成真的哦。
1: 那么厉害呀，那梦醒了以后呢？
0: 又通通都不见了。
1: 小宝贝别灰心，只要你肯努力实现心中的愿望，不会是做梦哦。
0: 真的吗？
1: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AM594 FM107.8 复兴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许愿森林，我是主持人小红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将会继续带着大家前往充满故事与祈愿的许愿森林。

0: 白鲸记，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于西元1851年出版的一部史诗小说。这部小说是由主角，也就是水手伊什玛丽的视角去做第一人称的叙述，主要内容是捕鲸船斐阔德号的船长雅哈船长为了报复巨大的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而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追捕。这头巨鲸曾经在先前的航行中咬断了雅哈船长的一条腿。接下来就继续来倾听小红豆所演说的《白鲸记》后续章节。
1: 那种东西实在太危险了。
2: 奎奎哥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鱼叉交给旅馆主人，随后就和伊什玛丽一起回到房间休息。躺在床上休息时，伊什玛丽问，
3: 明天我们要怎么找到捕鲸船呢？
2: 奎奎哥笑着回答，
4: 不必担心，这件事约志已经给我三个指示。
2: 约志就是洛克伯科岛上的印第安神。

0: 寻荣归的老英雄一般。
1: 很好，就和这艘船的人接洽吧。
0: 伊什玛丽环顾四周，他看到了甲板角落的帐篷里有位体格魁梧的老水手。这位老水手面貌慈祥，皮肤被太阳和海风晒成红黑色，从外表看就是个常年航行在海上的人。伊什玛丽走到老人面前询问，
1: 你就是毕科德号的船长吗？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老人显得有些不耐烦。
1: 我想要搭乘这艘船。
2: 什么？你想搭这艘船吗？我猜你一定不是南塔开特人。
1: 我昨晚才到这里。
2: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对于捕鲸和在海上作业应有的知识，你一定是一无所知吧？
1: 我确实没有学过捕鲸，但是我会尽力学习的。我以前曾经随着商船航行过。
2: 可是这种捕鲸船和商船太不相同了。你为什么改搭捕鲸船呢？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在商船上做了什么坏事然后逃出来的吧。
1: 才不是的，我做事一向很认真的。
2: 那究竟是为什么你要搭乘这艘捕鲸船呢？
0: 老人用一种严峻的目光从头到尾打量着伊什玛丽。
1: 我只是想学习怎么捕鲸而已，一方面我也希望多增广见闻呢。
2: 喂，年轻人，如果你是为了要学习捕鲸的技术，那么你选的这艘船就有些与众不同了。难道说你认识雅哈船长？
1: 雅哈船长，他是谁？
2: 雅哈船长就是毕科德号的船长。
0: 伊什玛丽听了这番话，不自觉地感到有些失望。
1: 啊，我还以为你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呢。
2: 我叫比迪古，以前也曾做过捕鲸船船长，现在只是这艘船的所有人之一，不会跟你们一起出海的。年轻人，我们这艘捕鲸船每一次航海时间是3年，这3年的费用不是一两个人负担得起的，必须有10几个人合理出资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必须等到回航时才能把全部获得的利益分配给拿出资金的人，你懂了吗？
1: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2: 雅哈船长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在这广阔世界上可能招不出第二个像他这么勇敢的人，即使是狂风暴雨他也绝不害怕。
1: 什么？他真的这么勇敢吗？
2: 呵呵，但是呢，这位勇敢的人却只有一只脚。
1: 什么？
0: 伊什玛丽吓了一跳，接着说，
1: 那他的脚是被鲸鱼咬掉的吗？
2: 喂，年轻人，你再走近一些嘛。
0: 老人煞有其事地叫伊什玛丽上前走近一些。
2: 你知道吗？想要被鲸鱼咬掉一条腿，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是被一头像恶魔一般的抹香鲸咬去一条腿的。
0: 伊什玛丽听了全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请听 AM 五九四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要成为一名捕鲸人，不但要有办法把鱼叉直中活生生的鲸，还要具有敢向前去拖拉的勇气，否则是不行的。听了这些话后，你还想搭乘这艘船吗？
1: 明白了这些情况的伊什玛丽仍然毫不气

0: 他心想，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绝对不可鲁莽行事，因此回答，再也没有如此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了，希望你能雇我成为水手。
1: 哼，好，这句话很合我的意，那么你立刻在这份文件上签名吧。
0: 老人说着，把沉船的契约放到伊什玛丽的面前。
1: 你最多只能分到1/300。
0: 比尼古接着又提出这个要求。
2: 什么？你说的1/300是什么呢？
1: 就是说，当这艘捕鲸船平安归来时，你可以领到全部利润的1/300。像这种冒着性命的危险工作，实在不多见了。
2: 这个倒无关紧要，只是有件事我想拜托你，请你一定要答应。
1: 什么事？
2: 我有一个伙伴，他也想搭乘这艘船。
0: 老人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说，
1: 他是第一次出海吗？
2: 不不不，他常常参加捕鲸工作，是个优秀的鱼叉手呢。
1: 鱼叉手？那正合乎我们的需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奎奎格。
1: 真奇怪的名字。
2: 他是印第安人，体格魁梧，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强体壮的人。
1: 鱼叉手是不分种族的，你去把他找来吧。
0: 伊什玛丽走了一段路后，突然想到还没有见到船长一面，于是他折返回去问比迪古，问他哪里能找到船长。
1: 事情我都和你讲定了，你还想找船长做什么？
2: 我只是觉得我该见见船长。
1: 可是恐怕船长不会见你，自从上次出事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确实是一个好人，只是有些闷闷不乐。再见了，小伙子。
0: 第二天，伊什玛丽带着奎奎格来到毕科德号。
1: 这个人就是你的伙伴吗？
0: 老人说着，转身询问奎奎格。
1: 听说你曾捕过鲸，是真的吗？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收拾鲸鱼的呢？
0: 奎奎格一言不发，把鱼叉夹在腋下，纵身一跃，跳到停泊在毕科德号边缘的小船上，指着漂浮在海面上的木桶说，
3: 那里有个木桶，就把它当作鲸的眼睛吧，让我用这只鱼叉来示范。
0: 他话都还没说完，右手的鱼叉已经直了出去，鱼叉嗖的一声掠过老人的帽檐，直直穿过甲板，巧妙地刺中了木桶。
1: 很好，
0: 老人钦佩万分，不禁拍手叫好，然后立刻拿出一份契约书，送到站在小船上的奎奎格面前。
1: 你可以得到这趟航行所得的90%，有异议吗？
0: 奎奎格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不识字，当然也不会签名了。老人帮他签上名字，然后在名字下面横着写了一个八字，并且要他在上面画一个圆圈，手续就这样完成了。就这样，伊什玛丽和奎奎格顺利地搭上了捕鲸船毕科德号。手续办完以后，比迪古老人嘱咐他们说，
1: 这艘船5天后会出发，所有船上工人必须早点上船。
4: 喂，你们决定要上那艘船工作了吗？
0: 正当伊什玛丽和奎奎格离开毕科德号，准备回旅馆时，一个陌生人上前问了他们这句话。
2: 没错，我们刚签好合约了，有什么事吗？
0: 伊什玛丽回答。
4: 我猜你们还没见过毕科德号的船长吧？
2: 据说他身边

0: 病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好的。
1: 哼，你们被骗了。
0: 你知道什么吗？
1: 他们一定跟你说他是一个捕鲸的能手，而且是一个好船长吧？这些都没有错，但他根本就没有病。他只是脾气很差，怕吓到你们。
0: 什么东西啊？你骗人的吧？医师玛丽虽然这么说，心里却开始感到怀疑。
1: 好吧好吧，不相信就算了，我走了。
2: 他们和那个陌生人分开后，便回去旅馆收拾行李，准备要去接受大洋的挑战。岸上站满了船员的家属和投资人，还有一些尚未出发的其他捕鲸船的人们，大家都挥手送行，纷纷大声嚷嚷着：“
3: 要注意风暴啊！
4: 多带些精油回来！
5: 祝你们成功！”
2: 船上的人全部涌在甲板上的栏杆旁，猛烈地挥着手，大声地向岸上的人道别。其中有些人因为舍不得离开妻儿，眼眶里浸满了泪水。伊什玛丽和奎奎格两人由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来帮他们送行，因此静静地站在旁边观看。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料到未来将会发生何等惊人的事，当然更不知道此时此刻正是一出悲剧的开始。当毕科德号驶到辽阔大海上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入水平线了。傍晚的海上寒风袭人，使人有股刺骨的寒冷，飞溅起来的水墨冲击着船首，不知不觉间竟然冻成了一根根下垂的冰柱。在月光下，圆圆的冰柱看上去像是牙齿一般，令人心寒。

0: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1: 哎呦，老爸，我跟你有代沟。
2: 女儿，我跟你才没代沟嘞。
1: 有代沟。
2: 没代沟。欢迎收听。
1: 有代沟。
2: 没代沟。费平、
1: 妮妮
2: 联合主持。

0: Hello， 各位节目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有代沟
1: 没代沟，
0: 我是费平，
1: 我是妮妮，
0: 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现在欣赏一首动感的歌曲，应该很多人会跳这个舞吧，你会不会？
1: 不会。
0: 来， Super Junior 的这首歌叫做
1: Sorry Sorry。

0: 常在想，还好我们家妮妮呢，迷上的不是韩团。
1: 怎么了？
0: 要不然你可能要花很多很多钱去。
1: 其实韩团花的钱没有世代少年团多。
0: 真的吗？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票务跟黄牛
0: 哦，也没有周边。
1: 有周边啊，他们周边会花的钱比时代少年团多，但是他们演唱会可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所以票务不会把价格炒这么高
0: 哦。
1: 而且韩星都会有签售会，但是实团没有。而且韩星会来台湾，
0: 实团没有，
1: 对，
0: 不能来。
1: 我一直很试图的跟我朋友说，我很想找一个那种没有那么红的韩团，然后去粉他们，我觉得我会过得很快乐。
0: Super Junior 可以试试看。
1: Super Junior 太红了，
0: 太红了。好啦，那你再多多的物色一下
1: 哈。
0: 好，所以说，其实我知道你更喜欢另外一个团啦，他小时候很喜欢那个女生，叫做Wonder Girl， 对不对？
1: 对，韩团的话我都比较喜欢女生的团体。
0: 女生的，所以那个韩团还有哪一个团你特别喜欢的？
1: 你说现在吗？
0: 现在的，对。
1: 现在比较喜欢Blackpink 还不错啊
0: ，Blackpink，
1: 然后 IDOL 也还不错。
0: 嗯哼， uh-huh.
1: 对，我比较喜欢新，就是稍微比较新一点的话，
0: 新一点的哦。OK， 所以之前那个其实 Blackpink 他们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还蛮有特色的。
1: 对啊，
0: 然后都各自。

0: 有自己的专辑，嗯，哦，就是自己发展的不错，然后又会合起来，不是说自己发展不错，然后就不合体了，嗯，对，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经纪公司有设计好啦，
1: 应该有吧，
0: 真的哈，
1: 嗯，要看他们续不续约啊，
0: 嗯，刚刚你有说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拍过那个 Super Junior 的广告，对不对？
1: 不是他们全团，就是其中一个团员，
0: 其中一个，
1: 然后因为他是，嗯，那个是韩国拍给韩国人看的台湾观光广告，
0: 就是希望韩国的朋友能够来台湾
1: 玩
0: 这样子。
1: 对，然后就是其中一个团员他是专门负责拍，就是他一直每一年都是拍这个广告，嗯，所以一样，去年的时候也是他来台湾拍。
0: 哇，嗯，那他有没有阵仗很大，旁边护卫很多？
1: 疑似有，就是会有几个就是他的贴身的工作人员，
0: 就是你不能接近他这样子。
1: 我们会劝导群演同学就是不要去打扰他，因为他应该蛮累，就他行程，因为他只能短短来台湾几天，所以他行程会很多，他会很累，嗯，所以我们都会说，嗯，请你们不要去主动的打扰他，嗯，但是他其实蛮亲民，就是他有主动转过来，就是跟一些群演同学聊天，嗯，就问他，他中文还不错，你们是大学生吗？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可以签，
1: 他跟我
0: 可以签名吗？
1: 不行，如果，不行哦，不好意思，
0: 他搞不好也想
1: 帮。如果他主动的话，我们不会阻止，但是不可以是，别人主动去跟他要。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应该就跟一直跟他抛媚眼。前面没有比出签名的姿势，
1: 不行，我会过去把你挡下来。
0: 好，来你继续刚刚。
1: 对，反正他就是一个台湾的观光广告，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刚好那一天拍的时候还下大雨，
0: 啊，
1: 但是我们要拍的是户外慢跑，
0: 嗯哼，
1: 然后落大雨，
0: 那怎么办？那你不能拍啊，
1: 硬拍
0: 哦，
1: 对，哦，所以就要帮他撑伞啊，因为已经，欸，就是他们一定要在当天拍完，他没有可以延的时间，因为还要配合他来台湾的天数。
0: 可是撑伞这样不是就会有阴影？
1: 没有，就是拍的时候没撑，然后一停的时候赶快撑这样子。
0: 哦，那他还是会淋到雨，就对。
1: 会这样看惨。
0: 那他的妆法怎么办？
1: 就是妆法师应该也很崩溃吧？
0: 对啊，因为你
1: 要重弄啊，就是你一开的时候就要赶快用吹风把它吹干。
0: 你再黏啊，不，你弄再黏，它只要水一下来，
1: 所以就是一卡就赶快吹干。
0: 哦哇，好想看那个片子哦！
1: 有啊，其实已经放了，但是就是某在韩国的一个观光的 IG 上面。
0: OK， 好，你再找给我看一下。好，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很多很棒的讯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1: 十分必曲，
0: 开始喽。哎，老爸的经典你没听过？
1: 吼，我的新歌你没发喽？
0: 十分必曲，
1: 必听的歌曲，
0: 交换你的耳朵。来，复兴广播电台有代沟没代沟，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十分
1: 必曲。
0: 好，今天十分必曲必听的歌曲，先由我们妮妮先来吧。
1: 是，
0: 换你啦。
1: 没错，换我了，嗯。这首歌是李杰明跟陈星月的歌，
0: 他们是，
1: 他是李杰明是饶舌歌手
0: 哦。OK， rap 男生，对不对？
1: 男生，对，嗯，陈星月是女歌手。
0: 嗯，
1: 对。然后这首歌叫 I'm Alive。
0: 嗯，是什么样子？这首歌你想要推荐给大家，为什么特别喜欢呢？
1: 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陈星月的高音。
0: 嗯，
1: 我觉得他的高音很厉害，他就是以高音著名的一位女歌手。
0: 哦，OK，
1: 对。然后这首歌在 KTV 我都会试图的想要唱唱看。
0: 所以他们已经出过好几张专辑的吗？
1: 对，他们各自都有出过专辑。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我们妮妮推荐的这首歌，叫做
1: I'm Alive。 别人开心装困的心装

0: 好，这是妮妮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 I'm Alive， 对不对？真的高音很难唱呢，
1: 很难啊，
0: 应该会破音吧。
1: 而且因为我不会唱饶舌，所以我就是在 KTV 有没有前面先按原唱，
0: 是，
1: 然后到副歌以后再按掉。
0: 其实饶舌可以练啦，可以练习啦，我觉得应该
1: 可以，但是这首歌又太快了，
0: 真的哈。
1: 对，
0: 好，来，我们接下来也来一首，也有这个 rap 在里面，然后这首歌的原曲应该是我们的母亲，我妈妈也很熟的这首歌。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呢做了特殊的混音版本，什么都不必说，周汤豪跟 Billy 所带来的2022版。

0: 好听的歌曲，这是周汤豪跟 Billy 所带来这首歌，叫做
1: 什么都不必说。
0: 没错，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就是
1: 十分大对决，
0: 马上回来。
2: 不要不要胡歌瞎搞，不要不要乱七八糟。
3: 大家好，我是 Ginny 卓文萱，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哎，我有老派的浪漫，
1: 我有新潮的厉害，
0: 十分大对决，
1: 谁的时代比较赞？
2: 复兴广播电台北台湾594中台湾594 FM 107.8南台湾594全国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代沟
1: 没代沟，
2: 我是费平，
1: 我是很可爱的妮妮。
2: 好的，今天很可爱的妮妮要跟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十分
1: 大对决。
2: 十分大对决，今天要对决什么呢？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1: 我觉得我啦。
2: 你比较厉害啊。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
1: 特殊的运动体验。
2: 特殊的运动体验，
1: 就不是那种什么跑步、游泳。
2: 我们先跟大家讲，我跟妮妮的特殊的运动体验是什么？我是去淡水，我要讲完整的，坐着，听我讲哦。
1: 好，
2: 坐着往淡水的最后一班列车是火车台铁去淡水滑草。
1: 是，
2: 那妮妮呢？
1: 我是去东北滑雪。
2: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哎，有改吗？
1: 应该改了哦。
2: 对，
1: 好像改了，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
2: 哦，真的吗？
1: 好像还是有人参。
2: 对对对，
1: 人参鹿茸。还有什么我忘了？
2: 美女。
1: 哎，
2: 没有，我乱讲的哈。
1: 对，
2: 好，等一下查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了哈。好，妮妮先讲一下这个东北的经验，应该非常的厉害。
1: 哎，对啊，
2: 讲实在话，如果你说要揪我去东北玩的话，我可能没办法。
1: 那你可以给我旅费就好。
2: 也没办法啊，没有啊。对啊，因为很远又很冷呢。
1: 没有到很远吧？
2: 他就在，
1: 你就转机一次啊。
2: 他就离韩国很近的地方，对不对？
1: 算近，对。
2: 因为他就在韩国的旁边嘛。
1: 对。
2: OK。
1: 好，那我要开始了是吗？
2: 开始了。所以你是怎么去的？
1: 我那时候是在上海交换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同学，我们就在讨论，因为东北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旅游胜地，然后我们就在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现在去一下东北？因为如果等我们回台湾以后，感觉要再去东北就没有那么大的，对，比较麻烦，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2: 对，
1: 就觉得我们都来上海，那我们就就近，也没有到很近了，就是想说那就去一下吧，
2: 是是。
1: 然后我们就定了12月要去，然后因为哈尔滨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冰雪大世界，
2: 哦，有常听到，
1: 对，但是它不会跟你说他什么时候开？
2: 为什么？
1: 因为他要等他的雪积的够厚，下的够厚，够冷。因为它里面都是一些冰雕啊，然后冰雪溜滑梯的东西。
2: 所以那个地方其实它是陆地吗？还是它下面是河？
1: 是雪地，但是因为它很多的东西需要很冷很冷的气候去维持它的设施。
2: 所以他们一年四季都是冰的吗？还是
1: 也没有啦，就是冬天的时候会特别冰。
2: 那夏天的时候不会有下雪就对了。
1: 夏天应该没有
2: 哦，应该没有。OK， 好，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他几号开。但是会有一些黄牛放消息，就是说可能
2: 这个也有黄牛、哦，
1: 对，这个也有黄牛，可能15号，可能20号，还有人会说20号没开什么，我那个你把钱，我把钱退2倍给你的那一种。
2: 哦，真的哦，哇。
1: 对，然后我们就赌了一个时间，想说

0: 那我们就大概可能假设可能那我们就15号到22号、嗯、因为我们去、嗯、我们为了搭便宜几百块的飞机，我们没有选几百块人民，
1: 真的有几百块的飞机哦、欸、
0: 我说便宜几百块，
1: 大概
0: 可以省几百块、
1: 哦、可以省几百块的 OK 好。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
1: 红眼吗，那种
0: 超红眼，
1: 超级几点几点，
0: 本来我们上海应该是可以不用转机就飞过去的，嗯，我们还选了一个转机，而且因为我们寝室四个人，嗯，然后我们是分两组行动，就是两个人、啊、因为他机票只有两张哦，所以我们就分两组，一组是从上海飞到石家庄、嗯、再从石家庄飞到哈尔滨。
1: 对，对不起，石家我地理很差，石家庄在哪里？
0: 我地理也很差、欸、好像石家庄离北京没有很远吧，我也不知道，对不起，我们两个就知识很匮乏，对不起。
1: OK, okay.
0: 然后我跟我的队友是从上海飞到北京、然后再从北京飞哈尔滨、但是我们上海飞北京我们下午2点就到北京了，嗯嗯嗯，然后我们要隔天早上6点才要搭飞机
1: 哦，那怎么办啊？中间这个
0: 我们中间有
1: 十几个小时
0: 出机场，就在北京、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说我想要去我偶像的学校打卡中传、
1: 我们不是去过了吗？
0: 我们没有去中国传媒大学、因为我已经去过中传了、所以我就后来去的是北电跟中
1: 传、是
0: 我就说那我们先去中国传媒大学打卡、打卡，那我们就在旁边吃了一个晚餐之后、我们就回
1: 吃烤鸭吗？
0: 没有，我们吃串串
1: 串串、
0: 然后因为老实说中传附近有一点点的荒芜、
1: 比较荒凉一点
0: 点，我想说天啊，我儿子平常出学校以后都吃什么呀？
1: 不像上次我们去吃那边，他还有一个整条街都是
0: 没有没有，那是中戏，因为它在南、中西在南锣鼓巷、那边本来就是景点、但中传附近没有，中传本身是景点，但是中传附近没有
1: okay, okay.
0: 对
1: okay,、
0: 然后所以我就是在校门打了一个卡，然后就吃了一个串串、然后我们就去北京的机场睡觉
1: 啊，就直接你就吃一餐串串就饱了、
0: 对啊，不然还要吃。
1: 它是一个锅，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串，
0: 你就是自己拿串啊，你就点一个锅底、然后你可以自己拿很多串。
1: 现在台湾也很多这样的，我是没吃过。
0: 台湾有很多串串香的。
1: 我们家对面，我一直都想去吃，下次来去吃一下好了，
0: 好，
1: 感受一下，对，
0: 没错、然后我们就去睡到，就是你睡睡醒醒，然后就借个电充个电，然后就到隔天早上，我们再搭
1: 机场直接可以充电吧？
0: 有啊，就像那个台北捷运站也会有那种可以充电。然后我们就搭隔天早上的6点的飞机飞到哈尔滨。
1: 可是你在机场睡得着吗？
0: 会一直醒，但你睡20分钟就会醒来，想睡20分钟就会醒。
1: 你们是可以坐着睡，还是在躺椅是躺着睡？
0: 我们找到那种三连坐的椅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
1: 躺着，
0: 因为很多人都睡机场。
1: OK，
0: 然后我们就隔天大概8点多就落地哈尔滨，而且因为我前一天去北京我要打卡嘛，所以我还化了全妆、所以我那个妆已经带妆24小时了。我到哈尔滨的时候我先去厕所卸妆重化、我重化妆，然后重戴那个隐形眼镜、然后因为哈尔滨非常干，因为它太冷了、所以它很干，
1: 是
0: 我那隐形眼镜怎么戴都戴不进我眼球里，因为我眼球太干了。
1: 我以前我一直觉得费里尼他不会戴太阳眼镜、不是
0: 隐
1: 形眼
0: 镜
1: 隐形眼镜，因为他跟我一样眼手没有办法去触碰眼球，没有想到他
0: 为了我在上海的时候
1: 为了
0: 看演唱会然后学会了怎么戴隐形眼镜，
1: 真的哦，好厉害哦。我这辈子都没有，之前我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旁边那个在卖隐形眼镜的，因为我陪朋友去买、他还跟我讲说先生，你要不要这个你的这个脸型呢搭配我们这个颜色的，就有镜片有颜色、一定很像外国人。我说不用，我这样就可以了。他说真的，我不骗你。我说我没有近视。他说我们有零度的，就是爱美的人都可以。我就说、我说我不敢戴隐形眼镜，好不好？他一直叫很大声，你知道吗？我就一直觉得很拍谁。我说没有关，我说你就算送我，我也不戴。我不敢戴，我不敢碰，用手去碰我的眼球啊。
0: 好哦，
1: 对，好。
0: 但我后来敢了啦。然后我就在哈尔滨的厕所，因为我们还要换衣服。北京大概零度，北京跟上海大概零度或零下2度顶多。
1: 等一下，那个零度跟我们台湾的10度5度、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冷？台湾
0: 差不多
1: 、
0: 就是因为台湾湿湿的冷，
1: 湿冷其实会冷到骨头里面去，很不舒服。大陆应该是干冷，
0: 偏干，上海还算是他们那边比较湿一点的地方、但是比台湾干。然后北京又再更干、然后哈尔滨是超干，
1: 超干哦，
0: 对，超干，
1: 可是还就更冷吧。
0: 冷啊，但是你只要有穿衣服，你有穿够就不会冷、但在台湾你不觉得你就算穿了

0: 衣服，它还是那个
1: 对
0: 湿湿的会入侵，
1: 对，还是没办法，
0: 对，
1: 真的，
0: 嗯。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到了以后，我要先换装，因为你从零度到零下二十度，我们到的时候是零下二十度，
1: 对、
0: 嗯，我就换了，我们还做攻略，我就里面先穿一层发热衣、
1: 哦，
0: 然后我再穿一个我买的羽绒内胆背心，它是刷毛的。
1: 哦
0: 啊背心、
1: 哦、，OK， 但是比较轻
0: 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okay,
0: 因为你、如果你穿太厚，你进室内是、都是暖气、然后你流汗，你再出去的话，你衣服有可能会结冰，
1: 就会感冒啊。
0: 对，你会感冒，很多人感冒是因为冷热温差，
1: 冷热温差。
0: 然后所以他们就说，其实你不用穿到非常厚，你就是薄薄的内搭，
1: 洋葱式穿法。
0: 对，然后羽绒内胆，然后跟一件你外面想穿的毛衣或是帽 T， 然后再穿一个羽绒外套，然后你进去就可以把羽绒外套脱掉。
1: 哦、，OK。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换成这样的穿搭，
1: 是，
0: 然后跟裤子一定要穿两件，里面穿那种很贴身的裤袜，然后外面再穿防风裤。
1: 哎，人家听我听人家说，那个女生的丝袜很防暖，就很保暖。
0: 丝袜，但太薄了。
1: 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因为我在站，我是还好，我是不怕那个那种冷，有些人很怕这个站深夜的时候。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会去买女生的，
0: 应该是裤袜吧？
1: 裤袜、
0: 丝袜穿在里面，你外面好再穿一层裤子的话，是稍微、因为它贴着你的皮肤。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其实裤袜才是比较保暖的，因为裤袜比较厚，丝袜太薄了。
1: 就是小女生穿的那种裤袜，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有，就是白色的那样子。
0: 也有黑色的。
1: 对，我以前都觉得为什么小女生都要穿那样？我在想，小女生会不会觉得我好热哦，都不透风？
0: 不会啊，小时候爱漂亮，
1: 爱漂亮哈、哦。OK，
0: 对，然后所以我就整装完毕以后、然后就踏出了机场的大门。哇，好冷！我一出机场我就尖叫，哇，真的好冷，
1: 真的很冷哦。穿那样的还是很冷，
0: 就是你一下子你露出来的皮肤，你的脸跟你的耳朵被风吹到的时候，哦，真的很刺冷。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大概、我们一开始是到哈尔滨，然后我们滑雪是在亚布力，所以我们要
1: 从。
0: 哈尔滨搭火车到亚布力车站、
1: 哇，
0: 然后你从哈尔滨的时候，你的道路不一定是全部布满雪，可是你到亚布力的时候，就真的一走出车站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对，都是雪。然后我们是直接叫在网路上找雪具店，就是他是租滑雪器材的、
1: 哦，网路上就可以找到。
0: 对，然后他说好，反正我们买一个方案，然后派车来车站接我们，
1: 这么好哦。
0: 然后在我们去他们店里面挑好自己的雪具以后、然后他再帮我们找要看去哪一个滑雪场，因为有很多滑雪场，他们可能会推荐你哪一个滑雪场，或是跟他们有合作之类的。
1: 很贵吗？这样一个包套？
0: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待会看一下那个价钱。对，应该没有到非常贵、就是大陆的物价还 OK。
1: 是是是，真的。
0: 然后但是有点两光的是，他没有问我们有没有大件的行李。因为我们去哈尔滨衣服很厚，我们每个人都是那种28寸的行李箱。
1: 28寸啊。
0: 他给我来了一个一般的那种计程车就是小轿车，你知道吗？
1: 那怎么办？
0: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可是这样我们放不下啊。他说没办法，就只有这一台了。然后我就、好好好，我们就三个人坐后面，然后一个人坐前面，后面抱两个行李箱，然后后车厢塞两个行李箱。
1: 哇塞，还
0: 超柯南，
1: 硬塞就对了。
0: 对，然后所有手提放在我身上，因为我坐副驾。
1: 那你们不是很挤吗？
0: 超挤啊，我到现在还有那影片，看起来超荒谬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到那个雪具店，可以先寄放行李。然后就开始挑你喜欢的雪衣。就是你滑雪衣、滑雪装，它有防风外套跟防风裤，都是防水的。
1: 黄水，然后滑雪衣也是用租的就
0: 對，用租的，对，就整套。除了板子是到那个雪场才有，它雪具就是让你租衣服，然后滑雪镜，然后安全帽，然后跟小乌龟，就是你的防护防撞
1: 护膝吗？
0: 对，它就是一个乌龟的形状、我到时候可以把照片贴出来，
1: 好，贴在我们的粉丝团。我们的粉丝团听众朋友们赶快来去加一下，
0: 有代沟没代沟，
1: 对，直接打有代沟没代沟，在脸书搜寻有代沟没代沟，帮我们按赞，然后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记得按追踪，然后把它怎么样能够这个我们有任何的讯息你可以收得到，要把它加到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这样就好了。
0: 对，然后那个小乌龟就是因为我本人脊椎开过刀，所以我很害怕我撞到我的脊椎跟尾椎，然后我就买了我的是屁股上面会绑一个乌龟，然后膝盖也有绑乌龟，因为很多人为了美观他不一定会绑屁股上的那个，
1: 不行、
0: 就只有绑护膝，但是我觉得我的命比较重要，
1: 对对对，
0: 我就都绑了。然后租完以后他

0: 会叫我们赶快换完以后呢，我们就上车。嗯，他会把我们载去雪场，他就问我们说啊，你们想要去哪一个雪场啊？你们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哦、我们说看您推荐就是哪一个比较人没有那么多，然后您觉得比较好的。
1: 雪场进去也是要
0: 付钱，
1: 也要付钱，
0: 对对对、哦，就是要付票钱。但他会通通先帮你付完，然后、
1: 再跟你算，
0: 再跟你算。对、
1: 哦、，OK。
0: 然后他说：“那你们有要找教练吗？因为他们会有认识的教练。
1: 是，
0: 当然要啊，我不会花。
1: 对啊，不会。
0: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要一人一个，就是我们都是一对一教练。他说：哦，啊，你们对教练有什么要求吗？
1: 啊、教练还可以有要求啊，要帅的。
0: 因为就是现在东北的宣传影片都有那种1.8米体育生肌肉男、哦，就是教你滑雪啊。
1: 真的吗？真的那边都是这样的吗？
0: 然后我就要去实践一下，看是不是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高的、帅的、壮的。然后那个东北大叔他就很兴奋，说：“哇，我就喜欢你们这种讲话直率的小妹妹。我跟你说，我上次载到一车，那个在那边扭扭捏捏讲了半天，讲不清楚，最后才跟我说要找帅哥。像你们这样一开始就说清楚，多好。他觉得我们很直率，你知道吗？
1: 东北
0: 就是这么的直接。
1: 对，我的意思说，东北人应该跟韩国人长得差不多，应该都帅帅的吧？
0: 高高的，
1: 高高的，
0: 对
1: 啊。不过因为那个什么，韩国有那个美，就是美颜，就是不是美颜啊，他们就是有一些
0: 科技
1: 可以改变你的容颜。
0: 我觉得也没有不一定，要看，有些人就是基本来就长得很好看。
1: OK OK，
0: 五官深邃就会好看。对，
1: 好，所以你终于找到一个帅帅的教练了吗？
0: 我跟你说齁，他帅不帅你不一定看得出来，因为滑雪的时候会有面罩跟面镜，他戴好了以后齁，你也是看不出来他长什么样子、哦、一直到，但是我确定我的教练很高
1: 哦，
0: 对，
1: 你一看就知道啦，
0: 因为那个大叔就当着我面打电话，那个谁谁谁，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四个妹子要找教练，四个台湾的妹子来了啊！对对对，你给我找三个跟你一样帅的，然后你一起去啊！他很热心的想要帮我们找他觉得帅的教练，对
1: ，OK OK OK，
0: 然后他就帮我们找来了教练，我就看我的教练，而且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体验就是什么都不用做的话，你真的要请教练，我是请一个小时，然后他所有的东西他会帮你穿哦，就是所有的器具
1: 是，
0: 然后那个小乌龟啊，他也会直接帮你扣 好，
1: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穿过，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弄。
0: 对，他会环抱着你，帮你扣好你的小乌龟。
1: 哦、，OK。
0: 然后他那个雪板啊，然后雪鞋，因为我是滑双板，
1: 对，
0: 所以我的鞋子是直接扣在板子上。
1: 所以双板是什么？
0: 双板就是两只脚上都有一个细细长长的板。很多人看人家滑雪是那种两只脚踩在一个横板上面，
1: 哦，比较大的那个
0: 很像滑板的那种。对，
1: okay，
0: 单板确实比较帅。
1: 对。
0: 也比较好上手去滑，但是双板我会选双板，是因为他们说双板摔倒是膝盖着地，但单板摔倒是屁股着地、我觉得膝盖着地对我来说比较安全。
1: OK OK OK，
0: 所以我、为了我的生命安全，我室友都选单板，只有我选双板。
1: 那他们选单板的原因是什么？比较
0: 帅啊，好看啊，拍照好看、
1: OK OK，
0: 双板拍照没有那么好看。
1: 我觉得也不错啦。
0: 对，我就是想要体验滑雪，
1: 就是要这样子，
0: 有两根雪杖，
1: 有两根雪杖嘛，
0: 单板是就是你直接用靠你的核心。
1: 对啊，可是你单板还没办法走路，你双板可以走路啊。
0: 单板你要把那个板子卸下来。
1: 哦，对啊，所以你双板你就可以，其实你就可以走，对不对？
0: 但也不好走，因为那板子好重，
1: 好重。OK，
0: 我踩上去以后发现。好重，而且因为外面雪地很滑，你穿好一只以后，你会开始滑，你另外一只你有可能会穿不到，所以我光穿那个板子就需要教练帮助，所以教练很重要。你不要想说你四个人请一个教练，那你会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他帮你穿装备，你就是直接一个人一个，
1: 一
0: 个小时200块，然后直接付给教练
1: 200块
0: 人民币，
1: 还
0: 可我觉得还
1: 可
0: 以
1: 啦，你就算乘以五好了，就1000块，
0: 就是你要确保你的安全啊。
1: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0: 然后他就把我带，因为他就把我带出去。
1: 你们有坐那种就是
0: 缆车？
1: 缆车吗？有哦。
0: 他就先在一出去的平地教会我怎么使用板子，行走跟穿脱它以后，因为你如果要上那个平台的滑带，就是你不是搭缆车，你是要搭输送带的话，你必须要把板子拆下来。
1: 哦，不是直接这样子。
0: 不行不行，对、
1: 哦，
0: 你要把板子拆下来，
1: 哦、
0: 所以他要教你怎么拆你的板子。
1: 嗯，
0: 然后他就教会我以后，他就好，我们上缆车。
1: 嗯，
0: 然后我就好，然后我就坐上去以后，坐上缆车，他就开始跟我聊天。我说，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啊？我说，我们从台湾。
1: 台湾？
0: 哈，台湾？我说这怎么了吗？
1: 怎么了吗？
0: 你们特地跑来东北玩呢、啊？我说对啊，对啊。然后
1: 没有。

0: 有台湾的人去吗？应该有吧。
1: 有，我在东北，我在上海没有遇到台湾人，我在东北有遇到一个台湾的阿姨。
0: 是哦。
1: 我在雪乡，然后有一个，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台湾人。
0: 嗯哼。
1: 然后他就
0: 讲闽南语，
1: 没有，他说中文，但是。嗯，口音听得出来，
0: 啊，哈哈，
1: 然后他就在那边弄，他要买一个关东煮，可是他没有办法用那个什么支付宝，他可能卡住了。
0: 嗯，
1: 我就说，
0: 嗯，
1: 没关系，我帮你付。然后他说，啊，真的吗？谢谢你。然后我跟他说，我也是台湾人。他说，啊，真的吗？听不出来耶，我在给你钱。我说没关系，不用不用。他不要给我现金。我说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谢谢。对，所以我在东北，
0: 哦，你请他吃哦。
1: 对啊，就25块，我想算了。
0: 哦，对， okay, okay, 对，好人家。
1: 对，让阿姨感受一下同乡的温暖。
0: 是是是。
1: 然后就上了那个缆车以后，我没有想到他，我的教练真的很认真，想要教会我滑雪。
0: 嗯，
1: 他直接把我带到中高赛道去了。
0: 什么意思？中高
1: 就是
0: 比较
1: 滑下来的雪道啊。
0: 嗯，比较长。
1: 对，会有低阶的，就是搭输送带上去，然后滑下来，就是比较坡没有那么陡。
0: 对。
1: 然后距离也比较短，他直接把我带到中级，甚至快要高级赛道去。
0: 哇，哦。
1: 然后跟我说来。那个，因为我是滑双板，双板的教学方式是教练会背对雪道，然后面对我，然后把我夹住，这样至少万一我没有办法刹车，他会当我的缓冲，我不会飞出去，
0: 所以他就是挡在你前面。
1: 对，然后，
0: 哇哦，
1: 双板的刹车方式是内拔。
0: 内八
1: 对
0: 哦，
1: 很难控制，因为你一开始不会刹车。
0: 对啊，
1: 然后你就滑的时候，教练说没关系，如果你真的你就扶着抓着我的手，
0: 嗯，
1: 后面我是抓着他，然后趴在他身上，啊，
0: 有没有觉得很吵？
1: 他说你赶快刹车，刹车，啊，然后我就跌倒了。
0: 好，
1: 但是跌了一两次以后，你就上手了，
0: 真的哈，哦。
1: 对，
0: 来先讲到这边，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听你来讲一下他去这个东北难得的经验啊。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大家还记得吗 ？Tension 2001年的《聪明 Smart》。

0: 哎，我有老派的浪漫，
1: 我有新潮的厉害，
0: 十分大对决，
1: 谁的时代比较赞？
2: 国军广播电台为大家所见的节目是有代沟
1: 没代沟，
2: 我是费平，
1: 我是可爱的妮妮。
2: 今天在我们的十分大对决当中，这个妮妮讲她要去这个东北的滑雪，
1: 是，
2: 对，刚刚讲到说要准备滑下来了，
1: 对，然后因为它那个很陡，它上面那一段，因为它是山坡，
2: 是，
1: 然后上面都是硬雪，
2: 硬雪哦，
1: 就是硬硬的雪，它不是那种很松软的，因为你一定要硬雪才可以滑雪，
2: 嗯，
1: 它因为它是要内拔刹车，但是你要抓到一个角度，它才会真正的刹住。然后那个又有重力加速度，你只能趴在教练身上拯救。他说：“你不要再叫了，赶快刹车。
2: 那你
1: 没事没事，你放轻松。
2: 那你没有刹车怎么办？”
1: 尖叫啊！
2: 他会
1: 帮我当缓冲、当肉垫。
2: OK，
1: 对，但是后来我还是有刹住。
2: 所以他们只有男教练吗？
1: 也有女教练啊，看你需求。
2: Okay, okay.
1: 但我们的需求就是高的、帅的、男的。
2: 对啊，一般男生去就是要美的。
1: 嗯，不一定啊。如果你是认真想要学滑雪，可能男生就只会跟你说我要技术很厉害的教练。
2: 哦，也是，對對對，也是，也是。嗯、OK， 好，
1: 然后后来就滑了一两趟下去，就是教练大概教会我，怎么样子不会让自己死掉。
2: 那这样子要花多少时间？
1: 你说上去下来吗？
2: 对啊，
1: 其实如果你是那种初学者，边滑边尖叫，上去下来就要30分钟了。
2: 是哦，
1: 对，
2: 哇哦。
1: 然后所以他带我滑了一趟，然后大概教会我怎么用以后，然后就帮我拍照，因为我们最主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出片。
2: 对对对 对, 对，
1: 他就帮我拍照以后，那我们就 OK。然后在雪场，其实你不一定是自己滑倒，你可能是被别人撞飞。
2: 有可能
1: 真的要注意你附近的人，因为我真的被撞飞了。
2: 我相信，我相信，因为他也没办法控制啊。

0: 对
1: 对啊。
0: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嗯，其实滑雪还是蛮好玩的啦。
1: 哦，真的哦。嗯，但是很冷吧？
0: 真的很冷，就是
1: 对啊，
0: 一定要手套，然后面镜、嗯、面罩，因为你滑下来的时候会有风，
1: 对，
0: 然后那个雪这样刮在你脸上很痛，
1: 所以自己要准，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器具是在那边可以直接租的，那自己要准备什么呢？
0: 手套，
1: 手套，
0: 嗯，
1: 然后还有
0: 面罩，看你有没有就是
1: 发热衣。
0: 对，发热暖暖包。
1: 暖暖包，
0: 我跟你说，鞋底、嗯、有一个暖暖包叫鞋垫暖暖包，
1: 嗯，
0: 它是一个鞋垫的形状，
1: 对，
0: 你把它放在鞋底，我觉得脚底暖了以后差很多。
1: 对啊，因为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对，你可能
1: 一个区块，
0: 就是
1: 很多的穴道都在那里。
0: 对，我就是肚子贴一个，然后脚贴一个，然后手机一定要贴一个，
1: 对，
0: 不然你手机会随时，尤其是 iPhone，
1: 他说手机
0: 你会关机。
1: 他说手机也要暖暖包啦，
0: 一定要，不然你的手机会关机。
1: 所以他们那边的每个人手机都是有附暖暖，就是都是有一个暖暖包在后面。
0: iPhone 的话要哇 ，iPhone 特别容易关机。
1: 真的哦，
0: 嗯，
1: 怎么会这样子？就太冷了。
0: 我不知道，它可能没有耐寒功能。
1: 哦，
0: 对。
1: 啊，那你们走到外面就是敢摸鼻子吗？以前人家都说
0: 就没有什么知觉啊，因为脸会麻掉。
1: 对，人家说如果你要想要这个想要，比如说擤鼻涕的话，你不能擤鼻涕，一擤鼻子就被拽下来，这是假的。
0: 不至于要拽下来啦，但是就是很冷，你连耳朵都会想要用毛帽把它遮起来。
1: 哦 ，OK、嗯、OK，
0: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滑雪还是蛮好玩的、嗯，但是我不会想要练到那种超厉害。
1: 那你这样子滑雪，请教练这样花了、嗯，你说只一个小时？
0: 教练一个小时200块、
1: 嗯，
0: 然后我们买雪具大概不是买啦，租雪
1: 具
0: 大概100块人民币左右、
1: 嗯嗯嗯，
0: 然后雪票大概100到200之间、
1: 嗯，
0: 所以如果要去
1: 东
0: 北滑雪，可能500-600，
1: 嗯，
0: 对。但是你要在网络上比价一下，可能还会有更便宜，或是有更贵的。
1: 都是在美团上面比的吗？
0: 哎、欸，不一定，有一些他们是现场会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拉客。
1: 哦哦哦。
0: 对，哈尔滨有一个景点到中央大街，
1: 是是。
0: 嗯、然后会有一些阿姨在路上，那个妹妹要不要滑雪啊？
1: 两妹。
0: 对，要不要滑雪啊？对，然后他会有一些方案这样子。
1: OK， 好啊，那边东西好吃吗？
0: 好吃，
1: 顺带讲一下，
0: 非常好吃。
1: 对，有什
0: 么锅包肉好好吃。
1: 什么叫锅包肉？
0: 锅包肉有点像糖醋肉。
1: 嗯
0: 嗯，如果
1: 糖醋鱼，然后糖醋肉
0: 的话、哦，它不是那种红烧的，台湾那种红烧的糖醋，
1: 嗯
0: 它是透明的那种酱。锅包肉就是把肉先炸过以后，然后再用那个糖醋的酱、
1: 哦，
0: 它就是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
1: 是、
0: 嗯、很好吃。
1: 那边一定有火锅咯，
0: 他们有一个菜叫做什么杀猪菜。
1: 嗯，然后那个杀猪菜啊，
0: 对，里面是所有猪的可能内脏、猪肉，
1: 那你不敢吃吧？
0: 酸菜粉条，然后跟猪血，
1: 这个我也不敢吃。
0: 诶，猪味有点重，但是喜欢酸菜跟猪肉的话，会觉得很好吃。
1: 哦、
0: 然后还有铁锅炖，
1: 铁锅炖是什么？
0: 铁锅炖是有点像酱烧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它就是炖大鹅肉。然后会在它的锅边贴那种饼啊、玉米饼之类的，然后里面有煮土豆啊、排骨啊、青菜粉条。
1: 哇，
0: 嗯，
1: 哦，所以你在东北吃的还蛮开心的嘛？
0: 我觉得东北很好吃，然后分量超大。在东北你绝对吃不完，我们四个人吃一桌菜才130人民币。
1: 130？
0: 对，四个人总共130。
1: 130是台币的呀？
0: 我反正不超过200块。就算200块
1: 好
0: 了，也才
1: 算1000好了。
0: 对啊，四个人欸。
1: 哇，很便宜耶！
0: 但是它是一桌的那种桌菜，就至少有5道菜，然后每一道菜都超大。
1: 嗯，
0: 对。而且我在东北吃到很好吃的草莓，丹东草莓。
1: 哦，是哦。
0: 而且草莓很便宜。
1: 嗯
0: 嗯，我买
1: 很甜吗？
0: 很甜。
1: 哇，
0: 又很大颗，又很香。
1: 嗯哼，
0: 嗯。
1: 哇，哎、欸，真的不错哎，去东北好像。
0: 所以我还蛮喜欢东北的。
1: 蛮多货的，就像我去北京一次，我对北京印象也非常好，就是东西好吃，然后又算合理，而且呢。如果就是大家想要那种就是体会一下异地的旅游，然后你又不想去人挤人的话，哈，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找一个市中心的一个商旅，就给他住下来，然后你就点外卖就好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东北的话，你就是去住洗浴中心。
1: 那是什么？
0: 就是有点像台湾的三温暖吧，
1: 哦，
0: 然后里面会有大姨帮你搓澡。
1: 我不敢。
0: 然后而且你一进去，他就会跟你说脱光呀，穿着干啥？干嘛遮着呀？大家都是女的。
1: 那他自己也是脱光吗？
0: 你说大姨帮你搓澡，没有，他穿内衣内裤。
1: 哦，真的吗？
0: 有，就有点像泳衣，两节是泳衣，有没有防水的？然后大姨就跪在你身上，你全裸，然后在你身上泼，看你要奶搓还是红酒搓，还是搓醋的。
1: 还有醋哦？
0: 有啊，看你买哪一种，我是搓奶。

0: 就是牛
1: 奶，
0: 是不是？
1: 对 对, 對，他就会把一袋奶挤开、哦，然后全部淋在你身上。
0: 就是鲜奶哦。
1: 对啊。
0: 天啊，那
1: 好。哎、欸，搓完以后真的好滑哦。
0: 真的哦。嗯。哦，我不敢哎、欸，你还蛮厉害的。要是我
1: 都去了，你一定要体验啊。
0: 我不敢，我不敢，多害羞啊！听众朋友，你们敢吗？我不敢。
1: 都是女的，有啥好害羞的、啊？
0: 那男生就是男生，
1: 都是男的，
0: 都是男的哦。不行不行，我会觉得很好笑。
1: 还好啦。
0: 真的吗？嗯、哦，那你适应力还蛮强的。好，好，所以哎、欸，下次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东北其他这个好玩的地方哦，可以大家补充一下、嗯。好，现在换我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我坐着淡水最后一班列车，就是最后一班的台铁来到了淡水华草、嗯。我没有像他那么精彩了，今天我肯输定了，来欣赏这首歌曲《淡水最后一班列车》，一起欣赏，马上回来。

0: 来，这首歌叫做《淡水最后一班列车》，当时是由天际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里面有曹松章，还有一些好朋友哈。这是由方慧光作的词，然后呢是周华健作的曲哦。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淡水的最后一班列车》。你一知道淡水的最后一班列车其实就是台铁当时从台北火车站这样子一路，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捷运啊，淡水线的那个、的那条线，完全
1: 我现在还在想说淡水有捷运吗？火车吗？现在
0: 有，就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就没有，就是捷运就已经替代了它、所以呢它有什么站呢？从台北双连，然后这个圆山、士林、石牌、关渡，然后还有竹围、淡水，这些站就是现在的捷运 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其实是一模一样，就是台铁拆了以后就给捷运。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友台的林俊翰大哥，对，我上次有提到他，他有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带大家坐淡水最后一班列车。因为当时我是听他的广播节目，那我们就很多的听众就一起去参加，从台北一直坐到淡水，然后是两天一夜的，我跟我的小月同学就一起去报名。然后他就有一个活动叫做滑草，因为台北那个台湾没有办法滑雪嘛，那个没有下雪啊，但是有滑草，它那边有个滑草场一样哦，就是有一个坡，它那个坡不是没有这么的陡，但是还蛮蛮高，就是距离还蛮长的，
1: 是那种我们去亲近农场
0: 坐在一个
1: 板子上的滑草。
0: 对，就是那种滑草，但是就是我们的脚上面穿的两个滑草鞋、
1: 不一样。
0: 对，它是一个就像你的那你滑雪的时候的那个
1: 雪板、
0: 它是也是很直的，但是它上面是有输送带，就是它有一个
1: 滚轮，
0: 对，滚轮输送带，就是你好像就是可以从上可以从陆地上面一直滑下来。
1: 那怎么刹车
0: 啊？
1: 那怎么刹车？
0: 对，我也不会刹车，你知道吗？对，我们一样就是先走到最上面，然后就开始穿那个鞋子，然后穿了以后呢就开始自己滑。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就是教练有，我们那个没有一个人一个教练啊，就大家稍微统一讲一下下。对，有些人不敢穿那个鞋子的就直接用板子滑下去。对，然后呢我就是很好强，想说我一定要穿那个鞋子，来都来了，对不对？然后就穿那个鞋子，然后结果呢一开始的时候前面大概五秒钟还 OK， 可是呢从第六秒开始就发现哎呦重心不稳，然后又开始歪了，你知道吗？我就跌了个

0: 狗吃屎，我是滚下去的，我不是滑下去，我是滚下去。
1: 还好我没有在雪场滚下去。
0: 对啊，就很糗，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哦，怎么会这么糗，超丑的。因为那边全部都是听众朋友，我们就大家一起去，我是第一批滑下来的，我就觉得很糗，然后想说再滑一次，结果第二次一样，刚刚是五秒嘛，对不对？这次大概第十秒就开始
1: 你进步了。
0: 对，是，对，我后来就发现那个平衡感要很好，
1: 嗯，
0: 平衡感真的要很好，所以如果你平衡感没有很好的话，你其实在那个下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因为它不是雪，它是那个草，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阻力跟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雪还比较滑一点，
0: 雪是更滑一点，但是它那个就是，如果你的那个重力一没有调整好，你整个就翻下去了。对，后来
1: 听起来很可怕哎、欸。
0: 对，后来我不是带我小学同学去吗？
1: 嗯，
0: 后来小学同学在下面噗嗤给我笑出来。我好像有小小生气一下。
1: 会生气什么？
0: 没有，他笑得很大声。我说无声中你笑这么大声什么意思？
1: 你又把人家本名说出来。
0: 他已经到国外去了，应该不会
1: 听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笑得很大声。
0: 你可以哦。
1: 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去亲近农场，他是坐在一个很像塑胶板子上面，然后
0: 对对，
1: 抓着一个绳子，然后从一个坡坡上面滑下来，
0: 好像感觉在骑马，对不对？
1: 不是啦，就是溜滑梯的感觉、啊、
0: 对，就是移动的溜滑梯啦、
1: 嗯、对啊，
0: 对，
1: 我以为是那一种滑草。
0: 我们也有，如果说你不敢，就是如果说现场的朋友不敢穿
1: 滑轮，
0: 不敢的话，那我们就是他就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东西、哦、对，就
1: 为什么要在晚上滑草啊？
0: 没有，它是下午啊。
1: 哦，
0: 我们是在那边晚上会有萤火晚会啊。
1: 哦、我以为你是晚上滑草。
0: 没有，
1: 我想说
0: 下午白天
1: 乌漆嘛黑，你摔了狗吃屎很正常。
0: 没有，如果乌漆嘛黑摔了狗吃屎，没有人看到，
1: 就是因为太亮了。
0: 对啊，因为那个就是电台主持人办的活动啊，我平常有听他的节目，所以就会去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告诉我自己说，以后
1: 我们也来办一个这个活动
0: 啊？真的吗？不要吧。
1: 看你怎么样出糗。
0: 没有，让妮妮带大家去东北滑草啊，不，滑雪啦。
1: 哇，这个太大阵仗了。
0: 对啊，真的哦、嗯、可如果我上次他说他要去东北，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在北京等你，他说北京也会下雪啊。
1: 对啊，
0: 那我说我去海南岛等你。
1: 到底有多怕冷？到底
0: 很怕冷，热我觉得还可以，吹个冷气或者扇扇风还 OK。
1: 但是你有看过雪啊？在合欢山
0: 有，就是那
1: 一
0: 次，
1: 啊、
0: 对，我们就是那一次。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一出去之后，一开始看到雪，好
1: 兴奋
0: ，然后路上只有一点点。
1: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雪，就是因为可能它不是那么常下，
0: 嗯，
1: 它是有点碎冰感，就不是那种很
0: 实体的
1: 松的那种雪，
0: 对，
1: 它是有点冰渣感的那种雪。
0: 下次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去合欢山那个惊险的状况，
1: 对，
0: 一定要弄。那个、
1: 又不太雪链，
0: 对，一定要雪链。我是没有雪链，然后车上全部都是人，我就玩得很惊险。我很害怕等一下下山的时候整个滑
1: 一个下去，
0: 整个滑下去怎么办？对啊，所以但是呢，我永远都记得，一出来之后，你整个有露在外面的任何皮肤都很痛，
1: 对，
0: 就是很刺痛这样子。
1: 可是就像我说的，因为那是湿冷，所以你穿了衣服也没有用。
0: 对，因为那时候有人就是民宿都有借我们雪衣、
1: 羽绒外套，然后防水的那种，
0: 让我们穿上去，可是还是很冷啊。
1: 那你就去东北试试看。
0: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1: 试试看嘛。
0: 好，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
1: 滑雪跟滑草，
0: 滑草应该滑雪胜利了哈。我甘拜下风，好不好？让你得一分。
1: 你以后也去滑雪、
0: 啊？滑雪啊，再看看有没有日本滑雪啊？不要那么冷的地方。
1: 我选东北就是因为至少教练跟我语言是通的。
0: 哦，也是哈。
1: 其实日本也有台湾。应该也有讲中文的教练，
0: 对啊，应该有吧。
1: 但是我就觉得，就你在一个都是中文的环境，对于一个你不熟悉的运动、哦，可能等我已经稍微比较上手以后，我就会觉得，哦，那可以去日本滑滑看。哦，
0: 那等你上手之后，你带我们去啦，你当教练，然后教我们，这样好不好？
1: 你确定你要把你的命交在我手上？
0: 把我的第一次滑雪的交给我们家费妮妮好了，
1: 太可怕了。
0: 好啦，所以说听友们，如果你也想去滑雪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哦，去东北试试看哦。哦，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团的这个留言当中，哎，你可以私讯我们，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回答大家，好不好？
1: 是。
0: 好，来最后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我们的郑秀文跟831所带来，这首歌叫做《
1: 眉飞色舞》
0: Plus 版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

0: 现在时间下午六点整。
1: 哈嘎酱奶奶，
2: 安酱哦，哇，安酱，
3: 当然啦，安酱哦，哈嘎酱奶奶，
2: 讲讲讲讲奶奶，讲讲讲，
4: 安酱哦，哇，安酱。
5: 所有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的客家讲奶奶的节目，客家好漂亮的节目，我是讲台不强的刘飞叶。收听的频道是台北台中高雄 AM 五九四，台中 FM 107.8。唔知你在参感就不梦，阿毛是讲呢，不梦的世界，亲友印象的系乜嘅？我应该前两日不梦啊，梦到是系暗部石头啊，我睡唔了，佛爪切劈了，天佛切劈了了，还有呢，就看到老板怎么有一双脚，脚高长系个脚，什么个脚？对左手边韩国金手片，然后呢，叫起个同个太门打开来，我系主人呢，阿吉竟然是在打开来，哦，你来了后，后边听见两三个脚，谁比落个太人？看起来是当派头，阿个还有红样人，阿莫是讲呢当有社会地位嘅人。结果呢，我想很奇，当哈，错啊，是唔得工业来呀？千万唔买嘅事情。当然我是当欢喜啊，也唔系讲机器切骨啊，也系讲强托毛。我认为讲机器只个太来变，太贵卡贵卡来咧。唔过想问机上家门哈，最多半开啊，同懵度啊，想很是想咗什么的。哇！我头壳边见变见变见字见字，笑到见屈见屈，所以同我巡航嘅老公啊，帮我吵墙，同我摇墙。哦哦，你梦是冇结局咧，我唔知接落来嘅梦会样选。阿梦啊，当其他讲，你梦嘅结果系样选咧。所以对这婚姻啊，你嘅情绪梦度像个继续不梦，结果本巡航嘅人咯吵墙，唔知好一坏啦。阿姑呢，你系婚姻嘅印象当前嘅梦。当然没讲头个位不梦狂哦，你讲爱做噩梦了，唔咩哦，个人啊当清楚，我同小物界诶，没希望有一个好笑头啦。好，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按今日嘅节目，欢迎爱空旷为大家安排三届单元，头一届单元嘅全国教动态，李文祥先生今日要带领大家去到新嘅国家，接落来嘅天意单元，唔讲好咯，爱讲卡，空旷为大家小国，安能当收录机。生活当中机会该发，请问两个单元，两岸情客家风，欢迎我接近。

两礼拜的话题是比较加的分离理想嘛，哈，所以两晚呢过来接近是比较加的壮丽理想。人讲上路偏是一个听说不见的个个，所以安尼唔是讲金器买讲，那讲在买讲的时，大家都唔知底部有乜嘅规矩，有乜嘅理想，还有永远存在人性嘅考虑咯。好，节目开始之前来放送，唐志贤先生所带来嘅很出香，叫做亲像欢迎我的梦境，我想很出香，那讲是的很出香，相信连梦境就会无穷款咯。

0: 全国搞动态，
1: 上千亿到了，喊去一空膝盖，
0: 红板玩很大，
1: 全国搞动态。
2: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你们来到全国搞动态的单元，我们个继续邀请到李文祥先生为大家来修改及其他嘛，买内件个行情，用全国来搞发布。嗨，李文祥先生好。
3: 嗯，大家好。
2: 嗯。前几礼拜都讲聊过嘛，哈、嗯，个礼拜正式讲到马来西亚。
3: 嗯，马来西亚冇唔错。
2: 错，又见又讲系发现当地嘅蔬菜。
3: 嗯，所以旅行嘅经验系当特别咧，哈。
2: 错哈。啊，
3: 像伊另外一个一个国家嘅感觉。
2: 自家嘅同胞，吓，
3: 自家嘅
2: 兄弟，
3: 系啊系啊，
2: 自家兄弟姊妹，系、
3: 嗯、
2: 啊，自家嘅朋友嘅国家。啊，唔过咧，同小介啲马来西亚进前咧，系咪用一句话来形容唔金币嘅行情？
3: 嗯嗯，金币会讲到一个东西冇咁快面吼，所以因佢把有句话讲。一个七股三个名，
2: 就唱还有听过一个七股三个名、嗯、哦，阿你唔好讲到乜嘅呢，可能系交通工具哟。
3: 哎呀，
2: 哦，

0: 在空中好朋友，安尼一激发形容拍了哈。另外呢是腾讯的温翔先生，去到哪位一个国家是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上礼拜讲到都离开新山嘛哈，那个强势哈，台湾都无按那个相对可以想象的城市哈，因为台湾无边境国的个城市哈，啊那个边境城市哈，都内陆国家穷太会独斗哈，像马来西亚哈、新山啦哈，阿姆都越南同中国个边境城市啦哈，阿姆都泰国同马来西亚个边境城市哦，各抓就按嘞乱糟糟的一种气氛啊，充满了那种各地来的人，所以个环境会让你去到又是乱，啊就又是紧张，哎，你还边境城市特有的气氛哈，
0: 所以感受到了。
1: 啊离开了新山了后哈，各路哈都慢慢宽起了，慢慢开阔哈，啊热带的太阳烘烤的路面，
0: 当初台湾的天气呢，南部诶，
1: 啊，都知道讲，个空气都有一种当强烈个气味哈，对，柏油啦，干嘛加，过来哈，停落来，一困了时间，都困起来，比如咖啡哈，点落来啉，发现讲啊，个咖啡都很浓烈哈，同个咧，都台湾关系另外咖啡都无嘛通用
0: 哈，
1: 啊，加都当浓烈哈，
0: 还没当苦。
1: 浓烈的浓烈了哈，没我们听说的苦了，咖啡浓烈了哈。
0: 哎，
1: 这个都一个杯哈，一个杯细细个杯哈，用这个细细个盘地度哈。那个咖啡冲好之后，都不能聊，还有跟底下会很多有个咖啡渣出出来哈。第二盘都是醒个溢出来的咖啡。第二个盘那个溢出来的咖啡都让你哈。同像因是干嘛？红豆饼哈，红豆饼个选哈，按那个面粉了哈，溢出来没就像这个，个面粉都个饼四周溢出来个哈，啊像粘豆啊样哈。
0: 中国进前个台湾太好啊，选哈买个红豆饼嘛，嘿，几多挑剔安尼装出来。
1: 错个，按都挑剔装出来，个都像春豆啊样哈。
0: 系啊系啊。
1: 第二杯咖啡没冲安尼了哈。
0: 所以你感觉系意式浓缩咖啡呢？
1: 没。我用用哈，对东南亚特有的咖啡，不都印尼啦哈，阿摩都哎那个辽国啊，阿摩都越南呐，主要是领导按呢很浓烈的咖啡
0: 哦，
1: 某家同的时节啊都像柏油呢哈，同浓，
0: 蛋糕呢黏
1: 黏黏，那都台湾啉咖啡哈，阿都加奶精嘛，
0: 加糖，
1: 加比都冇加奶精哈，都加个炼乳。哈，炼乳都甜甜嘛，哈，佮有奶味哈。啊，你看这种都同人台湾哦，冇乜强壮的东西哈。都算得蛮啦，当到东南亚移工啦，啊，冇都可能过来的味哈。没事的，去个店吼买多呢咖啡。
0: 哦，加炼乳呗。
1: 不过呢，台湾的日常生活还是冇人来买这种咖啡本色。
0: 除非你也不看安尼色。
1: 新加坡卡，不过土地啊，马来西亚整个地方哦，包括东南亚都爱啉安尼个咖啡。
0: 哦，安尼哦，所以你个东西就啉当多了。
1: 系啊系啊，我吃多安尼咖啡，应该还当适应啦。哈哈哈！毕竟恁连蛮台湾啉点吼，我都吃多，恁台湾啉个咖啡就比较斯文一点点
0: 哈。哦，错错错，巡航呢有咖啡啊，刘文祥先生，错啦。
1: 你种个都无空种啦哈。
0: 错啉。
1: 像安尼个咖啡哈，啊粉系像粉啦哈，结个就有颗粒啦，像颗粒哈，所以咪无强壮诶。
0: 我用咖啡替我来挪诶呢，挪鼻开始有呢。
1: 系啊，啊就无乜强壮啦哈。
0: 算咧，试一杯咖啡，试一下咧
1: 哈。吃多了都对了饮食啦，乜个东西哈，啊都慢慢很多去认识那个国家哈，那个蔬菜那个区域哈，同安尼无强壮诶蔬菜，
0: 都慢慢惯咯。
1: 系啊。我本来哈，上礼拜有讲过，本来要行个西岸嘛，哈，对西岸呢绕一圈，哈，不过都行唔出路。
0: 本来对西向东，结果变到对东向西。
1: 出去干嘛？新山雕的哈，啊，去一个路口，可能都唔知都那样都行唔出来哈。
0: 所以这个十四路口真近呢，不很当为难呢。
1: 因去一个新的国家了哈，可能道路的制度嘛，个可能都无。

0: 空用
1: 了哈，
0: 讲到咧道路制度哈，连台湾高速公路啦，像高速公路啊，你蔬菜哈，升得起额度外嘛，不管那些重机车嘛，看都算升得起哈。马来西亚大概高速公路是可以骑摩托车诶，
1: 普通啊，像重机，
0: 普通啊都是的咧，啊，大概车道同同个汽车道很无空用的哈，你还不怎么样哦，我从马来西亚，有一摆都问路讲啊，你不要去个不要用巡航哦，有三间人家记录哈，然后都行个条路，行上一张发现讲，哎，这是高速公路诶，我嘛跟用个啥，几多七七起都是的嘞，啊，很多起高速公路起天马哈，
1: 哇，
0: 起多个有交流道，没交流道干嘛个收费站嘛哈，那个是都六六紧张，就会有巡查他位嘛
1: 哈，
0: 哎。结果都顺顺起过去巡查广东啊，没摸就紧，我都确定了啊，原来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是可以骑脚踏车的，
1: 而且不用收费的。
0: 那我这个国家哈，东南亚那我这个国家高速公路也可以骑脚踏车，也都文莱
1: 哦，
0: 因为文莱道路比较简单了哈，有一条主干道哈，从东贯到西，主干道哈，几多各条泰路呢？所以奥多拜啦哈，天马啦哈，都是去上伊，你过盖高速公路，所以人家会觉得不可以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理所当然可以的。人当然没有，人家会去都讲啊，理所当然的是在其他地方是被禁止的。取一料都是看你阿某相关蔬菜哈。
1: 尊重当地的风俗，
0: 都增加你要跟人家嘛个包容性了。我记得讲，你看事情七对允许哈，你细节我们个七对的事情都慢慢没去到，就按你讲讲，
1: 细眼视野就变宽了。
0: 哎呀，你都比较会体谅，或者是用别人的立场来想事情，
1: 更讲个包容性。
0: 像个人哈，我都记得有等于对于干嘛个中共了哈，有强烈的那个国与国之间的哈敌对状态了哈，对大陆人有强烈的敌意哈，我都去到闷落去了哈，大部分都不是去中国的人较多，
1: 不是虚构，
0: 不是虚构哈，啊，无都就算虚构，可能都会跟团一个比内容到老呢哈，没有深入的了解，跟不严谨，很用心的人
1: 哈，
0: 他只会认识司机啦哈，导游啦，还有拍电影哈，
1: 跟导
0: 演，我记得我们出去了个目的哈，都是多多接触。其他人，了解其他人，这
1: 样是全面性了解了。
0: 就像你们有同学讲啊，大陆多坏多坏，那去到都，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们讲的那么坏啊。
1: 你去过几下摆，晓冇？
0: 去过几下摆啊，讲什么无空降哈？你们看到啊，比方讲，你们过年期间都看啊，又哪一个明星跑到？给那个春晚讲祖国回家就像新鲜空气，你说你会读东东你冬天呢你该叛国贼你用水你
1: 说台湾
0: 都东东一样的那去过台陆太多没就去台陆做些过你想法可能不会那么的单一啦。
1: 巧，
0: 我没讲，听说无体谅跟明星跟导演哦，没有那意思讲，你的观点可能就会比较缓和一点，不会那么激烈。
1: 因为我们去过泰料嘛，中国个位啊，曾经跟恁去下采访啊，采访民俗文化等等，所以没看的观点同跟恁没毛相关。
0: 巧，有修饰个位人都对个泰料个人都，啊，都相关人呐。
1: 巧，个采访跟恁，你看，
0: 人是穷款哈，为什么会造成对立哈？因为他们有政治上的需要哈，他必须要制造对立，讲究选票啊，讲维持他的紧张感。
1: 不过今天来马来西亚都这样开始
0: 哈。
1: 听讲了个，头先讲去年是在几天嘛，去到高速公路啊，就不是钱，都都好，恩是的来到些困难时间，来听一条歌，赶紧过去说吧。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歇困的时节，欢迎来继续放松唐志钦先生所带来的歌，这条是《半心》。

五所书堂的是福音广播电台两岸自信庙，书堂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收听福音电台，收听两岸自信庙。

0: 今天在空中好朋友，安安一条歌谈判的哈，另外呢，我继续来谈谈李文祥先生，今天来到马来西亚。
1: 嗯，来到马来西亚哈，有读到同都讲发音啦哈。
0: 好，
1: 哎，按到去到讲，哎，穷款的东西哈，都无穷款的国家哈，讲发音无么穷用啊。比如讲，按讲脚踏车，给那些讲脚车。他们不用踏，
0: 不用踏吗？是电动的吗？
1: 这电动公脚车啦。因为你都不想过，脚踏车到底是什么样的车哈？
0: 脚踏车啊，有啊，自行车啊，空明车啊，
1: 自行车啦哈，空明车啦哈，啊，自由车啦，没有了哈。
0: 哦，
1: 自由车、脚踏车，还有什么讲法？啊，有单车、
0: 铁马、铁马、
1: 铁马哈。所以你看看哈，因为佮讲轿车哈，按用啊都上多讲，那个有按多讲法，哪一个讲法是比较贴切的哈？
0: 哦嘿，
1: 比如讲啊，脚踏车同轿车啊，差一个踏哈。

0: 他的气动，哎，脚车是比较弱的，
1: 不用怕吗？感觉是电动的。
0: 哎，自行车，哎，也是不合理的说法。
1: 跳啊！
0: 哦，碾踏的哈，
1: 跳啊，碾踏吧。
0: 自由车，哎，好像比较意义比较好一点点哈。你骑了这个车，你就会比较自由一点的感觉。单车，哎，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哈。啊，因为有时候单车那个脚踏车还是可以载人啊，所以载人呢，难道就叫双车吗？啊，所以没有呢哈。孔明车啊，这就是莫名其妙的说法哈。
1: 个东传统东中国呢？
0: 哎，孔明会发明脚踏车吗？我也不相信呐。
1: 哎，一定要考究哈哦。
0: 嗯，
1: 孔明车，
0: 你讲中国同外国哈，听说会各自发明那种个轮子的工具了哈。
1: 那
0: 不过脚踏车，你们看到的脚踏车比较像英国那边发明引进过来的改变哈。
1: 哦，那我来贴吗？
0: 哦，铁马哈，
1: 嗯，我骑到较强嘞，
0: 无呢，
1: 无啊，
0: 哎，骑铁座啊，不过就变马，
1: 像铁座马，马那是的标啊，
0: 哎，是的啦，先来讲啦，啊，无个去行差多啦，
1: 哦，
0: 哈，
1: 是的，做像马造型啊，
0: 哎，啊都是的啦，
1: 我头那边弄成马型，
0: 嘿啦嘿啦，没时间来做啦，不过都累赘啦，
1: 哦，
0: 对个脚踏车没有什么好处啦，那只是像马而已，
1: 所以两万是讲到了，都得自行车、单车、铁马。孔明车，
0: 按
1: 讲个
0: 踏车，那个
1: 脚车，
0: 脚车哈，啊，所以啊，去到清河，我个人呐哈，认为最好的讲法还是脚踏车哈，
1: 巧啦哈，用人力来踏的，
0: 嗯嗯，哎，当然它也不是完美了哈，嗯，嘿咧，目前为止觉得嘿安尼哈，
1: 你力来踏，所以咪减晕痛，
0: 嗯，啊，过来哈，哎讲，哎台湾个安全帽哈，哎，我就你都看到，哎，发现讲，哎，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戴安全帽，就讲啊。对啊，我们这边一样啊，哦，不戴铁帽会被罚款。
1: 哦，
0: 铁帽哦，哎，当年给他们用过那种塑胶同个玻璃用做诶，
1: 哎，你有没有用铁做诶？
0: 哎，啊，铁是给的铁都标示讲很强壮了。
1: 哦，当耐，
0: 当耐的事情了哈。
1: 当耐呀。
0: 嗯，因为看报纸，看给马来西亚报纸讲，哎，这边有一台什么发生重大车祸哈，公路上发生重大车祸，一台罗尼冲向路边撞倒了干嘛个摊子哈，
1: 罗尼
0: 哎冲进巴萨哈，哎然后造成伤亡，罗尼什么盖哈，
1: 驴子吗？
0: 看到啊罗尼哈，哎 O R I 哈，罗尼哈，那就发现讲哦，哎你不讲拖拉机哈，卡车啊，拖拉机当然也是日文哈，啊转英文过来的哈，所以你的拖拉机，啊卡车，哎你主要是讲卡车哈。啊，讲到啊，罗里呢？哦，你好像地方罗里都可能讲个卡车啦，
1: 哈、哦。
0: 啊，这么那罗里哈，
1: 因
0: 为给他英国殖民过哈，罗里是英国的卡车的讲法。
1: 哦，
0: 阿美哦，你都发现讲啊，东东你 CK King 的事情哈，啊串联说啊，大家生活不一样，该个收菜。
1: 这样可惜我太猛。
0: 哎、
1: 巧哈。
0: 哎、议会之后啊，都发现讲啊，原来。您哦，不管某个东西啊，都有当多某相关的蔬菜哈，低价都当新鲜啦哈。
1: 像说你讲开始的时节，哎，都有那种诶误会，我这个哎有那种诶疑问，
0: 嗯嗯嗯，
1: 哎，都会不用寻不到答案。
0: 哎，我去到马来西亚，该好处都是讲，很多发现种当多某相关的事情哈。你们给人做华人哈，都哈，都当都是疑问，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哈。
1: 疑问没问题。
0: 哎，像是辽国啦，各个国家哈，唔地对，七七唔地转来哈，还是带着一肚子的疑问回来哈。
1: 某年好问。
0: 哎，有机会问到哈，将来问到其他人啊，比方讲啊，是印尼当多疑问啦哈，啊都将来啊在台湾，啊就休斯一条印尼劳工哈，
1: 哎，
0: 有机会的时候问给人，
1: 哦，
0: 有的事情都啊，原来是这样子，
1: 哦，给人就要用法语回答，
0: 哎，老了不做谢了哈，
1: 悄悄，
0: 啊，比方讲我去越南的时节哈，都发现过越南人哈很落后哈。
1: 嗯，
0: 没抽灯啊，没抽天呢哈，见到古井
1: 哦，
0: 就用古井
1: 啊，
0: 是古其他店中的古井哈，
1: 哦，
0: 给那些空的房子的古井，嗯，我都问给人聊越南人啊，为什么他们喜欢蹲哈？哎，跟讲，今麦讲去就该讲法了啊，今都同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因为我们很能蹲哈，很会蹲。所以我们做那个地道的时候齁就可以做得比较矮齁美国人一进来就卡在那边
1: 哎
0: 齁基督敢共难怪这件事情啊我当就透听。
1: 呛啦呛啦
0: 哎
1: 答非所问啦问东答西啦。
0: 嗯嗯列都当心谁

0: 事情了哈。
1: 嗯，巧嘿。
0: 啊，我是应该在马来西亚时间，嗯，那么就应该印象中啊，马来西亚是比较没有那么都市化，没有那么发展的国家哈。
1: 哦。
0: 东西了哈，以往的印象哈。
1: 嗨。
0: 哎，可能会比较多原始的环境啊。
1: 嗯，巧。
0: 比较讲啊，因为我去球都看到路边有猴子。
1: 哦。啊，当到国家游啊，
0: 嘿。哎呀。
1: 有没有猴子？
0: 一亲了哈。
1: 嘿呀。
0: 嗯，都发现过啊。马来西亚每几万年很亲的哈，
1: 一亲哈。
0: 嗯，我那个发现讲哈，因为我去的嘛哈，哎，可能同个吃起来来讲，哎，较慢哈。嗯，那发现讲哦，原来那些猴子啦，给他们当饲料哈，给他们要欺负个看起来很肉的人，
1: 哦，
0: 看起来很肉的哦，哈。
1: 哦，看起来很肉的。
0: 嗯，按他就吃性的人哈，哎，像我都面带微笑了哈。同个病啦，
1: 哦，
0: 夜都露肩啦，个后都无嘛干挖菌啦，哈，
1: 哦，
0: 可能没去动，哎，那的概念开始威胁性，
1: 哦，
0: 所以啊，都按在公路上啊，哈，
1: 嗯，
0: 看有强悍还是种气场，哦，
1: 你的强悍，
0: 哎呀，
1: 所以个后呢都唔敢挖菌，
0: 唔敢欺负，
1: 那你就健康几哈，
0: 嗯，当然系啊，
1: 健康几，好，你就健死几。
0: 嗯，你可以了解新山料还有梯子街的都该蔬菜哈，村庄的人按照三板地啦。
1: 哦，
0: 那个蔬菜呢，当特别是讲99%是华人的小镇哈，小村镇哈。嗯，个村镇个阿伯都当痴心讲，从马来西亚白天不必关门的蔬菜，从内行呢，哎，同个人就是我们三板头三板地哈。
1: 都气安亲好诶哟！
0: 哎，给恁当有吃性吼，给恁吃性哎，特别太家总爱熟食诶啦。
1: 哦，
0: 嗯，
1: 有三分人入来都见酒一记。
0: 系啊系啊，
1: 保管。
0: 嗯，
1: 系。
0: 因为安尼吼，我去到外边都发现过，哎，那个从台湾个乡下当枪啊，啊，当枪个年轻是因为后生人从去诺贝做些咧，
1: 啊，
0: 去吉隆坡啦，或者新加坡，啊，就或者走去澳洲做些。哎，流落个都老人、少年哈，哎，同个台湾穷困穷困啊，
1: 像台湾个田庄、田庄下面安尼，
0: 嗯，
1: 所以代替做熟食啊，你庄头人，
0: 哎，
1: 哦，
0: 今日为那些个时节，今日做个产业做么个，做个熟鱼、熟个观赏鱼啦，
1: 哦，个东西，
0: 哎，今日为主要的产业，
1: 产业，
0: 嗯，好啊，做点两个蔬菜哦，没有读多，像个么个。热心政治活动的人啦，
1: 哦，
0: 公众人物啦，哈，
1: 关心经济的
0: 人，哎，我都列位都读多一届哈，像列位个民意代表啦，
1: 哈，
0: 哎，个身份个拿督啦，哈，啊，个个列个体系啊，马华工会一个政党啦，
1: 哦，
0: 哎，嗯，啊，个人呢，对，身材哦，圆圆滚滚啦，哈，从那么就可以当油亮油亮，
1: 哈，
0: 哎，笑起来像个大童宝宝啊，你哈，
1: 浪线个就。
0: 哎，他几多手机都响个不停了哈，哎，都像导播喊那种了，哎，看到啊，每次都打出来了哈，
1: 哦，问一下，
0: 哎，都马来西亚遇到任何问题就打给我，
1: 哎，哦，也行，嘿，导播，
0: 也行啊，不过啊，突然被提个问题哈，哎，都问几个啊，我这边想要请个所在搭帐篷哈，
1: 是，
0: 哎。不知道去哪里好哈，
1: 嗯，
0: 几多你的购买卡啊，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上了他车就走掉了。
1: 问东答西啊，你，就我讲修改那个一个人，不你说是几万人嘛哈？
0: 冇冇冇，好，所以在马来西亚遇到任何问题，打电话给他，哎，就是一个客套话了。
1: 因为你四处旅行啊，就拄到今日啦，将就按那个体验。
0: 嗯，
1: 哇，刘文祥先生，今日修改个马来西亚今年当先生呢。除了头先讲到嘅，我有按到冇相关嘅讲法吼，阿个杭州讲到了拿督，
0: 拿督，
1: 机器人物来应付，结果冇答案啊，没相关咯，知道当心食。好，另外一个咧，复习你头先讲嘅一些技法。
0: 嗯，今次讲到嘅系一个七股三个名，
1: 错，一个七股三个名，阿恁第一个脚踏车是的，讲乜嘅？
0: 嗯，天马啦，哈，单车啦，哈，脚车啦，哈，脚车马来西亚你讲哈，
1: 错，
0: 哎，空瓶车啦，哈，
1: 错，自行车，
0: 嗯，
1: 单车，
0: 嗯，
1: 哦，错啊，尤其呢，中埔嘅康人跟他讲天马，北埔嘅康人呢，跟他讲天马诶，
0: 哦，
1: 加一个诶，
0: 诶，
1: 系，系错，冇是讲脚踏车，
0: 系啊，
1: 脚踏车，北埔嘛，
0: 该装加一个诶，
1: 诶，错错错，哈。今天是当然的体验咯，罗拉李文祥先生，
0: 罗拉大家，
1: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有很多像李文祥先生建议的，慢点老老呢，慢点看看呢。
2: 给他们的公园们。

为老三发的时节，还没有气到上到胖谢谢的发，这是我们幼童发。那么来放送刘秀熙先生所带来的童发开五月谢，没错，幼童发就我们五月谢。

0: 你念完书堂的节目是客家讲念呢。本日一则讲讲的人生，
1: 我讲好老话，
2: 爱讲客，
1: 讲客安好听，
2: 客话真好听，
1: 讲好老话咪安好听。
3: 这传统诶，
1: 祖先留落个千万要记得，
3: 安尼就对啊啦。
4: 今晚来到红岗好路爱讲客的单元，安尼真欢喜哦！今边又是在好多日记，当有机会个念你。首先来听下看好路先生讲乜解？
5: 无通青只，哪有通拍干？无通青只，哪有通拍干？
4: 无好生息，内有好晒糟；无好生息，内有好晒糟。今天是小概安尼，不过安尼接接听到是嘿，车价都无够，那有通好拍打？车价都无够，那有通好拍打？无唔错啦，打枪是伤势都无啦咧，恁有可能来晒走不损价个东西，打枪是都无啦咧啦，根本都无可能不很晒走。了有么个意义呢？是讲数量无啦，无法度量，无法度留落来。你其实

讲表面红诶，那讲因讲身发堵啦哈，讲也不较好呀，坏是因是咧讲，哎哟哎哟，打枪是都无啦咧，那可能就是在晒糟的东西喏，表示讲不卡是较快，较胆够。摸掉个钱是在做其他个事情，是在做投资啊。摸掉个钱是在去老了出关去搞等等，不卡都按你哩，你想生发的正经。

0: 摸中的钱是在去老了出关去搞等等，不卡都按你哩。你想生发的真紧当艰苦嘞，都真像紧密俩，冇可能伤心啦，伤心都冇啦嘞呀，那有可能有是的，中落来晒糟的东西喏。所以他这班那个听到你按你讲是，按你是第一个讲，佮听讲系较淡过，阿冇是讲同汽车冇相爱，唔建议该做法。冇可能有中嘅，佢也冇可能同听受。NMP 讲阿喵喵呢是夹个虾喵，因为呢，唔过同佢哥哥啲嘅事，佢也冇可能中出了本行。所以唔过阿你抢冇咯，学你慢过来复习一摆。
1: 冇通请假，哪有通拍官？冇通请假，哪有通拍官？
0: 冇好伤心，你如何晒照？冇好伤心，你如何晒照？所以 N 接咗听到嘅，车价都冇够，哪有通好搭？车价都无够，哪有通好庞大？嘿啊，伤心都无用嘞，无啦嘞，你可能是在晒早来咯。你讲拄到安尼个情形，安尼平时还没爱上上来用，今日上日后，一年可能都是在上一道。你系安老古人言所讲解，好安吉米俩，唔讲好咯，爱讲卡个单言，为大家小解多两位咯。接落来来放送刘少熙先生所带来个《西数记》小数字。

今晚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复兴广播电台的客家讲奶奶，客家好漂亮的节目。我是讲台北腔的刘飞燕，为大家进行两岸情客家风。今天主要是讲到按客家的壮丽丽俗，双壮的丽俗。虽然你们一般人啊，主要是本壮一下来期盼，但是属于客家的，还是有传统的丽俗咯。好，安南时代这样的机会呢，顺便啊，代替了了解一下。

康人当冲时，人过身了还有丧葬该礼俗，黑人子三家对四家又当多当有救该亲人，所谓死死如死生，死亡如死孙。哎，你看法看外讲，那讲用法你了翻，视死如视生，视亡如视存。当按你个境界的时节，本商家同世家的进行，用旧没分离哦。生命都是在继续了安定，家错没是在继续凡间，灵魂又是在有一种个意识。康人自古以来对丧葬礼俗较注重，是的讲爱七念条。两几百年来，此流的遵守古礼开始有变通。那讲尊亲变位的时节，远亲近邻转为来探视，不看人那讲有远处的人，听说哦，家家管到转来来亲自个好事。那讲亲人快要这位时，劝亲壮男，莫是讲较执政个富人家，替其洗清身体，挽好清理个衫裤。讲到天堂做修片，亲像就是嘿，头拿向地拜，脚向路拜，唔是吊门将。对了，头拿向地拜，脚向路拜，一般那讲啊，都全部个细节。我咪想爱安尼，因为我想讲啊，头拿吼看路拜时，我本人唔都好得到头拿，那个要切骨要万人来，我头拿头路拜，我系咩一下都俾想到了呀，我是安尼想咩？所以我都偷拿向地拜，哎，结果太人是讲生唔得咯，你系恭喜的人就按你衰，都没应该将同偷拿向卡门桥嘅位，讲呢是向卡地拜呢，按你是同恭喜嘅人是冇相关。你看，连讲究讲都按你按优秀嘅所在咧，当然其他嘅着秀衫啦，那讲尊亲恭喜，着小年纪，还有恭喜嘅人姜妹爱。供奉参有快一松，

这个暗乱的 point 是怎样叫煤 point， 甚至有一种亚油灯站是怎样叫煤灯，我们接着听到的叫煤 point 叫煤灯是怎样来的。另外还没入殓以前请求日夜而轮流来顾，面子穷老鼠阿哥还有狗鸟外去走，天堂中的主公牌神位的头而拿落来，不是说假紧，因为世界为太新作供奉的制作临时的牌位，同时派人和亲戚好朋友来报丧，太门口会贴念字此字的拍字条，念字意思说阿爸过身了，此字意思说阿妹过身了。另外还有祭中丧中，祭中的意思是万配神走神离开世间，将背着用丧中不是祭中，这当然是拍头那某人送舞头那某人实在是当悲哀的事情，也无奈何啦。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强势七七道封关，我请皇家做一个旗帜，差不多是三千外长的布条，色彩是绿色的，色彩是黄色的，上面会见到法文写四家的名，还有神神马个年马个月马个日，他头一支带有竹叶的色竹果，七七用到树林，你是爱记得西方的时节啦，我去骑小朋友会巧，因为一个竹果的人我们按照巧面筋面筋巧的人都要人生前后用，可能一巧两巧三巧我还是不记得了，按过世上时节了我们就不会好的面筋哇我好多了。今天呢听见你出生的出音出戏结束了后商家都会帮我们人生前用，你是我们生人知道的小确幸。一般天意是托天气意是怎样头七，一般头七会做到头七的仪式，除了送家家祭以外，亲戚朋友会送祭品天意，做要及时来做，使不得讲过片时间将来送，安尼都会失礼。所以结婚的时节，有的人是较慢送，可是没要紧，按古来过新的时节，天意天气要较早都送。那讲等到人出生将来送，安尼都渐渐当失礼咯。日本今年出生太体会土头七左右吉祥，出生今年要着孝服，家畜天畜要着见子嗯赖顺，生马的头要着马衣，所以匹马带孝。日本今亲戚呢是拍布衫，家祭同公祭抓头麒麟进前的祭盼，今年要行三献礼。亲戚人亲抓头前去暗部而准备好祭品送来，头头七个时节来祭祭，其他的亲戚朋友没差不多头六个时节来念香，孝子孝孙为开头边选来回礼，富人家头选项叫祭。当然所有的人士有长有短，可能要看来参加的人几多，欢迎还是参与过差不多一点钟，这种的自己的理想。还没有说念香了后是死得走的，所以进行时间是没空款。所以的理想做配了后是要打鸡泡打三香，了后同关桥建起来就是按照盖棺论定。开掉之前我请有体位的人来点酒，是耗子把木酒开到临酒前，由主祭者受那件新的毛笔问朱砂高唱，天体开张日极西凉殿王为主，唱到两位是要用给主笔头王相伴加一点是变做主，个继续唱西太永昌，这样是算理想的。归路的送终者那位有人会困难头头前会业绩前，巡航是有两片的路祭，一片是出祭，那位一片是七祭。听你路祭拍了后，孝子孝孙爱扶过头来同送终者开车，要请送终者爱祭谱，除了亲戚朋友以外，一般的送终者都要改善的，不是天气气的。出生的时节孝子还有坚守归路行爱表现到爱套之意，就算巡航是亲戚朋友听说什么的，我被讲法，我点。

点表现到一种嘅气象，连路人咪学土路顺风，起劲甚得托个位讲笑。讲到目的了时节，是得先祭祀后土，然后个凤凰一片，个就神女来做法事，都是得同土一样美。美配了后，过来写祭。这个时节要回新的风水三天。婚姻我的印象是在阿婆过新、阿公过新的时节。因为跟当时还很同事差不多托国中的时节哈。是听见亲戚叫他来到孟埔，安当然会见听见法师来念诵。婚姻我记得跟当时有那么个铁灯啊，阿哥还有运角。虽然这样就好闹，太阳没好闹。你是爱多了蛮经相亲亲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认识，等到转到屋卡了后，托教堂度而设置灵坛，进东王而供奉世界的回向，心求当年而托灵前相判，提供洗面的水，还有爱小圆子做暗两拜，七七到做半日为止。人工是了后的提前年按照头七，各个前年是按照二七，按你继续落去七七四十九，七七做配了后是做半日，半日做配是秋林秋号同秀碧红所带的马一步拿落来，还有同制作的灵坛向下来小配，上市多两位是结束的，按你提一拜。托风水装配了后，要经过三年五年，是爱通日开幕建国入金斗昂。这是按人讲的二次葬，二次葬时节要个潜集体通日来安葬，墓体的体系未当简单，当然要看商家家的经济而量力而为。托因客家出权的送礼度，对家行为七七多安灵。起路头早起开枪，抓有一天的规矩，个还有仪式，切对神的有一叔叔的插草，那个有一叔叔的插草，都会无利于自私。安尼，点蛮欢迎我用几句话来讲哈，客家嘅双立流强，家当传统就当尊重，重视保本凡事，个还有孝道，天生是系幸福快乐，重视母孝做功德。这个功德是托土墙式的看到，还有三贤里在心界流强包含个人、强人、幸福是做好福做功德是强托事家天而做三贤里功天发音是出生的时节日念安葬不是说佛法饭酒做七特别是四七是每七还有秋林按到按到某穷款的意识，我们两人听见环境的变化，教育强度普及了后，当地的俗是某个高度坚持，比较说公证结婚、服装等等，得到风俗的改变，当地后生的客家族群免不看秋日来过年，所以客家文化没听见时代的变化来转变，不过硬强的精神还是抗人向前的坚持咯。好，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安能经历了客家讲奶奶的节目，为大家进行多两位了。祝福空中界好朋友身体康健，万事如意。节目来放送曾俊威先生所带来的《南溪鬼》，怎么不放送那条歌呢？因为万事万物总爱三忙，那个无三忙对南溪，你系吃料理来，客家的西太人小桥西社而做到街咯。好，太极家将来了，拜拜。

0: 喷漆，喊出个染炭，咚咚咚干啥事？
1: 现在时间晚间七点整，
2: 复兴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战略两岸节目。欢迎收听战略两岸节目，主持人北明。我们节目的定位是以战略思维与视角出发来探讨两岸事务，并且与国防与战略专业分析资讯战与战略学探讨的战略性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战略两岸，我是主持人北明。欢迎各位听众与我一起用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考来一起探讨国际与两岸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中共高层人事震荡。那么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剖析张又侠、刘振利案的政治意涵跟军事影响啊。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战略研究协会秘书长，也是战略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曾颖亮博士，来帮我们分析探讨从张又侠案来看共军高层人事动荡的影响。那我们先请这个曾颖亮秘书长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曾颖亮。我们台湾战略研究学会是以台湾为主轴来研究中国大陆、台海两岸以及在整个第一岛链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情势。我们可以有非常充分的空间来做自主的想法，也会在网页上面，所以也可以请各位听众来上网查阅我们台湾战略研究学会。
3: 这个颖亮博士在今年接任了我们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的秘书长啊。那么如同我上周节目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未来可借助这个颖亮秘书长的这个实力啊，能让我们这个台湾战略研究协会更上层楼啊。那么颖亮博士也对于我们这个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的网页啊，以及他的 podcast 啊，都有很大的琢磨跟这个注入很多的时间啊。那么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啊，我们先来探讨啊，就是最近中国军方再度出现重大震荡，这个不是只有最近了，就是等于是已经是将近两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张又侠，也就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啊，跟他的参谋长刘振利啊被立案调查。我们想请这个颖亮博士来帮我们分析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是大概是怎样，以及这一个

0: 幼小刘振立案跟过去火箭军整肃的事件相比，那又有什么样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呢？
1: 是，我想主持人出这个题目出来哈，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也有不同的想法，
0: 是
1: 因为各方高见啊，在之前都有所分析，那始终对于真相啊没有直接答案，
0: 是，
1: 但是我从长期的观察来讲，当然以现在的时空回过头往前推两年。回过头来看中共习近平清洗的这个程序来看的话，似乎可以提供各位听众一个思考的脉络。当你有思考脉络之后，再回过头检视自己手上的资料，我相信真相就会浮现。那首先我会讲，我说习近平跟张幼侠哈，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很努力的去思考。如果从一个戏剧上面，大陆拍的戏剧当中，康熙帝国。
0: 是
1: 这个影片来对照的话，我会认为习近平跟张幼侠就等于康熙跟魏东廷。那在这样子的架构之下哈，事件这个张幼侠跟刘振立他这个事件之下哈，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刘振立应该是被牵累的了，刘振立是被牵累的，
0: 是。
1: 那最主要还是在张幼侠，这是第二个要讲。第三个，回过头开始要花点时间来，跟各位听众来解释为什么是魏康熙跟魏东廷的关系哈。
0: 是。
1: 那么时间的出发点哈，会是在2025年的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他召开了一个会议啊，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要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条例，而且是由习近平来主持。很显然的，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前以及会议之后，他也只有公开了大概5行的新闻稿，从此之后再渺无讯息，完全就没有任何讯息。
0: 是，
1: 然后于是当然有些的讯息也就传出来，是说。这个是踩了习近平的红线，因为他所建构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要把习近平的权力把它分掉，
0: 是
1: 啊，所以他表面上啊是要来健全共党的中央对于重大的工作，他希望能够来统一的领导哈，统一的领导。那如果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不需要统一了，
0: 对
1: 啊，如果有多个人的话那统一一下啊，所以这里头就藏了很多的讯息在里头。第二个，要推动重大任务落实的重要制度的安排，好，听要这个中共的遣词用词都很有趣，制度的安排，也就是不能够再让一个人来下决心，必须要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削减那个权力啊，所以也就是说做事情要讲程序讲步骤哈，所以整个来看我会看到这件事情呢，2025年的6月30号中央政治局开的这个会啊，我会观察它就是元老政治的复辟啊，元老政治的复辟，并且这个复辟呢它是要建立一个名义上的制度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然后将所谓的决策权重新拉回到集体领导机制，
0: 是
1: 啊，把它拉回来。这样子的做法呢，就是等于完全否定了习近平的决策意志。好，
0: 对，
1: 这是中央政治局，但是这个层次包括习近平所领导的14个工作小组当中，其中军委也在当中，中央军委也在这个当中，而且尤其是会议结论，他强调哈，党中央的决策意识协调机构要准确的把握职责定位，要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要对重大工作要有效的统领跟协调，做到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而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呢，很多都是解读说不让习近平来做，不让习近平来一个人当头。但是从这个 就从这面向来讲，我会认为这就是习近平在这样子的逼宫之下呢所做的一个妥协。妥协之后呢，让这个机制也就无了了之，尤其在15这一次运作当中，显然没有看到这个机制有在运作。
0: 嗯，
1: 好、哦，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讲，这个前因可能就埋在这一边了哈、哦。那么接着下来呢，在整个机制，在这个整个运作当中呢，我想习近平他已经深感到整个权力的这个架空的危机哈。我想大概在去年六月的时候一个时间点，第二个观察的时间点呢，就是在2025年11月12号，张幼侠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这篇文章。
0: 嗯嗯，
1: 他这一篇文章非常高调的来做一个表态，来完全支持习近平，来完全支持这个2035年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工作目标。但是我个人解读啊，通常在政治危机来临之后啊，就要做的一个高调的表态，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自保的一个动作。
0: 嗯嗯
1: 哦，所以张幼侠那个时候也应该也非常清楚知道他自己整个在习近平当中的地位。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张幼侠他里面强调哦，他就说2026年到2030年的15是被认定是要达成2027年而且迈向2035年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一部分也就是相对应的否定了张幼侠他自己过去认为2027年以及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达到非常困难的这种说法哈，也就等于说打自己的脸了啦。也就是说完全他依据他自己所认为他自己打过仗的这种专业哈、啊，来凌驾决策的角度来讲，他认为过去所定的2035以及2027年建军现代化的这个目标，实在是困难重重了。但是透过11月12号这次的这个内容来看，显然张幼侠已经全然的服从以及支持习近平2035年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政策。所以在这是第二个时间点，因此后面就有在讲张幼侠是共军目前打过仗的两个啊，还有刘振立、
0: 嗯、
1: 张幼侠打过仗的一个将领啊。可是回过头来讲，张幼侠打仗的时候是1979年，他是一个连长。
0: 嗯，
1: 一个50年前的连长能不能够回答现今的军事战略、国家战略问题我想这个是可以
0: 有探讨
1: 的空间的、嗯、有探讨空间。所以在整个来看，如果从这个来看的话，回过头来看到习近平最后来治他的罪啊，治他的罪就是办事不力嘛，或者是这个战斗力建设有出问题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点。第五个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根稻草是正义使命2005军演。
0: 嗯，
1: 这是压垮张幼侠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怎么说呢？正义使命2005原则可以讲说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个宣布，在29号早上7点啊，砰一下去宣布。
0: 是，
1: 宣布，我相信这是一个张幼侠做决策，那连带这个富有调兵遣将之权的刘振立啊，也就被这件事情给牵累下来。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哈。因为从正义使命的2005这个时间点来讲，我们从背景来看，是正好是日本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关键点，中日关系进入紧张的一个阶段。第二个呢，也是美国对台军售那第三个呢，刚好也就是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的隔天就发布了。那我们重新把这个演习的结构啊，持续把它结构掉，很显然的哈，在正义使命2005这件事情当中，外交跟台办体系是事先不知情的，而且外交跟台办体系它在对应到国家的战略上面来讲，我想一个军委副主席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么多。
0: 嗯，
1: 好，所以在这次演习的动次上面来讲哈，所以在 我重新讲，所以在这个演习的时序当中，我觉得正义使命就是一个非常冲突

0: 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嗯。第二个，在演习的动次来讲，我们把中央十三台的报道啊，我们重新每一段每一段剪辑过来看，每段剪下来看啊，可以看得出来，正义使命2025在围台军演当中是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他本身是空军出身的哈，能够接任战区司令员也是破格上任来做，我想也是习近平所下达的一个指标。实际上他是才升上将了哈，才升上将。那升上将之后呢，这个从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动次上面来看，东部的空军它是凌晨起飞哦，
1: 对，
0: 它凌晨起飞的时候，可是海上兵力啊9:30才就位，海上兵力从9:30才就位，所以从中央十三台报道当中，我就发海警后面才跑出来来执行他的这个所谓巡检任务啊，所以怎么样任务。那最重要的观察点是相关于过去所熟悉的一些认知作战的影片，他早上先丢出一个画面，那真正的影片是到下午之后才开始 AI 影片在下午做上线推播，这一整个节奏就完全跟过去联合再备警巡或者是联合利剑等等所有演习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更可以想象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一个相对仓促啊，所以正义使命2025这一部分呢，显然习近平是在状况外的，显然习近平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整个情况来讲，所以我相信他能够草草的在12月31号，不能讲草草就是12月31号把它收拢之后，一切回到所谓的正轨上面来。另外在这次正义使命当中，正义使命2005当中，非常大家所关注到的重点就是他PHL 幺勾幺的平台的火箭炮
1: 是
0: 打出来了，打了27枚出来，
1: 对，
0: 贴近我们台海中间
1: 是。
0: 可是你没有发现到73军的军长丁来富被拔掉，在这次全国人大公布的资料当中他是被拔掉的。所以从这一连串一整个下来啊，所以我才会说张幼侠下台是他做错决策，没有跟习近平回报。刘振利呢则是在调兵点将当中之权责上面呢没有尽好责任。那接着下来73军军长就是平潭火箭炮打出来那个军长被拔掉。我想这一段来讲啊，当然我这部分的讯息是没办法在节目当中逐一的把每项证据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但是我倒是蛮愿意把我的这个分享，把我的心得提供给各位听众来做一个分享，来做参考。也就是说东部战区司令员这次杨志斌他策划的正义使命2005，虽然在我的观察当中不到荒腔走板的地步啦，但是也至少是演完了啦，也至少演完了。所以这一次在前几天4月18号全国人大4月17号全国人大他发布了这个第二份公报其中又披露几个将领也被拔掉了。那所以我就观察到了73军的军长丁来富他是严重违法被罢免掉全国人大的职位。所以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张幼侠跟刘振利也没有被除名没有被除名。所以很显然的这一次直接对应过来的就是有发打实弹出来的这个73军军长来负全责，丁来富。
1: 是。
0: 那至于说东部战区司令员刚上来的司令员杨志祥呢，我认为他会是留校察看，而且他会并着董军，刚刚我想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习近平他在15的时候已经三次的来说他对于整个共军的战略规划、资源规划整合，还有他的评估，还有军备采购装备的研发主计的这些层面他都很有意见，所以这一部分呢都是共军的国防体系而不是军队体系国防体系上面的意见，所以董军他会面临到很大的这个压力，就是如何将国防部组织编装调整、体系改革能够满足习近平的目标，我想这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现在想，这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祥啊，

0: 可能就会跟东军董军这一波的人士啊来一并来做调整。这是我先初步花很一段的时间来跟各位听众来解释习近平对于张幼侠以及刘振利的事情的我个人的一个脉络的一个观察。那结论上面来讲，就是当习近平跟张幼侠等同于康熙跟魏东田的时候，所以就可以印证到的是这一次全国人大并没有把张幼侠跟刘振利拔掉，没有把张幼侠跟刘振利从全国人大代表职位给除名掉，显然现在还是在被习近平给看管住的，习近平看管住的。所以这部分后面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很有趣的来观察。
1: 是这个尹亮博士啊讲出了几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观点。第一个就是尹亮博士引用就是大陆的这种像康熙就是王朝的这些剧情的内容，其实我们知道大陆哦有一些宫廷剧或是有一些这种什么古装剧啊，我们在看他的影片的内容的时候，他其实常常出现就是以古奉今的这种情况
0: 没错、哎、
1: 就是他会借用那我们看像康熙王朝甚至有打台湾的这些什么当时为了这个剿灭这个郑成功的东宁王朝的这些东宁王国的这些内容啊，然后他会去隐约带出中共其实现在的这种政治的一些氛围或者他的这个制度啊，以及一些人事的变化的这种有趣的这种反讽的这种内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尹亮博士用这个观点去看，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电视拍的。其实，这些编写大陆剧情的这些编剧作者啊，他其实对大陆的一些政治情势他是蛮清楚的，
0: 没错。
1: 但是他不能拍一个什么现实的这种内容来弄，否则我看他大概也就是这辈子的饭都吃完了，
0: 很快被查办了。
1: 所以他必须去把他这个以古奉今。哎，你讲说这个是古代发生的，你不能说。那你如果说是我现在是在讲这个现当今圣上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个是你自己这个借什么对号入座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个有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多多少少可以看一些大陆的古剧。其实你现在后来发现，它其实现代一些时装剧啊，尤其在讲这种公司斗高层斗争的这个情况，它里面也有类似的桥段跟情节出现啊。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况有希望有一些了解，我觉得大家各位听众不妨透过这些剧情啊，然后去对大陆进行一些了解，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那么另外就是尹亮博士有提到，其实他观察到的就是这个张幼侠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些很特殊的巧合，像比如说像包括正义这个使命2025的里面，他有打这个火箭弹，然后但是后来73集团军的军长下台的这些东西，这个其实是很细微的观察，因为他是反映了一些很有趣的内容。因为假设正义使命是这么他的演习是这么重要的话，不应该发生73集团军军长就是下台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所谓的事出必有因，只是我们查无实据，但是我们透过这些事件，我们去观察到中共高层他必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内部的茶壶里面的风暴在影响啊。好的，我们继续往我们的这个问题下去走啊。想请教尹亮博士，就是您观察就是张幼侠跟刘振利他在整个共军体系的地位如何，他应该是被视为什么样类型的军方人物，张幼侠跟刘振利。那所以如果两个人同时被查，您怎样去看待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他是究竟是各自的单一个案，还是整个军解放军的军权的军方权力的一种变化或是调整。
0: 没错。我回应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其实我们在做中共研究这一部分，大陆研究这一部分，它的当然有一些影剧上面当中，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讲的，都有一些隐喻或者是一些反讽的角色在里头，是可以作为我们来做一些观察。当然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正义使命2025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不出的怪， 说不出这个怪 于, 于,

0: 之后呢，于是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来证明。那所以我刚刚就如同我刚刚开场跟各位听众所说的，如果您手上有些资料，你可以回过头用用我的想法，看看对照到您手上来解释您手上的资料，也许答案也就出来了。那至于说张幼霞跟刘振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地位和什么样的角色，其实我在刚刚我在想，就是张幼霞跟刘振利的落马，张幼霞就是没有回报，做了决策没回报，刚好触怒这个习近平的逆鳞啊。那刘振利呢，老老实实的做这个作战体系的指挥，那被追究的责任就是指挥体系链路断裂，要负督导不周之责。我想这个部分来看，当然如果按照我们军队的管理实务来讲，这两位张幼霞跟刘振利今年复出的机会是有的，今年复出的机会是有的，因为他所造成的是战斗力建设的严重损害，那也就是辜负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跟重托。他跟这个何卫东这些李尚福他们被拔除职务的时候所遣词用字是不一样的，遣词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部分是习近平对于张幼霞跟这个刘振利的一个失望，是一个失望，只不过就是失望而已，甚至于是一种所谓的转化成政治上的媒人来讲的话，就是这种失信，一种失信上面的处置。所以要回过头来讲的话，这个部分是单一个案还是整个共军的权力调整，我不如这么说，还是回到如果假定是张幼霞跟习近平是这个魏东廷跟康熙的话，习近平要拿下张幼霞，说白了还得要张幼霞同意，否则他军内的体系何以安顿啊？所以也就可以看得出来，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解读出来，也就是说显然的张幼霞对于他自己在策划一连串当中所踩到习近平的逆鳞，分权的逆鳞这一部分来讲，张幼霞是有认知的。那习近平要把张幼霞给拿下来，我相信也是张幼霞也同意，当然不是说我同意被拔关，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各位听众也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哈。也就是说要张幼霞愿意下来，习近平他才敢动手，否则目前造成共军内部的动荡，我相信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回应到为什么张幼霞会在11月他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那一些的内容，他完全效忠习近平。所以从这个结构上面来讲，如果与其说是单一个案或者是军方权力调整，我会认为是习近平的意志已经贯彻到整个共军里头，那么共军的将领呢也都能够去服从习近平的意志。所以我们过去所讲强调的清洗，我相信是有清洗，但是清洗应该是前两年在李尚福那一段，后续呢则是他的重建，后续则是他共军指挥体系的重建。
1: 是，好，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先到此哦，下个阶段我们再请尹亮博士继续来帮我们分析这个张幼霞刘振利案的一些解放军的变化。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1: 复兴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战略两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战略两岸，我是主持人北明，欢迎各位听众与我一起用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考，来探讨国际与两岸议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这个张幼侠刘振利案啊，来看中共共军高层人事动态的一些影响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曾颖亮博士啊。那么刚刚颖亮博士在第一个阶段已经用了很多有趣的观点啦，比如说引用康熙王朝里面的这个情况来诠释这个张幼侠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啊。那么我们这个阶段继续来请颖亮博士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啊。那么我们想这个继续延续我们的主题，就是尹亮博士，您的观察，因为张幼侠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啊，那所以他被查对军委权力结构代表的这种意涵是什么？那么这个是不是代表习近平将进一步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那么另外我们的观察就是，共军高层的领导层会不会因为张幼侠跟刘振利同时被立案调查，那么是不是会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那么这种高层不稳定会对解放军的指挥体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是，我想主持人所点到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地方哈。我想习近平对于目前中央军委还空着哈。另外一个面向来讲，习近平他为什么敢空着？我相信也是在培养这个中壮的将领，就让中壮将领人人都有机会，
1: 是，
2: 但是个个没有把握，
1: 对。
2: 那么在领导统御上面，习近平就好去来做管控、
1: 控制，
2: 来还好做控制啊。那第二个呢，要去提到的重点就是，中央军委的结构有没有改变？到目前为止，显然在到目前为止哈、到目前为止，显然在习近平的

0: 命令下达之后，共军也并没有去做太大的改变，因为他要改变的是国防体系。我想作战体系来讲，在整个指挥链上面来讲，显然是没有被受影响的。
1: 嗯，
0: 好，显然是没有受影响。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他的权力是稳固的。第二个，他不是共军体系没有受影响的部分，我觉得是必须归功于2015年开始习近平所进行的军事院校改革。军事院校改革，过去军事院校要改革，是因为各位可以回过头看看共军他的军事院校，他实际上就是帮派化、体系化，讲客气的话叫做学有专精啊，讲不客气的话就是拜门学艺，门派之风就从这边开始，包括师总部啊，就是从人怎么培养的，以及到最后习近平能不能够放心的谁坐在位置上。我想这个内涵呢，就是从过去习近平他把共军的教育啊，从洗脑式的教育直接融入到作战体系。过去洗脑式的政治教育全部交给政工，全部交给政战他们去处理。这个各连队就各连队的事情，连长跟政委两个指导员两个就各做各的事。你不干涉我，我不牵制你。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结构就是如此，这也就是习近平在后续会去处理的结构的问题哈。而于是到了这部分之后，于是从军事院校当中直接融入到作战体系。你指挥官，你就是要懂得政治；指挥官、指导员，你就要懂得作战。这直接是一个军事体系权力的重构。但是这一部分从2012年习近平上来之后就开始埋下伏笔，花了12年的时间。已经花了12年的时间，所以他要达到这个2035年军事现代化目标。这部分包括就是呼应到邓小平讲的那个军队要革命化，人才要年轻化，大概就是这一些。所以习近平他在重新改革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步骤，他是第一个他是先从军备到军政，然后到军令。他的改革的方法他是先破坏掉原本的升迁路径，就是如果你要升官，你要走谁的门路啊？你要拜谁码头啊？你要敲谁家的门？他先毁了这一段，就是从过去四总部嘛，四总部所对应过来的军事院校啊，军事院校过来之后，才能够有派系升迁啊。像我各院校的里面组织结构就是如此。那第二个呢，习近平他在这一次当中，他就是重新建立了新的评价标准，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具备作战任务？包括你有没有联合作战指挥经验，你有没有跨区域跨域的作战理解，包括像你有没有你是陆军的，理不理解海空以及网路太空等等，相对应的作战理解。就像我们过去常看到的是陆军司令员陆军的指挥官去空军里头当副司令员，空军的副司令员呢到海军的到海军的这个组织部门里面去当副司令员，他交织历练，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联合作战来做铺路。但是显然这条路习近平看到了是走不通的，所以他干脆就直接在作战体系当中直接融入把它融入进去。所以在这个帮当中呢，你有没有作战经验，而且在演训当中你的决策能力，所以这一部分呢牵涉到的就是军科院它的重组也包括中央军委它的做法，就是你的战略研究跟你的高阶指挥到最后就是你最高层的人事运用所以这部分也就是共军它今年在积极指挥的任务是指挥。可是这个任务是指挥，显然美方有所误解中共的任务是指挥，但是这个又是另外一篇的故事哈，所以我就今天就不在这边去做深入的讨论。那最后就是高层换选，所以从九三阅兵过程当中，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背后是三个上校，我想，共军的将领何其多，结果呢是阅兵总指挥官背后是三个上校，然后各方队梯队呢是大校来梯，跟过去在朱日和阅兵是由少将旅长来梯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重新来诠释习近平他在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当中领导体系的架构。所以在这样子的绝对忠诚优先情况之下，习近平他把政治忠诚放到个人关系、军事经验以及过去建构的贡献，你在这个军旅生涯上面的贡献来讲的话从这个上面

0: 面来讲，习近平他的其实他的权力巩固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了。
1: 嗯，
0: 他已经没办法允许任何潜在的挑战者还有独立思考的这种空间的存在，所以这也牵涉到的是军队文化它深层的转换，就是习近平已经将共军的军队内部啊跟外界所知道更严重的那个派系斗争啊，习近平都能够采取极端的做法，
1: 嗯，

0: 机遇补上去，那就是能够吸引的中壮的将领，
1: 嗯，
0: 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
1: 是，
0: 但是这部分习近平也非常精准的拿捏到一件事情，他就怕中壮的将领啊，为了抢功冒进，会衍生事端。
1: 嗯，
0: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在近期的中日在东部战区来讲啊，中共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冲突，军事上面显然是相对克制。甚至于在伊朗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共军的内部也没有太大的涟漪，也没有掀起太大波动，很显然的就是服从习近平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这种战略指导，那是低调的观察。所以在对于作战能力的潜在影响的话，从习近平在整个军队里面来讲，从军备到军政，然后现在刘振利的军令系统，那所以很显然的他已经在借由这几次的这个人事变动当中，他从实战部队的实战训练当中他已经在重新他在建构他的军队的指挥链，
1: 是
0: 重新建构。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都是单一个案还是权力改革，其实我会认为都是，因为他习近平是打掉重练，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打掉重练，所以对于共军未来作战效率和战略规划能力啊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是作战效率跟这个战略规划能力啊影响关键点又在董军啊，就如同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习近平在15对整个国防部体系是有意见的，那就看看这一次15当中，在今年明年这2027年以前啊，董军能不能够端出成绩单出来啊？我想也就是要启动军事改革、军事革命这个启动点的话，能不能够端出习近平所要的案子？如果成的话，大概军委就有他一份啊。那如果不成了，我想大概也是到此为止。对，
1: 是这个尹亮博士的观察比较有一个脉络可以遵循了，所以值得我们听众可以来借鉴参考。就是我们看整个中共解放军或者是中共政治高层啊，我们不看一个点，也不看单一事件，你要看它整个背景结构以及它的这个来龙去脉哦。所以我们继续往我们的题目走下去，就是想请教尹亮博士，就是您看这次张幼侠跟这个刘振利案，就是我们如果从一个派系是否跟解放军内部的派系或者是权力斗争有关系，因为外界观察特别可能都是一般认为就是可能是跟军中派系有问题，那这种的可能性大吗？那或者是张幼侠，因为张幼侠过去被视为实战派，这个在刚刚那个尹亮博士说明也有提到，就是张幼侠被视为就是他有对承越战争的这个资历啊，所以这个是否意味中这个共军的内部有存在不同的战略思维？那么接下来问题，这个其实刚才尹亮博士也有提到，是不是他整个在重新洗牌，习近平是在重新洗牌整个这个解放军的高层，您的看法如何？
0: 没错，他要重新洗牌最重要的就是从军事院校改革当中来着手，目前已经看出来已经有成效，的确是有成效，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才会能够，另外也就是习近平为什么感动张幼侠，除了张幼侠自己同意之外，另外他也有足够的后面的年轻将领来支持习近平，因为透过军事院校改革所培养出来的军事将领，我相信并不是这些过去所讲的实战派或者哪一派的这个将领所能够左右，因为习近平是从根把它给断了，把这些过去要朝贡敲门进贡的这种程序把它给打断了哈。那至于说交给派系，这是最好的答案，好，就是每次只要遇到问题的话，
1: 最简单
0: 答案，但是派系问题回答啦。那如果今天但是今天主持人显然是不太满意这个答案，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在这部分来讲，我们回过头还是要看到习近平他如何贯彻邓小平他所说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建军目标。

所以他在执行邓小平的这样子共军的将领目这个人才培养目标之后，那习近平又能够去贯彻毛泽东他一贯的军事思想当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去忙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那他用这样的方式，纵然在2025年那个中共国家安全白皮书里面也讲了未来将会是一个诡谲多变的利益交变的这个环境了，中共必须要自己也赶快做好准备。所以在军方内部来讲，要能够向美国学习，甚至要能够超越美国，很显然从这几次刚刚来讲的话，并不单单只是将领的清洗而已，我是认为习近平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军事改革工程，他是要打掉重练。现在之前所做的，从2012年、2015年、2017年一直到2020年这段时间所做的所有一切，都在为2027年要启动军事改革、军事变革来做一个准备，所以现阶段来讲都在做准备。所以我会比较看待的是2027年百年建军的时候，这种历史使命、历史目标对于习近平来讲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定位，那么对于共军来讲又会是走向什么样的转型。因为要达到2035年，以现阶段共军的规模、现阶段共军的装备、共军的实力，是不可能在2035年达到他所期望的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军事目标，是达不到的。所以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是断然的采取这个打掉重练，我们比较讲普通的就是打掉重练，来这样看。所以张幼侠他的地位呢，他当然是地位是非常崇高，军委副主席，那么他的资历深厚，又是就讲级别最高，他级别最高，那他又是如果说就讲习近平又像跟张幼侠又像是康熙跟魏东亭的话，又是曾经非常亲信的将领，但是我相信习近平还是相信张幼侠啦，我认为习近平还是相信张幼侠。所以习近平为了要整个把中共的共军的解放军把它重新的重塑的话，他就必须要能够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会清除掉任何威胁到他权力的所有因素，他不会妥协的。所以张幼侠也是这样，刘振理也下来，所以与其说这样子会不会演变成共军内部动荡，到目前为止显然是安然无恙，显然是安然无恙。我反而更为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年轻的将领他会冒进抢战功，我是担心这件事情。除此之外，我觉得共军内部已经被有人这么提哈，我认为共军它本身就是被驯化、被共党给驯化的一个武装力量而已，因为所谓的红军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所谓的政变的基因，它不可能有政变，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红军党的结构之下来做这件事，来执行党的命令。所以之前共军的将领曾经提到希望军队国家化，我的观察是说不是不可能，而是有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当你的政治跟党能够做好结构性的改变了之后，才可能会轮到共军达成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所以当政治跟党没有去把它做结构性的划分的话，是不可能会有国防与军队 不可能有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边再说回来，当张幼侠一个架构之下被拔除了之后，那现阶段共军的将领内部共军内部的氛围来讲，显然也就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那各将领呢安分其位，安分其位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如我刚刚前面讲的，我是担心年轻的将领或中壮将领啊，为了抢功冒进，但是显然各位看军委是上将，那目前有几个上将还在，已经被拔掉这么多了哈，拔掉这么多，所以仅存的人呢，个个都有机会。仅存的上将，大家都各有机会，甚至于资深的中将，仅存的资深中将，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升上将，可以进军委，甚至可以更高一步。那我相信在官场上面，这些人的想法，也就习近平给他们塑造一个环境，听话就有糖吃。所以。

0: 我甚至我可以更大胆的，不能讲更大胆哈，就是说更远一点来看的话，结合我们上礼拜所讨论的国防预算的问题，
1: 是，
0: 我会认为15过程当中，联合战备警巡对台的联合战备警巡的力度啊，将会回复到2022年以前的态势啊，恢复到2022年以前的态势，就是两岸关系的态势，
1: 是
0: 啊，因为从这几年的运政当中，似乎所有的战备警巡、所有的联合军演，似乎都没有达到演习或者作战所需要的作战任务目标，都没有达到，啊，都没有达到，反而更强化了，我们的防御，更强化了外部力量的介入。我相信这部分也是习近平他要重新检讨，这几件的事情。如果我这样子的推判是合理的话，那更可以呼应为什么在正义使命2025这个军演之后，张幼侠下来，刘振立下来，然后73军的军长被拔掉，那东部战区司令员没事的原因是因为是他刚上任，他才刚上任不到满月，所以免责权，但是他也是被留校查看，但是我整个从预算的面向以及从这个人事规划的面向当中，这是我提出来的观察。
1: 是这个我们来这一个时段，这个就上这个题目啊，可能就是我们询问刚才请教尹亮博士是不是可能是军内派系跟权力斗争的关系哦。那么刚刚透过尹亮博士的说明啊，我忽然想到这个毛泽东讲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党内无派啊，千奇百怪啊，所以这个所有讲说这个一定会有派系问题，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有些人说啊，你们都讲这个是派系，的确就是派系问题，是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会有派系问题，那最主要也是派系问题，因为这就是人的问题嘛。所以刚才尹亮博士讲说他从基本上就军事院校的这些改革来去做整个，因为他从釜底抽薪啊，从基层这个这一块去下功夫啊。好的，我们继续再请教，这应该也是我们看时间剩下五分多钟，我们继续再请教尹亮博士啊，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个张幼侠案跟这个刘振立案，但是我们从之前推啊，从最早的一开始这个火箭军案啊，然后李尚福案啊，这一连串下来啊，几乎这三年，我先算了一下，大概3到4年的时间，等于共军的一直在有进行这个整肃的活动啊，然后他内部的这种政治整风啊，一直不断的在进行啊，那么从火箭军案一直到张幼侠案，所以你就想请教尹亮博士您的看法，就是是否显示共军的整肃仍然会持续？那么如果继续持续的话，那是不是反映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这种忠诚度仍然不够放心？那么未来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将领可能会被，这其实刚刚这个尹亮博士也有透露一些了，就是未来是否可能还有更多的将领可能陆陆续续都会进入这样子的被查或是立案审查这样的情况，您的看法如何？
0: 对，我觉得目前共军内部上面的确存在一种心态哈，就如同刚刚上礼拜所谈到的预算的之用，过去一定是把它编到满，然后尽量看怎么用，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宁可不要编，你不要编给我钱我就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因为我做这样的事老老实实，我就不会被列到贪腐名单里头去。那军队内部也是一样，目前虽然拔掉这么多上将，可是这么多的中将也是引领期盼了，这是在领导统一上面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他身边给他的提醒的人，也是一种高招，非常体会，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在这个民主体系的里头当中，民主习性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哈。所以军内会不会有所影响？我认为现在的影响是目前的这个马照跑，舞照跳，就如同是刚刚香港回收的这种情况一样，还是一样持续在走，他目前在整个在重塑，是整个机制上面的重塑，在不影响整个机制情况之下，他在重塑他所有的整个机制，所以在大家都会要求要忠诚，要效忠习近平我想与其效忠习近平，我觉得倒不如效忠未来的职务 我想对于未来的年轻将领，但是对于年轻的军官

0: 这个校级位级军官来讲，他们至少知道自己的条条规规在哪里啊，也就循着这方向做，老实带兵，老实做事，也就做好了。好，所以在共军内部来讲，对于整个部队的动荡来讲，我会觉得应该就会到此为止。我所谓的到此为止，我指的是他的内部的动荡就到此为止，但是还会不会持续清洗？会。但是他清洗的所谓的清洗呢，倒不如说他在所有的监管机制、相关配套法案规定都已经明明白白公布了之后，你还违反规定，那你这个将领不要也罢。我想讲的意思是在这边，因为过去有没有冤错假案，我相信是有，因为过去的相关的配套的管理、相关配套的监管措施是并不完善的。是并不完善的，但是透过这次实务，习近平把这些条条规规全部定清楚了之后，我相信所有东西就按程序走，按规定去走。如果还会产生这个问题的话，那恐怕就是自己将领自己要去负这个责任了哈。那第二个，我就刚刚如同我前面一直不断强调的，一直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年轻的将领会不会造成这个决策体系的失控，就是要抢功啊。他要抢功，抢战功，你要抢功之外，就要抢战功了。啊，抢战功的话，会不会导致整个？如果说假定把情境设定在日本沿海，会不会造成中日的冲突？
1: 对，
0: 好，那台海这边没有关系，在台海这边，我反而认为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因为台海战备警巡大概就这么绕了。能够压到线也就压了，只能到这边了。我想要擦枪走火的机会相对比较低，反而是在日本那一段或韩国那一段，会可能反而会比较能够出人意料，尤其是在东海共军要去拦截美机美舰的时候，如果各位没有统计的话，各位也发现到美机美舰最近也很少进来了。
1: 对，
0: 当然是可能也是被伊朗给处理掉，
1: 淡化掉了，
0: 给淡化掉，给吸纳走了。那这边在东海的这个巡逻上面来讲，力道相对也是变低，那于是也就可以尽量的让中共内部的决策体系啊失控的可能性会比较降低。那如果说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不是可以从张幼侠里面来做理解，就如同我刚刚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都是先入为主，全文照套西方的观点的话，它只会让我们对于情势上面研析啊，单纯的去依赖表面的资讯，而忽略到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我们平常在过去三十几年所做的一些训练当中、教育当中，一些必须要熟悉深层的，甚至于自己内心所内化出来的心得体会，这种本质上面来讲，恐怕就会被忽略掉。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去完整的去理解习近平他的真正意图跟共军他内部的一个动态。好，所以综合我前面所讲，在目前那个军委的选缺，那这个中壮的将领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那习近平他在控制这些人抢进，不要抢功，就把73军的军长丁来富给拔掉，我相信都会有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最后我再想讲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张幼侠跟刘振利并没有被全国人大给处理掉，
1: 是
0: 很显然，当然还有案子继续查。
1: 对，
0: 但是在我的观察，在我的认定来讲，如果习近平跟张幼侠就是康熙跟魏东廷的角色的情况之下，我会认为也许2027年的百年的时间是有重返的机会，
1: 是
0: 有重返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需要一个下台阶，
1: 是
0: 需要一个下台阶，这是我整个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1: 是这个尹亮博士的这个结语啊，我觉得很能呼应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旨啊，我们用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考来探讨国际与两岸议题啊，特别是现在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与他解放军整个关系啊。这个我觉得尹亮博士的最后的这个结语正好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做这个节目做一个最好的 ending 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啊，我们节目准备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大概只问了一半啊，那么期待下一次再邀请尹亮博士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继续的传道授业解惑。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0: 谢谢大家。

0: 以上言论不代表复兴广播电台立场。
1: 复兴广播电台，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0: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两岸资讯尽在复兴，复兴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
1: 有一种东西看不到摸不着，却左右了我们的欢喜悲哀。有一种东西不能换也不能卖，那就是爱。阳光美少男廖伟凡邀请你一同找回那人与人之间最初的、最真的、最美的爱。欢迎收听《欢乐传真情》。

Hello，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为朋友们送上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它的歌名叫做《这个世界》。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这首歌曲呢，是我感动了将近40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有很多的歌曲，其实它都非常的好听，比方讲张学友的《吻别》，然后呢，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周杰伦的《七里香》，然后呢，张惠妹的什么《三更半夜》《三更半夜》，其实几乎每一个能够出唱片的歌手呢，或多或少啊，他都会留下几首好听的歌曲啊。可是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所介绍这首蔡澜清他所演唱的歌呢，叫做《这个世界》。它不但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我特别要讲这首歌呢，它是跟其他的好听的歌曲不一样的啊，就是这首歌呢，它是一首让人有感觉、有感动、有悲伤、有难以忘怀的一首情绪的一首让人感动的歌哈。这首歌曲呢，其实简单的讲，就是它深植在我的心里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你知道吗？将近40年来，这首歌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呢，我的心里真的都超有感觉的哈，真的超有感觉的啊。蔡澜清当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台湾大学有名的院校的大学生，他就在那个当年校园民歌非常风起云涌，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新一辈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人纷纷崛起的那个年代呢，他就夹在那个夹缝中，你知道吗？他也不能算是当年的所谓的校园民歌的民歌手，他也不能算是那种很纯流行音乐的乐手，他就在那个夹缝当中，他出了一张专辑唱片，叫做《这个世界》。他虽然很难去分类他是哪一种类型的这样的一种流行音乐的歌手啊，可是他就是一张好听的专辑唱片，他就是一个唱歌让人有感觉、让人有感动的这样的一位歌手啊。所以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当他写完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因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啊。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在刚刚进入广播电台制作节目的时候呢，我曾经就收到了他的最新的专辑唱片。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啊，一播他的歌曲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你知道他那个歌声一唱出来之后呢，我的心呢就完全的揪住，然后就完全的好像有一只手呢就把我给牵到他的那个地方去了啊！我就完全的被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完完全全的给臣服了。我非常的喜欢他的作词的内容，那我更喜欢他的演唱的风格，因为你听他的歌呢，怎么讲呢？

干干净净的，好像是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张完完全全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这样的一首歌，你知道吗？我听到他的歌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干净，然后呢，完全的没有受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就完全的被这首歌呢完全的给驾驭住了，你就是被它完全给说服了啊。所以我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呢，都是我身为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呢，到今天这个阶段呢，它是非常非常让我难忘的一首好听的歌。真的，它就是一首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所以我特别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再次的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其实我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的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人啊，就是一个人啊，人的一生，不管他的生命的岁月是长还是短，好像我们总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留下一些什么吧。有一些人留下了恶名昭彰，留下了那种让他的孩子，让他的亲朋好友，让他的这个他的伴侣呢都觉得恶烂讨厌渣那还是我们留下了一个让人可以怀念。就像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制作节目的时候呢，我用一种非常非常仰慕的心情来怀念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长，蔡澜清呢，他好像连30岁都没有活到，20多岁他就跟这个世界 say goodbye 了。可是这首歌曲呢，我绝对可以相信他是众多在电台的主持人当中呢，大概一路走来都会非常珍惜也非常推崇的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走过了40年30多年，我依然能够在节目当中讲它是一首好歌，值得让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大家共同喜欢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棒啊，真的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曲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啊。当然我讲尤其啊，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的色彩。其实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它当时最大的就是对于整个台湾的教育制度呢，开始用一种非常温柔的，但是却非常坚决的力量呢，给予我们台湾整体的教育环境呢，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这样的一个批判。虽然他很慎重的批判了那这样的一首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他非常严肃的批判了这个整个台湾的教育制度，但是呢他用的语言呢却是相当的让人觉得是在坚定当中呢，却带着一种对整体台湾的社会是用着一种温柔的关怀的方式啊。也就是因为他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整个社会，对整个的教育制度呢，来做一个批判。他越是用这样的一种温柔关怀的方式来做批判的时候呢，我们越是听到这首歌曲呢，在我们的里面呢，就越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所以呢，我每每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

怎么讲呢，在我的里面呢，我就会真的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感觉，反正就是一种非常非常说不出来的感觉啊，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好啊。我相信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刚刚如果你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在你的里面呢，也一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才是啊，也一定非常的有感觉才是。

刚我们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这是五月天的版本，他们所演唱的这首《这个世界》。那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五月天在好多年前他们开了一场演唱会，他们特别用这首歌曲呢来为这个世界，来为台湾呢做一个祈求。祈求什么呢？祈求大家很 peace， 平安，非常 peace， 非常的和平啊。所以五月天会用这首歌曲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祈求，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我也相信阿信跟五月天的这些团员呢，也一定因为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在他们里面应该有一些感觉才对哦，应该是有些感觉的哦，应该是有些感觉的。我要再讲一次，应该是有一些感觉的哈。好了，今天呢这首这个世界呢这首歌曲呢，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换一个话题，来换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因为我这个礼拜呢，我可以说是我集中我的火力呢，来稍微的回复一下，跟我在这个 message 上面呢，有一些互动的朋友啊，我要在节目当中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因为我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要跟我有一些互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啊，就是上到 FB 上面去搜寻我个人的 FB。然后呢，拜托大家不要再加入了，我也没有开什么粉丝专页啊，因为我并没有想那么辛苦去做一些什么的经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就透过 FB 透过 message 来跟我联系。然后呢，你也不用加入我的 FB， 因为我的 FB 呢已经超过了可以加入的好友的名额，所以你加入之后呢，你想要加入我点选，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加入的啊，所以只能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上一声非常非常的抱歉啊。可是呢，你可以用 message 来跟我有一些联系啊。那上个礼拜有一位住在三重的一位朋友啊，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谈到了他最近的生活状况。那这位住在三重的朋友呢，他在一开始他说他会听我的节目，因为呢他说他在北部地区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他说呢他很少听调幅网的播出，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在北部地区确实啊是在调幅广播网播出。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讲，他说他很少有机会呢在听调幅网的节目，但是呢那一天呢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啊，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跳到了调幅广播网的频道，然后呢不小心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他就听着听着，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就会讲说，大家好，我是那个阳光美少男廖伟凡。他说，廖伟凡，该不会就是那个以前在做电视节目，也一直在做广播节目的那个主持人？他说，他在写信给我的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写到说，廖大哥，你就是那个我从小看你节目长大的廖伟凡廖大哥吗？那我要怎么回答你呢？我一定要说是啊，因为我不晓得你几岁啊。不管了哈。你从小看我节目长大啊，你是归回了啊。那你也已经进入退休啦，你才会写了这封信给我啦，对不对哈？退休哦。那你会比我小又小几岁，我也才刚刚进入退休年纪了啊。好了。你就在来信当中呢跟我谈到了有关于退休的生活。你说

我已经退休了将近有7个月的时间。一开始退休的时候，觉得真的很爽，不必早上一大早起来赶去上班，也不用呢在上班的时候呢看主管或是看老板的脸色。然后呢在退休之前呢，我也算是认真的存了一点点的钱，再加上我的退休金，目前呢我可以说是勉强呢在不用在不可以过度花费的情况之下呢，我的钱呢应该是够我退休生活来使用。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放松，完全的让自己在一个放空的状况之下过生活。前面2个月到3个月我都还觉得挺爽的。到了第4、第5个月我开始觉得有一些无聊。那到了最近的这一段时间，过了半年，我觉得好像我不可以这样的过日子。于是乎我在听到你的广播节目的时候呢，那也听了好几次，你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了有关于退休生活的规划。我想问廖大哥，你觉得退休之后再回去工作到底好还是不好？你可不可以在你的节目当中来回复我？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这样的一个提出问题啊来了，可他用他的全名呢，我也不能直接用全名来回复他。三重小瑞好了，因为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瑞字，我们就叫小瑞好了，好不好？还是老瑞了，因为都60几岁了嘛，65岁以上了嘛，哈，老瑞，阿瑞好了啦，小瑞，我叫他小瑞也可以了，因为他年纪比我轻嘛，哈，小瑞，我特别要在这个地方讲啊，退休没有可以或是不可以上班，退休上班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真的是见仁见智。我有一个呢曾经在公务机关担任公职的这样的一位好朋友呢，他在退休之后呢，他没有再继续上班工作，也没有再赚钱。那因为呢他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呢他可以还算安心的去过他的退休生活。但是呢他在退休之后呢，他自己知道他不能够让他自己呢完全的闲散的让自己住在家里面不做任何的事情。于是乎呢这位朋友呢他就去了台北中正纪念堂开始做志愿服务的工作。而且呢他所从事的志愿服务的工作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只要在那个地方打打杂做做什么的帮手，他不是哦，他是做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必须在他的工作里面呢做一些导览的工作，而且这些导览的工作呢还必须要不断的做一些自我的充实，必须做不断的一些新的知识呢，他们随时都必须要把自己给装备起来。于是乎呢这个工作呢他可能这一段时间他做了一些准备之后呢，他可以开始游刃有余的把它给做好。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挑战进来，他就必须重新的来充实自己，来重新的装备他自己迎接下一个挑战。那我这位朋友呢在不久之前呢，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有机会见面聊聊天，那我也问他说，哎，你做那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怎样？他说其实蛮累的，可是呢我做得很快乐，然后呢一

个礼拜呢，我大概要忙三天，在实际的在那个志愿服务的工作岗位上面要忙三天。可是除了在那个地方要忙之外呢，大概还有将近一天多的时间呢，我必须要在家里面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他说呢，接下来可能挑战性会更高。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资深的志工，于是呢，大家要选我当那个志工的 leader。 他说如果接了那个 leader 的工作的话呢，就会更忙，然后呢，负的责任也会更多。我说你干嘛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啊？退休啦，你不是要退休吗？干嘛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他说不是啊，廖伟凡，我真的没有觉得辛苦诶。在做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体力上会有一些些的付出啊，会有一些些的体力上的劳苦啊。可是呢，我的心啊是很快乐的。我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跟一群的志工好朋友们呢，大家结交成为好朋友。可是在我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又可以认识更多不一样的各行各业的人。他说那是一个跟人很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呢，其实事实上呢，让我的工作呢是很有成就感，而且做起来呢是非常快乐的。当我听到我的朋友在这样讲的时候呢，其实相对的在我的里面呢也相当的感觉上他是快乐的，甚或我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我就是为他的这样一份志愿服务的工作呢是怀着一份深深的尊敬和祝福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决定要进入退休生活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就是简单的把自己闲散的放在家里。其实如果你真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耶，我相信大概 70-80% 以上的人，大概三个月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到底是干嘛啊？这样的生活很恐怖吧啊，我要这样过吗？你大概就会有100个问号就会丢在你的眼前，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啊，我到底是在干嘛啊，我这样做应该吗？啊，我的人生就要花在这个地方吗？啊，人生还是韩国的比较好。台湾好啦，在这个地方乱给你开玩笑啦哈。所以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的时候呢，我看了一篇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那这篇报道说，其实根据统计啊，大部分的人在进入到退休生活之后呢，他开始对自己啊有一种重新的这样的一种自我认同的感觉哈、啊，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哦，它往往会在我们的退休生活来临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哦。所以呢，退休如果当你自己发现你的退休生活开始有一种自我的危机产生的话呢，那就代表退休生活对你来讲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不快乐的开始，或是你的生活就会陷入一个比较茫然没有目的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轨道。甚或有些人待久了之后呢，因为没有重心，你就会去抓住你的孩子啊，抓住啊你的亲朋好友啊，抓住一些有跟朋友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把你的自己呢过得越来越糟糕，甚或呢你还可能影响到你的孩子呢，让他们也觉得相当相当的为难。所以很多人讲说退休，事实上我们在接近退休的时候呢，就要规划我们自己来开始过一种微退休的
混搭人生的

的生活。也就是说，难道进入到退休的年纪一定要全然的退休吗？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把原来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开始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华丽的转身，就是不要让自己真正的完全闲散下来。或许有些人会讲说，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协助我们的孩子呢，来带带我们的孙子啊，照顾一下他们。如果在你们家里面真的有一些孙子啊，孙女啊，需要你来给他倒卡丘，来给他帮忙，我觉得也很好啊，对不对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我觉得很棒啊。但是现在孩子都不生啊，也都不生小孩，你要照顾谁啊？照顾他的狗，孩子照顾他的猫，我跟你讲哈，那是真正无趣味的代志哈，做对唔通做这款的代志哦。我跟你讲哦，你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地方跟你开玩笑哦。我身边现在真的有一些的朋友，不是一两位哦，是好多位哦。当我邀请他们，因为他们跟我讲说啊，廖伟凡啊，有的时候你会排一些去爬山、去郊游或是去旅游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你可不可以邀请我们一块去啊？我说我不是常常，但是呢，我会尽量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定时又定期的去安排这些活动。可是呢，他跟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我当然好啊，好朋友多多益善啊，大家一起去啊。可是当你发给他通告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啊，要这么晚回来哦，啊，要两天哦，要三天哦，啊，我女儿的狗，啊，我儿子的猫，啊，我女儿的什么什么仓鼠啊，没有人照顾诶，啊，我必须要留在家里面帮他换狗，这不是莫名其妙，这个证据又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怪异也非常莫名其妙的生活。所以呢，如果没有孙子孙女要照顾，你百分之百绝对不要去帮他照顾他的猫猫狗狗啊，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啊，好不好啊？千万不要去帮他们照顾他们的猫猫狗狗。那我刚刚特别提到了，当我们进入到我们自己觉得，如果我们进入到退休生活，我们觉得很茫然的话呢，我们真的就应该要开始重新来规划一下我们的微退休的混搭人生。什么叫微退休呢？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他真的很喜欢喝咖啡，他自己也在什么社区大学呢去学做咖啡啊，冲咖啡。于是他退休了啊。你知道现在的店员呢非常的难找，于是乎呢，我这位朋友呢，他就固定了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呢，去找了一份打工的工作。他就跟人家讲说啊，我学过冲咖啡，然后呢，我每天十点钟到你的店里面来帮忙啊，因为十点呢开始店里就比较忙了，到了十二点呢啊，那个时候店里面是最忙的时候。他说我每天呢在你的店里面从十点到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哈、啊，那他一开始讲说我打工到三点就告一个段落，每天五个小时，然后呢，我只要你正当职员的这样的一个半薪，这样可以吗？一开始咖啡店老板呢想了一想，后来呢实在因为找不到人，于是乎呢就请他说 OK 没有问题。于是乎呢，我这位朋友呢就在那个咖啡店呢，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上午的十点呢到下午的三点钟，每天呢帮他打工五个小时。

的就是在他家附近很近的地方，而且呢那个工作呢是他喜欢的，特别注意这两个字，这个微退休要继续工作的这个事情呢，首先我要建议所有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这个工作呢一定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喜欢的工作的这个基本条件呢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哦，你可能做起来就会觉得，就会有觉得有一些痛苦了，对不对哈？觉得为难了，觉得不舒服了。那于是乎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呢，在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歌。

好听又经典的歌曲，这是由张浩哲他所演唱的《再回到从前》。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特别和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谈到了退休的生活。我刚刚特别讲到了，就说其实到了退休呢，要给自己来规划一个为退休的混搭人生的生活，其实事实上是蛮好的啊。那当然，如果我要再次强调，家里面呢，如果你很幸福，你也很幸运，然后呢，自己的孩子呢，给自己的家族呢，添丁、添孙、添女，那当然，我真的要恭喜，我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真的是恭喜啊，因为这也是我很羡慕的啊。那我就很希望我的家里面的儿孙满堂，但是儿孙没有满堂，儿孙真的没有满堂啊。那我跟我的朋友呢，有一次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微微的埋怨啊。他说啊，你两个小孩，你至少自己已经有一个孙子孙女了哈。那你看我两个小孩呢，连婚都还没有结，我也不懂啊，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都不结婚。那这个话题呢，不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聊的。如果呢啊，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那你真的有孙子孙女，他们很愿意跟着你，也希望你能够来帮忙照顾，那我觉得你的退休生活大概什么混搭的人生一部分里面呢，那就要混入照顾你的孙子和孙女，这当然是一件很幸福也非常美满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呢，在事实的现代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机会呢来照顾自己的孙子或是照顾自己的孙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告诉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真的没有很多，真的没有很多啊。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呢要照顾自己的孙子和孙女，那你就把你的混搭人生里面呢就好好的把他们的规划，不是规划，把他们规划在那里面，好好的享受这种三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可是如果没有，那你也没有一个人生的积极的退休生活或是退休生活的目标的话呢，那我就真要建议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你要让自己呢有一个不错的为退休的混搭生活。刚刚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讲了啊，我的朋友呢，他就让他自己呢，到咖啡店去打工，然后打工一来可以增加他的收入，而且他的工作时效不会那么长。但是这个为退休生活呢，我刚刚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特别强调，那你想要从事的工作呢，基本上就一定要你自己心甘情愿或者是喜欢的工作，就是你真的要喜欢这个工作啊。像我自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退休生活的年龄了啊，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呢真的都是我喜欢的，然后呢我做起来很快乐的，甚至我很骄傲的要跟他分享，有的时候呢我做起来还蛮有成就感的。像我自己呢，现在有在劳动部呢从事在职进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课程，那我有一个课程呢就是教社会大众，有很多人呢想要来做 podcast 的节目。如果你想要做 podcast 的节目，那其实什么叫 podcast 的节目，简单的说了，就是他想要做广播节目。那我就教你怎么样来企划制作一个好听的广播节目。当他学会了怎么样来制作这样的好听的广播节目之后呢，其实到目前为止呢，经过几年下来，我有好多的学生都已经在所谓的网络当中的开始出版他们的 podcast 的节目，那有一些做的还真是不

错，而且还真的很好听。我不讳言的讲，哎，我也不担心，他们还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是蓝哦，不是烂哦，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哦。他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做这些工作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 enjoy， 非常的享受。所以我特别把今天节目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就播出来，特别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也应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进入退休生活，不再做那个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你规划一个为退休混搭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退休生活。我相信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呢，其实也过得比较快乐，过得比较有生活的目的啊。这是我的建议啦。

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今天我们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即将要告个段落了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现场呢，和朋友们谈到了退休的生活。我真的要很慎重的告诉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不管你退休生活，你怎么退，怎么休，你怎么规划，你想不想好好的再过一个所谓的微退休的生活，还是要帮孩子带孩子，你怎么样去规划，其实那是你的选择，我个人没有任何的意见啊。你只要快乐，怎么快乐怎么去过就可以了哈。但那个快乐还是要建立在一个对身体有益，对心灵上也有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是比较重要了啊。最后的最后，我一定要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讲到这里我的喉咙都有点卡住了哈。好，喝一口水，在这个地方跟你讲，到了这个年纪哈，那个儿子啦啊，女儿啦，都已经开始工作啦，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哈，你真的不要太过介入。尤其呢，你的孩子呢，如果呢搞东搞西，这个时候呢突然跟你讲说啊，爸爸妈妈啊，我现在碰到这个困难啊，可不可以能够帮助我一下哈，那我真的就有朋友呢就把他的退休金拿出来啊，搞到退休金呢完全没有啊。那可能如果你有是公务员，你每个月有一些发一些退休金，这样可能还好一点。那我还有朋友愚笨到呢，他说要帮孩子解决难题，然后呢还把自己的房子呢拿去抵押，拿去卖掉啊，最后呢啊自己坟老了，变成没有地方可以居住，还要呢迫于无奈的跑到超市去打工赚钱养自己，孩子在之前就已经不行了，搞到最后还是严重的不行了。我跟你讲哦，帮助孩子哦，一定要有所谓的限度哦，绝对不可以把自己的退休的生活呢搞到像这样的陷入困境哦，这是一定一定不可以的哈，这个是百分之百一定一定不可以的哈。如果你真要做出这种很傻的事情，那我也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哈，那我就会真的变成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哈，来给你做任何的一种帮助了哈。那我的朋友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傻傻的帮助呢，最后把自己落在那个没有办法解决危机的情况之下，那就真的很惨哈，就真的很惨了，千万不可以，好不好？好了，谢谢你的收听，邀请您在下次同时间不要忘记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拜拜，再会了咯。

0: 现在时间晚间九点整。
1: 我是月亮，
2: 我是奶奶。
1: 爷奶新鲜上市
3: ，fresh。
4: 欢迎收听爷奶新鲜上市，我是小草儿。前阵子呢，小草儿呢很常看到老宅翻修，或者是呢在讲这个老宅啊没有电梯，然后可能呢就比较不好卖，或者是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在老宅里面装电梯，这样子类似的新闻哦。我看到这样子的新闻呢就非常的关注，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以中高年龄为对象哦，那也希望呢在这样子的议题当中呢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个资讯来分享给大家哦。因为呢在迈入超高年龄社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呢最迫切的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住，因为住呢这个需求它就是刚性需求，它就是一个很必要的需求哦。但是如何在这个住的基本需求里面呢再活化它，或者是呢再让它的这个住的品质更好，然后呢我们去思想说我们目前住的地方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持续的安心的终老住下去呢。在今天的这一集呢，小草儿就邀请到这一位来宾，超级专业的哦。小草儿在网络上呢就看到他有很多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都可以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就要来欢迎这位呢是安普国际健康地产的邱宏吉总经理啊。同时呢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关于这个养老啦或者是长照银发族的议题的文章啊，是一个很斜杠的这个来宾。我们来欢迎宏吉哥。宏吉哥好。
5: 好，主持人小草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宏吉。
4: 是，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这个宏吉哥大概的来跟听众简介一下。我刚刚有已经讲过你很多的这个斜杠的工作了，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5: 好，其实呢我的专业背景横跨了养老地产、公共卫生、银发友善住宅的研究以及高龄生活的规划。那这些年呢，其实我长期关注在中高龄者在居住、健康、退休安排与生活品质上的各种的议题。因为我本身呢，常年在不动产的领域工作，所以我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呢，在一生中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呢，往往就是我们的住宅。而当我在学校所研究的领域是公共卫生、健康管理与高龄社会相关的议题之后，其实我更深刻的体会到，住宅不只是遮风避雨的空间呢，更和一个人的健康、尊严、安全感以及甚至人生的下半场的幸福感都紧密的相关联着。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实务经验跟所看到的啊，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来提早思考。
4: 嗯，没错，在我们这个三明治时代呢诶，其实我们就已经，以我来说好了啦，就是我的这个群组呢有些呢我们都已经在讨论说诶，以后要不要找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呢都住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或者是呢甚至我已经前几年就已经有在关注这个养生村了，你知道吗？可是在很多的新闻啊，很多的文章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有人叫做他是银发友善

0: 住宅，那有人又说那个是养生村，又有人说乐龄宅，对不对、嗯、很多的这个名称，这个宏基哥，这些名称的差别在哪里，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1: 好的，我想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做分享。那刚刚其实小彩友所说的银发友善住宅，简单来说，其实在市面上我们听到的很多的名词不一样，也就是叫全龄友善住宅或乐龄友善住宅。我曾经哦，小彩，我曾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哦，相类似的，我把它重整，你知道总共有几个吗？
0: 总共
1: 13个。
0: 13个、
1: 哦、而且其实它里面所提供的服务跟项目其实都大同小异，所以、嗯、所以我今天来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呢，我先把它定义银发友善住宅跟养生村，让大家比较好分辨。那银发友善住宅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特别考量我们中高龄族需求的一个住宅形式。它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不是豪华哦，也不是昂贵，而是安全、便利、舒适与尊严。也就是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住宅，会从居住者未来可能面临的身体的变化、机能的退化以及行动能力的下降，或者我们所说他视力可能会退化了、
0: 嗯、
1: 平衡感可能变差了等情况出发，所以事先我们在空间上就要做更好的一个安排。比如说动线啊，我们就要简单顺畅，地板要防滑、
0: 嗯
1: 哦、那有些浴室啊，可能最好干湿分离，方便进出嘛、哦、那还有另外照明要充足，那门槛有些他可能会考虑到未来可能坐轮椅，或者有些长辈他反应力不是那么好，就被那个门槛绊住了、
0: 嗯
1: 哦、还有一些他家里他可能长辈需要未来的轮椅或助行器，也要有足够的空间使用。那这些细节我们把它加重起来，就是银发友善住宅真正重要我们所要关注的地方。好，那另外刚刚小草也有提到那养生村，其实我认为养生村在我们的民众或国人所有耳熟能详的就长庚养生村
0: 哦，对，
1: 还有我们所说的在新北市的双联安养护中心，
0: 嗯，
1: 哦，还有在台南的也非常知名哦，叫做悠然山庄的部分哦，统一的大部分有些人会把它当作是养生村的部分。那它跟银发友善住宅有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比如说由于它不是单纯的一个住的空间，而是一整套生活服务的系统。那养生村呢，它通常都是透过住宿的提供，它里面有包含餐饮、健康管理、社区活动、休闲空间、交通的接驳，甚至我认为蛮重要的，有一些医疗与照护资源的相串联、
0: 哦、
1: 所以有些规模较完整或者规模比较大的养生村，它会从一些活力长者的一个生活安排一路延伸到未来照护需求的衔接、啊、让我们这些里面的住民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够有相对应的支持。
0: 嗯哼，那所以这样子结论就是说，银发族他通常居住的需求是不是就像你刚刚有说的这个防止摔倒啦、嗯、就是行动力的部分、啊、还有呢可能就是医疗的部分，还有哪一些是这个银发族就是特别要去让他们这个需求被满足的部分
1: 呢？ OK， 其实套句刚刚小草的题目，我觉得有几句话也跟大家先分享，就是我通常会用个简单方式来区分，银发友善住宅我们就比较像是我们把自己的家调整好、
0: 嗯、
1: 让人可以安心的住得久哦、那养生村呢，共生宅啊，或者有一些叫做乐龄友善住宅或者是高龄住宅的部分，它就比较像说我们把生活系统准备好、哦、生活系统准备好。那刚才小草也有说这些中高龄族最在意的居住的需求到底有哪些、哦
0: 嗯、
1: 我认为我还特别把它为了要上小草的节目，我还特别把它很认真的我们把它分为五个重点、哦
0: 哎呦
1: 哦、今天真的是这个重点中的重点、啊、第一个我认为就是安全、哦、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也我们是最不能忽略的事情。因为很多的银发长辈、哦、他不是因为大病然后突然他失去整个生活的能力，他可能就是从一次小小在浴室当中的跌倒滑倒，那整个生活状况他就起了改变了。所以家里我们所说的门槛的高低差有没有注意到浴室

0: 地面是不是湿滑啊？楼梯有没有扶手？灯光有没有足够？那这对中高龄族非常的重要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认为是便利。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的便利性，
1: 生活机能，
0: 对，生活机能，还有一些交通有没有方便，
1: 是，
0: 比如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加，大家其实不管是我们哦，其实连长辈一样会越来越重视整个生活的机能，而不是我们看房子漂不漂亮，或者是他而且像是附近有没有市场超市
1: 非常重要，
0: 药局，
1: 对，
0: 诊所，交通是不是够方便？还有家中有没有电梯？啊，有些住宅它是公寓啊，它没有电梯啊，
1: 是
0: 哦，然后可能就是三四十年的公寓啊，哦，那它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们所说的微改造的部分哈。哦，那出门采买看诊会不会太辛苦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健康支持啊。那这个居住环境，长辈的居住环境，他们能帮助一个人要维持好他的健康样态啊，
1: 嗯，
0: 那不能让他越往退化走啊。我们要维持他的一个健康样态，例如我们有没有散步的空间，采光的通风好不好？
1: 哦，嗯，
0: 还有没有容易让我们这些长辈活动的这个身体的空间，哦，那甚至有没有办法可以接触到我们社区的邻里间的资源，哦，这个都很重要，
1: 哦，
0: 啊，这是第三点的部分，嗯，那第四点我认为不管谁长辈更重要，要有社交的活动跟陪伴。但很多的长辈他真正面对的问题，他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他住在家里很孤单，
1: 嗯，
0: 有没有？常常我们看到社会都哎呀孤单老人，
1: 对，
0: 人老，
1: 独居老人，嘿，
0: 没错没错，独居老人，嗯，哇很辛苦啦，
1: 嗯，
0: 有时候看那个新闻也是会蛮心疼的啦，然后他孩子可能不在身边，嗯，那朋友越来越少，那久而久之呢，他其实就容易失去生活的重心，哦，所以一个好高龄的居住的安排不只是硬体，更要思考这个人可不可以，我们长辈可不可以继续和邻里间的互动，维持自己生活的一个节奏。
1: 嗯，
0: 那第五个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在马斯洛里面所讲的尊严跟自主，长辈最在意的，或者他其实有些人都是蛮健康的，他不会 care 说别人怎么照顾他，而是他要能不能有自主性的维持我自己要怎么过自己的生活。
1: 是，
0: 我什么时候要出门，我今天想去吃排骨饭我就想去吃排骨饭，我想去加一颗卤蛋就加一颗卤蛋，我想学什么，我想和谁来玩，谁来玩的部分，然后换句话说，中高龄族真正要的，他不是被细心的保护，而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还有保有选择与生活的主导权。
1: 好，那这个五个需求这样子听下来，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自己现在居住的环境，然后进行改造，嗯，因为有时候就是地点已经在那边了嘛，
0: 就
1: 这很难 改，尤其是台北我们要搬去哪里，
0: 是的是的，
1: 就
0: 是
1: 没有办法买到更好的这个地点了嘛，嗯嗯嗯，那你觉得这五个痛点，假设如果要改造的话，要以一两个为主的话，应该要先从哪里着手？
0: 嗯，谢谢小草。我觉得啊，有蛮多长辈会问我这个问题啊，或者有一些不是长辈，壮年族他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哈，我通常会建议从四个面向来看这件事情，而且越早去关心这件事情越好，因为高龄友善住宅这件事情呢，不是等我们真正长辈出了状况才来处理，而是应该要提早准备。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看，这是我们的出入口，进出的出入口，因为包含进出家门有没有那个高低的门槛，门口会不会太窄，那鞋柜或杂物会不会影响我们平常的动线，因为未来我们这些银发长辈他可能需要用到轮椅拐杖助行器，那他的出入有没有方便，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从这边检视自己的家庭，哦，那因为这个也是我在学校当中跟这些我们所说的壮世代或银发世代所有讲的非常重点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呢，我觉得要看浴室，因为浴室是我们在文献当中以及在实务当中所发现它是长辈最容易跌倒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区域，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要看我们这些地板它有没有用到防滑的地板，洗澡区呢 有些还用浴缸，我就建议这些长辈，如果他不要浴缸的话，而且进出浴缸真的是会有时候会绊倒，
1: 是
0: 哦，有时候摔倒，搞不好都会砸到头，很危险。嗯

0: 危险，所以我有时候会建议说，那洗澡区的那个浴缸我们就改成淋浴的，比较方便。那马桶旁边有没有加装一些单支的扶手或 L 型的扶手，这些都可以。还有它洗手台的高度有没有合适，整个浴室照明有没有很明亮、哦、那 这个因为浴室呢常常就是第一个出现不方便的地方，而且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危险热区啦。
1: 嗯，是
0: 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要看卧室跟走道，因为长辈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所以他们晚上会比较频尿，所以常常可能有时候会晚上起来一次两次的部分，他们晚上要去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灯光或者没有很充足的话，动线没有很清楚，这对长辈他凌晨或夜晚他起身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是非常的危险、哦、所以这个也是要关注的、嗯、那第四个呢，我们要看看整体的一个生活机能，比如说他刚刚讲小长，你让我刚刚讲说啊，我这个家我也没有这个预算再去买别的地方啊、嗯、那这个家可能就是我安居安老乐龄，甚至我们说到终老的时候，那是不是方便长期可以居住？那有没有电梯？那附近呢有没有超级市场、传统市场，一些像全联、Seven、全家这些有没有、嗯、还有诊所、药局、公园、捷运、公车站、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哦、所以整个我们所说的高龄友善的住宅，不只是他的这些长辈的需求呢，其实要检视自己我们的居家，要从多面向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四点，我们要去那边着手来好好的审视。
1: 嗯，真的是很谢谢宏吉哥帮我们整理好重点，大家呢这个也可以趁这一集的节目呢，去看看你的家还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变化，让你住起来还有家里的长辈住起来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安全哦。这边呢，小草儿先来播一首歌，待会回来呢，继续的再来请教宏吉哥更多有关住方面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哦。这边呢，小草儿就来选这跟住有关的一首歌曲，这是苏慧伦所演唱的《我一个人住》。

0: 这一集小草儿跟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安普国际健康地产的邱宏吉总经理。哇，他刚刚呢在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如何让这个中高年龄的朋友们呢，哎，你去想想看你现在的房子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造哦。 那刚刚呢在前面呢有讲到这个健康养生宅啦，还有这个养生村的不同，对不对？哎，我们要来这个再把握机会问一下这个宏吉哥哦，关于养生村这个部分。我知道呢这个蛮多朋友都很注重这个议题哦，尤其你刚刚讲的那个长庚养生村，我们早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就说，哇，那真的抢不到。哎，真的，对，那个好像已经
1: 排到N年后了，对不对？我待会可以分享。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这个请问一下，怎么样去挑选养生村呢？嗯，好，谢谢小草。其实刚刚呼应小草所说的，跟朋友去看一下长庚养生村，亦或这些像是双连也好，因为我常常都会回访，回访有关于这些养生村，或者是退休宅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共生宅也好，有些的养生村的部分确实可能都要排队哦，因为他们已经抽号码牌了，然后都会可能排队要到一年半或一年他才会叫号。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有时候我都会亲自去问他们这些主管的部分，所以我得到的消息是比较及时的部分哦。但因为 养生村或者是一些共生宅或乐龄有三住宅的时候，长辈住进去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会越住越好，不是越住越，因为他每天有太多的活动可以他们去做一些这个体适能也好，或者什么捏黏土画画，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插花，哇，那个活动我可以跟小草分享，真的是包罗万象，真的是包罗万象。所以回归到刚刚小草请我分享，就是我们这些长辈或者民众他在挑选养生村共生宅或乐龄退休宅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用五看一算 哦，这也是我整理出来的方式，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住这些养生村共生宅乐龄住宅的时候，不是短期住个一两天而已，那我们当然也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因为我们有可能居住进去十年二十年的生活安排。所以第一看呢，五看里面的第一看，其实我认为就是要看入住的条件。 因为不同的养生村乐龄住宅共生宅的部分，它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大部分他们都是属于健康以上的健康可以生活自理的，身体功能较好的活力长者，然后他们会

0: 希望有这些长者可以进来，就是说他们审核的这些身体体能或者资格的一个部分呢、啊，那他们有些会提供更多的健康管理或照护的连结，所以我们在参观之前，因为现在的乐龄住宅、共生宅、养生住宅，他都可以去参观哦。你只要事先提出，而且我发现在近几年所设立的这些新的养生住宅、哦、或者是我统一在养生住宅或共生宅的部分，它都可以让你试住
1: 哦，
0: 蛮好的。
1: 没有条件吗？
0: 这个当然就是你要健康，然后不能卧个，它的可能就是月费。可是实际上在养生村住宅里面呢，它我们要看整体的一个费用的结构，除了它可能有月费，我们每个月要付的月费，那它有没有收保证金、
1: 哦、
0: 有没有收押金、哦管理费、哦、还有餐费、伙食费、哦、还有他有没有房间的费用，还有一些他我们刚刚说的课程很多，他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教材费用、哦、或课程费用是不是免费，或教材费用要另外的再去支出、哦、那有没有需要另外支架再去计价的部分，那这个都要问清楚，就是收费的方式跟标准。那第三看呢，我认为就是看地点跟环境。那并不是呢风景漂亮就一定适合这位长辈哦。
1: 哦，
0: 还要看看，有些长辈很看重，他就跟我说诶、洪吉，我跟你说，我不要那种郊区的。
1: 为什么？
0: 啊、有喜欢有这个看到捷运的感觉。
1: 哦，他喜欢热闹的，
0: 对，就是喜欢热闹。你就会知道这种长辈他就是爱老类的，然后你也跟爱老类的、啊、跟爱爬爬照一样、啊，所以他希望有那种交通很方便。
1: 哦、
0: 那之后他也担心住进去之后，他的孙子、他的儿子。媳妇带孙子孙女来看他容不容易啊？
1: 哦，也对哈、哦，
0: 对呀、啊，他们有些考虑的很多哎、欸。
1: 是是是，
0: 那周边有没有什么医疗的资源？生活机能有没有完善？哦，那有些说，如果再好的地方，你那种偏山的，对家属或者是住户来说，都可能是一个负担。但是也不能说一定都是市区，有些郊区的，它只要交通配套做得好，哦，整个机能做得好，其实也蛮受欢迎的。
1: 对啊，如果他们有那种专车载你去市区什么之类的
0: ，shuttle bus 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第四看呢，就是看它的医疗跟照护的连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现在身体可能长辈都身体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他的身体有没有瞬时的变化。那养生村呢，或乐龄宅或共生宅，如果他能够跟附近的医院、诊所或者这些附件照护单位有很好的串联，我觉得对未来引发长辈入住的这些住民们会非常的安心。
1: 嗯，
0: 好、哦，这在医疗上，因为小草你也知道嘛，我们人越来越老，我们会花费的地方比较多的，可能就是
1: 医疗
0: 照护这一块，
1: 这个是最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存钱，就是这样，
0: 没错，
1: 就是那个未来那个，如果你突然生了一场病，哇，那整个那笔就是非常大的。
0: 对，没错，而且有时候你都没有计算到那笔费用。
1: 没错，嗯。
0: 那第五看呢？我觉得是看整个社群的连结跟生活的内容。我们如果住到养生村，如果移居到养生村共生宅的时候呢，日子有没有有些长辈？我刚刚有举一个那个长辈，又说，哎，有没有过得很醋逼啦？哈，有没有很有意思？嗯、其实很大的程度。决定这个社区整个氛围的营造、活动的安排、公共空间与人际方面的互动，那它的课程有没有丰富，有没有多样的变化，那有没有休闲设施，彼此之间的住民他们的交流机会是怎么样，这我认为都会影响到住民长辈居住的一个很重要幸福感啊，幸福感的概念。那我认为最后五看一算嘛，最后的算就是回到我们的财务能力到底有没有把它配置好、
1: 哦、
0: 因为养生村有时候不是只看住不住得起的，而是要看它未来，因为有可能越住越健康，我可能一住住十年二十年，那你这些财务的分配或者财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规划。所以这个五看一算、哦、这是我觉得在民众或长辈在挑选养生村共生宅

0: 乐龄退休宅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1: 这个宏吉哥，你看过哪些养生村？你有去参观过吗？
0: 不瞒小草儿说，因为我的论文刚好就是做有关于全省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做的这个养生村或乐龄住宅，或者是啊我们所说的乐龄高，就是它名词很多嘛，就是高龄退休宅。
1: 嗯，
0: 我几乎一线、二线，还有在规划当中，还有在已经新开的，都是我的访谈内容或者是参访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所以我的经验跟看的角度也比较多啦。
1: 哇，太好了，我今天是挖到宝了。那我可不可以那个来问一下，你这个看完之后有没有哪几个养生村？我们不是广告啦，我只是就是来分享说哪些你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为什么，哪些特点是有吸引你的？
0: 好，那我想我们也不要广告，就是说它有些养生村的部分，我觉得它很有特色的。很有特色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养生村或乐龄住宅的部分呢，它所设计的课程活动可能会有类似做游艇一日游，
1: 真的，
0: 你很难想象吧？对，就他会安排这些长辈，而且每次啊，他们可能半年安排这种游艇去游一个港口这样子哦，
1: 嗯，
0: 哦，可能长辈会付一些小小的钱，不多，嗯，哎，知道吗？那长辈都是开放报名还秒杀。我真的是秒杀，那长辈还跟我讲说，因为他有时候用台语哦，我用台语讲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他说，洪姐，哦，我前一天我早已被排队啊，结果还排不到，你看那长辈多投入啊，哈。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他们的课程非常的包罗万象，哦，有些他会学什么，学我说的就是学弹钢琴哦，
1: 嗯，
0: 那有些的这些电子琴的部分，它会有一些音谱，随着音谱你来弹奏，对应的那个也是长辈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对乐理音乐有什么样，可是他就是想学，
1: 嗯，
0: 可是透过现在的一些科技，让他们很简单的易学，哇，那每次。据我所知啦，养生村这些的课程开课单位，他跟我说，哎，洪吉哥，有时候我们开一班哦，都满足不了，还要开到第二班、第三班。所以小草，你知道这些，只要我觉得规划的好，让这些长辈们他很乐于去投入，乐于去学习，乐于跟我们这些我们所说的社会连结，我绝对就是做到，哦，做到可以让他们在身心灵方面的发展非常的好。
1: 而且这也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0: 没错，
1: 哎，对不对？
0: 也是健康促进。
1: 对对，就是哎，每天感觉都充满着希望，然后每天都有很多的课程跟活动，甚至可以去到那边交很多的朋友。
0: 没错，而且我再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说有些养生村他还会举办那个去举例啦齁，去 Costco 的采买日。
1: 啊，
0: 嗯，或者是家乐福的采买日，诶，那有时候一辆车都坐满，还要再加开第二辆、第三辆嘞，
1: 欸。
0: 所以你看，那个长辈，当然鼓励他多多出去走一走吧，不是在我们这个园区而已，他也可以去外面，哎，好事多、家乐福、IKEA 这些走一走，或特力屋都没有广告嫌疑，就他们搭，哎，这种对他们来说也是散步，也是看这些这个跟社会的连结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那。通常我们来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好了，就是收费的部分，
0: 嗯，
1: 你刚刚讲的那个参加那个课程，那是另外要付费的，
0: 嗯，
1: 那不是不包括在住的费用里面，
0: 嗯，不包括，但是有些是包括，就看他们怎么去安排那个活动，不过大部分只要住，大部分然后大部分看他的课程内容跟设计的方向，大部分有些的课程参加是不用钱的，是免费的，
1: 嗯，是，
0: 但是有些可能就是牵扯到你需要在额外的交通、额外的教材，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游艇，有没有？那个就是要再多付一些钱。但对他们长辈来说，我认为啦，哈，这个婴儿潮世代或者这些，搞不好也不是婴儿潮，搞不好加壮年世代这些，他们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有钱。有闲，身体健康，
1: 嗯，
0: 所以他不会去 care 那个，你只要活动课程安排的好， 他们都非常乐意的

0: 去参加。
1: 嗯，是不是甚至有些不是长辈出钱，可能是家里的，就是他的子女。
0: 小嫂你真的太厉害，有些都是子女鼓励长辈，纵使他移居到这些养生村或共生宅或乐龄高龄住宅的部分，他也都鼓励这些长辈们哦，都多多每一天把这个课程时间排得丰富满一点、让他们觉得生活过得很惬意啦。那有些确实是他们这些小孩们啊、或者儿子女儿会鼓励他们多多去参与的。
1: 对对，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老了，你可能这工作没有工作嘛，那你退下来有闲了，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跟这个社会重新的这个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另外想要问一下，这个刚刚宏吉哥这个做完整个养生村的一个论文，那我要来问一下，所以现在的它的这个市场，你觉得它是饱和，还是其实它还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等着开发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况跟趋势的问题啦。我认为目前台湾的一些养生住宅，或我们所说的养生住宅也好，它已经真正的被看见，而且它有被重新定义的一个阶段哦。过去很多很多人哦，连同我的父母亲哦，他们只要想到高龄居住要移居养生村，他们的脑筋里面的都很传统的，就说啊，是不是安养机构哦，那种卧床的，甚至呢，他们这些长辈会把他跟失能被照顾、人生退场，把它画上等号。但我觉得啦，整个不断的社会的观念在改变，然后越来越多的中高龄族他开始理解，高龄居住不是等老病了才考虑，而是退休规划安老养老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人生下半场的生活品质要怎么样去规划才是重要的基础。那从整个市场的趋势来看，我觉得第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方向就是它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那这些的中高龄族在我实务上所观察到的，它不只是只有追求我们所说的地方有地方住就好了，他们更重视的是什么？要住得健康，住得有尊严，住得有社交活动，也要住得有品质。所以我认为未来这些养生地产或者是养生村不会只有提供房间而已啦，它一定会更强调整个生活的服务、健康的管理、健康的促进、休闲的活动以及社区互动与医疗整体的医疗照护与衔接的部分。那我再看到第二个趋势，其实第二个趋势它就是非常的明显，一个就是原居安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搬进、就移居到我们有服务型的社区，就刚刚讲的养生村的部分会同时的发展。那不是只有一种答案，有些人希望可能继续住在我们熟悉的家，他的家还是他最喜欢，他可能在这边已经住了20年30年甚至40年了，但这个就必须透过整个住宅的改造、微改造，达成他一个高龄友善安居可以居住的一个环境、那有些人他可能希望在身体还好的时候主动搬进我们所说的支持系统或更完整的社区，像是养生村的概念就是这样。那我认为第三个一个趋势啊，就整体我们市场对这种透明度或专业度的要求越来越多。那因为呢，民众我们现在更重视整个收费他有没有清楚，有没有透明，服务内容未来是不是有到位，那它的照护品质是不是有稳定，那这些都会促成我们整个一个养老地产的部分呢，会更往更成熟更专业的一个去发展哦。所以我认为目前为止在整个在接下来的几年，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这些的一个养老的一个地产，它未来会快速的发展，而且会服务更精致化、也是会被重新的定义的。
1: 那在之前你刚前面有讲说你做这个养生村的这个

这首歌曲在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真的好喜欢这首歌曲，真的很符合这首歌的 title 的那个感觉 ，The Sophisticated Hippie 哈。Sophisticated 怎么翻译叫做优雅的嘛 ？Sophisticated 啊 ，Hippie 就是嬉皮哦。那这首歌曲收录在 The Horace Silver 在1975年所发行的专辑叫 Silver and Bass。那 Horace Silver 呢是如果说从爵士音乐的脉络来看，他会被归类成所谓叫 Hard Pop， 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一位钢琴家跟作曲家之一。他在50年代呢，曾经和另外一位天王就是 Art Blakey 呢，共同推动所谓的 Jazz Messenger 的早期的声音。那他的角色呢，如果要我来定义的话呢，他其实对于 bebop 这种即兴语法呢，和 blues 和 gospel 跟各种的拉丁节奏呢，可以呢非常简而有力，而且非常深刻的做一些结合。因此他的早期的作品呢，其实很容易就被记住，因为能够这么大量的使用不同的音乐风格在这当中的爵士音乐家其实并不多见哦。那他也非常适合这种乐团的演奏。那这首歌曲的 Sophisticated Hippie 呢，其实出现在就是 Horace Silver 呢在70年代的时期，那个时候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有那种很大型的编制的阶段，就比方说可能一个乐团可能会高达在六七个人要一起来。好，那 SilverM Bass 这张专辑，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加入铜管的编制，让它的作曲从小团的 Hop Hop 呢，可以呢变走向更深层的编曲的层次哦。OK， 那这首歌曲完全能够呈现出，就是爵士音乐正在吸收放克灵魂音乐，然后呢有一种更宽广的一种流行音乐文化的语汇，而不是那种单纯的一种爵士音乐而已。嗯，好的，那接下来为您选播的下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很精彩，我也很喜欢哦。那我们来听的是来自于这个 Neil 啊，抱歉，我们啊这首歌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Lee Morgan 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omrade， 一起欣赏。听完歌之后，我们再来聊。

哇、wow, 好棒的一首歌曲，在今天的 Blue Note 经典时期的录音呢，透过今天其实很多歌我都把它拆开来听，如果你是听整张专辑的话，它其实是一个 non-stop 的，其实是一个没有任何的停止的，就从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歌呢，都是所谓的 non-stop 的那种 remix。 那我今天是因为要介绍这些歌手，只好把这个歌拆开来听，但是我要获得更完整的听觉体验的话呢，这些歌其实要意思就是它其实是一首接着一首，没有任何的停止，透过 DJ 的接歌呢，让这些节奏呢被串在一起、哦、所以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Lee Morgan 的歌，叫做 Cornbread。 那 Cornbread 呢，是由 Lee Morgan 的同名专辑 Cornbread 的开场曲目。那这首歌最早是收录在1965年的作品，那67年的时候呢，由 Blue Note 做发行。那其中这首歌的乐手包含的话，很多人都是非常鼎鼎大名的，包括像 Herbie Hancock、 Larry Ridley、哦、还有这个 Ham Mobley 以及 Jackie McLean、啊、以及 Billy Higgins， 哇，这些都可以说是整个60年代呢美国爵士音乐许多的中流砥柱、哦、那 Lee Morgan 呢，是美国 Hop Up 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小号演奏家。他曾经加入 DC Glipsy 的大乐团，后来呢因为 Blue Note的专辑的 Sidewinder 呢，获得非常高度的商业跟口碑的成功。那这首歌 Cornbread 呢，是延续了这种 Sidewinder 之后的这种 Boogaloo 跟 Soul Jazz 的演奏的风格，但是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复制的哦，但是它非常朗朗上口，所以呢，听起来既有流行性，同时也具有就是音乐家想要传递的深度跟巧思，嗯。OK， 你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爵士大道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罗小 Q。 那今天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的是来自于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录音作品哦。那这首歌曲呢，曲名叫做 Uno Esta， 是由 Bobby Mufray 所带来的歌曲。那听完歌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回来就为你带来今天的11点钟的第二个 part， 也就是第二档的音乐节目内容，音乐地球村。好了，来欣赏 Bobby Humphrey 的歌曲，叫做 Uno Esta。

0: 现在时间晚间11点整。
1: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

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你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我们化音符为翅膀，以音乐呢来遨游世界。我是你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你的音乐导游罗小 Q。在今天礼拜六为您带来的音乐地球村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爱尔兰。我们会为您推荐许多首呢，以爱尔兰都柏林这个城市呢为主体的这个音乐作品哦。都柏林呢可以说是现在的居尔特音乐跟爱尔兰民谣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虽然说人口不多，但却培育跟孕育了非常多音乐家。我们今天就从都柏林出发，来认识当地许多的民谣乐团跟歌手，或是从这个都市呢发散出去的一些精彩作品，好吗？所以今天带大家来到了爱尔兰的都柏林，为您送上今天的爱尔兰民谣音乐推荐。

今天第一首歌为您选播的是来自于 Austro Band 所带的歌，曲名叫做 Street of Dreams。 我们先听歌，听完歌之后再来聊今天的爱尔兰的音乐之旅的第一首歌， Austro Band 所带的歌曲 Street of Dreams。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播呢，是来自于他们是来自于英国的一组乐团，他们是 Oster Band， 他们是英国呢非常重要的一组呢 Folk Rock 还有呢 Folk Punk 的乐团。他们在70年代呢，在一个 Contemporary 一代呢，早期是以这个 Oster Celtic Band 的形式演出，他们就把英国的民谣、摇滚跟政治文学叙事做了很深的结合。那他的核心成员是 John Jones， 还有这个 Alan Poser 以及呢这 Ian Taffer。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1997年他们的专辑叫 Deep Dark Ocean 当中，那也是作为呢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合集，就是 Dublin to Dakar 的一个叙事曲的结尾哦。那歌词呢是从所谓的梦中的街道出发，其实在写一个人停留在梦境、记忆跟现实的交界哦。那它的主旨呢则是在讨论关于就是失落向往或是向往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新的环境的一种投射吧。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Oster Band 所带来的一个叫 Street of Dreams， 在这边送给大家。接下来为你选播的下一首歌呢，则是来自于就是 Rita Erickson 和 Dolores King 共同合作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 Vilemon O.G. Oak Mac Hill， 当然我的挪威文讲的一定不标准，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哦。今天我们从居尔特音乐出发，为您带来呢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的地区的音乐人，他们对于居尔特民谣以及风格的一些精彩作品。这首歌是来自于挪威的歌手，他叫做 Rita Erickson 所带来的歌曲。

真的是非常浓厚的居尔特音乐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Rita Erickson 和 Dolores King 共同合作的歌，曲名叫做 Villena Åkermanhild。那 Rita Erickson 呢，她是1966年出生于这个挪威的奥斯陆的一位歌手哦。她的哥哥呢，Frank Erickson 呢组成的就是这种所谓的 Erickson 乐团，他通常都是以这种 country blues 还有这挪威民谣演奏而演唱而闻名。那 Dolores King 呢是爱尔兰的民谣歌手哦，也曾经为知名的乐团就是 Dan Dan 的成员。那这首歌曲呢 Villena Åkermanhild 是收录在 Rita Erickson 跟这个 Dolores King 呢在1996年他们的专辑叫做 Tidal Land 当中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想法是源自于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音乐叙事歌谣，从这个角度跟着音乐风格出发哦。那同时呢，也让就是他的传统的民谣呢，跟这个传统的故事呢，成为了这首歌曲的主旋律跟这个主要的故事。这里面呢，其实就是讲到说啊、被水中的怪物带走啦，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竖琴对抗超自然力量这种等等有趣的叙事哦，在这首歌当中呈现，真的很有那种剧场的感觉哦。好的，下一首歌则是来自于都柏林的音乐家 Kila 所带来的歌，叫做 Rusty Nails， 一起来欣赏。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居尔特音乐的这种所谓的到后来的那种就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变奏的感觉哦。它今天整个节奏加快，听起来非常的活泼，好像精灵在跳舞的感觉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Kila 哦。那 Kila 呢是1987年在都柏林所成立的一个团体哦，叫 Irish Folk， 他们是专门在做这种爱尔兰的民谣乐队的演奏团体，他们的成员包含了像是 O'Snark 兄弟，还有呢就是像应该说这个乐团的本身他们就是非常的酷哦。那其实他们的字界上面是强调他们非常注重传统，但是他们也会吸纳就世界各地的演奏跟想法。那这首歌曲的 Rusty Nails 呢是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专辑 Toy E Goy E 当中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这首歌曲主要是以乐器演奏，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那种叙事或是任何歌词，但是它的曲名呢生锈的钉子呢或许可以理解为就是呢他们想要去创造出类似像是希腊节庆呢还有爱尔兰旋律的一种旋律的转换，就蛮有意思的一首歌，听起来就很活泼，对不对？OK， 在今天的这个居尔特音乐特辑呢，下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哦。那我自己觉得或许呢这组来自于西班牙的团体呢他们本身可能可以被誉为是这种所谓的中欧地所谓的西欧地区呢最会玩居尔特音乐的一组乐团，他们是 Nalu 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曲名叫做 Os Tempos Sanchadias。

哇哦，好活泼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呢叫做，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叫做《时候已经到了》，是来自于 Narua 所带来的作品哦。Narua 呢，他们很厉害，是他们应该说他们是西班牙的乐团，但他们同时也是加利西亚非常重要的一组民谣乐队。那他们可能被誉为是加利西亚的民谣复兴最重要的乐团之一。他们的独特就在于说，他们可以将这个加利西亚传统乐器呢和现代编曲，比方说摇滚、爵士、非洲、加勒比海及呢就是居尔特音乐等元素做结合。这首歌曲呢时候已经到了，它收录在他的1997年的同名的专辑。那这首歌曲它歌词大意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告别某种时刻，然后呢其实歌词当中有很多那种就是保加利亚还有呢的加利西亚跟居尔特音乐当中会出现到土地啊、群体啊、历史意识啊这种音乐的元素都在这当中。嗯，好的，那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Kaper Khalili 和 Sibiba 合作的歌，这首歌曲曲名叫做 Konoi Mili， 意思就是谁要和我来谈情说爱呢？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哇，我好喜欢这首歌曲的活泼的音声音效果。谁要和我来弹琴说爱呢？来自于苏格兰盖尔语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团，叫 Capercaillie 所带来的歌曲哦。主唱呢 ，Karen 呢，他是以这个所谓的盖尔语唱歌闻名，也因为推广就是居尔特音乐呢，而获荣获呢所谓的 OBE 啊、哦，这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乐团的音乐奖项。那其中呢，我们听到这个 Sabiba， 这是来自于基内亚的双人组合啊、哦。那这首歌曲把苏格兰的盖尔语呢旋律呢和西非音乐和西非的声音做结合，非常的厉害哦。那这首歌曲很有名的，叫做《谁要和我调情》哈，就有点像是玩笑，就是开玩笑，谁要跟我谈恋爱哦。那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有很多是关于这 Celt 语，就是语言当中的很常见出现求爱啦、玩笑啦的一些社交的互动哦。那就是有点像是问答般的这种重复语句的一些歌唱形式。那像这种歌唱形式呢，就是居尔特的民谣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种旋律跟声音还有歌词的设计。嗯，好的，下一首歌则是来自于这个 Annie Manock 所带的歌，这首歌叫做《哦，白兰地啊》。白兰地，很可爱的一首歌，来欣赏。

你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我们化音符为翅膀，音乐呢来遨游世界。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呢是居尔特民谣风系列，为您推荐许多组呢我自己很喜欢的以居尔特民谣风格为主的乐团，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活跃于都柏林地区，即便他们可能是来自于外地，他们大部分的音乐也都是来自于都柏林啊，就是这个地区城市，因为都柏林毕竟是居尔特音乐的最重要的市场啊。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爱尔兰的音乐家 Annie Murnau 所带来的歌曲，他现在是居住在爱尔兰，不过后来就定居在美国 Boston， 成为了当地非常知名的这个 Celtic 的竖琴演奏家还有歌手。那他从小就接触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从12岁那年就开始学习竖琴，所以他的作品非常常连接所谓传统的居尔特的语言，无论是神话啦，或者是说像季节仪式啊等等的，他都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哦。那这首歌曲呢，他其实就是在这样专辑是收录在他的作品就是 Circle of the Sun， 其实整张专辑都是围绕在就节气啊，还有所谓的那种就是活泼的那种感觉，就是庆典跟丰收葡萄酒白兰地啊，完全符合我们都知道爱尔兰跟苏格兰呢是产酒大国，不是吗？哦，好的，下一首歌曲为您选播的是来自于 Chap Mami 所带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曲名叫做 Asawa 2， 就阿斯瓦夫2。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来自于 Chap Mami 所带来的歌曲。

啊，这首歌曲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苏格兰跟传统的这种曲尔特音乐的各种可能性哦。那这首歌有很浓厚的这种非洲音乐的感觉，对不对哦？因为呢，其实呢，就 Chamami 他本名叫做 Mohammad Kafaleti， 他是1966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塞达，是 Right 哦音乐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哦。因为大家可能对他最熟悉的印象就是他曾经和 Sting 合唱过 Desert Rose， 没错，这首歌我曾经在我的音乐起初播过好多次。如果你有注意到里面有一段就是非常独特的人声的吟唱呢，就是来自于就 Chamami 所带来的歌声。那这首歌曲呢叫做 Aswa 2， 是由 Chamami 和另外一位来自于就是卡拜尔的音乐家 Eder 共同带来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将诗人 Ben Mohammad 的诗和 Eder 的音乐呢，就是一起结合在一起。那歌词里面就谈到关于就是传统的婚礼啊、友情啊、兄弟情谊啊等等哦。OK， 接下来呢，为您推荐下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 Baka Beyond。 哇，这个可以说是 Baka Beyond 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组呢英国跟喀麦隆世界的音乐乐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向他告别》。

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巴卡比昂传奇的世界乐团，我播过他们非常多首歌曲，哦，这首歌好久没播了，哦，叫做向他告别 Sadiq Lavis，哦，那由 Martin Craddick 以及呢 Sue Hart 呢到喀麦隆的雨林接触到了巴卡民族的音乐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团叫做巴卡比昂，没错，就是他们既有就是喀麦隆的这个巴卡族的音乐传统，同时呢他们也坚守属于他们自己的英国跟朱尔特音乐的世界，所以他们把两种音乐结合起来就叫巴卡比昂的，很厉害，所以他们音乐一藏起来都是将巴卡族的歌唱非洲的节奏呢跟 Celtic 的旋律做结合，透过音乐计划呢帮助巴卡社群，这首歌曲其实是这首歌曲它其实是来自苏格兰的巴拉岛的居尔特语言的歌曲，它的歌词的主旨呢是传统的离别的离歌，哦，好的，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下一首歌曲呢则是来自于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于 Modern City Rambler 所带来的歌，曲名叫做来自世界尽头的歌，我们先听完歌之后再来聊吧。

哇哦！你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音乐地球村，让我们化音符为翅膀，以音乐呢来遨游世界哦。刚刚呢就一连串的为您播了两首歌，这两首歌都还蛮短的，在两分多钟，所以我觉得串在一起播呢也蛮好的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先来介绍，就是来自世纪的尽头哦，他们是来自于意大利摩洛哥的这个摩登乐团，叫 Modena City Ramblers。他们本身就是一组呢非常知名的来自于爱尔兰的民谣乐团哦。虽然说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可是他们本身却因为着迷于屈尔特音乐呢，最后呢决定以屈尔特音乐呢带来许多精彩的作品。而刚刚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 Braden Bolden 哦，叫做这首歌叫做 One Glimpse of You， 那直翻的话叫做望见你的那一瞬间。特别提示 Braden Bolden， 他是都柏林出生的一位爱尔兰的创作歌手，后来呢他就移居到了伦敦哦发展哦。那90年代呢他跟主流唱片公司 Polygram 唱片公司签约，在97年呢发行了同名的专辑。OK，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应该不是第一次的在音乐地球村播，还蛮常播这首歌。这首歌曲名叫做Unite Earth One， 那一个团结的地球进行曲是来自 Alan Stiville 跟 Yasu Endor 共同带来的歌曲。Alan Stiville 他本名叫做 Alan Coster， 是1944年出生于法国。那 Yasu Endor 呢则是呢世界音乐的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他是出生于塞内加尔，同时也是非洲流行音乐的就是流行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歌手。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就是 A United Earth 啊，一个团结的地球。或许在这个世代纷扰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真的很需要呢能够看到我们其实一家人，我们都是地球人。来听这首歌曲 United Earth Eye Number One。 OK， 那节目到这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很开心和你共度一个小时愉快的音乐时光，不对，应该是两个小时，今天是两个小时，晚安啦，我们明天见，拜拜。

复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

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日零点到七点，两岸音乐天地；七点到八点，采风到晴；八点到九点，大小一家亲；九点到十点，播客驾到；十点到十一点，宝岛梦想家；十一点到十二点，生活 Life； 十二点到十二点五十五分，台湾耳听世界；十二点五十五分到十三点，原来如此；十三点到十三点三十分，周日广播剧；十三点三十分到十四点，周日广播剧；十四点到十五点，部落麦克风；十五点到十六点，艺文之旅；十六点到十六点三十分，打开耳朵环游世界；十六点三十分到十七点，秘密就是爱读；十七点到十八点，旅游文化；十八点到十九点，运动一加一；十九点到二十点，宝岛漫播；二十点到二十一点，欢乐传真情；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海峡音乐风；二十二点到二十三点，回响曲；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音乐地球村。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现在时间凌晨4点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兴之音，深得您心，两岸资讯请听复兴。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节目播出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节目播出时间周日0点到7点，两岸音乐天地，7点到8点采风到晴，8点到9点大小一家亲，9点到10点播客驾到，10点到11点宝岛梦想家，11点到12点生活 Life， 12点到12点55分台湾耳听世界，12点55分到13点原来如此，13点到13点30分周日广播剧，13点30分到14点周日广播剧，14点到15点部落麦克风，15点到16点艺文之旅，16点到16点30分打开耳朵环游世界，16点30分到17点秘密就是爱读，17点到18点旅游文化，18点到19点运动一加一，19点到20点宝岛漫播，20点到21点欢乐传真情，21点到22点海峡音乐风，22点到23点回响曲，23点到24点音乐地球村。好声音不漏听，复兴电台时时相伴。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0: 现在时间上午七点整。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
2: 复兴广播电台。

0: 采民族风情，道古典芬芳。请听李瑞英为您制作主持的《采风道情》。
1: 采风道情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按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五一劳动节哦，连放三天假，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齁、哦、那么相信朋友都已经规划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旅程了齁、哦、那么今天也有朋友呢在家哦，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哦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认识一个地方，好像走访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嘉里镇哦。这个嘉里这个枭龙啊、哦、源自呢这个希拉雅语，它的意思就是契约之地，或者是向东方的意思。汉人拓垦之初呢沿用这个名字称为枭龙街啊、在明朝郑成功时期呢就分为嘉化、里化、新化三里，合称为嘉里新。后来就定名为嘉里啊，里是这个乡里的里啊，在1920年地名简化为嘉里，好、哦，就是现在的嘉里，沿用到现今。在17世纪之前呢，嘉里啊，并非今天所看到的这么广阔的平原，而是临近道风内海跟台江内海的这个滨海湿地。随着汉人移民涌入啊，带来了水稻种植跟灌溉的这个系统，原汉群体在这个土地上建筑当中逐渐的融合，形塑出嘉里独特的平埔底汉人面这样的文化的基因。北投洋飞沙仑山路啊，有一口尘封多年的荷兰古井，这是由荷兰人开凿的，300多年来呢居民仰赖这个水源。古井呢曾经因为荒废而被飞沙淹没，直到了最近这几年才重见天日，也见证了先民在这个地方扎根跟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过程。北投洋呢还有一段传奇，相传呢平埔勇士陈天宇快跑如飞鸟，曾经呢被带到北京，在乾隆皇帝面前呢投绑着这个100多枚的乾隆通宝，然后呢也让这个马三鞭之后才起跑，仍然是超越了骏马，获得了飞帆的一个称号。乾隆皇帝因此呢赐他是父子面君三次的荣耀。北投洋这个飞帆古墓在立在乾隆41年，就是西元的1776年，也是台湾目前年

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平埔族的陵墓之一。北投阳立长宫啊，盐城祭祀祖灵阿立祖的一个传统，1999年起呢，才开始办理这个北投阳平埔业绩，已经登录为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每年的农历3月29号，这个族亲们呢，他们就会聚集在这个立长宫。立长宫前呢，透过传统的迁曲跟祭仪呢，在火光跟歌声当中凝聚情感。1905年，日本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在这个萧龙设立了制糖所，面积呢广达13公顷，5分车铁道深入田野，也成为制糖原乡之一。随着时代的更替啊，糖厂已经在1998年停产了，在2003年转型为萧龙文化园区。红砖仓库化身为艺术展场，也结合了这个历史人文的艺术据点。园区内也重现了传统的这个制糖的一些装置啊，以竹子跟稻草搭建。这个厂区内也展示了史料跟旧相片，并且依史料再造榨压糖的一个器具哦，还有煮糖的这个炉灶，大家可以看到，也可以体验这个采蔗糖采甘蔗、榨汁跟熬糖的一个过程，来感受古法制糖的智慧。尤其呢，在锅中的糖一翻滚空气当中弥漫着黑糖的香气，也再现从前的那种甜蜜的记忆。萧龙文化园区在2017年成立了台南市文资建材银行，透过了永续循环的概念，回收旧木材、还有屋瓦以及玻璃等等的建材，再利用。旧建材拆除前呢，必须经过数位的扫描跟建材的分析，经过登录之后呢，记录之后才进行拆解，也让这个旧物延续了历史的光彩。流经境内的嘉南大圳，两旁已经化为林荫的步道，嘉里区公所前还有一座彩虹桥，横跨了大圳，搭配了四季的花木轮番绽放，也见证了时序的流转。嘉福古厝群汇集了多座的百年三合院，还有红砖错落，展现农村朴实风貌，巷弄间砖瓦窗花交织，也承载着旧时的记忆，漫步其间如穿越百年的光影。尤其在中山路上的国定古迹叫做金堂殿啊，主祀朱雷音三府千岁，素有萧龙三老爷之称，名列南瀛古三大代天府。庙里面有1920年代广东名匠何金龙剪年作品，还有瓷片细如芝麻啊，层层堆塑人物以及衣纹哦，更巧妙地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塑像融入装饰，匠心独运，令人赞叹。还有台南市定的民俗萧龙香是由这个唐金殿三年一科举行，为南瀛五大香之首源自1720年的香蕉合一的一个疑点，涵盖了17角头、24村庄，重头戏就是蜈蚣镇，108节相连，长超过了200公尺，象征新君护佑，可以以宋王绕王船收尾祈愿国泰民安。嘉里新振兴宫这个主祀清水祖师爷，还有雷府大将李府千岁等神祇，也是艺术。

主的重镇，庙内珍藏了夜王交趾陶的名作，还有历经失窃之后由义师王宝元与黄家宏接力修复仿作，同一壁堵上老中青三代将士记忆并成，也跨越了时空的对话，也成为传承的一个佳话。还有就是永昌宫，永昌宫是全台首座主祀赵子龙的祖庙，源于清康熙年间呢，有村民在溪中拾获漂流的樟木，上面有长山赵子龙的一个字样，最后呢由泉州老师傅雕塑金身，庙外树立赵子龙单骑救主的一个塑像，只见将军怀抱幼主，挺枪持拼，英姿凛然，永昌宫的围墙有一段缺口，传说呢就是战马夜巡所留下的，也成为地方信仰的传奇。

好听的一首曲子山杜鹃啊，现在山上的花真的开得很漂亮，因为春天来了，百花齐放啊，平地也有枫林木啊，还有花旗木也开得很漂亮。好，接下来呢要转到都市了啊，桃园市位在城市发展跟文化底蕴交汇之处啊，也是一座传统跟现代之间稳步前行的生活场域，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并且没有失去原有的人文的温度啊，反而在民间信仰啦，或者是公共建设，还有环境永续等等方面呢，都逐步形塑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一个城市的气质。提到桃园土地公文化馆，这是全台少见以土地公信仰为主题的文化场馆。桃园区土地公庙很密集，也反映出早期农业社会田头田尾有土地公的一个生活的样貌。馆内透过了多媒体还有情境的展示，也将祭拜的方式还有贡品的意涵还有民间故事具体的呈现出来，让人理解到土地公不只是神祇，更是守护地方连结人情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此外呢，头牙跟尾牙等等的节庆活动也让传统的信仰自然的融入到现代生活，温润而且亲切，在现代的生活当中持续的被传承与转化，也透过了祭拜土地公表达对过去一年的感谢，还有对未来的一个期盼，让传统习俗在当代的社会当中依然是保有这个活力。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位在桃园艺文特区，这也是全台最大的地区性的图书馆，以森林当中的图书馆为概念，结合了玻璃帷幕还有垂直绿化，打造怎么样同会呼吸的建筑。馆内生命树结构柱象征知识成长，搭配开放空间还有自然采光，形塑舒适的阅读氛围。这里不仅是借书的场所，更是文化交流、数位学习还有城市美学的展现，也象征桃园迈向现代文化城市很重要的一步，也成为市民共享知识与文化的公共平台，让亲子阅读区到多媒体互动空间，不同年龄层的需求都能够在这里获得满足。还有就是桃园环保公园，这是由垃圾掩埋场转型而成的，那么更是资源再利用的代表案例，园区视野辽阔，可以远望市井还有飞机起降，夜景非常的美迷人。

哦，同时也具备了草地、游戏设备，还有环境教育功能，让休闲跟学习并行。临近的虎头山侧呢，是提供很完善的步道跟自然生态环境，也是市民运动还有亲近山林的很重要的据点。公园内设有大片的草地、步道还有游戏设施，很适合家庭跟民众前来休憩跟活动。同时呢，也透过解说还有的一些设施还有教育的资源，向大众传递资源回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使再利用不仅停留在概念，也更成为具体可见的生活的一个实践。桃园城市的特色在于人情味的信仰、前瞻性的建筑与永续转型的环境，三者并存。从土地公文化的一个温暖的守护，到图书馆的现代的知识的殿堂，再到环保公园再生的理念，共同形塑出一座接地气又持续进步的城市面貌。所以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桃园市市区去走走，感受到当地的很接地气的人文气息。

0: 掌握社会脉动，聆听大陆资讯，享受十分娱乐，请听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台北请听 AM 594千赫，台中请听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请听 AM 594千赫。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陪伴您度过充实的每一天。
1: 复兴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每逢礼拜天早上7点到8点为朋友播出一个小时的采访大情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瑞英，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刚才所欣赏的这首好听的音乐哈，是《日落霞斯》。哎，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欣赏，同样是收录在由亚洲唱片公司所提供的玉山国家公园的专辑里头的音乐。我们来欣赏这首《夫妻树》。

雨，这是春季最后的一个节气啊，落在4月20号的前后，象征的雨生百谷，气候呢由春转夏，湿气逐渐的加重。这时候是调养体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中医师指出呢，这时候的养生重点在于健脾祛湿，不仅可以改善疲倦、肠胃不舒服还有湿疹等等的问题，那么对儿童啦或青少年来讲，更是要把握转谷期啊，可以促进长高跟强化体质的关键。那么信义马光中医诊所的徐维珍医师他表示呢，谷雨时节的湿气跟火气并进，如果脾胃运作功能不佳，或者是压力导致肝气郁结，容易这个成为湿热内蕴啊。所以呢，临床常见的就是身体比较沉重，还有食欲不振，腹胀，皮肤湿疹，口苦口干，甚至呢伴随失眠或情绪烦躁。曾经有一名上班族的女性啊，在这个谷雨的前后反复的出现湿疹，还有睡眠品质不佳，经过辨证为肝郁化热，心火上炎兼湿热。

困脾，以疏肝清热、健脾理湿，并且配合安神调理，大概两个礼拜之后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那么徐维珍医师也指出，谷雨养生是以健脾祛湿、疏肝清热为原则，比较常见的像薏仁、茯苓、可以柏树可以健脾利湿，柴胡、菊花有疏肝清热，如果心火比较旺，则可以加点莲子心或麦门冬来调理，但这些都必须要经过医师来辨证来使用的量来为准平常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简易的茶饮作为辅助。比如说呢，像薏仁、茯苓、陈皮可以煮水，有健脾利湿、理气和中的一个功效，比较适合湿气偏重、肠胃功能比较弱的。那么除了饮食调理，穴位的按摩也是可以提升养生的效果。还有呢，就是可以运动晒晒太阳，也可以同时呢帮助儿童转骨发育。根据中医师庄可君指出呢，谷雨到初夏，这是儿童跟青少年生长发育很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候的阳气生发旺盛，气血运行加速，有利骨骼跟肌肉的成长，这是影响身高跟体质很关键的窗口饮食方面呢，建议谷雨时节呢，避免吃油腻或生冷的食物，避免呢影响到脾胃的功能，可以多摄取富有含蛋白质或钙质的食材，比如说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还有全谷类，并且适量的补充黑芝麻、山药等等的食材，是有助骨骼的发展。那么另外呢，良好的作息跟运动也是不可以忽视的建议孩子在晚间11点前入睡，有助于生长激素的分泌。运动则是以跳绳、篮球等等跳跃的这种活动为佳，适度的晒太阳可以促进维生素 D 合成跟钙质的吸收。那么庄可君医师也提醒大家转骨并非单纯的进补，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辨证就服用补品，反而会造成骨质失衡，比如说口干、便秘或者是长痘痘的问题。所以建议呢，还是要由专业的中医师来评估之后进行个别化的调理，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整体来讲呢，谷雨是春夏交替很重要的节气，养生的重点在于健脾祛湿、疏肝清心，同时呢要把握儿童转骨关键期，透过饮食、作息、穴位还有体质的调理，多管齐下，不仅可以减少季节性不舒服，也可以为这个夏季还有长期的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台北 AM 594千赫，台中 AM 594千赫 ，FM 107.8兆赫，高雄 AM 594千赫。锁定复兴电台，锁定两岸资讯。
1: 复兴广播电台，
2: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美逢礼拜天早上7点到8点为朋友播出一个小时的采访到情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瑞英，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我们在

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跟朋友介绍很棒的地方哦，像台南的嘉里镇，还有桃园市，以及介绍玉山国家公园很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希望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好，稳定下来，明天又要努力去上班赚钱了。好，

同样是来自选自玉山国家公园好听的专辑好听的音乐。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曲名叫做《关山日出》。

好，节目还是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跟朋友聊到脂肪肝哦。脂肪肝已经不再只是健检报告上的异常数字，而是影响国人健康很重要的慢性疾病。最新的资料显示呢，全台脂肪肝的患者已经逼近了700万人，盛行率达到了33.3%啊，就等于每3个成人就有1个人罹患代谢性的脂肪肝，已经取代了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成为最常见的肝脏疾病。所以，这个医师王威迪医师他指出，脂肪肝并非单一的器官的问题，而是跟肥胖、三高、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的代谢性疾病，主要是跟胰岛素阻抗跟内脏脂肪堆积有关的啊，所以内脏脂肪会引发全身慢性发炎，增加多种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呢，国际医界已经近年来已经重新的定位脂肪肝，认为它跟心肾代谢症候群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心血管重症跟肝癌的重要的危险因子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脂肪肝。有脂肪肝现象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怎么样来在饮食方面啦，在运动，还有在跟医师怎么样做一个配合治疗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以前呢常常认为说啊，脂肪肝没什么很重要的重大的问题只是健检上面的一个红字异常的数字而已没有去特别去理会它。所以呢现在医界已经证实呢，它是跟心脏跟肾脏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所以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肝癌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问题。好，比如说在假日千万不要乱吃吃一些油炸的东西啦，或者是假日也不出去，就窝在家里吃高热量的东西，也都是不健康的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好的，看看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介绍的希望朋友您会喜欢。好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采风道情节目就为朋友进行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所有朋友收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礼拜天同一时间继续的收听采风道情节目祝福大家拥有一个美丽多彩的星期假日，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点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1: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
2: 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两岸资讯网，收听频率。台北 AM 五九四千赫，台中 AM 五九四千赫 ，FM 一零七点八兆赫，高雄 AM 五九四千赫。
3: 我是大朋友刘明，
4: 我是小朋友刘亮亮，
3: 欢迎收听《大小一家亲》。
5: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大小一家亲》，我是节目主持人刘明。这节目是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复兴广播电台播出。当你听到只有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的小主持人呢今天又没有出现。通常呢有些忠实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录广播节目为了要做时间很好的管理或是说管控，所以一天会录四集。现在呢，我们小主持人呢都是上半天，因为我们录都是星期天嘛，上半天他都希望能够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要录下半天的两集的时候他才会出现。那当初找他一起再来合体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不要带给他压力，所以呢他想来跟我一起搭配主持就一起搭配主持，如果呢他没办法来，他想要呢在属于他自己的假日睡到自然醒，或是要去做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的话呢，那我们呢也尊重他的决定。这个年头啊，当父母还真不好当。还好没有小主持人，有另外一个胖主持人，那在每个月一次的大醉购呢，他会跟我一起来搭配。以往呢小主持人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老中青，那他不在的话呢就变成老中啊，或是说胖瘦。好，我们请阿中来发出声音一下。
6: 嗨，大家好，我是阿中，我是 big size XL size XSSL size 的录音时间主持人阿丢
5: 啊。其实我觉得广播跟电视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广播看不到影像。
6: 也对了，
5: 对，虽然你胖胖的，但是会给人家一些想象。那胖呢是长得像洪金宝的胖呢，沈殿霞的胖呢，还是谁的胖呢？
6: 相扑选手。
5: 哦，对啊，或者相扑选手啊。
6: 不过其实还好，因为您都会把那个我们一些那种露出照嘛
5: 啊，
6: 不过因为我们那露出照是一月份的时候拍的，现在用到快三四月份，今年五月份了
5: 啊，
6: 但是照片完全没有换，所以我看到照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天哪，我肚子好大哦。
5: 好，那要不要考虑再重新再照一张？
6: 其实可以叫你们家那位平面设计师帮忙修一下。
5: 你自己不会修吗？你不是对于电脑都很精通？
6: 我如果有这么勤快的话，我肚子就不那么大了吧。
5: 好了，那如果这样大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不要修，我觉得
6: 自然就好了。
5: 对，自然就是美，很真实的去面对自己，这样才不会有压力。否则以后你慢慢出名的话，人家会发觉喂。为什么
6: 你的 mark 在哪边？标志，
5: 对，你的本人跟你的相片差那么多。
6: 通常会差那么多，通常是不是太瘦就太胖吧的人
5: 啊？没有了，其实胖瘦是一个要调的地方，还有一个，
6: 还有个什么
5: 美肌呀？
6: 哦，
5: 你知道美肌就是女生都喜欢用美肌啊，至少皮肤看起来对有那种苹果光的感觉。
6: 说到美肌，其实它还有个另外说法
5: 啊，
6: 国际礼仪啊。哎，你的手机有所谓国际礼仪吗？啊，什么国际礼仪？哦，美肌啦。
5: 啊，哦，所以现在有这么一说啊。
6: 这个说法其实是